0: 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1: 我们在这里呢，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共享丰收喜悦，展示丰收成果。
2: 丰收臭臭是舞台，提前后脚吹起来。
3: 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0: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5: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3: 哎呀，小米啊，你看今天呢来到了咱们灵宝啊，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定是被我们灵宝的灵气充满了电。哎，
3: 说的太对了、哎、我们这是人杰地灵藏龙虎，物华天宝聚乾坤，所以说咱灵宝才有这个美称。
0: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齐聚在这样一个福地宝地，就是为了给我们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推荐丰收的节目。哎，
3: 咱们还是老规矩，咱们四个人就分成两队啊，分别带领我们的达人来推荐我们的丰收成果，好不好？自然分队，我跟白哥一队。
0: 那我和金杰哥一队。
3: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好了，那我们闲言少叙，就进入我们两队第一轮选手的比拼。
6: 我叫谢德胜，来自广东潮汕，自小喜欢看武打片，荧幕上李小龙各种经典又帅气的精彩画面，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武术的梦。作为一名自小热爱中国武术的青年，我在父老乡亲的支持下取得了双截棍世界冠军的荣誉，创造了多项双截棍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双截棍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7: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大家好，我叫史振霄，我今年4岁了，我来自四川成都。
9: 我叫刘佳一，今年8岁了。
10: 我叫蓝翔科，今年9岁了。
11: 我叫陈周阳，今年14岁，我获得5项世界纪录，大家看到我都叫我蜘蛛侠。
12: 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我们本领大，我们每个人都有独门绝技。今天我们要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和我们各自的本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和大家一起共庆丰收的喜悦。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德胜，介绍一下你的丰收特产。
6: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汕头的特产，红场镇的土山茶，雷岭镇的荔枝，还有我们的油柑，请龙哥品尝一下。哎呀
0: 着急了、
3: 先来个荔枝吧。
6: 超甜的、超甜，
3: 日啖荔枝300颗了。
0: 对，来自岭南的荔枝非常甜，让小朋友吃好不好？给扒开翅膀
3: 啊，你看这荔枝里边这个核有多小，
6: 特别小，
3: 果肉特别多，味道特别甜。我再喝杯茶。
6: 这是汕头红场镇的潮南区的功夫茶啊。
3: 功夫茶，
6: 愿茶香绕丰年，杯满收成甜，岁岁皆如意，家家庆有余。
3: 哎，说挺好啊。
1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有藤椒、辣椒和芒果。我们家乡还有好多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我们请你们吃好吃的。
3: 好，介绍的这么好家乡特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今天在丰收的舞台上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我跟你说，我这边派出我们14岁的陈周阳，目前为止陈周阳保持了5项世界纪录。
6: 我也保持了很多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那谁先来？
0: 既然你们这么自信，要不你们先来呢？
3: 行，周阳准备好。

0: 就是川剧的魅力呀、啊！别看孩子们年纪小，举手一投足那个认真劲儿啊，真好。
1: 不得不说，这个节目很有新意，就是它既有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同时还有柔术，这属于是混搭节目吧？
0: 改良新版啊！
1: 刚刚我看到你喷火，你觉得危险吗？
2: 危险？
1: 不危险。练了多久啊？
2: 一年多。
0: 你这样。今天呢，机会多好啊！你让你小米姐姐现场学学，尝试尝试，教教她喷火，好不好？
1: 我这从来没上过手的，能学吗？
3: 可以，可以。
0: 小米，你小心啊！
1: 这会儿吓唬我了。
4: 龙哥是担心什么？
0: 对，
4: 小米吧，本来肤色就比我们黑。
0: 对。
4: 如果说这喷火没喷明白，再熏得更黑。
0: 对。
4: 这个男化妆师嘛，
5: 小米是咱们几个里边最适合喷火的。
0: 对，
5: 因为他烧不烧，他都一个色。
3: 拿着喷火小道具戴在嘴上，对。只能用鼻吸气，嘴吐气，然后你就对着这个火苗吹就可以了。身体往前，不要
0: 深呼吸，
3: 往后靠。吹，
5: 使劲吹！哎呀！哎
0: 呀！我跟你说，你吹这个千万要看一看风向。你这边是下风口，
5: 能烧了你，
0: 很容易打到脸。
5: 你在这儿没事，风是往那边来的，你就在这儿往前吹。吹我，那不是烧我吗？
0: 你往
5: 这边来，
0: 往那边吹就
5: 烧富玉龙。你像我这边那正烧我，
0: 来吧，吹吧。
3: 别躲，别躲，再吹，吹长一点。
5: 哎呀，不行了！
2: 你别躲呀，
5: 烧手还不躲，烧我手了！
0: 别，
4: 我都闻着巧毛的味道了。
0: 我看看这个凤爪怎么样，还行。
1: 我觉得需要水，这你还要拍？受伤了，你知道拍了。
4: 虽然说小宝贝儿他们那个小，但是他们练的久啊。
0: 你们宝贝儿人家知道哪边是上风口，哪边下风口呀？是不是？喷这个得找上风口、下风口。
3: 对，是的，是的。
0: 你看人这智商啊，人跟人差距就那么大。
1: 你别搁那事后诸葛，刚怎么不说？
0: 我刚说了，不就体现不出我聪明吗？
1: 你给阿姨吹一吹。哎呀，不疼了。
0: 小朋友一闻都有熟肉的味道。
5: 那个我看完他们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还是觉得拿金箍棒这个小朋友厉害。
0: 我们是练柔术的陈周阳。周阳，咱们那个记录证书带着没有？
3: 带了，带了。
0: 来，把证书上来。来，周阳跟大家说说，展示给大家。
6: 我五项世界纪录有一分钟下腰雕花最多，无支撑下腰雕花最低，和一分钟无支撑下腰雕花最多，胸着地翻滚20米用时最短，一分钟胸着地翻滚次数最多。
1: 光看呢是觉得很厉害，但是听吧有很多专业术语有点听不明白，能不能现场给展示一下？
0: 你这样吧，周阳，咱们就先给他来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下腰雕花，好不好？
6: 好，
0: 来上道具。好，现在呢开始我们陈周阳的下腰雕花。他的下腰雕花呢分为有支撑下腰雕花和无支撑下腰雕花。有支撑就是说现在用手可以扶着腿，要不要增加难度啊？我把椅子撤掉，那大概呢又会往下30-40公分的这个距离。来，开始挑战。

0: 上来了。
1: 对，这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啊。
2: 邓阳，咱们能不能来一个无支撑的？
3: 可以。
1: 双手不扶腿了，来开始挑战。这都是算热热身。他原来有一个就是叫下腰雕花，一分钟多少个记录？
3: 一分钟22只。
1: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咱们挑战一下？
3: 好的，
2: 好的。
1: 陈忠阳呢，是在2023年创造的一分钟下腰雕花22只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今天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打破。准备好了告诉我好吗？好，3、2、1。计时开始，一根

0: 34、35、36，
1: 一分半钟。
0: 37、38、39、40、41、42、43、44、45、46，
1: 加油！
0: 47、48、49，
1: 两分钟。
0: 50、51、52、53、54，
2: 58个就破了记录了。
0: 55、56，
1: 加油！
0: 57、58。64、65、66、
1: 最后20秒、
0: 67、68、69、70、
1: 最后10秒、
0: 71、72、73、74，
1: 时间到，
0: 74个，晕不晕？难受吗？
1: 现在我们按国际惯例，10、9、8、7，
2: 没晕。
1: 好，
3: 这个新的记录又产生了。今天呢，周洋在我们《风树集结号》的舞台上已经连闯3关。
0: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洋，你是一直在练柔术，对不对？
4: 对，从7岁开始练的，到今年有7年了。
3: 好，周洋，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4: 我想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组个团，来扮演小熊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四川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各位来我们四川来耍哈！
1: 摇不摇人？
0: 我觉得到现在我特别感动，就是这种坚持，这种突破，这种不断的创新，我觉得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感觉很温暖。谢谢周洋。
3: 虽然小周洋小，但是小宇宙爆发的很厉害，是不是把你们都给震住了？
0: 确实震住了啊！但是呢，咱们德胜他也是我们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接下来我们一看看德胜哥哥怎么样，好不好？
4: 好的。
1: 好，再次感谢小周洋。
0: 谢谢，谢谢周洋。

0: 双节棍啊，其实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奇门武器。你别看它看着短小精悍哈，威力可不小。
1: 那可不。
2: 那个德胜，练这个双节棍练了多少年了，才练成如此炉火纯青？
3: 最开始的爱好到热爱，现在有15年了。我把它放在床头边，当做我的内心的这个依靠。
0: 周扬是5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对不对？
2: 对啊。
0: 我告诉各位，德胜是20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给大家介绍介绍，这20项大概有哪些？
3: 用双节棍打蜡烛是我的第1项，后来。

0: 用双截棍打乒乓球，然后呢又是用双截棍打扑克牌点火柴，然后用双截棍换手一分钟，就是李小龙最经典的动作，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还有一个是一推扫灭28根蜡烛。哇，
1: 那今天现场能展现个什么呢？让他们开开眼。
0: 双截棍点火柴，
2: 来吧
3: 来吧。
0: 我看到朋友们太热情了，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所以说需要一位配合者。
2: 哦，需要一位观众来配合。
3: 现场找一位，
2: 有没有？
3: 来，小花上来了，
2: 太热情了，
4: 来。咱们说一说怎么配合。
0: 那个动作呢很简单啊，嘴上叼着一个火柴，
2: 嘴上叼一根火柴，
0: 然后在挥动之间把它点燃。
4: 叼几根啊？往里面。
1: 我跟你说，这个烫伤了，可疼了，我可知道。
2: 不是烫伤，
3: 不是烫伤，双截棍双截棍给打着了。小伙子，我先问问你，后悔没？
4: 我跟你说，表演这个节目也有奖品，你知道是啥吗？表演完之后，你的嘴成了香肠嘴。一次打一颗招三只，哎呀，哎呦，这太危险了，这个啊，我都不敢看。
1: 哎呀妈呀！哎呀！哎呀！烫嘴巴！哎，
2: 着了，
3: 着了，
2: 真着了，
1: 快给它吹灭。
2: 着了，你看看，就是在不经意之间，你的嘴火了。
1: 我也想火，
3: 来让他来试。
1: 不了不了，
3: 来试一把，
2: 试一下，
1: 不要不要，
3: 试一下，让小米挑战一下。来，掌声掌声，小米必须试一下，让小米
2: 挑战一下。
3: 他竟然主动的要求，
2: 火柴呢？
1: 没了，朋友们没了。
3: 来，导演再拿一盒过来。
4: 德胜，你得看小米这高度是不是有点高啊？是不是得有点蹲下点？
3: 蹲下没用，快起来起来
4: 起来！来来啊，我看看，嘿，你得咬住，得咬住，
3: 咬紧。
0: OK，
3: 行，还行了，好了，
4: 咬住，
3: 漂亮，
4: 好，顶住，
3: 来，
4: 蹲下来，
3: 别说话了啊，
4: 马步，
3: 好，
4: 没事的，你放心，
0: 好，看着我的眼睛，相信我。
4: 别歪，你那火柴怎么七上八下的？
3: 对，
4: 那弄平，要不然会真的打你嘴。好，别动了啊！
3: 别动了，
4: 不要往下。哎呦，
3: 对，哎、
4: 好，不要动了啊！
3: 你别老动，
4: 见证奇迹的时刻。好，大家看啊，他们俩能否擦出火花？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3: 不行，大伙儿都普遍反映说太快了，没看清，再来一次。
1: 还可以，没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啊，我确实觉得一点危险系数都没有。
2: 好了，挑战合格，
4: 不错不错不错，非常精彩啊！那今天能不能在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你再创造个什么新的记录？
0: 我要用36秒打开10个啤酒瓶盖。
1: 上一次这个记录的时间是
0: 36秒，
2: 来上道具，
4: 来，现在呢，我们现场就看一看谢德胜。能不能突破用双截棍打开10个酒瓶盖的记录？短于36秒，他就成功了。
3: 来，我计时。
4: 来啊，我来喊口令，好了吗？准备好啊，调整呼吸。
2: 好，3、2、1，挑战

0: 谢我们十位帅哥，你们的勇敢才成就了刚才德胜的挑战，谢谢各位。
1: 我跟那个德胜啊，多多少少有点私交，我对他是相当的了解。今天其实他还有一个可以挑战的，就是双节棍打蜡烛，但是这个场地的限制，在现场不行。
0: 换一现场。
2: 那姐你去看看呗，
3: 我这么好信儿，我肯定得去呀。
2: 行，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3: 那我去，
2: 加油，德胜。
4: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转场来到了另一个场地了，桌子上都已经摆好了蜡烛，现在整整是103个蜡烛，对吧？那您之前的记录是什么呢？
5: 一分钟打灭102根蜡烛。
4: 哦，所以今天要挑战103根。
5: 对的。
4: 听着只是多了一根，

0: 但实际上呢，这个难度还是增加很大的。
1: 每一次挑战在增加我的数量的时候，我在叠加我的难度，也在挑战我的极限，
0: 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哈。
1: 对，也希望我能把全场的蜡烛打灭。
0: 好，希望你能够成功啊。
1: 好，
0: 那咱们工作人员帮忙把蜡烛点上，开始你的挑战。
1: 好的。
0: 已经准备就绪了，是不是？准备开始。哇，天哪，这速度太快了。
1: 没有之前的状态好，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蜡烛完成这个数量，我又怕打到，在那一刻是很慌乱的。
0: 准备开始。哇，这速度吹过蜡烛都知道，其实这个挺难吹灭的，我们正常吹也得几次才能吹灭，你看它几乎是每一个蜡烛只打一次，这真是技术，你看它能把这个火苗灭掉，但是蜡烛丝毫未动，准确性非常高。哇，一下灭了三根。这还有一根。
1: 在有一根打了两三次都没打灭的时候，我特别想打灭，但是我又觉得我要在纠结这一根的时候，我可能会浪费了我五六根的机会。
0: 子胜，你抓紧时间进入倒计时了，快，然后这还有三根呢，五四三九，
1: 喊到那个最后的尾数的时候，我的这个状态没有一开始那么稳定，体力快耗完了，那我只能就是拼尽最后一口气了。
0: 我都忘了，这他不是我们队人，我太激动了，恭喜恭喜，太不容易了。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回到主现场，把这个兴奋的、令人开心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1: 没问题，
0: 走
2: 走，好不好？真功夫，德胜，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练习这么多年的双截棍，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双截棍拍一部电影来致敬李小龙。我希望我的取景地在我们广东潮汕，拍我们的美食美景，好吃好玩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的家乡旅游。
3: 谢谢谢谢德胜，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2: 好
3: 谢
2: 谢谢
3: 谢。
2: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4: 大家好，我是牟连伟，生于湖北利川，这里是世界西都，富硒土壤孕育出醇香的红茶，丰收是利川人用双手编织的幸福，也是我要带上舞台的家乡味道。用绝技致敬丰收，让世界看见利川，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山泉月亮，神采飞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的街舞跳绳新势力。
6: 走，
7: 学姐，我们好多人还没穿。
5: 在这座火辣的城市里，我们用汗水浇筑热爱，用神迹演绎山泉少年特有的热与燃。我们想带着这份热辣辣的重庆 style 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请为我们这支神气十足的队伍加油助威吧。
2: 瞧瞧我们这边帅哥靓妹们，介绍一下你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8: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泉泽清，
9: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火辣辣的红辣椒，有酸有麻的青花椒，
10: 还有灵魂担当火锅底料。
11: 等会儿两位老师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肯定巴适。
12: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
2: 把他们队员吓得都不敢登场了。
3: 什么叫不敢登场
11: 呢？
3: 朋友们，我怕人出来了之后给您吓得目瞪口呆。
2: 你故弄玄虚，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怎么样？哎呀，
0: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哇！哎
1: 呦！来，让蒙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丰收特产，好不好？
2: 我是土家族，一到丰收的时候啊，土家儿女都是唱起我们土家的歌曲。还有就是土家的舞蹈白手舞。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丰收特产呢，是我们利川的纯菜，还有我们利川的红茶。
0: 我先替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品一品，
2: 味道可甜呐，回味无穷。
0: 利川红果然行。小米啊，我这边四员大将，你那边是单枪匹马呀。
1: 我们虽然是孤军奋战，但是某老师给大家表演的节目真的会让大家惊掉下巴，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哎呦，
0: 那这样你们队先来。
1: 那必须我们队先来，行吗？某老师，
2: 可以的，没问题。
0: 好，那就请某连伟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0: 传说中的缩骨功，属于中国传统杂技，是以人体极致柔韧性完成的高难度表演。
1: 这咋可能啊？
0: 据我所知啊，成年男性肩宽平均为38至44厘米，而牟连伟手上拿的这个网球拍，圈内内径尺寸最长的地方是30厘米，最宽的地方是20厘米，整个身体钻过去，这难度还是很大

0: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啊，他整个身体能否完全钻过去呢？成败在此一举。
1: 成功，掌声鼓励。
2: 这不是刚才丰收展台上那个玻璃箱吗？妈呀，他不会是要钻进去吧？
3: 没错，牟大哥呢是身高1.65米，体重106斤。那这个玻璃箱的尺寸是45×45厘米，他要把自己整个身体缩进去，并且把玻璃箱的盖子盖上。
2: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关上房门，你真不知道人家在家练啥呢。

0: 哎呦，太厉害了，为毛连伟鼓掌，好不好？
1: 龙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缩骨功，是不是？
0: 缩骨功、
2: 厉害吧？这缩骨功的意思是，它的肌肉可以随意的收缩，同时骨骼它也能够错位，是不是？
3: 练的时候要把肌肉要收缩，柔韧度要达到极限，才能够放进这个玻璃箱里面。啊，
4: 其实就是让那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缩小那个间隙。然后呢，这个才能够达到这种表演。
5: 我们这个毛连伟啊，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一段啊，只是他绝活里边的热身，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后边。
4: 还有，
5: 他在他们当地有一个外号，人称
2: 肚家肚皮王，他的肚皮非常的厉害。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开开眼，好不好？有多厉害？哎
4: 呦，我看看，这不就是普通的肚皮吗？
3: 其实说我这个肚皮跟大家的肚皮几乎差不多，没什么两样，
4: 都是肉的。
3: 我这个肚皮运气它就不一样了。
4: 你的肚皮都能完成什么？
3: 我这个肚皮啊，它可以把这个碗牢牢地吸在这个肚皮上。这个吸在肚皮上这还不说，我这个肚皮它还会吹。

0: 气啊，不但会吹气，它还可以飞针。
1: 哦，能把针吹出去。
0: 我不但可以飞针，还可以通过这个气流把这个飞针呢推出去，可以精准的扎破气球。
1: 你这不是吹针啊，你这是真吹啊。
2: 那咱们可以验证的是不是吹牛？
1: 对，验证验证。
0: 首先我们来一个吹针吧，
1: 吹针。
0: 拿几个气球。
1: 真是关起门来，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家练什么。

0: 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我手都麻了。
2: 针在哪儿呢？针？针
3: 在这里。
2: 他吹了俩针呢，我在这捡了一个。他吹俩，你搁那演啥呢？搁那儿？哎呦我天，演的太像了，他搁那。哎
4: 呦，掌声掌声！
5: 你说你不是亲眼所见，想象都无法想象，怎么在这儿还能有气儿，还能穿几球？
6: 哎，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
3: 但我跟你说，连伟哥，这个只是开胃小菜。
7: 接下来增加点难度吧。刚才不是吹气吗？
5: 对。
7: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吸气。哟呵，我现在把这个碗吸在这个肚皮上。嗯。然后我们加大一点难度，请观众朋友上来几个来拔河。
5: 拔河啊，上来几个呢？
7: 随便你选，你想挑几个就挑几个吧。
5: 那你这样吧，就刚才咱们的那个队员小帅哥小美女，
7: 可以可以可以，
5: 来，请上来。我跟白哥，我们六个人，
3: 我们怎么扶您？
8: 他抓住我，
9: 就是我们人多力量大，怕把他本人拽过来。
5: 对，
9: 你们帮控制一点。
8: 哎、你就是搂着我的腰，我就相当于一棵树。
5: 哎，现在开始调气息了啊！看，哎，看他都肚皮，
3: 对，
5: 看肚皮，一会儿肚皮就能鼓起个球。哎呦！哇！哦呦！我的天！哎呦！哦，
3: 真空了，
5: 吸上了，吸上了。哎，吸上了。
3: 吸稳了吗？
5: 吸得很紧。
8: 可以了吗？可以了，我就运气了。
5: 你运啥气啊？
8: 那不得扶着我吗？
3: 我们给他力量。哎呦，
1: 在装箱这一块，杰哥还是不错的。哎

0: 你碗都下不来，也费劲了。哎呀！哎呦，你看，
1: 真功夫！
2: 郭老师，好臂力！
0: 多少斤啊？
3: 我的体重只有106斤。
0: 106斤，让我
3: 轻松的拎起来了。
2: 可以证明一点，都拎起来了，可见人吸的得多牢啊！
0: 人家这个都没掉。
2: 那您就说服不服吧？不服。哎，就这都不服？
0: 不是，这嘴也太硬了。
4: 不是不服，
0: 我们就说对他刚才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的。还有没有更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大活？
3: 这样吧，我现在把这个难度再提升一点。
2: 好。

0: 这个皮卡车行不行？
1: 用肚皮拉皮卡车，吹牛，走，换个场地，
2: 走。
1: 好，王连伟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咱们能不能再上点人行吗？
3: 已经两吨多了，还要往上装人呢？
1: 那必须挑战吗？
4: 再上人的话，咱还能整动物？
0: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试一下，应该是没问题。挑战一下吧，
1: 没问题。
0: 能装多少装多少，
1: 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来上人，谁想上的？体重重的大老爷们上
3: 来，
2: 信心满满。
1: 两位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现在加上车的自重，再加上站板车的所有朋友们。王连伟体重106斤，然后用肚皮拉车，从车轮胎的位置到自己脚下，这是5米的距离。嗯，如果你能够达到5米，就已经算挑战成功了。如果能够超越5米，那就是给我们意外惊喜了，好不好？
2: 好，
1: 来，开始你的挑战。
5: 关键能够把这个碗扣在肚皮上，而且一点都不能漏气。
2: 对，而且天气还热，有汗。
5: 关键他体重才
2: 106斤，他还不是拉，是拿肚皮的吸力。
5: 对啊，就是拿肚皮来牵引。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像一只小蚂蚁和大象的那感觉。
2: 对，
1: 来，挑战无处不在，

0: 因为这个地面好像这边有点上坡的状态。
1: 对。
2: 哦，好。
1: 好。
0: 好。
2: 我的天！
0: 好，马上就达到了五米的距离。如果能够到达五米呢，就视为挑战成功了。如果超越五米的话，今天就是已经意外的收获。
2: 哦，差那么
0: 差一点点，
2: 点点。
0: 有没有纸？有没有纸？给他点。出汗，肚皮太滑了。
3: 主要是太热了，肚皮上有汗水，啊，汗水太多，这个碗它都吸不住。漏气了，但是没关系，我还是要挑战，我争取把它挑战成功。其实说实话，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来，准备，欢迎呼声呐喊，让鼓励一下。哇，走，马上超过五米了，
2: 五米，
0: 超过五米了。刚才我们说了，只要轮胎能够到达五米的距离，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1: 超越了。
0: 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六米，
2: 还有可能吗？
0: 哎呦，六米，现在马上七米，
2: 七米，
0: 马上七米，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八米，八米，最后。九米，
1: 哇，漂亮，非常不容易啊！
0: 挑战成功，不愧为主家肚王
1: 一王。
0: 我看这肚皮，哎呦，你看看，红紫红紫的。
3: 肚皮什么颜色不重要，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只想挑战成功。我要让全国观众认识我，我是土家肚皮王。
0: 果然厉害啊，天伟。如果你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把我们家乡利川的土家文化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带过来，在丰碗的舞台上面给大家展示绝活，好不好？
0: 好，
2: 好，谢谢连伟，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0: 哎，龙哥，这个节目我太喜欢了。
1: 你看，青春靓丽啊，他不光有跳绳那个利落劲儿，而且呢，他还能够把街舞哎那种炫酷啊，咔咔咔咔给融进去，真好。
0: 谁挑的节目呢？
1: 咱们呗。
2: 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跟这个结缘的呢？
3: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练习跳绳的，最开始我们是跳的竞技的跳绳，就比如说网上常见的那个速度跳绳，然后后面呢我们自己在玩的过程中突然间发现可以加入一些舞蹈啊，然后力量动作啊，这些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呢就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有很多的观众们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家乡。
4: 这跳绳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好多这个街舞的元素，有几个就是比较能代表这个街舞动作的，
3: 里面有一些爵士舞蹈的动作就比较柔美一点的，还有一些比较 hip hop 的动作，就是手上和脚上都有，然后刚刚我们在跳的里面的动作特别多的就是那个地板舞的脚步动作，还有一些是体操力量动作。
4: 这么多元素在里边啊。
5: 我还看到有一个臀部动作，
6: 其实这个动作还挺特别的，因为确实你坐在地上不好发力，这个动作是怎么练的呢？
7: 这个动作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你要主动的去收紧，把你的整个下肢腾空往上，你才能够跳得起。
6: 你一般跳多少？
7: 一般30秒能跳50左右吧。
6: 那今天30秒挑战60个，行吗？
7: 行。
6: 好，那我们准备一下倒计时咯，3、2、1，挑战开始。

0: 厉害！
1: 我看咱是不是还有一个倒立跳绳，能跳多少个？
2: 30秒跳20来个，来，
3: 咱就看他们展示一下，
1: 来，加油，准备好了吗？好，3、2、1，挑战开始。
2: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0: 厉害啊。
1: 那如果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3: 带上我们一起教过的小朋友，然后一起登上舞台，编排一个非常炫酷的跳绳表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跳绳的魅力。
2: 好，谢谢苏菲。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4: 大家好，我叫孔龙，来自山东济宁汶上，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核桃，现在正是核桃丰收的季节，今年这核桃又是一个大丰收。

0: 我是胡卫天，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行庄的。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现在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天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我知道梦想不是凭空出来的，汗水流进眼睛的时候，舞台的灯光就在眼前闪烁。我相信只要今天的我比昨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我能用最完美的动作向世界证明，胡瑞天，你就是最棒的。
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好，瑞天，那介绍一下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家乡特产呢？
0: 今天带来的是家乡金银花和这个山楂。金银花降火，山楂开胃。
2: 呀，你看多好。
3: 那我这边是山东大汉，来，龙哥，你给介绍介绍自己。
4: 我今天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寒山核桃，皮薄肉大，嘎嘎好吃，好客山东欢迎你。哎呀，
2: 有点山东大汉这个意思。两位，今天咱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比拼的节目？
4: 我带了自己的绝活，旋转的。哎，
2: 那巧了，我的兄弟，哎，也是旋转的。
4: 你用啥转？
0: 我的旋转可是带魔法的哦。
2: 你看这样，那天咱先热热身，来一个小一点的，好不好？
0: 没问题。
2: 来，嘿，
3: 水晶球。
4: 你还会点儿的？
0: 我会的多了，可不是一点啊。来，咱看看吧。
2: 哎呦，哇，出神入化。哎呀，眼花了。哎呦，
3: 好漂亮啊。哎，
2: 人球合一。哎呀，太棒了，掌声。
4: 哇
2: 哇，那恐龙都吓得哇。
3: 你别哇呀、啊、
4: 我哇不了一点，我的眼睛猛。
3: 我们是万物皆可转，对不对？
4: 没毛病。
2: 好，恐龙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那就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就不上那个大舞台了，这就是我的舞台，
2: 就在这儿演。
4: 哎，对，
2: 来，演吧。
4: 来，展示，
2: 展示，
4: 再来个简单点的，
2: 看他能演啥。哦，就这个，就这个。
3: 什么叫就这个呀？
2: 来，好，上个托盘。哎呦，增加难度了啊！
3: 掌声的朋友们，
2: 不锈钢大托盘。哎呦，哥，哎呦，来来，继续，继续挑战。哎呦，大米，这玩意儿软乎乎也能转。我看看啊，
3: 什么都能转。
2: 哎，走。哎，好，这也行。哎呀！看那个狂妄的样子，万物皆可转是吧？
3: 皆可转。
2: 你等着。哎，万物皆可转。
3: 您随便挑，随便选。
2: 来，大哥，椅子借我用一下。
3: 你怎么让人大哥站起来了呢？
2: 你不万物皆可转吗？这很难啊。哎，
3: 我的天哪！
2: 哎呀，行，
3: 行，龙哥。
2: 咱得哎，
5: 不用他嚣张，
3: 来，
2: 够意思。
3: 怎么样？
2: 把后厨的家伙事都端过来。
6: 不是够意思，白给你太损了。他让我跟他一块把盆抬上来，没必要难为我们队的队员啊。这什么人呢？
5: 这是难为吗？这是让他展示。
6: 哪有你这么整的呀，白哥？
3: 叛徒，
6: 你就是个叛徒。
3: 过来吧，
6: 来，他都给我气迷糊了。他，
4: 我先转个小的吧，
2: 转个小的。
3: 小盆
2: 一个，行，可以了。
3: 我们掌声越强烈，我们转的就越大。
4: 这些就别转了，没啥意思。
2: 你的意思直接干一大的，来看一看。
3: 哇！哎呦！
2: 哎呦！
3: 哎呦！
2: 我刚反应过来，越大越好转，越小越有难度。来，
3: 那个有点危险，
2: 有危险，躲得远一点。
4: 那好吧，既然你们把菜刀给我拿过来了，我不光能转，我还能蒙眼睛转。
3: 先证明一下，咱的刀是真的刀。
2: 哎呀，非常锋利，
6: 真刀真刀。

0: 检查过了，
1: 对对对，
0: 看不着。
1: 这是我们组的队员，我和小米呢，我们两个得避嫌，你俩在旁边保护一下。
0: 我觉得没问题。你看啊，哎呦我的天！哎
2: 呀，你小心把你小鼻子尖削掉，我跟你说啊。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啊？
3: 啊，好吓人！啊，好危险！哎呦
2: 我的天哪！
3: 朋友们，掌声不停，他不停，欢呼声在哪里？
2: 啊！哎呀！太嚣张了！
3: 但是咱们是不是有点嚣张的这个资本？
2: 嗯，还可以。
0: 该说不说啊，真赚的还不错。
2: 对，
4: 一会儿给你们搞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项目啊，一机两用，让大家看一看。
3: 我觉得别一会儿了，我觉得这个舞台呀，多多少少有点限制你，咱直接上的大舞台行不行？
2: 来，
4: 没问题。
2: 好，来吧，恐龙。哎，
3: 花式篮球。哎呦，
2: 嘿，
3: 哎呦，接球。
2: 这挑战我们的水晶球呢，这是。
3: 哎呦，哎呦，转是不是？
2: 哎呦，还有书法呀？
3: 何止是书法？
2: 这是啥意思？
0: 这甩在了一身墨呀！
2: 我看啊，哦哦哦，这样写字儿。哎，哦，呵，一心二用。
3: 呵。
0: 他怎么那么灵活呀，像一个行走的小肉丸子。
2: 这是灵活的胖子。漂亮，
3: 咱给大家展示一下，
2: 一心二用，展示一下啊。大丰收啊，能转着球还能写毛笔字。
3: 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
4: 我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我会借用我的才艺宣传我的家乡山东济宁汶上，我们那边风景优美，有美食，欢迎大家来山东做客。好客山东，欢迎你，风里雨里看山等你。
3: 好，掌声送给恐龙。
2: 还别说啊，他们这个恐龙的确是出手不凡，
1: 没两下子能挑到我们队做选手。
3: 就是，
2: 但是哦，我们队的瑞天，那也是万里挑一。
1: 就让你们瑞天赶紧胡演一个，
2: 他叫胡瑞天，
1: 所以让他胡演一个。
2: 来，有请瑞天。

0: 怎么样？
1: 小敏啊，看了我们那天的表演，你是不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2: 我觉得压力山大先往边上放一放。我就是想问一问瑞天，做动作的时候特别漂亮，很飘逸，特别的浪漫，但是我一看它的材质是个大铁环。
1: 对啊。

0: 这个有多重啊？
1: 这个有30斤重。
2: 这就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3: 确实确实，
1: 我打耍到现在整整20年的，我的梦想就是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全世界人看到咱农村出来的孩子也能把杂技玩成艺术。
4: 好，那如果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你将会给家乡带来什么？
1: 我会把家乡的好吃的好玩的特色让更多人看到，最重要一点是我让更多人看到咱们河南人的真善美。
4: 说得太好了，
0: 而且从他身上真的能感受到这种农家孩子的朴实真诚，真的能感受到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把热爱成为光。哎，
4: 我们河南小伙一中不中？
0: 中。咱们也不知道最后的投票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也希望瑞天能够站上我们风晚的舞台。
4: 好，稍事休息。
0: 好，谢谢。
4: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0: 陕北叔叔非传承人。
1: 宝塔山下有故事，南泥湾里好风光。新天游伴着说书声，把陕北的古今都烙进这木板棒棒响。作为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咱们黄土地上的热辣滚烫。
2: 大家好，我叫邓飞虎，我玩弹弓40多年了，大家都叫我弹弓王，
3: 现在用弹弓在脸谱。

0: 这个距离是30多米，
1: 挑战一下。
2: 我玩弹弓这么久，还没有我想打打不到的。
3: 丰收集结号，
4: 丰收集结号，
3: 我来了，
4: 等着我啊！
5: 好了，那到了最后一轮了，我可得派我最得力的干将登场了。飞虎兄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家乡特产？
6: 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就是我们的太空莲，它曾3次上过太空培育，它的品质和口感远远超于一般的莲蓬。哎，
5: 太空莲，我先帮大家尝一尝。
7: 尝一尝有什么不一样呢？
5: 我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7: 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也上过太空，是不是乔大哥？跟大家介绍介绍。
8: 我带来的呢是我们家乡的野苹果。野苹果呢非常不简单，他9次登上了太空，大家说厉害不厉害？
7: 哎，你看看这光从丰收特产上咱们就较上劲儿了，都上过太空。但是最重要的是这节目准备的怎么样呢？乔大哥，
8: 我们准备了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叔叔，我将要带上我的两位搭档，这位老兄义军高挺。
6: 俗话说丰收靠双手，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弹弓技艺。
5: 好，那接下来将由我们一队首先来登上舞台，好不好？
7: 没问题。
5: 好，飞虎兄，请您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您的表演。咱们先来一段什么？
6: 从大到小，一个个的打中，
5: 逐一击破。你用的家伙事呢？
6: 我用的，
5: 我看看你那用的什么弹丸？
6: 钢珠。
8: 钢珠，
9: 钢珠，
5: 几个的？
6: 9毫米的。
5: 咱躲他身后吧，好不好？
7: 可以，没问题。
9: 离远处可能看不清啊。啊，这个是易拉罐乒乓球。
5: 乒乓球。
9: 这儿是黄豆，
5: 这儿颗绿豆，
9: 还有一个绿豆。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好，来吧，闲言少叙，咱们挑战开始。来，走起。
5: 乒乓球，
4: 哇！乒乓球已经打碎了，
5: 打上了，
4: 已经打碎了。
5: 黄豆王，
4: 好，
5: 打来了，漂亮！看看绿豆啊，
4: 绿豆更小了。就我这眼神我都看不着，
5: 我也看不着绿豆。
4: 差一点，它就是那个在桌子面上有一小点儿。哎呦，擦，那绿豆边过去了。我从我这个角度看看，我看看飞虎兄怎么瞄的。你自己挑一样东西，
6: 我呀，我揪根我的头发丝儿，你这有点难为人了吗？这根能打吗？
4: 你怎么打？我看都看不见。哎呀，
7: 把头丝上面系一个荔枝或者是其他的布。
4: 头发上面拴个东西，来导演拴拴。大家看啊，无弹弓架，直接用手，这个难度更大。
6: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挑战。开始。
4: 好，大家看到了啊，这个荔枝呢是晃动的啊，因为一个头发悬挂的，你想那头发丝儿那得多细呀、啊、它有风，它这个荔枝就会晃。
7: 在10米远的位置打中头发丝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且现场有风，它一直在晃动，打击会产生偏差，很不好打。

0: 没事儿，
1: 绝对没打到荔枝上，你看到没有？而真是打到头发上了，不愧为大厨王。
0: 哥，我服了，你服不服吧？
2: 我肯定不服啊，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难度，
0: 还
2: 能不能再把这个再升级一下？还有更厉害的、更绝的吗？
0: 那就头发丝打完了，只能打你头皮了。
2: 你打我头皮干什么？咱得听人肺腑大哥，还有更绝的没有？
1: 来。
3: 两个钢珠同时打出去，同时击中两个目标。
2: 哎呦，佩服大哥，你不能学傅玉龙，你学他吹牛这个没啥意思。
4: 郭敬明，如果佩服大哥挑战成功，你在这规规矩矩的说一句话
2: 啊？说什么？
4: 佩服大哥，我服您了。
2: 没有问题，
1: 好不好？
0: 行，
1: 来，挑战开始。

0: 来挑战一下吗？
1: 三个的，试一。
0: 挑战一下，三颗弹丸，踢三个乒乓球。来，抱乒乓球。
2: 太精彩了！
0: 来啊，现在呢，我们开始挑战了。

0: 中了两个，差一个，这第一次了啊，第二次挑战。来，我们看看飞虎大哥第二次挑战。啊，漂亮，三颗弹丸一声大飞，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来，飞虎哥，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如果能登上丰晚的舞台，我将为我的家乡做更多的宣传。
2: 谢谢飞虎哥，虽然语言很质朴，但确确实实通过自己的实际的力量为家乡做这样的宣传。
0: 好的，暂时休息。
2: 暂时休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陕北说书是九腔十八调，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不好听啊？哎，
1: 据说咱们这个陕北说书有3000多年历史了，是吧？
2: 是啊，是啊。哎，
1: 你看呢，通俗易懂，张嘴一唱，你就能听到浓郁的陕北味道。
0: 而且咱们陕北的说书是咱们的民间艺术的瑰宝，其实还有很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其实各有各的绝活，每一个都藏着咱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那种期盼。
3: 比如就是像我们这个东北的地方戏，也是有很多我们这个老百姓都特别喜欢。
0: 是的，
1: 今天呢，咱们录制所在地呢是在咱们河南省的灵宝市。啊，我们河南那你说这个豫剧，家喻户晓吧？
0: 对。
1: 而且河南豫剧有很多经典的唱段，你比如《朝阳沟》里边有那个亲家母那段。哎，咱们能不能就把《朝阳沟》那一段？啊，互动互动，
0: 唱豫剧呀、啊，
1: 唱豫剧。
3: 那咱光互动不行，咱得有点创新。
0: 那怎么创新？我觉得正好呢，有豫剧的，这个傅老师能唱，对不对？咱们这边呢，陕北的，咱们都知道朝阳沟吧？用陕北的这个说书的方式唱下一段，然后呢，正好东北二人转。
3: 咱们都用自己的这个地方的戏曲来演绎一下朝阳沟。朝阳沟来，
1: 亲家母能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
4: 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心里话。
1: 好听好听，二人转
3: 二人转二人转。
5: 亲家母您老，快坐下呀，
3: 咱俩说心里话呀。
1: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见怪，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好多戏曲都可以移植到不同的剧种当中去唱。
0: 是，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的这样的表演哈。那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想带着我们更多的合作伙伴，把最原汁原味的陕北说书文化带给大家。
1: 好，谢谢。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我们8组选手的竞演呢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有请8组选手登场。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最终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
6: 喜欢谁，觉得谁好，谁应该登上丰晚的舞台就投给谁。
1: 是的，
0: 这边是4串，周洋那儿多，
1: 90、11、12串。好，那接下来我。

0: 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我们四位可爱的孩子。
1: 恭喜恭喜他们，同时也要给所有的选手们点赞。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人员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也为他们点赞分享，同时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弘扬我们的乡土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2: 作为土家儿女，能够把家乡利川推荐给全国各地。
3: 我们家乡的特产白石檀山核桃，找丰收集结号吧。
4: 欢迎大家来乐至，品美食。
5: 丰收集结号，
6: 丰收集结号，
5: 我来了，
6: 我来了。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本期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0: 地下，你看见了啥？
1: 人。
0: 臭！
1: 臭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
4: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要不是家里，这院子你看不着。
1: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
0: 什么我的功劳啊？人家家里来了以后说服的我，要不然没这院子。
1: 你这么说，
0: 我就羡慕你，你还羡慕我？
1: 哎呀，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这心里越难受。我这错过了多少年的好日子？哎
0: 呀，这有啥难受的吗？那今后的好日子还多着嘞。反正大哥，哎，来都来了，就得把这儿当家，哎，好不好？哎，想吃什么你就告诉我，我大小我是个厨师，我会做我就给你做，我不会做你自己整，行不行？
1: 嗯。哎呀，兄弟啊，你看你这个肉馅汤就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哎，你说你要整这么一桌子菜，那得花多大功夫？
0: 我就问你好吃不好吃？
1: 还真好吃。我女儿那不在网上不说吗？吃了你炒的菜，就吃到了家的味道，真没错。
0: 这就是我的梦想。
1: 哎呀，兄弟啊，有件事儿啊，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0: 你跟我说说。
1: 那天吧，我开着车跑了一天了。到了服务站，说上趟卫生间，出了卫生间想喘口气儿。哎，看到我车旁边放着一个推车子，站着一位老大妈，卖包子的。我也不知道咋的了，这就想起我女儿小时候我们家门口卖包子那个大妈了。我这买了几个包子，我就赶紧跑车里去了。我是边吃包子边看我女儿的视频，哭得我稀里哗啦。
0: 哎，那是想闺女啊，不容易啊。
1: 兄弟，我刚才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千万别跟他娘俩说啊。啊，你看那天服务区几个人呢，轰那个大妈，就为这个事儿，我还跟他们打起来了。
0: 干起来了啊！真的，
1: 打那儿起呀，我就有了把车卖掉找天鹅的打算。
0: 大柱哥，爷们儿，真爷们儿。那这回跟天鹅大姐你怎么打算？
1: 出啊，从头再来，
0: 大力出奇迹。我看好你一定成。走啊，跟我去一趟鱼市啊。
1: 干啥去？
0: 开了20多年的长途车，吃了20多年的包子盒饭吧。啊，我给你整点小海鲜，我给你补起来。走啊，走啊。
1: 哎呀，我兄弟啊，你真是我兄弟啊。
2: 好，咱们正常开例会啊。
3: 家里爸爸来了也好几天了，
2: 一直也没有表示啊。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啊，咱们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代表我们我代表我自己说几句
4: 啊。行了，别说了，开会呢。

0: 是啥没说话呢？
1: 对对对，大哥，我们这开会有流程的。来，热烈的掌声欢迎董事长讲话。
2: 讲两句哈。最近这段时间呢，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我们这个农家院啊也经营得不错，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开展的这个乡村读书会上啊，我们也得到了认可，而且扩大了影响力。昨天这个林书记已经正式的通知我了，说我们获得了读书之星的称号。还有两句，距离我们这个文明之家啊还有一步之遥，所以我们大家呢还要保持这种斗志啊，不放弃，不骄傲，不松懈。大家有没有信心
3: 保证完成任务？
4: 我也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呀，有你啥事儿，闭嘴。
2: 大姐，最后两句，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佳丽的爸爸的到来。哎，
5: 对，讲两句，
6: 讲两句，
5: 讲两句，讲两句。
7: 好，那个，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0: 没有了，就这样。
7: 我说啥呀？
0: 不让你说，你抢着说；让你说，就这两句，你别说了，闭嘴吧。哎
1: 呀，行行行，讲的挺好的，说的挺好的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欢迎大柱哥的到来，我请示了蓝董事长。今天咱们的餐标长了这么大一块，但是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俩小子给我帮忙，快点，走。
2: 我去监工哈。
7: 天河呀，

0: 别泄气嘛。
1: 哎呀，你说这我这有多笨吧？你说，
2: 哎，你紧张什么呀？
1: 哎呀，
0: 你过去生活这么多年了，你见着现在还紧张？坐坐坐。
1: 哎，
0: 哎，大哥，
1: 哎，
0: 你知道什么叫刀子嘴豆腐心吗？
1: 知道。
0: 你老婆，不，准确的说，你前妻和我老婆都是。不一样的是，一块是南豆腐，一块是北豆腐。
1: 我们东北那叫老豆腐。
0: 你看，你这么说话，非被豆腐拍死不可。跟我学，北豆腐，
1: 北豆腐。
0: 女人不能说老。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你们东北吃火锅吃豆腐吗？
1: 冻豆腐。
0: 冻豆腐怎么来的呀？
1: 买了豆腐放到冰室里啊。
3: 那吃的时候怎么办呀？
1: 从冰室里拿出来啊，放到水盆子里缓呢、啊，缓软乎了，用刀给它切开了，放到火锅里。
0: 如果你这个人心急，你急着想吃怎么办？
1: 拿锤子砸呀！嗯，还有那个刀背嘎嘎嘎在这磕。哦，我想起来了，都把这豆腐都磕碎了，这个不行。
0: 明白了吧？
1: 不明白。
0: 我都说得这么明白了，你怎么不明白呢？
3: 我跟你说白了吧，
0: 现在天鹅就是那块北豆腐。你俩离婚多少年了？他在冰池里就待了多少年了？现在你吃火锅把这块冻豆腐拿出来，是不是得化一化？现在你们家天鹅就是处在要化没化，要没化还要化的状态。
1: 哎呀，明白了，
0: 真明白了，
1: 我真明白了。
0: 哎呀，你可累死我了你。
1: 哎呀，兄弟啊，你经验咋大丰富呢？
0: 你得有经历呀、啊。哎，你可别想歪了啊，
1: 兄弟，你放心。
3: 你要说什么呀？你想哪儿去了？
1: 我没想。
3: 不是你说我也

0: 不怕呀？
1: 我跟我们家阿娇可是初恋。
2: 不能啊。
1: 怎么不能啊？骊山岛上给我推磨，我就
2: 我知道，我知道。
3: 哎，大厨啊！
4: 哎，别说了。
3: 哎，机会来了。
0: 国宴大师要来福鼎了。
1: 哎呦，一惊一乍的，我以为着火了呢。
5: 叔，你看，是李成全。
1: 我不认识啊，这个人。
2: 这个人可不如我兄弟精神。
6: 谁让你看精不精神了？
2: 那看啥呀？
5: 爸，这是大师，是中国厨师界的扛把子之一。李成全师从中国国宴创始人刘生武大师，获得过的头衔有中国名厨、中国金牌总厨、中国烹饪名师、中式烹调一级技师、中国美食营养师、食品检验师、世界中餐厨师艺术家。
1: 我的天哪，这人牛啊，这一大堆头衔，
0: 这头衔我有一个我就挺厉害。
1: 跟咱有关系吗？他要来福鼎
2: 微服私访吧。
6: 细说乾隆呢，什么玩意儿，
1: 搞活动，肯定是哪个大酒店搞活动。月朗，
7: 哎呀，还真不是，我刚才给小娟打电话了，人家那里有自己的国宴厨师。
5: 叔，人家现在也是自媒体，专门到处吃。
1: 到处吃？不国宴大师吗？一个厨师不好好做菜，他到处吃是几个意思？
5: 人家现在是专门到那种当地找一个特色的菜馆，然后进去专门点特色菜，吃完了付钱，然后评论。
8: 被他点评过的呀，他说好吃的饭馆都火了。
2: 那他要说咱这不好呢？
1: 这那肯定黄了呗，那肯定就赔了呗。
2: 是啊，我感觉这个人不太厚道。
5: 不能吧，爸，你想歪了。
6: 你怎么净把人往坏处想？是不是你这些年在外面净让人坑蒙拐骗了你？哎呀，
2: 我没有啊。
1: 我觉得大哥说的对。
7: 哎呀，你不要觉得了，能不能少说两句呀？我来讲两句哈。第一，人家这个大师不假；第二呢，人家是在网上说要来福鼎，让网友推荐咱们福鼎几家好吃的饭馆。这佳丽不就在那个评论区底下看到了吗？这个网友推荐的就是咱们这个龙家宴。第三，小钱靠赚，大钱那得靠命，这是古训啊。我们这个龙家宴要想再更上一层台阶的话，那就要有贵人啊。
1: 啥叫啊？
7: 开会呢，叫董事长。
1: 好，董事长啊，你说这个人是贵人？
7: 机会，机会，懂不懂？
1: 我懂，我懂。这人家是国宴大师，咱就是个小小的农家院，人家看不上咱这小炒。
7: 就这么定了。

0: 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呀？怎么了？家里说了，那个国宴大师估计马上就到了。啊？阿娇啊，哎，阿娇，你快过来看啊！这个大师说啊，要来吃你做的菜。
1: 为什么？
0: 这不是咱福鼎的旅游热度上来了嘛，然后他就请粉丝推荐旅游当地的农家菜。说是要给将来到福鼎旅游的人呢试试。
2: 哎，咱这挺有名的，好多人推荐让他来这儿尝你做的菜呢。
1: 有名？谁有名？我有名？
3: 不是你，是我们这个农家宴。
1: 那他没点菜啊？
3: 人家是来考试的。
4: 凭啥呀？
2: 凭人家是国宴大师。哎呀，你能不能闭上嘴？啥也不懂你。
0: 叔，你咋一点都不兴奋呢？
1: 这有啥可兴奋的吗？我这……哎，
3: 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利害关系我给你讲过了，不许临阵脱逃，不许说不干。

0: 我觉得庄三好像不想做这件事儿。
1: 不会的，你不知道庄叔的脾气，只要是我姨说定的事儿，再别扭他都得干。
2: 就是，你别在这瞎掺和，只要是国宴大师肯定的一定能火。你看咱下边视频底下评论的那个，说咱农家院啊是电线杆子上吹喇叭，那呼声挺高啊，你知道说明啥吗？
0: 说明啥呀？
2: 说明咱干得好。你知道吗？我们是怎么把一个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让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新和好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得到的读书之星的称号的？
0: 铁哥，你能让我说一句吗？
1: 哎，爸，你说。
0: 能不能别你呀、啊、我们的，换一种说法。
2: 换啥说法啊？
1: 说咱们。
0: 对，咱们一家人了，啥你呀我呀的，这咱们这多亲切呀、啊、
1: 我妈。
2: 那行吧，但是我得说明一点啊，你现在跟我还不是一家人，想加入咱们，那你看你表现。
0: 我会表现啊，你就是那块冻豆腐，我也会用我这个那个话。
2: 你说啥？
0: 我没说啥呀、啊，我是说，我爱吃那个老豆腐，不，爱吃冻豆腐，爱吃冻北豆腐。
2: 懒得理你。

0: 的狗给你我所有，让我一次。
1: 干嘛了？
2: 等着你使美人计呢。
1: 想得美。
2: 哎呀，我就知道我想多了。
3: 快来看看我让天天给你整理的大数据。
2: 什么大数据啊？
3: 现在都用数据说话啊！你看一下，让这个国宴大师点评过的酒店啊、饭店啊，你看这客流量，还有这个营业额，都蹭蹭的往上涨。
2: 哎呀，我不看这些东西。
3: 看。
2: 不看。
3: 看。
2: 看。
3: 不光要看啊，还要好好想一想。哎呀，我们这个农家院啊，经营到现在不容易，哎，千万不要让人挑出大毛病啊！
2: 你看，我就说嘛，这网络就是一把双刃剑，砍瓜切菜的时候痛快得很，不小心反过手来就拉自己一刀。
3: 看不看？
2: 看看看。
3: 不光看还要想哈。趁庄大厨不在啊，我给大家分配一下任务。那个佳丽啊，你这两天呢，你就盯住那个李大师的网络账号，啊，时刻关注着他的动态。那个天天，你这两天就不要去那个姚老师那里了哈，你就配合着佳丽，李大师那边一有动静，你就随时汇报。哎，大姐，咱们俩就负责这个日常的运营。
4: 好啊，董事长，那我呢？
3: 哎呦，大厨哥，你可要辛苦了。我让天天啊跟大海借了辆车，这两天呢你就跟着大厨，他要想出去呀、啊、或者买个东西什么的，你就带着他去。好
4: 啊，我懂了，我是司机兼保镖。
5: 上点心啊。哎，
4: 董事长，你放心，我除了上厕所和睡觉，其他时间我一直跟着他，一步不离。哎，妈，我爸回来了。
3: 保持正常，不要让大厨太紧张哈。三位，哎，这边，这边。
4: 哎呦，兄弟，来来来，我帮你拿。
2: 啊，不用，你不用站手了。哎，大哥，哎，路边上我看停了个车，像是大海的。大海来了？
4: 大海没来啊？
2: 啊？
4: 啊，是董事长。

0: 配发给我的。
1: 董事长配发给你一辆车？
2: 你不知道啊？嗯，我还以为是你觉得我手痒了想开车了，叫董事长帮我找的车呢。你看，董事长跟我说了，叫我玩几天。哎呀，好长时间没摸车了，这回我要好好过过瘾。
1: 应该是天鹅的意思，我没记得阿娇有这心思。
2: 我不知道，反正啊，车钥匙在咱手了。哎，你要是再买菜的话，我拉你去。
1: 行行行，那你就开着吧。啊。

0: 大哥，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没有。
0: 那就是跟天鹅闹矛盾了。
2: 没有。
0: 那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3: 反正你走到哪儿，我就要跟到哪儿。
0: 哎，他们其他人呢？
2: 他们啊，他们各有各的任务。
0: 哦，有任务啊。嗯朱子哥，你的任务就是看着我呗。
2: 我是保安。
0: 那其他人的任务是什么？
3: 保密。主教是怕你紧张。
0: 哦，怕我紧张啊？
2: 哎呀，
1: 别！
0: 哎呀，我紧张了。
2: 千万不能这样，这关系到咱们农家院儿，
0: 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啊。
3: 那倒没有那么大的范围。
0: 算了吧。我就知道这是阿娇整的事儿。你说我就是想开个农家院，就是想把日子过得松弛一点，他非得让我把这日子过得紧紧张张的。
3: 兄弟啊，这阿娇也是为了咱们农家院好。
0: 行，他不是要这个氛围吗？我就给他制造这个氛围。
3: 制造啥氛围啊？
0: 甩开膀子加油干，今天晚上试吃。
3: 我同意。

0: 真响，
1: 非常响，嘎嘎响，
0: 超级无敌嘎嘎响。
2: 哎，王佳丽啊，你总结一下。
3: 肉质鲜香滑嫩，口感绝佳，既入了味儿，又没有失去海鲜原本的鲜，属有水平。
2: 谢谢佳丽的夸奖，但是我听的是意见。
4: 红烧汁太香了，有米饭吗？
5: 哎呀，人家让你尝尝，你还真吃上了。
1: 那我来讲两句吧。这个小海鲜啊，火候有一点大了，主要问题就出在这个红烧汁上，收汁的时候火大了。
5: 哎呀，大妹子，这你都能吃出来啊？
1: 我都能吃得出来，人家国宴大师能吃不出来吗？
2: 蓝董事长的意见很准确，火收的确实有点猛了，有些苦。
4: 不苦啊，我吃的挺香的，拌上米饭那是绝配呀。
2: 没有米饭，请大家稍等，我准备下一道菜。

这是啥做的？这道菜的名字叫掏心窝子，精选活虾和红薯淀粉，敲打成虾燕，包马蹄白和虾胶，配银针茶和娃娃菜，主打茶香浓郁、Q 弹清爽，越吃越想吃。

0: 好，请品尝吧。爸，我掏心窝子的问一句，后面还有菜吗？
1: 当然有了，我为大家准备了十二道菜，这只是第九道啊。
2: 大厨啊，掏心窝子的说，今天咱不吃了行吗？实在吃不下了。那个，我也掏心窝子的说一句哈，我觉得大姐说的对。
0: 要不然呢，我们把这道菜吃完，剩下的明天再吃吧。好，那个天天佳丽啊，你们两个年轻人怎么这么没有战斗力啊？把它吃掉。
3: 姨，这不能用生命在试吃啊！你真不吃不动，天天你来。
0: 我也吃不动了。
3: 你这两个孩子怎么能这样呢？这是咱们家自己的事业，咱们自己家人都不支持，谁来支持？
0: 必须吃。
3: 我去准备下一道菜。哥，来喽！哎，柱子哥，哎，
0: 他们人呢？
3: 都给撑跑了。你说这些人，这啥玩意儿？这是。
0: 你猜猜这道菜它叫什么名字？大麻球。哎，它可不叫大麻球，它有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金玉满堂。这咋吃啊？<笑>我给你表演一下。就是这样吃。
3: 尝尝尝尝怎么样？哎呦，这帮傻子，这这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不着啊！你先尝尝。
0: 好。
3: 嗯。哎，
0: 大柱哥，
3: 嗯，
0: 你是不是没吃饱啊？
3: 刚刚吃了个半饱。
0: 你这样，我把剩下那几道菜全给你上来。
3: 说。

0: 兄弟，咋还没睡啊？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哎，你去睡吧。啊，
0: 我撑了个肚歪，我得好好消化消化神儿。
1: 行，坐坐坐。
0: 哎，哎呦呦呦，真是不行了。好好，谢谢谢。
1: 哎，大哥呀，
0: 嗯，
1: 就今天我做的这些个菜，你觉着哪一道能给国宴大师吃？
0: 哪一道都能吃，但是我可提醒你啊，
1: 嗯，
0: 这个大师来了，你整着这么一大桌子给人吃坏肚，吃撑住了，我就是说啊，那你就惹事儿。
1: 哎呀，我觉着哪一道菜都不能给人家国宴大师吃。
0: 啊，
1: 你们吃着累，我坐着也累，而且越坐越累，这事儿不对呀。
0: 就像我吧，开这个大卡车在那高速公路上跑，经常碰到一些豪车
1: 啊。
0: 哎，我给你讲个真事儿，那次就是在榆林那边有一个服务站，停车场上停着一辆迈巴赫。
1: 哦，豪车呀，
0: 这老小子非要开我这卡车想兜几圈，说给我500块钱。
1: 给500块钱你就让他开呗，
0: 那还能行？我车上有180万的货钱，我能叫他开吗？我跟他说，哎，这车场上这么多卡车，你干啥非要开我这个车呀？
1: 啊，
0: 他说了，他说你这个卡车拾到的利证啊，就这么缠着我跟着我。我说来来来来来，快快快，你就到我这卡车边上站着啊，扶着那方向盘，我给你照2张相，总行了吧？我这给他拍2张相，我就在这想你，说是你要是叫我拉货，你给我钱，你愿意开几圈，那你就开几圈吧。但是你这为了玩儿，我能叫你玩吗？啊，你那么有钱，你跟我扯呢？你给我歇菜吧。
1: 是这个理儿。大哥，
0: 嗯，
1: 听了你这个故事，我这心里边舒服多了。
0: 我这也是小鸡崽子，非要下那个大鹅蛋，是你这顿试吃给我撑的。
1: 你要是天天能下这么大个蛋，我天天撑你。
0: 哎呀，哎呀。
2: 好了，
3: 哟，怎么了？
2: 国宴大师失联了。
3: 我正收集数据呢，怎么就失联了？
2: 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没看到他直播，小视频也没了。
3: 那咋整啊？哎，等一下啊，我想想。
2: 哎，天天佳丽，
3: 你们两个赶快去那个城里的宾馆啊，去看一看他在不在哈。
2: 大姐，
3: 一会儿咱俩就去那个海边去打听打听。哦，对，你还要给那个大树哥打个电话，让他哪也别动，就跟着庄大叔就行了。到时咱们保持电话联系，有了消息的话随时汇报哈。走。哎，
4: 有人吗？
0: 有人呢。哎呦，这不是国宴大师吗？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李成全。
0: 哎，
4: 你们这儿怎么没客人呢？
0: 有啊，哪都没客人呢。
4: 庄大厨在吗？
0: 在，在在在。庄大厨，来客人了。
5: 哎呀，哈哈，哎，您好，您是
4: 李成全，你是庄大厨吧？
5: 对对对，是我是我。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哎，
1: 国宴大师。
5: 哎呀呀呀呀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你怎么就来了呢？哎，
4: 怎么没有预约还不能来吗？
5: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4: 哎，你们这儿跟网上说的不大一样
5: 啊。哦，我们这儿这2天歇业，人都出去了。
4: 哦，那我来的不是时候。
5: 哎， 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所有人啊就盼着您来呢。那为什么歇业呀？就是因为您要来呀。
6: 我们这儿的人呢都出去跟踪你去了。
5: 是是。
4: 情报失灵了。
5: 对对。
4: 说实话，我也是怕打扰你们，所以就悄摸的进村。哎，你看，我没带什么人，也没带摄像机，就单人勇闯你的农家院。
5: 好，
4: 开个玩笑。哎，今天呢，我是慕名而来。
5: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那快请坐吧，快请坐，快请坐。
4: 行，
5: 大哥，哎，你给收拾收拾。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3: 哎呀，怎么回事？大柱子，咋回事啊？
2: 对呀，怎么回事啊？
0: 那个古燕大师啊，就这么就来了。
3: 啊，那现在嘞？
0: 俩人在唠嗑呢。
3: 唠啥呢？
0: 唠的还挺投缘。
3: 啊？

0: 怎么样？你觉得行了吗？
1: 我觉得行了，您觉着呢？
0: 我觉得也差不多。
1: 听您的。
0: 今天这样，我做的你吃，我吃你做的。
1: 不是，大师啊，您不是说今天咱们不比武吗？
0: 哎，好胜心总是有的嘛，咱们不比武，论道。
1: 听您的。

0: 椒粉下的恰到好处，确实是有大饭店的味道。
1: 你这汤里加了点东西。
0: 对。
1: 鱼？
0: 什么鱼？
1: 同江鲈鱼。
0: 哎呀，真是甘拜下风啊。
1: 其实输的是我。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来找你吗？前几天有人让我做厨艺展示，我做了道菜，结果被一个年轻人问住了。
0: 还有问题能难住您？
1: 他问我做菜的时候想什么，我没答上来。
0: 想什么？
1: 你说咱们能想什么呢？我这满脑子都是那个比例啊、克重啊、火候啊、摆盘啊。
0: 对呀，对呀。
1: 后来我突然想到，为什么网上那么多人推荐你，说你做的福鼎肉片呢，不规矩，但却味道好。今天我一尝，我算是明白了，你的做法违背了很多我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原则，但吃起来却又不冲突，有家的味道。哎，
0: 大师啊，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啊。
1: 其实啊，有些事情啊，真的是很奇妙。我是做给客人吃，而你是做给爱的人吃，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0: 啊。大师，我好像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咱们作为厨师得爱每一个人呢。

0: 干啥呢？啊，
1: 爸，这也不知道咋的了，你说是？咱这农家院火了吧？我这不知道该干啥了。
0: 你这勤快人啊，你就不能闲着？哎，
1: 闺女，你不说这网上好多厨师都喜欢探店吗？嗯，把他们招这儿了。
0: 干嘛？
1: 跟你庄叔比厨艺呀、啊？嗯，看，来一个拍一个，来一个拍一个，这多得劲儿啊！
0: 你这是武林大会还是围攻光明顶啊？你有这力气啊，你不如去帮我妈了。
1: 哎呀，闺女，你救了我了，救了我了，我谢谢你啊，谢谢你。
0: 我妈在那儿呢，你上哪儿？
1: 我给你妈煮的那个菊花白在上面煮着呢，这还得了吗？我走了。
2: 手撕鱼片啊，特别高级的手撕鱼片啊，那补钙是杠杠的啊。还有我们家这个茶饮啊，特殊工艺制造的这个茶饮啊，白茶里有的它都有啊，这放冰箱里冰一下子，那拿出来一喝啊，干爽可口，来赶紧喝，喝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来呀。哎呀妈！吓死我！你干啥？
1: 我有劲儿。
2: 你有啥劲儿？这么大风，你撑着伞在这儿，你有劲儿？你别耽误我做生意了。
1: 你卖你的嘛，我跟着你不就是了吗？
2: 这我干啥？打个伞让人家笑话呢？
1: 来，菊花白，冰镇的，喝。
2: 捣乱是吧？赶紧把伞收起来，让人笑话。快点来。
1: 你看，哎，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进去。

0: 我来卖。哎呀，遮阳！
1: 你个大老爷们儿，你
0: 没事。哎呀！
2: 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鱼竿鱼片，饮料了啊！香甜可口了啊！
0: 嗯，对，是你，天啊！
3: 哎，
0: 来，我给你套套。哎呀，这还是我在安徽的时候给你买的呢。嗯，
4: 尝尝。
3: 这啥呀？
0: 这么大的菊花啊！我还放了点冰糖。
3: 这是放了一点儿啊？
0: 是，我没好意思多放。我是跟人装墙要的，
3: 你尝尝。差点没齁死我，
0: 有点太甜了。我去给你换一下。
3: 你换啥？一会儿往这壶里兑点水就行了呗。
0: 行，那先放着。这干啥呢？
3: 这不算账呢吗？
0: 这今天卖了多少钱？
3: 今天啊，卖了236，刨去成本挣了123，
0: 少了点吧？
3: 这还少啊？要不是你捣乱，我那挣的更多了。
0: 我又错了。
3: 不是你错了，大柱子，你想想啊，前一段我跟佳丽在这儿白吃白喝的，现在你又来了，咱不得找点事儿赚点钱是不？
0: 是，咱可不能占人家便宜。
3: 对呀。不过要是照这样挣的话，一个月怎么也能挣个2-3千块钱。
0: 哎呀，这大热天多遭罪呀！
3: 冬天就不晒了。
0: 这还有冬天呢？
3: 你废话呀你呀，哪儿没有冬天呢？只要是能赚钱我就高兴。大妹子说了，小钱靠挣，大钱靠命，咱就挣点辛苦钱，积少成多嘛，你说是不？哎呀，12加上。
0: 哎呀，你这
3: 是干嘛？大柱子，叫孩子们瞅见你干啥呢？你呀，
0: 哪有孩子？
3: 这赶紧回去吧。
0: 好呢，
3: 你就回去吧，乐死。
0: 我把水换了去啊。

0: 农家宴明天放假一天，组织一次团建活动。
1: 那个团建花钱不？
2: 大柱子哥都魔怔了，老佛爷都出来了。
3: 佳丽说了，她妈妈现在有点恋爱脑。
4: 那要拦不住可怎么办？
5: 上手段呗。
1: 哎呀妈呀，你还真当真事儿了？
6: 啥真事假事
1: 啊？树屋。
6: 当然是真事儿了。
1: 你当然啥当然？就冲这山我也不来了，都累死我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那家沟已经成立了合作社，咱们上河域呢自然条件稍微逊色，但是也能养。扶贫办给贫困户免费提供种蜂，一家三口的可以提供3到5箱，就老两口的也能提供2到3箱。
1: 如果我们把环保部门给的这个补偿款都投在养蜂中，也成立一个合作社，贫困户呢就按政府给的这个种蜂入股。
2: 好是好，就是
0: 铁山叔，您担心什么就直说。
2: 你看啊，这旅游刚搞起来，人家摄影家就喜欢咱们村的古朴安静，你说这以后满村子飞疯子，万一这要是……
3: 对呀，这肯定会有影响。
1: 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呢得求助您老人家嘛。
2: 求我啊？
1: 您家的那块地是离咱们村最远的，
0: 我想当年分地的时候您还是支书，一定发扬了风格，要了最远的那块地，对不对？
2: 就算是吧，
0: 在您家那块地养蜂就不会影响村里，您出地按年收入作价入股加入养蜂合作社，咋样？
2: 没问题啊，我愿意，就是不算股份我也支持。
4: 谢谢你。
5: 唐天师同志请起立。
6: 唐副书记，你来青山镇这么短的时间，把上河域的情况摸得比我还细，我这个村支书很惭愧。我是个大老粗，扶贫工作的精打细算都靠你了，我给你鞠一躬。
7: 哎，使不得使不得。哎，
8: 小唐，这一躬你受得起，咱们在座的全体党员给唐副书记鼓掌。

0: 陈大建国的遥控合作社规模还真不小啊。
1: 是，南文斌有眼光有魄力，他正在联系相关部门，想搞蜂蜜的深加工，并且已经在注册南加沟自己的白花蜜品牌。
0: 刚开始养蜂就想到了品牌啊，这也算是有远见。其实南文斌这个人我跟他认识多年了，哎呀真是有点可惜啊。
1: 他不当支书，工作的积极性反而更高了，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有些干部啊就是需要返璞归真。
0: 嗯，返璞归真这词用得好。
1: 书记你再看看这个
2: 啊，扶贫老大难尚和玉
0: 也成立了旅游开发合作社和养蜂合作社呀。
2: 祝你们学刺绣热情高涨，形势一片大好啊。
1: 现在只是开始，效果到底怎么样还得看明年，准确的说要到明年秋天，粮食经济作物都丰收了，蜂蜜产业和旅游产业也见到了效益，挨家挨户的去算收入，才知道我们的工作到底合不合格。
2: 也是啊，扶贫不是一朝一夕的。市委组织部领导来县里开会，还专门向我打听你来着。我呢，把你的表现一五一十地向他们汇报了。看来啊，是要重用你了。
0: 我说嘛，你一个立过军功的正科级，怎么能给我当副书记呢？啊，上面的意思一定是让你多积累基层经验，好赶紧提拔。
1: 那可不行，贫困县不摘帽。党政一把手都要保持稳定，我一个小小的镇党委副书记，扶贫工作没有见成效，怎么能调动呢？下来之前，领导找我谈话，我跟领导也表过态了，我要把根扎深，把工作干明白。上级要求我们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我得把整个这个过程全都经历了，才算没白下来一回。

0: 凤泉镇脱贫验收合格的时候，我给你开庆功大会。
1: 下这么大的雪，上河峪的振兴书记来咱们马家铺串门，
2: 鼓掌。
3: 欢迎欢迎，大家坐坐坐。哎，
4: 请坐请坐。
5: 哎，谢谢。你看，咱们两个村儿邻里邻居的啊，我今天代表上河峪给大伙儿拜个早年。
0: 听说你们旅游搞得不错，
6: 刚起步。满仓大哥，欢迎你带大伙儿去参观指导。哎，
0: 好好好，
7: 行了行了，你们哥俩就别跟这儿瞎客套了啊！我来点实在的，今儿个中午全跟我那儿吃饭去。来喝两桌。
6: 好，好，谢谢那老板。
7: 不客气不客气。
0: 汤副书记啊，哎，你这次和振兴来有啥指示啊？
8: 我刚从市里开完会回来，市委布置要搞好脱贫攻坚党旗红活动，我想呢，趁着这年前把大家凑到一起，增进一下感情。更重要的是，我想在下一步脱贫攻坚中搞好两个村党支部之间的联动。啊，
7: 哈哈。哎呀，你们这个两个村党支部的会，我就别跟着瞎掺和啊，回家给你们准备吃的去。
6: 哎，文斌大哥，你不能走，坐这儿。
4: 我怎么就不能走？
8: 您是纽带呀。
7: 别瞎扯，我这一被撸了的村支书，我怎么又成纽带了？
8: 哎，振兴，介绍一下情况。哎，
9: 林大哥啊，是这样，我们村啊现在也搞起了养蜂脱贫的合作社，就是规模比较小，还有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村经济能力不行，产完蜜之后啊缺乏进一步开发产品的能力。你们村规模大呀，你看这百花蜜的品牌都注册了，我来啊看看能不能给你们供货。
7: 哦，哎，那你们村这个有多大规模？
9: 种蜂不到200箱。
7: 嗯，行了，你们这个卖给谁也是卖，我们收谁的也是收。你们上河峪村的人呢，厚道，跟你们打交道啊，我这心里边踏实。再说了，咱也得给唐副书记的面子啊。
6: 那文斌大哥，这个事儿咱就定了。
7: 行了，就这么定了。
9: 文斌大哥，能不能先给我们付点定金？
7: 唐副书记啊，我说你为什么非得拉着我来参加你们这会呢？啊，这才是你真的目的，是不是？
8: 我这点小心思，让你一眼就给识破了。
7: 哎，不是，那你们上河峪村去年搞这个高端旅游，那一个礼拜那来十几辆小汽车啊，我听他们说一年你们卖出好几百只。
6: 没有，好几百，就100多只羊。
7: 一百多也不少钱啊，那应该说是不缺钱过年啊。
8: 哎呀，文斌大哥，改革开放都40年了，老百姓哪有过不了年的？
7: 不是，那你干嘛要让我付这个定金啊？
8: 实不相瞒，这上河峪和那家沟情况不一样，上河峪全村缺乏青壮劳力，年轻人都去打工了。我想啊，趁着这些人过年的时候回来，让他们亲身体会到农村的变化，最直观的就是收入啊。
7: 哦，唐副书记啊，你这是要下一盘大棋呀。
8: 哎呀，这农村人都往城里奔，主要原因就是城乡发展不均衡。如果留在村里也能致富，那么劳动力一定会回流。嗯，大家想想，谁愿意抛家舍业？
0: 唐副书记啊，要是真能把人招回来，有办法安置，能保证这些人在外面打工的收入吗？
8: 现在是不能，但是将来一。

0: 定能做到。空巢是农村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老人们要有所养，孩子们也应该得到父母的关爱。今年过年，哪怕我们上河峪能留下三五个青壮劳动力，都是我和振兴的胜利。
1: 说得好，唐副书记，说得好啊，我支持。

0: 下面呢，咱们分两个组啊。
1: 男孩呢跟着小周叔叔练习常回家看看，女孩跟着燕子姐姐学唱《烛光里的妈妈》。分，哎，
2: 常回家看看。
3: 哎呀，
1: 咋样？哎，
3: 那有唐副书记在，旗开得胜。
0: 太好了！我就一个愿望，今年过年一定把我儿子和儿媳妇留住。我儿媳妇那刺绣，那可是一把好手。
4: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5: 小周，那孩子们这歌学的怎么样？
6: 感人呐！我这叫着叫着，我鼻子就酸。
7: 我们为什么要唱歌啊？
6: 过年的时候唱给爸爸妈妈听啊。
7: 那他们能留下来吗？
6: 这得根据实际情况，如果你们唱得好，他们就有留下来的可能。
7: 那我一定好好唱。
2: 我也要好好唱。
8: 买一张火车票回家团圆，
9: 过年还回家。
10: 妈，饭怎么还没好啊？
8: 那文化差
11: 快了，
8: 我们
11: 等你爸回来就开饭啊。
8: 我们拍的电影好多都是你比如说。
10: 爸，你终于回来了。
6: 来，拿来。
10: 啊，说曹操就到了呀。
0: 哎，你这工作也太积极了吧，都大年三十了才回来。
6: 这不是趁着过年村里的青壮劳动力都回家了，我多走访几户，了解了解他们的需求，听听他们的想法吗？哦，
0: 唐副书记，都到家了，您说话就别打官腔了。
6: 媳妇儿，我错了。
0: 十分钟后开饭。
6: 好，
10: 快来，我给你看个东西。爸，给你看。这组照片获得了省里业余摄影家大赛人物类二等奖。
6: 厉害。恭喜你啊，宝贝儿！
10: 谢谢爸爸，要是没有你，我可拍不到这么好的素材。
6: 哎，这不是小周和燕子吗？你这是啥时候拍的？
10: 这你就别管了，我告诉你，他俩有戏。
6: 别瞎说，那不可能吧？
10: 怎么不可能？凭我的直觉，他俩以后肯定能成。我有他俩微信。朋友圈互动可频繁了，最关键的是，我还确认过他俩的眼神儿。
6: 你要这么一说，我还有点信了。
10: 看，估计就差一层窗户纸了，看谁先捅破。
6: 这可是一桩好事儿，找机会，我帮他们捅破。
10: 老规矩，

0: 大家都先说说新年愿望。
1: 好啊，那你先说。
0: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我能拍更多的好照片，参加更多的比赛，争取获得一个全国性的奖项。
2: 有骨气，
3: 妈妈祝你成功。
0: 好嘞。
4: 新的一年，咱们一家三口都健康快乐，谁也别出幺蛾子。
0: 好，
2: 你妈不愧是当领导的，听着发言简单明了，有的放矢。别出幺蛾子，主要说的是我。
0: 该老爸了。
2: 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工作的地方变成最美的乡村。
0: 好。
4: 完啦。
2: 啊。
4: 合着您这新年愿望里没我们娘俩什么事儿啊？
2: 咱们一家三口团聚的机会不就越多吗？
0: 说的对。
4: 嗯，琪琪，你有没有发现啊，你爸下乡之后变了，变得油嘴滑舌了，有没有？
0: 有。
4: 说，谁教你的？
0: 快说。
2: 卢振兴呗，我天天跟他在一起。
4: 不可能，他人那么实在，嘴那么笨，把叶冰都给得罪了，他怎么可能交给你？
2: 你等会儿，这个卢振兴和叶冰的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春节前妇联团拜，我跟叶冰挨着。
2: 哦，那叶冰是怎么说振兴的？
4: 我提到卢振兴，我发现他脸色立刻变了，我就没敢多问了。
2: 脸色变了？
4: 嗯。
2: 变成什么样？是不高兴了吗？
4: 也不像是生气，就是感觉他好像不太愿意听到卢振兴的名字。
2: 哎呦，
4: 哎，咱们一家三口过年
0: 不琢磨别人的事儿了行不行啊？
2: 我错了，来喝酒，拍个小视频
0: 啊，行，
2: 发到群里。
0: 好，
2: 来，你过来。
0: 准备好了吗？
5: 嗯。
0: 三

0: 我说叶总，今天可是大年三十啊，你怎么还待在公司里啊？
1: 我爸妈去三亚过年了，正好我也想静一静，
2: 想想公司明年的安排。
0: 我刚才到你家楼下一看灯没开，就猜你肯定在公司呢。走吧，跟我回家过年。
2: 啊？这样不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知道，我爸我妈都很喜欢你。
1: 不是，这大过年的，我不好去打扰叔叔阿姨吧？
0: 你这话说的，哎，你是我的董事长，我是你的总经理，咱们俩不早就是一家人了吗？走吧，跟我回家吃饺子，要不然我担心你这年都过不好。
2: 好吧，我去换套衣服啊。
0: 好。

0: 怎么了你？
1: 哎，我刚才明明有听到电话响啊。
0: 你这电话一直就没响过。你最近肯定是累了，都幻听了。快走吧，家里等着咱俩下饺子呢。快走。
2: 嗯，好吧。走吧。

0: 说咱们养的不错，一点都不比那家沟的差。真没想到这养蜜蜂还能脱贫。
1: 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夏天要特别防范冰雹。
2: 你放心，科学养蜂人手一册，早就学习过了，而且分工很清楚，村委会负责查看天气预报，养蜂户轮流值班，绝不会让这些辛勤的小蜜蜂受一点伤害。
3: 那文斌，你出来，你赔我钱。那文斌，你赔我钱。有你这么当二叔的吗？欺负自己家侄子，他算什么本事啊？那文斌，您还我钱。那文斌，
4: 小偷来了。
5: 姐，
4: 你
5: 给
4: 我打电话。姐夫，我出来赔你。
5: 姐夫，
4: 我该赔你。
6: 你个骗
4: 过
6: 你姐夫
4: 啊！哎、我才是你，我他家的盘子。
7: 东梁，你咋得罪你二叔了？怎么把最差的种蜂都留给你了？
3: 这你们还猜不着？支书被撸了，往我身上赖呗，看我好欺负，拿我撒气呢。我告诉你，那文斌，你得还我钱，我的本钱、箱子钱都得给我，要不然我不认你是我二叔。
4: 我就你认，
8: 老娘家没你这号的，自己养不好蜂，赖我，让我赔，没门。
3: 听到没？他这是要不认账啊！产了蜜，他分一半钱；蜂子死了，他管都不管呢。你们都回家看看自己的蜜蜂去，没准过两天全都死了。
9: 这有道理啊，那么娘的疯子都死了，老婆子赶紧回家去看看咱们的疯子，咱们立马退了，不养了，不养了
7: 啊，走走走走。
3: 那文斌，我告诉你，你要不赔我钱啊，我就到镇上告你去。
4: 放开我，姐夫，
3: 告你去。
4: 姐夫，
5: 姐夫，姐夫，
9: 住手，姐夫，
3: 姐夫，
9: 住手，住手，
6: 你要干啥？
3: 他不是，你看见了啊。
1: 文斌大哥，消消气儿。
4: 消不了气儿，我真拍死你小兔崽子！
5: 姐夫，姐夫，让我把你拍了。姐夫，
1: 先给我，
9: 给我。
1: 樊东亮，你们家的蜂都死了？
3: 全都死了，60箱，我好几万的本钱都没了，他得赔我。
1: 别人家的蜂都好好的，怎么就你们家出了问题？还整整60箱全死了，
3: 他给我的种蜂不好。
9: 胡说，
1: 每箱种蜂都是合格的，我带着农业局的专家一箱一箱检查过，
3: 反正都死了，没准是我们家的死得早，他家伙的过两天的也全都死了。
4: 你放屁，
10: 那我家的蜂子也有点发蔫，那不会过两天也全死了吧？
11: 你看瞎说啥呢吗？我跟唐副书记刚去过你们家，那蜂子好着呢，没啥问题。行了行了，你别见过了啊。
10: 我就是觉得没前两天坏事了吗？
1: 蓝东良，你没有进行违规饲养吧？

0: 没有。
1: 带我去你家看看。
0: 你走。我跟你说，你这不用照了，这不明摆着全都死了吗？我这蜜蜂这全死了，我这本钱加箱子钱多少钱呢？你们得赔给我。
1: 满仓大哥，咱们俩分头到旁边几家看看。
0: 好。那赔我。
2: 咱们去那边啊。好。
3: 我们家蜜蜂死不了吧？虽然没什么本儿，我也费了不少力啊。
1: 您家的蜂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请等着秋天摇蜜收钱吧。不要相信蜂子要死的谣言。
3: 那倒是。
4: 叔叔，我告诉你，那栋梁他们家的蜂子没在院里养。
1: 你说什么？没在院里养？
4: 是昨天晚上才搬回来的。我在那小鸭家写作业，回来时候看见了。
1: 小姑娘，谢谢你啊。
5: 喂，
1: 张老师你好，我是青山镇的唐天石。
5: 那家沟
1: 有一个养蜂户出现了大量死蜂，我现在就把视频给您发过去，您帮我看看。
0: 看着没，仗着自己辈儿大，都欺负上门来了。
6: 姐夫，咱也不好欺负。
7: 臭家伙！哎，
8: 哎呦，长能耐啊，还敢跟我臭家伙？啊，有种的朝你二叔这儿打！来啊！那栋梁。我越想这事儿越不对劲儿，别人家的疯子都好好的，就你们家死了，
9: 你是不是给这疯子喂了毒药了？
0: 啊！胡说！我自己收的本钱，我毒死他们，我有病啊！我
5: 不是毒药，是农药。
10: 唐副书记，哎，
1: 您那边怎么样？
11: 连走了五户，疯子都挺好，没啥问题。
1: 我那名也一样。那栋梁，邻居家的疯子都好好的，你们家全死了，到底怎么回事？
0: 你问我，我还想问你们呢。这件事儿你必须得给我解决，要不然这事儿没完。
5: 那栋梁，
1: 作为村里的文书，你不起模范带头作用，还煽动闹事儿，是何居心？
0: 什么文书啊？一个月才多少钱啊？我不干了。你把本钱赔给我。
1: 你在哪儿养的蜂？
0: 就在院里啊，你不都看见了吗？60箱都在这儿。
1: 蜂箱一直在院子里？
0: 对，一直在。
1: 刚才我把死蜂的视频发给了县里的养蜂专家，专家推测死蜂的原因是农药中毒。为了帮助那家沟发展养蜂产业，镇里专门协调出了农药禁用区，考虑到了中华蜂的活动半径，也考虑了附近地区喷洒农药时因风向等原因扩大的范围，所以你只要是按上报的地点养蜂，就不可能农药中毒。那栋梁，昨天晚上有人看见你把这些蜂箱运回来了，我问你，你把蜜蜂弄到哪儿去养了？哎呀，
0: 胡说八道！我这疯子一直放在院子里养的。
12: 不是，
0: 你们谁看见我抬出去了？出来跟我三头对质！
11: 唐副书记，有人看见了？
1: 当然有人看见。三头对质就不用了。大栋梁，你要是再不说实话，等我查清楚了情况，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0: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这些蜜蜂一直放在院子里养的。
13: 哎，栋梁，前天你晒朋友圈跟你媳妇儿秀恩爱，那院子里好像没有蜂箱啊。
0: 我，
1: 你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0: 我有他微信。哟，这视频拍得不错呀，这院子真敞亮。大哥，你看，这是前天发，院子里一个风箱都没有。
1: 你故意把风弄死了，是让大伙儿不信任我，毁了咱们合作社。
0: 是你二叔啊，
1: 咱俩有多大的仇啊？
2: 你他妈二叔，二叔别动手，我先说说的。
3: 东阳，前几天跟你喝酒，你院子里好像是没有风箱，到底咋回事？你要是诚心跟二叔作对，那可是把哥几个给害了。
4: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东梁，事到如今你还不说实话呀？
5: 这事儿不怪东梁，都怪我呀。
2: 咋回事啊，兄弟媳妇儿？这怎么回事？你给说清楚了。
0: 别哭了，东梁媳妇儿，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是这样，刚开始养蜂的时候挺好的，可是到了今年春天，也不知道为啥蜂子老蛰我。
6: 还能为啥呀？你脸上那粉抹多了，你不知道那粉儿都是蜂蜜做的。
5: 我今天没抹，我今天没抹，你们笑什么笑？你们都知道东梁平时最疼我了，他就说不养了。我说那哪行啊，这都养了半年了，说不养就不养，不是白搭功夫了吗？
0: 那后来呢？
5: 后来东梁就看书，他说要给疯子找个好地方。
0: 你给找到什么地方去了？
4: 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村后山上花是挺多的，可是每家都养蜂，我怕我们家疯子抢不上嘴，我就到处找，发现我媳妇儿娘家村后山上也有好多花，我就把这60箱蜂子都给搬过去了，还搭了一个窝棚。他们村没有人养蜂，我想我这蜂子可劲儿吃，那到秋天准能摇出好多蜜来。我这都是书上学来的，说找好蜜源是丰收的保障。我哪成想他们村的果树招了虫子，他全都喷上农药了。
7: 拿栋梁啊，拿栋梁啊，我平时对你不薄啊。哦，你把疯子弄死了赖在我身上让我赔给你。我
2: 哎，二叔，二叔，别动手。
5: 二叔说你别拿栋梁了，他也是怕把钱都赔了我会跟他离婚。
4: 二叔，我也是急懵了，我真不是有意跟你作对。二叔，我真的对不起你，我也是急糊涂了，这钱我认赔。
0: 文明大哥，栋梁确实有错，可毕竟管你叫二叔呢，他就是个孩子，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让大伙看笑话。
8: 是啊，文斌，咱做长辈的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咱退一步，不然他更没脸了。
6: 消消气吧。
9: 行行行，
10: 消消火，消消火，
9: 消了吧，
10: 消了，消了。
1: 我不干了，这回我真的不干了。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俩谁都甭劝我啊。谭天师，哎，你不是人脉广吗？赶紧的啊，找人来把合作社接过去，把我本钱还给我。
11: 哎呀，我的文斌大哥，上秋就能摇，你丰收在即，你可不能撤呀。
1: 你别跟我说这个，这帮没良心的，我们不跟他们玩了。我彻底离开那家沟，我走。
11: 大哥，你消消气，来坐会儿，坐会儿。这事儿啊，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文斌他不会生这么大气的。拿栋梁叫他二叔，其实他们的亲戚关系啊远得很。当年文斌就是看上这小子脑子聪明，字儿写得漂亮，才让他当了文书。没想到这小子啊，竟然坑下他二叔了，这么没良心！
1: 连拿栋梁啊，他都这么对我。那今后别人家的疯子出了问题都得往我这儿赖，我这点家底儿早晚都得砸到里边。今天啊，你们俩都看见了是吧，那养蜂的本钱是我出的， 哦，现在拉栋梁跟我这耍赖，他就没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

0: 句话，
1: 还是宣传教育的不够，大家对这个合作社理解有偏差。你包括这个拿栋梁把蜂异地饲养，也是因为没把农药禁用区当回事儿，对科学养蜂缺乏敬畏感。哎，还有就是啊，从拿栋梁这表现上看，保险这个事儿他没弄清楚。
2: 保险
1: 啊？
2: 哦，对呀，当初是用这个扶贫补贴上的保险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3: 唐总书记，
4: 二叔，
3: 张大老爷，
1: 冷静，
4: 我不知道您在这儿。
1: 哎呀，文明大哥，走。郎总良，你有事儿啊？
4: 唐副书记，当时您宣传养蜂政策的时候说过这扶贫项目有保险，现在还算数吗？
1: 当然算数啊，合作社就每箱种蜂都上了保险，怎么能不算数呢？
4: 我这个本金保险公司也能赔我是吧？
1: 你的情况比较特殊，需要你把具体情况写清楚，等着人家保险公司来判断啊。

0: 好了，拉栋梁，你的赔偿款呢？十个工作日之后会打到你的账户上，把这个说好。
1: 赔多少？媳妇儿，还没赔多少。
2: 太好了，栋梁。
3: 哎呀，感谢两位保险公司的同志上门服务啊，谢谢啊。
0: 没事，
3: 就到我们村委会去坐坐吧。
0: 哎，不了不了，我们还有事儿。
4: 吃了饭再走吧。
0: 太客气了，你们以后啊一定要注意科学养蜂。那我们先回去了。
3: 慢走，慢大叔，我还想再继续养蜂，再给我个机会呗。
5: 这得去问你二叔了，啊，你们可是亲戚，都姓拉。老话说，大段骨头连着筋，你自己掂量吧。
2: 栋梁，这次都是我把你害了，你要不就把给我爸准备的寿礼连衣服带酒都给二叔送去，求求二叔吧，我陪你一起去。
3: 好媳妇儿，走。
6: 我就说嘛，以文斌大哥那心胸怎么会不原谅那栋梁呢？
5: 文斌说了，不是他大度，是你堂副书记啊会做思想工作。文斌也答应了再给栋梁家20箱蜂，而且不收他的本钱。
7: 哎呀，这小两口啊特别的感动，说这次一定好好养蜂，不被那家沟养蜂致富的热潮落下。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你辛苦你辛苦。好嘞。

0: 眉头紧锁几个意思？
1: 也别了，还是放不下呀。什么呀？我明天要去见他，不让我打电话，我就登门拜访。但是我得琢磨琢磨，怎么做，怎么说，不能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影响上个月的脱贫大计。
0: 哦，我想起来了，是跟黄家衣袖约定的收货时间到了。
1: 本来定了三个月之前，这都推了三回了。
0: 有这事儿，早怎么不跟我说呀？
1: 不是因为我冒失吗？哪好意思和你说？我没沉住气，让牛姐给他打了个电话，叶冰就把验货时间定在明天。
0: 明天？好啊！哎，我明天没有招待任务。这样，我出钱让铁山叔、考之阳咱们好好招待招待叶董事长还有那些老师们。
1: 不用，本来叶冰是要带队来村子里边挨家挨户的验收，我没同意。我想去年人家搞免费培训就花不少钱，你再让人家跑，不好意思。我们包个车，明天送货上来，就我和牛姐俩人，省着人多嘴杂，冷不冷？
0: 这不好吧？万一有的绣样不合格，人家不收，你再给拿回来，那些绣娘有意见怎么办？
1: 我就是怕有人有意见，就没让他来呀。你想，都把意见扔给叶冰，要我们村委会干啥吃？
2: 还要你们村委会干啥吃？你这是有私心啊！哎，
3: 没有，
0: 没有什么没有，喊那么大声，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心疼叶冰。
1: 我是想跟他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让绣娘们有长期的收入。别胡说八道啊！
0: 我心疼叶冰，行了吧？
1: 去你的！
2: 来，接着练。

1: 比我有水平，
2: 满仓要让贤，
3: 啥？选村主任？
4: 刺绣是艺术，
5: 让位于致富有指望。
6: 这件事不能赶秋实。怎么了？
7: 说咱们村的绣活都不合格，
8: 关于青山镇那些都拉黑删除了，
9: 我现在就开除你。
10: 你是董事长，但是所有客户资源都在我这儿，我可以随时让你破产。
11: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10集。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2: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董事长，上个月的客人已经到了，在会议室等您。来了几个人？
1: 一男一女，都是村干部。男的一定是村里的文书小周吧？不姓周，就是去年在咱们院里占军资那个。
0: 卢振兴。啊，对对，是这个名字。
2: 好几个月不见了，你都好啊？你挺好的，牛姐您呢？
3: 好，振兴带着我们搞了个高端旅游合作社，还有个养蜂合作社，全村都红红火火的，能不好吗？哎呦，嗨，你看我，叶总，这养蜂呀，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主要都是老人帮着照看。旅游呢，我们主要是接待摄影家，还有那些来写生的画家，多数都是周末的时间。
4: 全村劳动妇女除了干农活，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这刺绣上，大家伙都比着干，那积极性可高了。到了我这儿，卢支书就不让牛姐提其他产业，这是合理运用战略战术。
5: 啊，哪有什么战略战术看您说的？这几个月我们村绣娘的活儿，这都带来了，请您验收。 多提宝贵意见，质量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我们带回去。还有，今天早上从村里出发时，所有的绣娘都嘱咐我们俩向您问好。
1: 还有，向各位培训过他们的老师问好。他们呀，盼望能再接到订单，继续给您干活。
6: 你这番话说的倒是实在。行吧，我们开始验收吧。

0: 叶总，我们带了好几百件，您就选这三件。这三件作品都是谁绣的？你们知道吗？
1: 知道，我能看出来是谁绣的。这个是二杆子媳妇绣的，大牛的妈。
0: 对，就是她。您记性可真好。这个是牛丽珍绣的，我姊妹子。这个是燕子绣的，您去过她家的二奶奶孙女。我记得。
1: 但牛姐，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分辨出来的这是谁绣的？
0: 嗨，这不是绣上名字怕影响卖吗？我就跟大伙儿一块商量，每一幅的上边都做出一个特殊的标记。哦，
1: 明白了。每位绣娘用线头的长短和颜色来为自己的作品做标记。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你这个妇女主任，称职。我记得你们村里有39位绣娘，就凭这么简单的记号就能分得清，你一定是下了不少功夫。
0: 哎呀，叶总，您就别夸我了，这干了好几个月，您就选这三幅，我回去没法跟大伙交代呀。
1: 刘姐，谁说我就选这三幅的？
0: 啊？那
2: 是这样。
1: 这三幅绣品都不符合标准化原则。我们先说牛丽珍的这件吧，你看，她这个地方线头过于细腻，应该是太想把活干好了。
0: 是，
1: 可是她这样一来就失去了满绣的风格。
0: 哦，
1: 所以这件我们不能收。
0: 那回去我告诉她。
1: 还有大牛他妈那件，你看，她这个地方用错了线，这个地方。我认为图案不是很漂亮啊、
0: 是错了，是错了。来，给我。
1: 刚才我就在想，这幅作品是谁绣的？原来是燕子呀。这幅绣品完全不是按公司要求完成的，无论是绣工、创作理念还是色彩搭配，都是公司之前没有过的，所以我们不能收，
2: 因为没有办法定价。
0: 绣这个之前，这孩子跟我商量来着。这订单不都完成了3个多月了吗？他也闲不住，想按照他自己的想法绣一幅大的。我琢磨着吧，反正他也不能下地干活，就答应他绣了。叶总，对不起啊，培训的时候老师都说过了，按照标准化订单完成，公司才能收货。是我的错，这幅我收回去。
1: 哎，牛姐，我说公司不能收，没代表让您拿回去啊。
0: 那
1: 是这样，这幅绣品我个人特别喜欢，所以我想收藏。我出3000块，您回去问问燕子，问问他这个价钱他接不接受。
0: 这行，
3: 不用问，能接受。
1: 陆支书，刺绣是艺术，要尊重每一位绣娘，您这样太武断了吧。
3: 我回去问，问好了给您打电话。
4: 这您先留下。
0: 那，叶总，那些呢？
1: 那些绣品完全符合公司的要求。牛姐，您现在可以去财务室根据订单结账了。
0: 真的呀？
1: 通知财务，全部付现金。
5: 好的。
0: 哎呀。叶总，真是太谢谢你了。
1: 客气了，客气了，
2: 我应该的。
5: 牛姐，哎，你们村的绣娘真好，我们在全市有6个生产基地，几百个绣娘，今天验收。

0: 好极了，我哪儿都好。
1: 这半年我可真是忙坏了，广州、深圳、上海，一个又一个交易会，所以收活的时间一拖再拖，耽误大家用钱了。
0: 没有，就是村里面的秀娘好几个月没活干了，心里慌，怕这个事儿不拖底。
1: 收活时间都过去三个月了，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怎么了？我们不是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吗？打个电话总可以吧？
0: 嗨，
1: 有难言之隐啊。好吧，那我不问了。总之，是我对不起上个月的绣娘们，你回去替我向大家道个歉。
0: 你别这么说呀。你今天一下把好几百件都收了，这村里很多妇女一下就成家一顶梁柱了。用你的话说，他们用刺绣体现了个人价值，这是好事儿。
1: 燕子，
0: 我刚才看出来了，这个肯定也是哪块绣的不好，所以你们公司不能收。你个人收藏肯定因为燕子是个残疾人，你可怜他。你这个好意，有朝一日我一定转告他。
1: 这幅作品，我是真心想收藏，我真的很喜欢。上个月的所有绣娘当中，燕子是最有灵性的那一个。其实我一直想跟他订一件大的作品，大体方案我来出。具体的绣工和细节都由他自己来创作。
0: 真的？
1: 你回去把我的想法跟他沟通一下，我下个星期去上河峪找他面谈。你这是干嘛呀？
0: 我替上河峪所有的绣娘，替燕子谢谢你。来来，
2: 小哥，
3: 哎，老三
2: 大哥，今儿什么日子啊？做了这么多菜，
3: 过生日，
2: 我，是啊，给您拜寿。
3: 哎，拜啥寿嘛？党员干部不兴这个。来来来，上哥上哥，
2: 哎哎，
3: 多谢。
2: 好，哎，
4: 小鸡炖蘑菇来喽。哎呦，
3: 来来来，
2: 辛苦嫂子。
4: 哎，掏出去，动筷子。
2: 您过生日。就请了我一个人啊？啊，
4: 对呀，我们两口子想找您好好唠一唠。
2: 满仓大哥，生日快乐
3: 啊！谢了谢了。嗯，
4: 好。自打去年做了手术，这是我头一回喝酒。
2: 是吗？哎，大嫂恢复的真好啊，一点都看不出来得了那么重的病。大嫂，我再给您倒一杯。
4: 谢谢谢谢。
2: 来来来，
4: 孩子们不在家，老头子说，又不是整岁数，生日不过了。我说那可不行，要不没理由请唐副书记来家喝酒。
2: 这么说，是有事儿啊？
4: 是，满仓，你说。
5: 哎，但是啊，我属鼠的。虚岁58了，
2: 你这虚的太多了。
4: 农村人都是这么个算法。老头子岁数大了，想求求唐副书记让他退了吧。书记、村主任我们都不干了，我们两口子想踏踏实实的过过日子。
2: 工作上不顺心？
4: 那倒不是，有你给他撑腰，比过去顺心多了。
2: 那怎么突然的就不想干了？哎，
5: 德不配位呗。
2: 哎，这话说重了啊！
5: 真的，唐副书记。哎呀，过去我们村啊，这个风气一直不太。

0: 脱贫呢也找不到出路，你呢从镇上来想开展工作，确实是也需要我这么个人。现在啊这情况不一样了。
1: 是不一样了，现在的人干劲十足，刺绣的刺绣，养蜂的养蜂，就连村里打架斗殴的事都没有发生过，像赌博呀耍钱呀也都没有了。
2: 这不正说明满仓大哥工作到位吗？
0: 哎，不是怎么回事啊，那家沟之所以有今天，有两个人比我重要，一个呢是你唐天石，二一个呢就是文斌，咱村里人最讲实际的，要不是文斌带着资金回到咱们这儿搞合作社，那家沟就没有今天这个局面了。
1: 是这样的，所以满仓要退让贤。
0: 文斌比我小十岁，比我有水平，比我有脑子，关键是他会做生意，有开拓精神，另外他又是个老党员了，群众基础好，威信也高。那就说这次的动员学刺绣吧，我那是费尽口舌也没用，他呀三句话两句话就有人听他的了。哎，所以这次啊村里改选，我呢就不想再参与了，先让文斌选上村主任，然后我再把支书的位置让给他。
2: 大嫂啊，满仓大哥就这么不干了，您舍得？
1: 说实话还真有点舍不得，毕竟国家发着补贴呢。可是满仓说了，心地无私天地宽，要向唐副书记学习。
0: 关键是那家沟这摊子交给文斌，未来还能再上个台阶，不能在我手上耽搁了。
2: 看来满仓大哥说的是心里话。
0: 对，心里话。
2: 就凭这份无私，我敬大哥大嫂。
0: 哎呀，谢谢谢。
3: 啥？
4: 选村主任？哎，我可不选。哎，上回张罗了一回，那没选过满仓，老丢脸了。
2: 你这回选胜算比较大。
4: 那我也不选。那满仓大哥干活兢兢业业的，又公平，我佩服。我跟你说，我投票支持满仓连任。
2: 哎呀，满仓大哥昨天把我叫去了，这回他不想参与选举了。
4: 那就再物色个年轻人。
2: 满仓大哥的意思是想把肩上的担子全都交给你。昨天晚上在他们家，我们俩喝了点小酒，把我喝兴奋了，半宿都没睡着。想来想去，我觉得满仓大哥是真心实意的，也是深思熟虑的。今天把你叫来，就是想知道知道你的真实想法。
4: 哎呦，我能有啥想法？当初是因为我干的不好，被撸下来了，哪有脸回来再选啊？不可能了。而且啊，我现在挺好的，这还得谢谢你。那蜂蜜的生意没想到这么好，现在加工厂也建起来了。等到秋天，咱们的百花蜜就上市了，而且啊，那今后还得扩大生产啊，扩大市场，那很多事儿都需要我去做。
2: 无论多忙，文斌大哥心里边都放不下那家沟，我说的没错吧？
4: 是，我生在那家沟，长在那家沟，啊，这话没错。可是啊，
5: 镇党委免去了你的职务，那是因为当时你不作为。现在你带着全村致富，大家有目共睹。
2: 郭书记也经常关心你，从我这儿了解你的情况。今天这个事情，咱们不做定论。你回去好好想想，也可以找满仓同志交交心。就凭着你对那家沟的情感，我相信你会回来的。

0: 各种好。
1: 报告尤总，我回来了。
2: 怎么样，这趟收获大吗？
1: 太大了，咱们那展品啊，往新加坡国立美术馆那么一放，震了，整个美术馆跟着咱们那是蓬荜生辉啊，来谈合作那是络绎不绝，要不然我早回来了。
2: 真的？那太好了。
1: 等一下。这满满一箱都是我买给你的礼物，别着急啊，我一件一件给你展示。辛苦了，辛苦了，还有衣服。
2: 你给我买这么多包干嘛呀？我又不用奢侈品。
1: 你平时可以不用，要是参加一些大型活动啊，尤其是国际上的，怎么样也能撑撑门面。
2: 怎么样？其实我一直想设计一些实用性强的满袖产品，就比如说手提包，以后再参加大的国际活动，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产品，正好也可以借此宣传我们民族自己的艺术，对吧？
1: 那就太好了，这不就是咱们创办皇家衣袖的初衷吗？
3: 可是这东西买都买了，你就留着用呗。最主要的，我也没有第二个女朋友可以送。
1: 叶总，我看你今天心情特别好，是不是因为我回来了？
2: 对啊，你满载而归，我当然高兴了。哎，对了，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
4: 我每天来办公室一看到他，
2: 心情就特别好。
3: 什么呀？这是
2: 我的新收藏，上河玉一个叫燕子的姑娘绣的，你看多好看。
1: 你去上河玉了？
2: 我没去，是卢振清自己送来的。哎，对了，我正想问你呢，约定时间已经过了3个月了，你为什么拖着不去收货，还不告诉我？
1: 我是怕浪费时间，上河玉那些绣娘我又不是没见过，怎么可能绣出什么好的作品啊？
2: 你只是见过绣娘，没看过他们的手艺。那卢振兴用军事化管理，严格要求，而且特别会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绣娘们相互学习，相互监督，所有订单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而且质量还特别好。
1: 一冰，你不会是听了卢振兴的花言巧语，降低了收货标准吧？我再跟你说一遍。卢振兴是村支书，脱贫是他的任务，咱们是民营企业，没有必要给贫困户兜底儿。
2: 不是，你这说的什么话呀？那卢振兴看上去像说花言巧语的人吗？再说我也不可能降低售货标准，不信你自己去库房验货。还有那家沟，收货时间也过了3个月了，按合同我们是要给那些绣娘们赔钱的，你为什么不去收货？
1: 忙。
2: 既然忙，你就别管了。以后青山镇这个基地就由我来负责吧。
1: 哎，别别别！这样，那家沟啊，一周之内，我保证去，行吗？
3: 哎，就这点事儿不至于。那个，我妈呀，在家炖了肘子，特意让我叫你回去吃的。
2: 谢谢阿姨的好意，我不去了。
1: 你可以拒绝我。但是你不能拒绝一个寿星的邀请吧？
2: 阿姨过生日啊？
1: 嗯。
2: 行吧，那我得去。你等我换套衣服。

0: 哎呦，带着这样的美女回家，我简直是太有面子了。
1: 找我有事儿啊，走去我办公室说。
2: 用不着，
3: 唐天石，你安的什么心呀你？
2: 怎么了？
3: 你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好几个月的心血呀、啊，我打你！我、哎、
1: 有话慢慢说，可不能动手啊！
2: 姐姐，打他！
3: 请大伙冷静，冷静。
4: 有话可以说，有意见可以提，但这里是镇政府。
2: 你吓唬谁呢你？
3: 你就是个骗子，你骗我们忙活了大半年，结果钱全给上课一村的人挣了。就是，
2: 姐几个，咱们今天别着了他。
5: 住手！让开！
3: 组长，我能看见了，他打了唐副书记。
6: 靠近！
3: 哎，等一下，
2: 老唐，
3: 他敢来镇政府打人，不能纵容。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现在就可以拘他。
2: 你来呀，你吓唬谁呢？
7: 走开，走。
8: 莎莎大姐，请你先冷静。你们大老远的到镇上来找我，一定有事儿。先把话说明白，出什么事儿了？
7: 唐副书记，唐副书记，唐副书记，哎呦，我们没来晚吧？我听说他们要到镇上来找你打架，这就赶紧跑过来了。
8: 你们俩说，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大伙对我这么大怨气。
7: 今天上午啊，皇家衣袖来了个总经理，到村里来收活来了。
9: 村里的绣娘都高兴坏了，盼星星盼月亮，等了仨月才等来的呀。
7: 可是这个总经理吧，他挑三拣四的，说咱们村的绣活都不合格。
2: 你们俩跟他说这个干嘛呀？他自己不知道啊。
8: 我当然不知道，绣活的事儿我哪懂啊？
2: 哎，你们自己觉得合格吗？
7: 当然合格了，我培训考核是优秀，
10: 咋不合格啊？我们都是按照刺绣老师教的绣的，
11: 点灯熬油，我们容易吗？要是不合格，我们也不敢往上教啊。
7: 就是，能不能往上教吗？
8: 哎，小花，你的呢？
10: 我们都是按老师教的绣的，我负责任的说，大部分绣品都没问题，我的我最起码可以保证。
12: 我记着培训的时候，那个徐老师说你的绣工很好，你的对方也没收。
10: 没收，整个拿家沟一件都没收。
13: 二叔，大伙说抄家伙找上河峪算账去，
12: 我们也拦不住啊。咱拿家沟这绣娘绣的再差，她也不至于一件都不合格。
10: 他上河峪绣娘绣的再好，那也不能全合格啊。就是二叔，别人家的情况我不知道，就我媳妇儿，我没看她干啥事这么伤心过。大小花绣的，比她自己都漂亮。
14: 哎呀，行了，二叔面前轮不到你多嘴。二叔不会不管咱们的。
10: 哎呀，二叔，我是村里的文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这就去告庄心，我去告唐天石跟卢振兴，这就是他们俩设的套。
14: 让我们拿家沟给上河峪当垫背的。你可先闭嘴！
15: 二叔，其实栋梁说的在理儿，这活确实是上河峪给咱们拉来的，一开始你不也担心吗？
14: 说的对，今天来那个经理我见着了，人家说的明明白白的啊，这收活是有比例的，二选一。那人家卢振兴有关系啊，直接自己给人拉过去了，老板一高兴全收了，比例没了。
7: 人家成
16: 了一，咱们是二，咱们就是二啊！好了好了，在这儿抄抄也没用，我去趟上河峪替你们问问。
17: 二哥，带什么家吧？
16: 又不是干仗，带什么家伙？我自个儿去，谁都别跟着。
17: 不行，都跟着，都跟着。
18: 哎，没事，找他。
17: 满仓。
18: 哎，
17: 我正找你们呢。
18: 怎么了？
17: 一大帮人窜点文兵到上河峪去了，说是讲理。

0: 这架势像是要打架呀！啊，
1: 赶快去看！快点！
2: 怎么着，阵型？啊，看这架势是要干架？
1: 干什么呢？都，把手里东西都分！
3: 文斌大哥，你这大老远来的，去村委会坐的，也让大伙儿喝口水。不用跟我客气，我们今儿个来就是问你两件事儿。第一，刺绣这活儿，是不是你找回来的？你跟那个女的董事长叫什么？叶冰，你们之前是不是有交情？
1: 算是吧。
3: 第二，让我们那家沟的女人跟着学刺绣，是不是为了给你们上个玉垫底？
4: 这主意是不是你出的？这是唐副书记的提议，但没有垫不垫底这个说法。哼，话说得好听啊，是不是你亲自把那绣品送到公司去了，把份额全都占了，不给我们那家沟女人留饭吃啊？
3: 我，陆振兴啊，你想想，我们那家沟的人是怎么做的？我们养蜂，你们也养，哦，跟我们抢蜜源，我们说什么了？ 今年秋天才摇蜜，那年前我们就把合同签了，20%定金也付给你们了，是不是啊？
5: 你们太欺负人了，揍他们！住手！住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6: 不行，往后退！我命令你，后退！往后退！退！往后退！大家往后退！文明大哥，您给我个面子，也往后退2步。大家往后退！
5: 让让让让让让！对不起，唐副书记，接到信儿晚了，才刚赶到。没事儿。上横峪的乡亲们，把手里的农具都送回家里，再熬上几大锅山楂水，招待招待那家沟的客人。刘姐，你带个头。 那家沟的乡亲们，大老远的来，都走累了吧？原地休息一下啊！请党员和干部跟我到村委会碰一碰。明大哥，哎，走！那大家伙，原地休息。哎，
6: 我觉得呀、啊，这误会还是出在黄家衣袖。
7: 所以我这一路上给叶冰打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卢志兴，你打打试试。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is is
6: 打不通啊！你不有他微信吗？给他发微信。
8: 叶董事长您好，我是上合峪的卢振兴，有急事找您，麻烦您给我回个电话。哎，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把我拉黑了。
6: 和我一样，我的手机和微信也都被拉黑了。
8: 不可能啊，我们前天刚见的面，这对咱们还很热情啊。
9: 是啊。
10: 不是你们俩这怎么着的上啊？那叶冰是不是精神病啊？哎，天石，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你先别着急，这样，我给叶冰打个电话。好，你等我消息，啊，挂了。

0: 哎，是叶董事长吗？我是环保局张雅文。
1: 哎，张姐您好，您好，好久不见了，您有事儿啊？
0: 是啊，上次见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我爱人叫唐天石，在青山镇工作，还记得吧？
1: 对对对，我记得。
0: 这样，他们俩联系不到你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看，
1: 不可能啊，我没换手机号啊。那些高秀娘收过份额？什么？对不起啊，张姐，这一定是误会了。我现在去问一下，然后一会儿向唐秘书解释啊。喂，杜子明，你在哪儿？
2: 在这儿呢。怎么了？
1: 你去那家沟了？
2: 去了，刚回来。
1: 握手的怎么样啊？
2: 没有。
1: 为什么？
2: 没有一件合格的产品。
1: 你胡闹！
2: 我严把质量关，是为了公司的品牌。李明，这件事不能感情用事。
1: 杜子明，你知道的，那些绣娘我亲自培训过。你要说个别产品不合格，我信，怎么可能全村几十位绣娘没有一件合格的产品？还有，我问你，咱们公司什么时候规定过收货份额？你是在故意挑唆那家沟的绣娘去找卢振兴的麻烦？
2: 没错，你真是冰雪聪明。
1: 为什么呀？
2: 为了你啊！我这么做为了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如果去年你不认识卢振兴，咱们俩早就谈婚论嫁了。你从上河峪回来，一直状态就不好，像是受了伤害。我一直怀疑是不是卢振兴把你非礼了。
1: 胡说！
2: 好不容易这半年你没见他，我们俩的感情呢也加深了很多。你知道吗？我从新加坡带回那么多礼物就是要跟你求婚呢。可你呢，张嘴一个卢振兴，闭嘴一个卢振兴，一提起他你眼神都不对。我要是不嫉妒我还是个男人吗？没错，我就是诚心捣乱，让他恨上我们，以后就别合作了，让他永远不要再出现，离你远远的，不好吗？
1: 有病吧你！
2: 你不用再找了，我已经把你的手机和微信里关于青山镇那些土老帽都拉黑删除了。
1: 你凭什么动我的手机？你连对我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
2: 我何止是尊重你啊，我爱你，你是我的，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的眼里心里只有你，所以我是最了解你的。你之所以不愿意嫁给我，不就是因为卢振兴吗？我知道他当过兵，自从你认识他以后，你连手机铃声都换成冲锋号了，你当我傻呀？
1: 给
2: 我装糊涂而已。到今天我好不容易解决了他，你还给他打什么电话呀？忘了他吧，好吗？这个世界上现在只有你和我。叶冰是杜子明的叶冰，啊。就是因为卢振兴，你打我，你别忘了，没有我帮你，你现在最多开个手工作坊，哪来的公司啊？没错，你是董事长，但是所有客户资源都在我这儿，我可以随时让你破产。
1: 杜子明，我现在就开除。一直在外面说是我的男朋友，我从来没有答应过，是你自己一厢情愿。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你不配做我的朋友。你更不配做我的伴侣！来人啊！救命啊！来人！
3: 你没事吧？
2: 谁让你进来的？走！我说走都没听到是吗？啊？
3: 要不要报警？

0: 哎，亚文，怎么了？这么晚打电话？
1: 哎，天石，我刚去了皇家衣袖，又找人带我去了叶冰家，可是他人都不在。公司的人啊，说他为了上河玉的事情跟杜子明吵翻了，把手机都给摔了，说他心情很不好，自己开车出去的，谁都不知道他人现在在哪儿。
2: 最主要的是，他刚刚拿到驾照没两天，我是担心。
1: 都怪我，这个事情我应该当面跟他讲的，电话里难免说不清楚。他们搞艺术的又容易冲动，万一……
0: 哎，你别着急啊，这也不怪你。叶冰呢，吉人自有天相，应该没事儿，你放心吧啊。哎，
3: 谁吉人自有天相？叶冰怎么了？
0: 没什么事儿，就是不知道去哪儿了。
3: 当初我就不应该认识他，要是
4: 你去皇家衣袖跟他联系了，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了。
0: 你这个时候说这个有啥用？哎呀，睡吧，兴许啥事儿都没有。

0: 叶冰，叶冰，哎，振兴，
1: 怎么了？我在村口发现叶冰的车了，没有人。
0: 他来上河域了，那应该是昨天晚上来的吧？
1: 嗯，怪了。你说人家做生意做得好好的，被我给搅得鸡飞狗跳，肯定是因为记恨我，跑在上河域跳水库了，这不是？
0: 别胡说，这样，咱俩沿着水库边分头找找，快点，快点。

0: 掰了，是不是对公司影响很大呀？
1: 已经让绣娘们等了三个多月了，不能再拖了。
2: 把这活接了，
3: 光工钱给12万呢。
4: 听说你在攒嫁妆，要把燕子嫁到外村去，我不答应。
3: 台里领导找我谈了，先让我下乡去锻炼一下。
0: 这扶贫工作啊，挺复杂的。
5: 你带我闺女到乡下受罪，我不同意啊。
6: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11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匠心育种宠麦登场，齐名29号植物性爱和风种业。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沙县小吃实现原料本土化，柳州螺蛳粉培植专用稻种，特色美食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村牌村超火热开赛，观赛逛集品美食，文体赛事带动文旅热。猪肉价格阶段性反弹，鸡蛋价格连续四周上涨。中央网信办发文明确短视频六类必选标签，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县域富民产业，福建三明的沙县小吃用一碗拌面、一盅炖罐，正变成百姓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有力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如今，沙县小吃在全国有近10万家门店，240多个小吃品种。这些特色美食中，绝大多数的核心食材都出自沙县本地。记者来到沙县时，恰巧赶上一场小吃新品品鉴会，主角是沙县当地新种出的糯山药。用糯山药做成的沙县经典芋饺炖罐赢得了小吃店主们的一致好评。可谁能想到，这些糯山药生长的土地在3年前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在沙县，平整的土地多由种粮大户流转种植水稻，可那些山垄田八丈地却几乎无人问津。为了盘活这些地块，当地政府推出了补贴政策，撂荒地复垦连片种粮10亩以上的，每亩补600元。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人愿意接手。
1: 这个地交通也不好，水源也不好，大型机器也进不来，所以大家也不爱运动。
0: 这两年，为了让遍布全国的近10万家门店都守住正宗的沙县味道，当地政府提出小吃原料本土化战略，急需在本地建成稳定优质的原料基地。当地供销社整合社农资源，建起供销农场，专门承接种粮大户不愿碰的撂荒地。和过去的土地流转不同，供销农场不是把地一租了之，而是提供从耕种到销售的全程托管服务。陈旺是第一批加入的农场负责人，在青州镇，他流转了上千亩没人要的山垄田。当地政府请来了三明市农科院的专家，根据土壤情况因地制宜开出药方。
2: 一定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种、抗旱、耐贫瘠，然后又能有经济效益的品种，我们就选择了沙县糯山药。
0: 糯山药不仅耐旱、好管理、适合坡地，更关键的是，它是沙县小吃的核心食材，能有效攻克芋饺皮速冻开裂的难题。
3: 品种选好了，但是山垄田投入成本高，农机不够用，怎么办？当地政府把能想到的服务全用上了。
0: 针对复耕投入大不敢投的问题，沙县拿出财政补贴专项扶持资金，降低投资门槛。针对地块零散难管理的问题，推出托管服务，测土配肥、农机代耕，200多台套农机覆盖耕种管收全流程。如今撂荒地成为了糯山药标准化种植基地，眼下陈旺的农场正在扩种今年的糯山药，明年的计划也已提上日程。
4: 那我们明年呢，就是往1800或者2000亩逐步的提升，之后呢，才来做这个二产四销对路了，就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循环。
0: 从盘活闲置土地起步，今年沙县的供销。

0: 场已扩展至11个，流转经营土地1.1万亩。
1: 我现在是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青州镇的青州村，大家能看到这片全是坡地，而且山连着山，这就是沙县典型的山区地貌。现在这些坡地上都种满了诺山药，身后的林子里也种上了铁皮石斛、金线莲等等，这些都是沙县小吃离不了的原料。
0: 像这样的小吃配料种养基地，沙县目前已经建成6万多亩。在1600亩的三产融合示范园里，27家企业集聚发展，带动全区106家食品加工企业、全国20多个区域配送中心将标准化食材源源不断地送往近10万家门店。这两天，在江苏苏州一家新扩建的沙县小吃店里，五彩扁肉等新品一上市，就成为了消费者打卡爆款。
2: 我非常喜欢那个馄饨皮炸的感觉，脆脆的，然后那个扁肉也非常筋道。
3: 原材料全部是从沙县供应过来的，只要你从沙县的供应链端口下单，第二天早晨就到我们的店铺。
0: 从一块块撂荒地到一条条产业链，沙县小吃留住了家的味道，也在不断生长，焕发新的生机。螺蛳粉是广西柳州的特色美食，其灵魂呢就在于爽滑有弹性的米粉。为了从源头提升口感，今年3月起，广西在柳州市余峰区推广种植适宜做螺蛳粉米粉的水稻品种粉用稻。眼下粉用稻已经陆续进入了分叶生长的关键阶段。
4: 在余峰区李庸镇龙江村的粉用稻产业融合示范基地里，村民梁英广正操作无人机给自家种植的100多亩粉用稻打防虫药。
5: 分类期我们今天是打第一次药，一次可以打10亩左右，大概2个小时吧。
4: 记者了解到，这种粉用稻品种叫桂野粉，种子由广西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提供。用这种稻米做出的米粉不粘，更爽滑，亩产可达1500斤，产量比普通食用水稻高20%。在南宁市的广西农业科学院种植库，黄大辉向记者展示了正在推广的桂野粉。黄大辉告诉记者，一般的稻米粘性较高，蒸米饭好吃，但不适合做米粉。为了让米粉久煮不坨、不粘连、有韧劲儿，团队从2008年开始选育米粉专用稻新品种。经过一轮轮筛选、反复试种，最终桂野粉、桂峰粉稻品种脱颖而出。
6: 这两个品种都非常符合米粉加工专用的品种。一般这样的品种就高质量淀粉、低焦熟度的品种加工了米粉啊。一个是比较 Q 弹爽口，一个是不那么黏糊，吃起来口感呢更好一点。
4: 有了粉用稻，不少企业开始尝试研制新的螺蛳粉产品，依托其无需陈化、高淀粉的特性，再利用锁水真空杀菌保鲜、急速低温冷冻等食品加工技术，制成袋装湿粉、冰鲜粉。目前柳州市余峰区粉用稻种植面积超1万亩，截至2025年，柳州建成20个原料基地，竹笋种植超10万亩，螺蛳、木耳等产业同步发展。
0: 进入夏季，多地举办文体赛事，同步开展乡村体验活动，将赛事流量变为消费增量。这两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在海南澄迈火热开赛。揭幕战上，东道主海南澄迈队对阵湖南武陵队。经过激烈比拼，澄迈队取得了开门红。
7: 在咱们家门口看这样高水平的排球对决，我们现场的氛围是超燃，心里是特别的骄傲，也特别的激动。
0: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闹。借助村牌的高人气，当地配套开设了村牌丰收市集，把海南全省优质的农特产搬到了赛场边，让观众在看球之余也品尝地道的乡土味道。
8: 我觉得是这里的本地人特别热情。澄迈有最有名的咖啡，还有烧烤，好的风景，有一个慢生活的感觉。
9: 今天的村牌是非常热闹，我们这边准备了本地特色的农产品，他们来到我们的摊位品尝，还带了很多回去。
0: 2026年村超全国赛黑龙江集贤赛区激战正酣，这场接地气的草根足球赛不仅点燃了群众的观赛热情，也成为当地展示乡村魅力的舞台。 赛事期间，集贤县每周六周日都会举行四场村超赛事活动，来自集贤县的各乡镇与社区队伍同台竞技，球员们也都是当地的村民组成。开赛首日，单场观赛人流量便突破了2000人次。
10: 没想到一个普通的农民也能站到那个村超的赛场，就是特别激动。
0: 赛事带来的高人气激活了周边夜间消费市场，赛场外50余个摊位涵盖特色小吃、农特产品、非遗手作、文创周边等10余种业态。数据显示，自村超开赛以来，本地文创及农特产夜间销售额环比上涨超45%，餐饮小吃、零售百货夜间营业额平均提升30%以上。
11: 现在这个村超开了以后吧，晚上乌泱乌泱全是人，我们的销量呢翻了好几倍。村超这个活动给我们带来很多人气，让我们在家门口就把这个钱赚了。
0: 我们再来关注猪肉价格。近期北京市场的猪肉价格出现反弹，不过整体来看，猪肉价格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说，近一个多月猪肉价格呈现触底反弹、逐渐趋稳的走势。
12: 4月份上半月呢，就是肉价一直往下降，到中旬呢，降到了我们7-8年当中最低点，到4月份下旬呢，就触底反弹，5月份呢又稳住了。
0: 据介绍，猪肉价格在4月下旬出现反弹，一方面是前期价格过低，另外和生猪产能调减影响供需预期有关。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环比下降1.5%，同比下降3.3%。另外，4月下旬全国生猪价格连续3周上涨。
13: 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钱虽然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总体上来看，价格仍然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近期毛猪供应仍然处于充足的状态，所以后期的时候肉价继续回升的空间并不很大，所以压缩产能的这个工作还应该再继续进行。
0: 农业农村部最新信息显示，5月份第一周全国鸡蛋批发价为每公斤8.68元，环比上涨2%，已连续4周上涨。上午9点，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辽宁、河北的鸡蛋装车销售给北京商超和单位的食堂。
14: 增加了30%吧，价格也涨起来，
15: 涨了有20天了吧，持续还在看涨中。
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4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比3月份下降了约0.1%。
16: 4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小幅下降，鸡蛋市场供应稳中略降，鸡蛋消费则被五一节假日拉动，集贸市场交易量比3月份增长了约4%，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支撑蛋价连涨。
0: 12号，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为每公斤4.2元，比前一天下降0.9%。由于南方主产区集中丰产，货源扎堆入市，冬瓜成为了近期降价幅度较大的农产品之一。多地的批发市场，冬瓜价格的环比和同比均有下降。在安徽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这两天冬瓜批发价格在每斤0.6元左右，环比下降约39%，同比下降约40%。
17: 我们现在拿的是广西的，今年行情反正比去年价格偏低，比去年同期要低到2毛到3毛。
0: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在售的主要是黑皮冬瓜，产自广东和海南，去年的同期价格在每斤1.2元左右，现在为每斤约0.6元。
18: 去年冬瓜受台风影响，后期集体上瓜的产量低，价格高一点，今年由于去年种价格高，种植农户偏多，气温也合适，全国各地的冬瓜集体上市，造成的价格持续下降。
0: 江苏苏州南环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监测数据显示，冬瓜的批发价格环比下降64.4%，同比下降49.47%，为今年同期少见的低位。
19: 从今年的3月初，每一斤的价钱在1块钱斤左右，现在的话是每一斤5毛左右。去年相比的话，这个行情要跌了5%。

0: 50左右。短期内我感觉供大于求，这个价格方面还是低位。
1: 市场分析师表示，今年主产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冬瓜4到5月集中采收，叠加气候适宜，单产提高，冬瓜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格局。此外，随着气温回升，叶菜、瓜茄类蔬菜供应充足，冬瓜消费需求增长有限。同时，长途运输成本高，损耗大，收购商压价意愿强，进一步拖累价格。
2: 在云南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食菌季，老乡说今年的雨季来临比较早，山上长出的野生菌品相好，卖价自然高一点。
1: 在云南广南县连城镇菜市场鲜菌售卖区，村民们刚把从山上采下的鲜菌送到市场，就受到收购商的围观抢购。收购商说，目前正值野生菌上市初期，量少价高，等雨季全面到来，产量增加，价格也会回落。
3: 今年是5月1日秋的，秋的是红葱、荆子，价格嘛，基本上在广南这些山的时候，收到320、320一公斤。走秋天的时候，收到500到550一公斤。
1: 云南迪庆州的维西县因独特的地理环境，松茸的上市时间早于其他产区。当地收购商介绍，目前松茸价格已从5月2日的每公斤20000多元回落至每公斤10000元左右。
4: 这两天松茸开始陆续上市，每天的收购量在0.5公斤以上。由于货源稀缺，整体价格较高。
2: 眼下各地市场上的进口榴莲正处在上市的高峰期，再过一段时间，国产榴莲也将上市了。目前海南的榴莲正处于蓬果期。
1: 近日，海南首个整合海绵农业加换雨工程的高喷人工雨系统在三亚启用。在三亚育才生态区一处榴莲种植基地，水柱从10余米高的喷枪中喷涌而出，化作雨雾，均匀地洒向每一棵果树。据了解，高喷人工雨系统投用后，榴莲种植基地全年都能维持适宜的雨季气候，解决了榴莲苗旱季不生长的问题，将榴莲苗死亡率降至0.2%。目前，海南榴莲正处于蓬果期，预计6、7月份可以批量上市。
5: 在海南干旱季的时候，温度非常高，而且呢气候呢比较干燥，不适合榴莲生长。通过高喷人工雨系统呢，就是大大缓解了这个空气这一个小气候。
2: 江苏淮安的西瓜已经成熟，不过这两天突然遭遇了强对流天气，给刚要上市的西瓜带来不利影响。
1: 11号夜间，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江苏淮安顺河镇徐荡村连片的西瓜大棚被冰雹击穿。种植户徐步飞今年种植了40亩晚熟美都品种西瓜，在一周后即将上市。90个大棚内的西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6: 现在呢，这个里面的西瓜砸了80%以上，我们要迅速把里面的坏瓜清出去，把地放完以后种秋蕉，弥补自己的损失。
7: 我们在冰雹停了之后，我们分片区逐地排查全村农作物受灾面积和受灾程度，针对农户受灾比较严重的，我们帮助他们处理农作物，联系农机专家和销售渠道，帮助他们挽回一些经济损失。
2: 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
1: 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一是规范标签种类，网络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第三是加强标注审核。新规出台后，对存量短视频，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的原则分批回溯，实现应标尽标。对于错标漏标情况，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2: 进入五月之后，新疆土木舒克到了骆驼剪毛季。
1: 在新疆土木舒克市唐邑镇骆驼养殖区，养殖户们将200多峰骆驼集中起来。

0: 养殖户说，每峰骆驼年均产毛3到5公斤。
1: 我们今年能进500公斤左右，一公斤卖50块钱，收入大概25000。
0: 在新疆尼勒克县，经过前期人工受精的12万只母羊已经进入了孕期，当地正在开展母羊孕期的 B 超定胎检查工作。在克令镇克令村的一处标准化羊舍内，技术人员正在逐只对完成同期发情、人工受精的68只母羊开展 B 超孕检核验，排查受孕、胎数、胚胎发育及空怀异常情况。B 超能够准确判断出母羊的怀孕状态，有效降低母羊的空怀率，实现早发现未受孕的母羊，及时安排配种，进而缩短母羊的发情周期。
2: 经过检测，受孕率很高，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健康，期待9月份的接羔育幼工作增加收入。
0: 当地在多个乡镇推广肉羊3年2产技术，在不同繁殖季节精准适配繁育手段，大幅缩短生产母羊的繁殖间隔，成功实现母羊在放牧加哺饲的养殖条件下，2年内完成3胎产羔的目标。最近也是黑龙江汤原县鹅雏繁育的黄金时节，一批批智能培育出的优质鹅雏相继破壳出苗。在汤原县这家养殖场的标准化孵化车间，一排排全自动智能孵化设备整齐排布，显示屏上实时动态显示着温度、湿度、通风量、翻蛋频次等关键养殖参数。工作人员依托智能中控系统，不出车间就能实现孵化全流程远程监控、智能调控。
3: 出雏率呢，孵化率呢比原来更好，鹅雏的质量呢，毛色啥的比原来都提高了很大一个档次。
0: 今年以来，养殖场出雏率比往年提高5%以上。目前，企业的鹅雏孵化订单达到60万只，已经完成70%左右。前两天，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舍在陕西宜川县意外落水，当地多部门快速联动赶赴现场。这只野生林舍因河道坡陡水深无法自行上岸，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乘坐皮筏艇靠近被困林舍，仅用不到5分钟便把它成功带上岸。经检查，林舍无外伤，体征平稳，状态良好。随后工作人员将它运送到适宜栖息的山林区域，安全放归自然。在甘肃天水麦积区，居民报警称有野生动物闯入了居民小区。民警赶到现场，发现是一头成年的羚牛，已经撞破了一处空置房的窗户，并闯入室内。为确保安全，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划定警戒区，疏散周边群众，并发布避险提醒。由于羚牛的攻击性强，当地组建救援队伍，并对羚牛实施专业麻醉，将其安全转移至林区。近日，云南兰平县河西乡生态护林员在日常巡山工作中发现了一只落单的野生小黑熊，便把它送到野生动物救助站。经初步判断，确定小黑熊和母熊失散，并且长时间未进食，体力较差。救助站对小熊进行了体检、喂食等一系列救助。目前，小熊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经持续好转。
4: 在云南江城县国庆乡，一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菱角鸮在村民房檐下的燕子窝里安了家，还孵出了4只幼崽。可是随着幼崽越长越大，窝太小住不下，一只幼崽就掉了下来。村民发现后便联系林草部门，工作人员确认幼鸟没有外伤，状态平稳，随即就地取材，把原来的燕子窝加固扩大，给菱角鸮一家重新安了一个宽敞的新家。近日，有市民在江苏南京紫金山体育公园附近的一个树洞里拍摄到了戴胜鸟育雏的画面。毛茸茸的幼鸟不时从树洞里探出脑袋四处张望，成年的戴胜鸟在林间捕食，再将食物喂给雏鸟，循环往复。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

0: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立夏时节，多地的春播工作仍在忙碌进行中。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春耕春播天气。预计15号，春播区大部天气晴好，春耕春播气象等级为适宜。不过，在黑龙江的中北部、内蒙古的东南部、河北的西北部等地会有小到中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将会短暂影响春播进度。春耕春播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提醒大家要根据天气和伤情变化安排好春播工作。春耕春播结束之后，夏收夏种陆续展开。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聚焦防灾减灾，农业气象为夏种筑牢安全防线。今天我们来关注干旱。夏种期间如果遭遇干旱，土壤伤情不足，会导致玉米、花生等作物播种困难，出苗率低，生长受阻，严重的话还会影响到产量。农朋友们，咱们要提高警惕，动态关注天气预报和伤情变化。应对干旱，我们要积极改善土壤伤情，确保一播全苗，科学灌溉，可以采用喷灌、滴灌等方法补充土壤水分。已经出苗的作物要加强苗期管理，做好查苗补苗工作。
2: 国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4度；伊春多云，7到30度；突泉多云，13到32度；遵义阴转阵雨，17到28度；雅安小雨，19到28度。中卫多云转阴，11到22度；林芝小雨，10到19度；张家界阴转晴，19到29度；射阳多云，15到24度；烟台多云转晴，16到27度；邢台晴，22到33度；邯郸晴，23到34度。淮南多云转阴，20到32度；咸阳小雨，20到27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
2: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6: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

家好，我是神农，神农尝百草，有梗又有料，我又来给大家推荐好东西了。曾经有一片普通的桑叶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它是发财致富的奥秘，锦衣玉食的保障，甚至改变了文明的走向。而我，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当年只顾着吃桑葚了，但是谁能想到这浑身上下都是宝的桑树，最重要的竟然是它。那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我兄弟的正飞雷族正和姐妹们上山觅食，他偶然在桑树上发现一种能吐丝的虫，这一发现惊为天虫，雷族灵光乍现，决定把它带回去研究研究。他不断用各种方法投喂这只软糯的小虫，发现它只对桑叶情有独钟。地球上植物超300,000种，它却把99%的食物都拉黑。只有用桑叶喂养出来的它，鼓出来的丝耐拉又易纺织。之后，雷族开始尝试养蚕。缫丝制衣，织出的面料轻薄如雾，柔韧透气，爽滑亲肤。雷族织出的第一块丝绸，直接给人类换上了新的皮肤。贵族专属面料出现了，快点下单啦！雷族亲手纺织的手工限量款丝绸皇帝同款，你们买到的不仅是丝绸，更是祖先智慧的结晶，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一棵平平无奇的树逐渐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公元前519年，吴国边邑悲凉与楚国边邑钟离，有两个采桑的小姑娘采到了同一片桑叶，两人互不相让。这桩只为一片桑叶的民事纠纷迅速发酵，最终升级为国际争端，引发了吴楚两国血战。这便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场桑战，史称悲凉之幸。在春秋时期，桑树早已是诸国重要的战略物资，丝绸更是各国的经济命脉。也正是因为它，早在悲凉之幸爆发前100多年，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商战。公元前684年，当时强盛的齐国在长勺之战中被鲁国以弱胜强，在军事手段难以迅速奏效的情况下，齐桓公与管仲布下了一套深谋远虑的巧计。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齐国都城临淄，在我身边的就是齐桓公，他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直播间的诸位，特别是鲁国的乡亲们，寡人现在大量收购你们鲁国的丝织品，每千匹鲁缟可得赏赐300斤，有多少我们收多少。小白，你是不是疯了？300斤，你这妥妥的天价收购，你这葫芦里买的什么药啊？嘿，你别管，这波福利寡人发定了。在高利润的刺激下，鲁国举国上下全面投入到丝绸纺织行业中来，农民弃农种桑，田畴荒芜，这使得鲁国的生产结构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一年后，鲁国仓廪空虚，齐国骤然停止收购鲁缟，封锁粮道，导致鲁国饥馑肆虐，哀鸿遍野，只能向齐国俯首称臣。这场记录在《管子》里的世界第一场贸易战被后世称为齐桓鲁缟。正是这小小的桑叶，开启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王政之本在乎农桑，农桑并举的治国思想也一直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当丝绸之路连接起东西方文明的那一刻，桑蚕的秘密也让另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之疯狂。公元6世纪，由于波斯人的垄断，罗马帝国一丝难求，使得巨额财富不断流向波斯。为破此局，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指派了2名僧人不远万里前往东方偷盗蚕种。可能是罗马皇帝给的实在太多了，2名僧人冒着杀头的风险，将桑树种和蚕种藏于竹杖之中，带回罗马。当第一棵桑树在金角湾畔破土而出，丝绸贸易的格局自此改变。君士坦丁堡逐渐成为西方丝绸贸易的中心。沧海桑田，这跨越山海惊艳古今的华彩，成为了连接你我、串联世界的纽带。《诗经》中为桑与子毕恭敬止的温柔训诫，更让桑梓超越草木，成为故土与乡愁的代名词。面对来自家乡的桑叶，你心动了吗？3、2

0: 尝百草。
1: 接下来咱们换个滋味，聊聊这第一口就让我终生难忘的姜。
2: 那日我在山中遍尝百草，不慎误食毒菇，瞬间腹痛如刀绞，我心头一沉，只怕是要魂归九天了。

听说独孤出现之处，三步之内必有解药。意识模糊之际，我突然摸索到一块黄疙瘩，赌一把。一股火辣辣的劲儿瞬间提神醒脑，肚子里那股要命的绞痛竟然也慢慢平息了。此物助我起死回生，此等恩情当以我族之姓将来命名，生我者生姜也。于是我在神农本草经里给他下了明确人设，为心温，能温中散寒，翻译一下就是他是专治冷痛虚的暖男担当。生姜洗净切成姜片，不用任何配料，用水煮开，一碗热腾腾驱寒治病的姜汤，专克脾胃虚寒，见效快，成本低，成了家家必备的良方。问你们一个扎心的问题，你的发际线还好吗？很多人听说生姜擦头皮能生发，今天我必须给大家一个科学的交代。直接拿生姜猛擦头皮，很可能是在辣手催发。问题就出在生姜里的姜辣素，它的强烈刺激性反而可能过度刺激毛囊，让本不富裕的发量雪上加霜。不过别急着否定这种辣，姜埋于土中的时间越久，姜辣素就攒得越多，辣味愈发浓。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而这种老辣不只是味道，更是一种积淀。南宋时燕敦赋巨富秦桧坦然道，吾姜贵之性，到老愈辣。他以姜自愈，道出了不为利诱，愈老愈坚的刚直气节。姜贵之性，至老愈辣，就像人之风骨，历久弥坚。这也让姜超越了食材的范畴，成为品格的象征。姜虽好，却不能乱吃。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驱寒，冬天才需要它取暖，怎么偏在火热的夏天吃？春夏人体阳气外发，内里反而虚寒，此时吃姜正是为了温中扶阳。秋冬阳气内收，则需萝卜清解内热。你看，就连什么时候吃姜都讲究一个时机。连孔子也说，不彻姜时，不多食。说白了就是，姜不离口，但绝不多吃。就像咱们做人，火候要准，分寸要稳，在执着与克制之间，寻得那恰到好处的平衡。一块老姜，辛辣温暖，却懂得收敛，这又何尝不是中庸之道最朴素的写照？不过激，不退缩，知进知止，带着这种克己与自省的智慧，他静静回归千家万户的灶台。

外草。下一位的威力更让人上头，它就是撬动味蕾的酸爽精灵梅。看见这果子，是不是已经开始咽酸水了？别急，这酸果子可不光是流口水用的。在还没撞见人类时，梅子再酸也只是个小透明。直到某位勇士咬下第一口，好酸，这酸味直接上头，瞬间酸得口水直流，却也从此让人念念不忘。咱祖先还顺手解锁了他的隐藏技能，烧鱼炖肉放几颗，腥味乖乖溜走。梅子凭借自身所含酸味物质，轻松分解油脂，软化肉质，中和腥膻味，顺便还把鲜味给哄了出来。没错，他就是史前提鲜大神。在醋没有被发明之前，梅子轻松摘得史前第一酸味调味料的桂冠，天天在咱祖先的石锅陶罐里怒刷存在感。在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发掘出的一颗7000多岁高龄梅核，妥妥实锤了梅子早在当时就成功出道了。在农业早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漫山遍野全是野生梅树，梅子唾手可得，而且它天生酸到灵魂深处，根本不用等人类搞复杂加工。早在商周时期，梅就和盐齐名并重，它们不仅是古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调味品，更成为当时风味的基石。3000多年前，刚迁都于殷的商朝国力微弱，商王武丁被一碗酸掉牙的黑暗料理逼成了管理学大师。他提拔了从工地逆袭的傅说当宰相，眼看国家在这位最强打工人的辅佐下蒸蒸日上，如同一锅汤，从难以入口变得醇厚鲜美。当时的武丁说了一句载入尚书的经典名言：若作何羹，而为盐美。翻译成现代化就是：小傅啊，你就像我煮汤时必不可少的盐和梅。盐让汤有了魂，梅解腻提鲜，平衡诸味。没你调和，这锅商朝大业根本没法喝。从此，盐梅不仅成为君臣相得的象征，更预知治国需要既有定见，又能调和的智慧。到了三国时期，梅子直接升级成虚拟产品，光靠名号就激活了曹军全员的脑内酸爽生成器，成了全军的精神充电宝。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故事。话说那天烈日当空，将士们在荒山野岭中行军，渴得嗓子冒烟。眼看脱水大军要被晒成咸菜干，曹操突然激情开麦：快看，前方发现野生梅林，青梅挂满枝，酸到你口水自动续沸。

0: 原来曹操精准掌握了人体条件反射的原理，听到酸梅的描述后，将士们的大脑条件反射般的激活了关于酸的经验记忆，并直接触发了脑干的唾液分泌中枢。随后唾液腺开始大量分泌唾液，湿润口腔，并暂时缓解口渴。这一积极的生理预期进一步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驱动士兵产生前进的动力，从而获得精神与体力的双重激励。只见将士们个个脚下生风往前冲，就这样靠着脑内小水库，队伍硬是撑到了真实水源地。你们对青梅竹马这一词一定不陌生吧？没错，这个自带童年滤镜的成语正是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神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但你们敢信吗？早在先秦时期，梅子就已经悄悄当上爱情代言人了。2000多年前，诗经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了一位先秦时期的姑娘，借着梅子的三次变化，上演了一场代驾心情实时直播。她把自己的情感进展比作梅子促销现场。瞧这树上的梅子呀，还剩70%呢，青春正在打折，喜欢我的男生可别犹豫了，只剩30%了，库存告急，秒杀节奏，有心追我的请你抓紧呀，都快落光了，我连筐都准备好了，这简直就是终极召唤，就现在，喜欢我的快表白，我们直接奔向结婚吧。从从容到急切，这位姑娘随着梅子落下的节奏，一步步推进心意，主动出击。从诗经露梅的期盼，到青梅竹马的两小无猜，千百年来梅子酸中带甜的滋味从未改变，酸尽回甘，这便是爱情最绵长的模样。这穿越千年的梅之味，至今仍在我们唇齿间流转，被人们深深喜爱着。梅子全家福都给你们打包上架了，这波福利要是错过，那可真是没天理了。3、2、1。
1: 几千年的美喝在不滴了一层水，一则离开韬光剽窃追逐的酸味，就这颗青梅征服了鲜明的味蕾，一人美喝将军成陪，望梅这颗星君垂，
2: 无敌化兵忽略心，草草之美林君掌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人必食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5: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力。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4: 上一集村秀结束后，马庆蒿和滚月亮获得了前往上海推介会的机会，可滚大月执意阻止月亮奔赴上海。
15: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
16: 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17: 月亮不去了。
14: 两家人的僵局能否打破？
15: 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
14: 悬崖村的苗秀之路又将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转折与惊喜？
18: 王
15: 奶奶

0: 奶奶，你要去哪儿啊？
1: 当说客去。
0: 还得是奶奶呀，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1: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0: 都行，都行。哎，奶奶你慢点。
2: 为了能让月亮顺利去往上海，也为了化解老麻与滚大月之间多年的隔阂，吴奶奶决定下山。在吴奶奶的劝说下，滚大月这才明白，唯有放下，两家人才能真正和解。
3: 爸，青浩不会再去城里了。
1: 其实啊，你心里清楚，过不去的坎儿啊，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4: 月亮，
3: 嗯，
4: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3: 没有吧？
4: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
1: 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4: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绣有多么了不起，
3: 哎，
4: 对不对？
3: 哎
5: 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的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6: 说得挺好。
3: 行啊，青浩，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
0: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7: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
3: 行，不错，青浩准备得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0: 谢谢支书。
3: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8: 安局长，
3: 哎，
8: 你们这次乌蒙氏推荐准备得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3: 谢谢部长。
9: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
3: 哦，
8: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0: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10: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0: 谢谢。
10: 嗯，
9: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
3: 哦，
10: 哎，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3: 来了，来了。
10: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3: 我们这边请。
10: 好，好，好。
3: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它融合了变绣、堆绣、数沙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
10: 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0: 那真的，绝对真的
10: 啊。
11: 韩总
10: 啊，
11: 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啊确实是非常好，
10: 啊，
11: 您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10: 吃住行游购娱啊。

0: 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飞衣描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秀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
1: 这是我们在孙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2: 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3: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0: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4: 好啊好啊。
5: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了。
6: 青蒿和月亮带着好消息回来了，这一趟上海行不仅让悬崖村的名字走出大山，被更多人熟知，更吸引了众多企业家的目光。
7: 月亮，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秀争脸了。
1: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7: 我看呢，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1: 那个 T 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7: 啊，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
1: 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回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7: 悬崖村要见到喽。月亮，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1: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7: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1: 奶奶，
7: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
1: 温柔洒进整片夜空。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交给村里的孩子们。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7: 记住，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6: 就像吴奶奶说的，不管苗绣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这句话不仅是对苗绣技艺的坚守，更是悬崖村人前行的底气。而这份坚守与初心，正藏在悬崖村即将开启的第一场村秀里。

农特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衣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

0: 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一年更比一年强。
1: 一场村秀承载着苗绣的传承，也映照着悬崖村的未来。这也让我们好奇作者笔下的悬崖村故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是高凡。这部戏的原著小说叫《莫道君行早》，原著的作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欧阳前森，欢迎您。
3: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2: 欧阳老师，其实在您的那个作品我也读了原著，它其实当中没有太多关于苗绣非遗这样的描述，可是在电视剧里你像滚月亮带着大伙儿把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苗绣当中，又是拥抱机绣，又要坚持手工，又去国外去参加展览，这些是您有意改编加进来想要去呈现。
3: 在贵州我采访过无数的绣娘，其实在这个地方的绣娘它是贵州整个绣娘的一个综合体，它其实有很多绣娘，因为这个苗绣嘛，绣出自己的幸福生活嘛，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是用了心思。
2: 因为我们在乌蒙深处里看到的那些苗绣包括民族服饰是实打实
3: 实打实的做出来的，对，实打实的做出来。而且我们那个服装老师是极其认真，他是一个一根筋的人，你要变都不能让变。我们请了几个苗绣非遗传承来做我们这个剧的这个顾问，就是说一针一线那都得是真的。你想哈，苗绣主要是走出去嘛，你走向国际的嘛，因为你这个是我们非遗传承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他把它变成服装，把它变成一种时尚，把它古老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一结合，那不是守正创新吗？所以这个戏我们是花心思最多的。当时我们在服装上啊，包括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一年以前就来照全省收集这些素材，我们一套服装人家都要做两三个月做出来，那是我们做了100多套，160多套啊，就是精心定制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花功夫是花的最大的。
2: 但这是您的坚持。
0: 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
4: 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0: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1: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2: 以徐总在攀援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大家一起加油！
3: 加油！
4: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3: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仁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悬崖村，欢迎你们，
1: 欢迎
3: 大家，直说，
1: 哎。
3: 你找我有事？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也不耽误。给你带来个好消息。啥好消息？
1: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3: 是啥意思？
1: 啥意思？没听懂啊？没有。
5: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文件，看看吧。菲拉达项目终于顺利开业，艾草的直播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苗绣工厂也同样有了好消息。
1: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

0: 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嗯，
1: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2: 啊
1: 啊，什么啊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3: 月亮，
0: 我们
3: 敢。
4: 虽说月亮答应了前往巴黎，但他也担心外国观众无法读懂苗绣背后的文化底蕴，又怕自己辜负了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为了打造出兼具传统韵味与国际审美的新服饰，月亮和绣娘们反复尝试，却没想到他们的设计还是被法国设计师退回，要求重做。
0: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5: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0: 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
3: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
0: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2: 对，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3: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6: 对于想来乡村生活一段时间或者说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部作品您最想让他们看到什么？
7: 我想让他们看到农村不是你们想象的，现在农村都扬起了笑脸，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苦情了。我就是告诉农村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搞地质出身的，在搞地质之前我已经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贵州的山水水我更熟。那么我本来对农村就比较熟悉，之后当了作家，我也是走村过寨，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熟悉。连过画家了，我还在走，就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相处，其实人心与人心之间那种你在城市里面是感觉不到那种。为什么叫诗与远方？就是让你心灵能放松一下的地方啊，让我们能歇气啊，让我们能发一下呆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种另外的生存方式。
6: 就是你不走到这儿，不呼吸到这儿的空气和这儿的水是不
7: 行的。对对对。那么我们让所有年轻人或者成人到这里来都在生活，那也不行。
6: 对。
7: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是另外一种生活，你来领略一下。
6: 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它不是退路，这儿不是你躺平的地方，也是需要你奋斗的地方。
7: 对。
6: 通过《雾蒙深处》这部剧，如果您对画屋有了更多的期待，也希望您在这个春天来到画屋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这个悬崖下的村寨到今天焕发出怎样的光彩。
8: 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0: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
9: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
10: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9: 是，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0: 韩总，走吧。啊，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9: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3: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
4: 韩周忠带着一行人来到村里考察，他被眼前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参观结束后，韩周忠提出扩建菲拉达，还要把来家里玩民宿打造成属于全体村民的品牌。
9: 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0: 好啊，
11: 太好啊。
9: 好，部长通过吧。
4: 另一边，月亮前往法国展示苗绣的设计方案也有了新进展。
0: 我们绣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12: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0: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
5: 百合书记。

0: 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1: 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0: 对，
2: 舒婶，你们也知道，我麻青豪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我爸妈赶不走我，月亮骂不跑我，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
3: 青豪，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高兴。哎，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她最行的。
1: 我知道。哎呀，
3: 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而你是
4: 我心愿的。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3: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
5: 所有的波折最终都化作圆满的铺垫，麻青蒿的真诚打动了月亮的母亲叶梅，也解开了两家人最后的心结。
0: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5: 随着悬崖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也越来越多，到了村集体分红的日子，乡亲们都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2: 六斤六两，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
6: 像凤碧。
5: 而大家最开心的就是无艾草和凤碧有了可爱的女儿。
1: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
2: 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5: 民宿与菲拉达升级扩建，刺绣厂变身锦绣坊，无艾草成为电商达人，每个人都实现了梦想，月亮也带着大家的期盼将苗绣成功带到了法国的舞台上。
2: 你紧张吗？
1: 你紧张吗？
2: 我不紧张。

0: 从恩怨纠葛到同心同行，从传统文化到现代发展，悬崖村的人们用热爱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1: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怕惊扰了这一颗山峰，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2: 它会的。

海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季节，夏季。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达到顶峰，而这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幸存，强大的猎手凭借力量和速度的优势，而弱者必须拥有非比寻常的逃生手段。春末夏初，东南沿海有一类长相奇特的小动物出没，海阔鱼。海阔鱼身体柔软，动作缓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跟环境融为一体的伪装，相反，它们色泽艳丽，分外显眼。因为头上的两根嗅角，它们又被称为海兔。看似柔弱可爱，其实并不好惹。鲜艳的色彩是一种警告，提醒天敌别来吃我，我有毒。六鳃海牛，另一种海阔鱼，擅长逃生术。感受到威胁时，它舒展身体，快速逃离现场。翩翩舞姿迎来另外一个名字，西班牙舞娘。

靠近海岸的沙床中，生活着一种广泛分布的海兔。醒目的蓝色斑点，似乎浑身长满眼睛。而真正的眼睛，是头部上不起眼的小黑点。它的排泄口长在背上。蓝斑背刚海兔，精通障眼法的逃生大师。鲟，一种脾气暴躁的螃蟹，它苦心经营藏身的洞穴，希望安心进食，不受打扰。可是，一只海兔闯进领地，鲟要教训一下这个冒失的家伙。受惊的海兔释放紫色液体，这种紫物有毒，能迷惑甚至麻痹敌人。

海兔则趁机逃跑。在这蓝色竞技场上，每一抹艳色与轨迹都是生命与自然博弈的智慧结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赶紧订一张最快的机票，去机场办呐！你别晚了，带着孩子去学校接他呀！

0: 董区长，您这是要出去吗？等会儿下午5点我们还有个会议呢。您这是？
1: 我知道，我下去取点东西。

哎，杨哥，跟丢了，在哪儿跟丢的？哪个步行街？好，知道了，我马上到。老虎街。嗯。

在哪儿呢？不喝酒，喝什么酒？找你有急事呢？你在老虎街呢吗？哎，太好。

0: 这脸真丢的。
1: 在这儿。啊？那边。
0: 是那儿还是那儿？
1: 对。
0: 来，跟我走。
2: 程阳，老虎街是自个儿家的地儿啊，随便。怎么了？你这是丢东西了是吧？没事，只要在这条街丢东西，我保证让他们给你找回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这条街上，就是蚊子唰打我眼前这么一过，我都知道他是不是这条街出生的。
1: 杨哥找到了，放袋。
0: 哎，是他啊，脚前脚后嘛，擦肩而过。哎，师傅，那个出租车那个车牌号，你能给我放大一下吗？
2: 放大，放。
0: 拍下。
2: 腾 AT 272，你这是找人是找车呀？
0: 我找这个人，这不上来这台出租车吗？啊，
2: 是不是要弄他？
0: 哎，这车能找着吗？
2: 太能找着了，在我这趴活都是杨老三车队的，打一电话就完事儿。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你跟杨老三说一声，你假装问问这个司机拉不拉着活拉到哪，然后晚上请他吃。
2: 明白。哎，老三，啊，这么个事儿啊，有个车叫腾 AT 2729，是你的车吗？
3: 哎，三哥。
4: 老刘啊，你在哪儿呢？
3: 开车呢。
4: 那你一会儿早点说，去老季家喝点。
3: 啊？都谁呀？今儿拉一活，出省城的。
4: 哎呦，你靠不靠谱都等着你喝酒呢，哥几个都在。
3: 哎，今儿肯定不行了，三哥，改天吧，我回来都大半夜了，改天我请你啊。嗯，
4: 行吧，那你注意安全啊。
3: 得嘞，三哥。
5: 司机叫什么？华子。电话呢？18757692525。对，一朋友找我帮着办点事儿。哎，怎么那么快就走了？改天我请你喝酒啊。
6: 师傅停车。

0: 你们前脚走，那边就来电话了，你们弄的那人半路下车了。
1: 在哪儿下的车？
0: 张庄路口。
1: 张庄。
0: 还给司机给的全款，弄得司机挺不好意思的。
1: 哦，给的全款。有了吗？这不是张庄？哦，这地方我熟啊，这是个废弃码头，但是那有跑私船的，这是想从水路跑，有没有可能？
2: 有。
1: 从水路跑，从水路跑，只有这两个地方。大家，你俩去这儿，我去这儿。
2: 他一定会走水路吗？
1: 你要只能堵了。
3: OK，
1: 保持联系啊。
2: 好，
4: 慢点开啊，
1: 小五，不好意思啊，回来喝酒了。

0: 金生涯，你为什么老揪着我不放？我哪得罪你了？
1: 你是怎么毒司马帅的？
0: 暴雪，暴雪，毒毒，他就是毒死的，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杀他？
1: 因为你和马帅十四年前杀了一个人，你想杀人没有？啊？
2: 尸体埋哪儿了？啊？
1: 行，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我问你，我师父林汉的死和你和马帅有什么关系？
0: 林生阳，你疯了吧？怎么上面的死跟我都有关系？什么事都往我头上栽啊！
1: 这事儿和高明远有什么关系？
0: 你是高明远，你是我干的。
3: 张同生，
4: 没错，这就是看守所的一名厨师，在那工作了已经有三年多了。

0: 可是马帅死亡之后，他突然以家中有事的借口立刻办理了离职手续。
1: 交给何勇他们接着查。

我们刚才找了一圈，

0: 进来。
1: 何队，
2: 何队，怎么着？有事儿？
0: 你们俩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今天晚上抓捕张通生。
2: 啊？现在？
0: 对啊，就现在。
1: 何队，不就咱们仨去吧？高远高达呢？
0: 他们俩有别的安排。咱们仨怎么了？啊？抓个厨子，用得了那么多人吗？你们俩把手机交上来，这是秘密抓捕，按照规定。出发吧。
3: 好。

0: 何队，你好，我们是市局派过来配合您这次抓捕行动的，你叫我大刘就好了。
1: 辛苦了。
0: 你好，
1: 里边现在什么情况？
2: 这个张同生我们已经有些了解，他现在一直一个人住在村西口的那个院里，村委会主任已经在里面守着了。
1: 啊，老裴，
3: 哎，
1: 你带小陈还有市局这个同志先进去，我跟大刘在外面布控。
3: 张同生杀人犯啊，人手少了点吧？
1: 都是精兵强将，秘密抓捕用不着那么多人，去吧。
3: 行，走吧。

0: 哎，我问一下，这个小院还有别的出路没有？
1: 就这个吗？
0: 文旭，配合市局同志打个配合，把他引出来。出来之后指定你，我在后面守着啊。
2: 你留在后面行吗？
0: 没问题，对表。2分钟之后行动，速战速决啊！
2: 主任，
0: 别紧张。

0: 太嚣张了。
1: 他承认自己毒死了马帅，但是拒不承认受人指使，然后给你们扯东扯西的，出言不逊，对吧？
2: 郝队，您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早就跟你们说不要着急审。你们俩非得急着要口供，要到了吗？嗯？
2: 没有。
1: 现实给你们上一课，这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何队，要不然我们俩再去试试。哎，对，
1: 再试什么呀？嗯，他现在气焰正嚣张，你们俩去给他添把柴，让他烧得更旺一点。嗯，喂，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别那么着急审，先晾着他啊，等他自己稍微想明白一点之后，这个时候才是咱们的机会，明白吗？
2: 明白。
1: 真明白了？
2: 嗯。
1: 啊，好。你们先去忙别的去吧。
2: 哎，
3: 等等，来，拿走。
2: 哎，谢谢何队，
3: 分着吃吧。

0: 进来。
1: 侯队，
0: 怎么样？
2: 你别提了，那个张东升简直太恶劣了。
3: 他这个表现也太……

李成阳针对董耀的一系列行动，彻底搅动了绿藤原本已经暗流涌动的湖水。洛山河感觉到此时笼罩在绿藤的保护伞已经松动，为了能一举撕开幕后操纵者的面纱，洛山河授意何勇再次找到李成阳。

0: 找我？
1: 啊，区政府对面的广告牌都上热搜了，这事儿整得有点过啊。还有，董耀身后的人可能有行动，这次你别轻举妄动了，成吗？
0: 我自己的事儿我知道怎么办，还有别的事吗？
1: 上来。查你呢，你不想听听啊？
0: 查我呢？来，我听听，查出什么来了？
1: 程阳，
2: 嗯，
1: 从我们到了绿藤之后就一直查你，
2: 嗯，
1: 经过各方渠道得到的消息，我们知道你心里还有责任，没有忘记曾经做过警察。给你看看这个，当初给马帅签正常死亡报告的法医我们查了，叫宋涛。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当然认识，同事。
1: 那一份给你师父林汉签100死亡报告的人也是他。
3: 我当时怀疑过这一话，一点证据没有，还真出问题了。
1: 你知道宋涛是谁的人吗？
3: 谁的人？
1: 我们特意调出了14年前你被清除出警察队伍的文件。我们发现这个文件整个流程有重大的问题，但最后还是签了。你看看是谁签的？

李成阳，我正式通知你啊，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联合中江省纪委监委已经认定14年前你师父林汉的死背后有重大的案情，你是被人冤枉，你是清白的，目前组织上正在走流程，虽然不能马上让你穿上警服，但是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重新恢复警察的身份。

0: 对对对，谁要找着李成阳了，做鬼去助长，明白了没？
1: 你们俩一起去，天天他妈跟我屁股后边，你们以为李成阳在这儿吗？
2: 不是哥，那我们不得保护好你的安全啊！
3: 弟呀，
0: 别总跟着我，我用你保护吗？滚！
2: 哎，好嘞哥，走走走走。
0: 你们一群废物！哎呦，
3: 谁呀你在这儿？啊，我去。

我们家人，你放心，他一定会帮你照顾好的。

0: 跟外边说吗？
1: 没事，我帮你带着。大家都是走江湖的，但是你不能吵，知道吗？

0: 都要你个王八蛋！
1: 你再这样，我可不让你说了啊！嗯，
0: 咱倒是当上混了，是吧？咱得讲点道义吧。董耀为什么要让你们杀我？因为他在十四年前在马川杀过一个人，让我给埋的。当时我他妈也不知道那里边是死尸啊，我给埋的。现在他们怕我给说出去，所以他们就让你来杀我。你们想想啊，你们要是把我杀完以后，他们也得杀你们灭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比他有钱啊，他住多少钱？我住双倍的，真的，这就是我地盘，我是绿藤的现金王啊，我旁边就是办公室，里边全是现金，哎，你们随便拿行吗？啊，要不三倍啊，五倍，十倍总行了吧？啊，能聊吗？
2: 能聊。哎，大家。什么？你把陈建波绑架了？你是不是疯了啊？你犯法了，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大江，下次绝对不允许你这样了，你知道吗？你在哪儿呢？

0: 前是个刑警，
1: 还当过法律顾问。
0: 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帮你分析来分析去，陈建国，你真得仔细参考一下啊。说了这么多，我帮你归纳一下啊。一，人不是你杀的，对吧？这是最大的事儿。二，你知道那个袋子里是尸体吗？你说你猜测，猜测和眼睛看见是完全两回事儿。三，这麻袋是你主动埋的吗？不是吧？你是接到命令了，你不干也不行啊。那说明什么？你这是被动的，对吧？第四，你这些年别的事儿也没少干，但我听了一下，也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如果你自首，有重大立功表现，态度积极主动，没几年啊，入狱以后再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你算算，你能在里边待几天？你用这么短的时间，能换来后半辈子每一天你都能睡个踏实觉，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不香吗？

0: 那我就仔细跟你说这事儿。那是2004年的6月份，连着下了一礼拜的雨，我记得特清楚。马帅说总要让他约着麦子立一起聊聊。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麦子立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让我去工地去拉货去。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我去了以后，到了那儿我就躲一边去了。我看见那个马帅和董耀他们俩把一麻袋搁我车上。等他们走了以后，我用手一摸，软乎乎的，我觉得肯定是一人。但是我也没敢打开看，我觉得不看不听不问，反正有什么事也找不到我头上。我当时正好在那颐和新村那个安福桥那块干活，那桥下有一大坑，我就随手把那麻袋扔进坑里，用土给填上了。后来就老说什么麻袋里什么失踪了吧，又卷款跑了吧，我根本不信，我就知道那麻袋里肯定就是麦子立。
1: 行，江波，那你把尸体挖出来了，你这个就是有重大立功表现啊，听懂了吗？
0: 别，你挖尸体那谁管我呀？那我要出事怎么办呀？
1: 我管你，我就算死了我也不会让你出事的，行吗？
0: 行。
1: 话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给你打电话那人谁呀？陈建波知不知道什么是重大的立功表现？

0: 偏袒了吗？
1: 不是我培养你的样子。
2: 陈建波失踪了，
1: 是杜道佐？
2: 看着不像。
0: 告诉保定，不惜代价找到他，但我不想再见到他。
3: 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吗？
4: 陈建波说的那地方我去看了，挖掘机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差手续。
3: 手续？哦，安福桥不就在咱们一个县城这个项目开发范围之内吗？手续早就齐全，合理了，便宜，
4: 真是便宜。那明天能不能动了？
3: 一走就动。
4: OK。
3: 我师父临走跟我交代的，就是麦子里这件事儿。14年了。终于要见谅了。
4: 你师父也弄瞑目了。
3: 敬老林。
4: 敬马哥。
5: 今天这么高兴啊？
6: 高兴，特别高兴。
5: 高兴就好。少喝点。
6: 好。
5: 李哥，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声。
6: 你说。
7: 你是李生阳吗？
6: 啊，我是啊。
7: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6: 纪委找我什么事儿？
7: 在这不方便说，走吧。
8: 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请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
6: 哎，都别动，都别动。我说。
3: 纪委找我没事。
6: 啊，
3: 稳住了。
6: 我配合工作。现在就走吗？
7: 对，现在就走，行吧。
6: 哎，等会儿我能说点事儿吗？
7: 说吧。
9: 明天先不动了。

0: 好，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一下。
1: 先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2: 我叫李成阳，今年45岁，绿藤市新帅集团执行副总裁。
1: 你认识董阳吗？

0: 啊。
1: 是不是我们夜总会那个嘟嘟？
2: 您现在听有你没有？
3: 你猜。
4: 林浩，那天有多少人？谁是第几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5: 当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
6: 他们轮奸我同学，那个带头的就是孙兴，
7: 证据呢？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2: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吗？
1: 陈建波说的那地方我去看了，挖掘机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差手续。
0: 手续？哦，安福桥不就在咱们一个县城这个项目开发范围之内吗？手续早就齐全，合理合法，便宜，
1: 真是便宜。你明天怎么动了？
2: 一走就动。
1: OK。
2: 我师父临走跟我交代的，就是麦子里这件事儿。14年了，终于要见谅了。
1: 你师父也能瞑目了。
2: 敬老林。
1: 敬马哥。
3: 今天这么高兴啊？
2: 高兴，特别高兴。
3: 高兴就好，少喝点。
2: 好。
3: 李哥，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声。
2: 你说。
4: 你是李生阳吗？
2: 啊，我是。
4: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2: 纪委，找我什么事儿？
4: 在这不方便说，走吧。
5: 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请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
2: 哎，都别动，都别动，我说。纪委找我没事，啊，稳住了。我配合工作。现在就走吗？
5: 对，现在就走，行吧。
2: 哎，等会儿我能说点事儿吗？
5: 说。
6: 明天先不动，把地方看好，等我回来。
5: 走。
7: 回去，你看你爸眼睛毒吧，说着不是好人。
8: 你好，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一下。
3: 先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2: 我叫李成阳，今年45岁，绿藤市新帅集团执行副总裁。
3: 你认识董阳吗？董耀，
2: 认识。
3: 什么时候认识的？
2: 什么时候认识的？2013年。
3: 具体时间记得吗？
2: 具体时间，一二年的6月，绿藤市青年企业家论坛。我们在会上认识。
3: 你跟他关系怎么样？
2: 正常，一般，工作关系。这几年我们加起来一共也就见过不超过10次吧。他是区政府的，我们公司归他们这个管，所以业务上有往来的。
3: 2014年4月24号，你们公司新帅集团是不是召开了一个项目的答谢酒会？
2: 是的，董耀是代表区政府参与的。
3: 那个答谢会上，每个来宾都送了一份礼物，对吧？
2: 有啊，茶叶。
0: 我们公司投资了一个茶叶厂。

0: 也特别好，高深茶。
1: 那董耀也收到了对吧？
0: 当然，每个贵宾都有，纪念品嘛。
1: 董耀盒子里装的，你确定是茶叶？
0: 不是茶叶，那是什么呢？
1: 把东西给董耀的时候，你是不是强调了一句，这个茶区长回去一定要亲自喝？
0: 我说了，每个贵宾都要说的，因为那个茶叶确实少，而且特别好，我怕他们不当回事再送人啊什么的。
1: 送给董耀的茶叶里，有没有装着两根某银行发行的200克马到成功的纪念金条？
0: 没有。
1: 确定？
0: 确定。
1: 我们再聊一下，2016年9月20号，你跟董耀在石门区政府对面的杭州餐厅见面的情况。
0: 哦，你们是不是想问我给董耀送的那两盒西洋参呢？
1: 那你这个怎么记那么清楚？
0: 那你看，我们俩见面总共也没有几次，你连茶叶都问到了，那西洋参比茶叶贵多了。
1: 那西洋参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0: 西洋参呢？
1: 除了西洋参，还有什么？
0: 我哪知道？我去商店亲自给他买的。送人的礼物，那你也不能把包装拆开，说看看里边西洋参，人家西洋参也能看见啊，那个盒能看见。
1: 但是那个西洋参里面各塞了20000美金。
0: 没有。
2: 好，那谈谈最近一次吧。上个月28号晚上8点多，你打电话约董耀在他办公室见面，对吧？我们调取了监控，你去的时候呢，拎了一个黑色的皮包。临走时，你有没有送给他什么东西啊？
0: 送了。
1: 什么？
0: 一张照片。
1: 照片？
0: 嗯。
1: 什么照片？
0: 是他和我老板马帅十几年前的一张合影。
1: 你想清楚了，你那天送给他的到底是照片还是一幅画？
0: 什么画？
1: 给你看看这个，一张韦然先生的油画，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价格是人民币136万元。
0: 啊，没有。
1: 这些情况你都不认对吧？提醒你一句啊，你主动交代和我们查实，你再承认，性质完全不同。我说了，我们找你过来是配合调查的。
0: 同志，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1: 你说。
0: 你们找我来，我挺懵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刚才你们问完这些事儿以后，我有点听明白了。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还是已经把董耀拿下了？他自己交代，以后你们找我核实情况。
1: 这些跟你就没关系了。说清楚你的问题就行。
0: 哦，明白了。给我点时间吧，我想想，行吗？
2: 好的，想好了可以随时跟我们说，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事情讲清楚。今天呢，先到这儿，这些笔录你先看一下，没问题签个字。

0: 春天不是又睡着了？
1: 嗯。
0: 地方找好了吗？
1: 安排好了，放心吧。
0: 嗯。看什么看？
1: 2015年5月31号，这个疤就是那天留下的吧？
2: 收是收到了，这色儿不对吧？
3: 啊，我把粉色的杯子寄过去了。
2: 嗯，
3: 哎呀，反正都是喝水，你就这么用吧。
2: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的，成天拿个粉杯子在街上转，不是个事儿啊。
3: 不是，你怎么这么磨叽呢？我给你买杯子是为了让你喝水，你多喝点水，少喝点酒。你大中午是不是又在这喝酒了？
2: 没有没有，
3: 我说的话你能不能上点心，少吃点外卖，别喝酒了。
2: 好好好，
3: 给你买的杯子你就用。
2: 哎，有人按门铃，不
3: 哪有人呀、啊、我怎么没有听见呀、啊、你
2: 按门铃了。
3: 说什么呢？我不是关心你的。
2: 谁？
4: 是我梅子。
2: 嗨，你呀、啊、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
5: 大家，
6: 梅子，你干什么？
5: 大家，你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我也是被他们给逼的。
7: 大家，我的事儿你捅给警察的吧？
2: 你在别人酒吧那摇头玩 K 粉害人，我看见能装看不见，那还是人吗？
7: 英雄是吧？给你长长记性。
1: 自从有了这个疤，你就总是躲着我。
0: 我不想连累你。
1: 我不怕。
0: 我怕。
1: 这个杯子你一直都带着呢。
0: 嗯。我缺水，不带的时候想不起来喝。
1: 我还以为是想我。
0: 别逗了。带不带都行。
1: 听我哥说，这些年像蜘蛛哥这样的事儿你没少管。
0: 还不是被李成阳给熏的，你看他那一身正气的样，警服都脱了，还成天跟个唐僧似的念叨，什么事情总得有人管，总得有人管呐。有人管过他吗？除了我这个从天而降的英雄。
1: 别吹了，我们现在要做就是保护好证人，等案子判了，那你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没事了啊，他们已经走了。 他们都是什么人呀？这么吓人！他们是放高利贷的，你借了贷了？我好害怕。今天要不是你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把我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听说前两天有一个女孩。 被他们5、6个人带到一个包间里面，他们就把他，好像那个女孩跟我一样，也是借了钱，我好怕。别了，别怕，别怕。李姐，能不能帮我求求情？
1: 我真的不想走到这一步。你现在欠着12万呢，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2: 我知道，我知道，我会努力的。我今天多陪几个客人喝酒，我多赚一点，好不好？
1: 你帮我求求情，再宽限我一天，就一天。
2: 你也知道，干这一行的就这几年青春饭。

0: 绩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今天啊，一定要好好努力，把咱们 VIP 的这个顾客啊，给伺候好了，伺候满意了，听到了没？
1: 听到了。
0: 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啊？来，笑一个。
2: 哎，你怎么不在包房啊？
3: 客人还没到呢。
2: 王哥，你又来欺负我们家妹妹。

0: 你真的准备把他带上啊？我也不想啊，但我欠的债太多了，放高利贷的人让我找的李姐，
1: 那李姐同意了？他能不同意吗？ 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从我当年做裸贷，到我现在在夜总会陪酒，再到我现在戴上这个绿牌，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们都是一伙的。

0: 那你怎么会贷款的？我虚荣啊！梁哥说的没毛病，脑子多少有点问题。
1: 吃个坚果，有营养，补补脑。
2: 怎么跟你男人说话？给你个机会重新说一遍。开玩笑，开玩笑。哎呀，好吃，好吃。告诉你，下不为例。
3: 吃饭，吃饭，吃饭。
2: 李成阳让你们俩来是保护我来了，不是让你们俩冬夜来了，啊。 哎呀，我这灯泡当的呀！
4: 是你的面，
2: 不是咱就不能吃顿火锅吗？啊？你说，你给我压这么一破地方了，你这，你给我交个底儿，李成阳到底想干什么？
3: 你想想。
2: 你说出来那些事儿，够不够要你的命？
1: 还说不至于吧？我跟高明远再怎么着，也沾点亲戚呢。你这亲戚好不好使？你心里没点数？
3: 杨洋让我们拿命护着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嗯

0: 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见别人背名牌包、换新手机，我羡慕，我也想要。可是我没钱呢，我怎么办？人家告诉我，把衣服脱光了，拍裸照，录视频，填几个表格，你很轻松就能拿到5000块钱，我就试了。可是我去还这个钱的时候，我发现利息100%，我又还不起。他没有告诉我，你可以做循环贷呀。知道循环贷是什么吗？就是 A 的钱用 B 来还 ，B 的钱用 C 来还，到最后我还是要还 A 的钱。我欠的债就像滚雪球一样，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滚到现在我欠了好多钱，我根本就还不起，你知道吗？还不起，他们就逼我，他们打我，然后威胁我，要把我的裸照、视频发给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要让我身败名裂。他们把我逼死了。好，让我来夜总会陪酒。现在带这个绿牌，挣钱快呀，多呀。你知不知道，我的人生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毁了，没有回头路了。
1: 死，我可以帮你。
0: 你怎么帮我啊？

0: 其实我是一名记者，我的真名叫黄希。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1: 你不要命了？
0: 这块手表是有偷拍过吗？我已经拍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素材，此次我们可以一起去找。等我们获得了完整的视频证据链之后，我就要把这里所有一切丑陋的现象全部都曝光出去，并且交给警方处理。你还记得上次点我的那个客人吗？

如果你不相信我，这个手表刚才录下了我们所有对话的内容，你不相信我就把它交给李姐。给自己一次机会。

0: 你之前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干呀？姐，求求你帮我再跟他们说说，让我再缓一缓，好不好？我还年轻，我真的我不想跨出这一步。思思，你欠着钱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事儿谁能帮你啊？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啊？ 你现在穿这身衣服啊，你是在这儿上班的。等你换身衣服出去，谁知道你是干嘛的呀？你怎么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啊？你多大了还想不明白？是欠钱不还难受啊，还是别人看你的眼光难受呀？我跟你在这说了这么久，是因为我俩有交情，别人可没这么好说话啊。你再不听话，把他们惹恼了，带你去见江总，那我可保不了你。
1: 江总是谁呀？
0: 你还不上钱，让你脱光了往江里头走，再拿个手机拍你。水到这儿你就没了，真到那一步，我可真帮不了你。
2: 理解。
0: 他们真的干得出这种事儿？你以为我吓唬你呢？哄你呢？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谈的价格可是这厂子里最好的了。 一场2000呢，不少了。记得啊，让你的客人把钱直接打给我，只要你肯干，我保证多跟客人推荐你，让你多接活儿，你这账几个月轻轻松松的就还完了。我跟你说这话呢，怎么脑袋摸那个这啥新手表？
3: 怎么了？着急啊？
0: 一天天不想着还钱，你天天心里想着什么呀？把手表给我摘下来。
3: 钱在给你，李姐，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咋咋呼呼的？
3: 我想申请带绿牌。啊？你知道绿牌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不就那么点事儿吗？我们公司口号不是写着订房才能买新房，不订房只能租房吗？而且我觉得您说的对，咱们这一行竞争激烈，就这么几年青春饭。
0: 思思，嗯，你看看嘟嘟这个觉悟，学着点儿呀，都干多久了，还被人家想明白呢。不错，
3: 李姐，啊，您跟我说说啊，怎么样才可以让客人都点点我呀？
0: 你这是问对人了。真的？
3: 嗯，
0: 厉害。哎，
3: 你跟我说说啊，
0: 这事儿啊，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3: 啊。
0: 百哥当年的原话是：自从认识了我，其他人啥也不是，啥也不是，
3: 啥

0: 都录下来了。
1: 他们拉我下水的过程、价格、怎么收钱，还有威胁我的话，全都录下来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0: 谢谢你啊，思思。
1: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剩下的事都交给你了。嗯，
0: 你放心吧，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了。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我会安排我的朋友来接你。你先去其他城市躲一躲。
2: 我的朋友就是警察，他会安排人保护好你。你安全了再回来。
1: 我相信你。

0: 不准备再回来了。
1: 怎么了？
0: 就像你跟我说的那样，我想好好珍惜这重新活一次的机会。我想回老家开个饭馆，过安稳日子。
1: 你好，等你饭馆开张了，我一定会去捧场。
0: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会想你的，
1: 我也会想你的。

自己和孙兴的母子关系，贺云始终逃避着作为警察的职责，最终沦为了公安系统的伪君子，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此时他心中涌起的不仅是痛苦，更多的则是深深的悔恨。贺云想起了自己过去错迈的那第一步，一步错，步步错，再抬头，却发现前面的路已经越来越模糊。

0: 我跟你说啊，凤凰夜总会绝对是个蘑菇，
1: 还不上钱，把你脱光了往江里头走。
0: 思思还跟我说，前几天有个女孩好像在那儿被几个放贷的头头给轮奸了，你一定要让那个关门，不能再让更多的女孩受伤害了。
2: 那个被轮奸的女孩叫什么名字？
0: 思思说好像听到里面一直喊徐英子看镜头。
3: 等会儿，

0: 那么那谁呢？
1: 这一桌
2: 啊，来，
1: 哥，哥，这不是那天夜总会强奸那姑娘的什么警察吗？是吧？
3: 就，
4: 是
3: 那个。
1: 怎么着？又想打人了？
5: 滚！
1: 来，都把手机拿出来啊！哎，把手机拿出来！
6: 各位帅哥，我们有事情好商量，好吧？
7: 哎，别拍了，
3: 走。不是你等会儿，走。我看看，是不是我们夜总会那个嘟嘟？
8: 是的。
3: 出来接私活可不好啊！
9: 你认错人了。
10: 跟我回去，
11: 我把手放开。
3: 不放怎么了？
12: 轮奸那天有你没有？
13: 林浩，
14: 那天有多少人？谁是第几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他，你觉得他是第几个呀？

0: 在职刑警，当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干得轰轰烈烈。
1: 我没有打错人。
2: 你错的是打人了，明白吗？
1: 那他们呢？他们轮奸我同学。那个带头的就是孙兴。
2: 你是警察，你的工作就是证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你不明白吗？证据呢？证据找到了没有？
0: 证据确凿，可以抓人呢。法院开庭审理，定罪判刑处罚，请问你这个打架斗殴放在哪个环节合适啊？
2: 林浩，我是对你寄予厚望，你觉得我对你的要求高吗？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媒体会不会拿这件事情来炒作，警察打架斗殴，当事者被带回公安局，疑似被打击报复，这样的标题会不会在媒体上？
0: 一旦经过发酵，你知道你给绿藤市的警察形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吗？
1: 我要的是真相。
2: 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

我们要做大量的取证和走访。如果我们在老百姓的眼里和打架斗殴的地痞流氓没有任何区别的话，他们怎么会告诉我们真相？凭什么放心地把证据交到我们手里？林浩，你知道警察是什么？警察是让人安心的人，不是让人担心的人。

0: 明白该怎么做了吗？明白。我现在就把孙兴给带过来。林浩，你被停职了。
1: 马上喝酒，
2: 死不了。

0: 孙兴，
1: 温姐杀人，你早现场。你们以为这些事说抹就能抹的吗？
0: 是，说抹就能抹。
1: 高明远，要不是因为你，我会有这么一个儿子吗？我告诉你，孙兴要是管不了，我就把他交出去。我可以的。
0: 到我这儿，别惹事儿，不然的话，老高也救不了你。
1: 他能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奋斗会苏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职刑警，当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干得轰轰烈烈。
1: 我没有打错人。
0: 你错的是打人了，明白吗？
1: 那他们呢？他们轮奸我同学。那个带头的就是孙兴。
0: 你是警察，你的工作就是证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你不明白吗？证据呢？证据找到了没有？证据确凿，可以抓人呢。法院开庭审理，定罪判刑处罚，请问你这个打架斗殴放在哪个环节合适啊？林浩，我是对你寄予厚望，你觉得我对你的要求高吗？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媒体会不会拿这件事情来炒作，警察打架斗殴，当事者被带回公安局，疑似被打击报复，这样的标题会不会在媒体上？一旦经过发酵，你知道你给绿藤市的警察形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吗？
1: 我要的是真相。
0: 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我们要做大量的取证和走访。如果我们在老百姓的眼里和打架斗殴的地痞流氓没有任何区别的话，他们怎么会告诉我们真相？凭什么放心地把证据交到我们手里？林浩，你知道警察是什么？警察是让人安心的人，不是让人担心的人的。

0: 明白该怎么做了吗？明白。我现在就把孙兴给带过来。林浩，你被停职了。
1: 哥，马上！没没，哎，必须给你倒上，刚喝庄好。哎，不是不是，医生是不是说不能让马上喝酒？
2: 死不了，
3: 可以。哥，
1: 兴哥是死不了，但是兴哥想让谁死谁死是吧？
3: 那必须
4: 的。
3: 哎，
1: 你说，韩哥，
3: 别吧，那林浩天天跟着哥啊，阴魂不散的，怎么着？
5: 现在玩现了吗？他早说，你别提了，都别说，听我说完。大家，三哥，你别提了，提了我就来气。你说呢？徐英子啊，找人不想再找林浩，还有徐小山，干嘛？啊，讹星哥呀！最后姐弟两个怎么着？星哥不费吹灰之力，两条人命。
6: 星哥，牛逼！牛逼！星哥，哎，
7: 滚！
6: 哥马上！哎，干什么呢你？
8: 滚！
6: 车停好啊。
9: 车停是你的吗？
10: 大哥，要代驾吗？
11: 又是你们俩！滚！
12: 哎哎哎！滚蛋！
13: 喝酒呢？
14: 滚蛋！
15: 滚！
16: 滚了！滚了！滚了！
17: 滚！
18: 来来来，
19: 星哥，
14: 走！
19: 来来来。

0: 我法语不。来来来来来，陪着陪着，兄弟们陪着。来来来，听着。
1: 都满上，满上，快快。刚才没站起来，你就是孙兴吧？
0: 对啊，就是他，我认得清楚着呢。
1: 行了，我知道，你去吧。
0: 哥，他们好几个人呢，
1: 要不我跟叫点兄弟来吧。
2: 我又不是来跟他们火并，就是聊聊他瞎说话不费的事儿，去吧。陪着，坐，坐下喝酒。
3: 我扶你，不会。差着点，差着点，带着人家。
2: 走走走，
3: 差着点，差着点。
2: 大哥，我陪你去。
3: 不了，
2: 行吧。行吧，你慢点。
3: 等你啊，大哥。
2: 哎，孙兴，
3: 代驾。

0: 大哥，我瞅一眼，我看一眼。大哥，你以为行哥跟你似的，行哥至少五分钟起步。
1: 对，
2: 杨哥，
1: 来
2: 一个，
1: 哥，
2: 别打了，
1: 哥，
2: 这
1: 出人命了。
0: 大哥，你这不了问题啊，哥。
1: 也是啊。今天我让你挨揍挨个明白。我本来是想找你聊小鱼馄饨收保护费的事儿，但我现在觉得和你多说一个字儿就脏了我的嘴。以后在绿藤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小鱼馄饨你要再敢去碰一次，我让你这个杂碎碎成渣。

0: 自给你设计的旗袍，亲手设计的。
1: 你不是从来不轻易给别人做旗袍的吗？
0: 你是别人。
1: 我来见你，不是来听你讲这些废话的。
0: 冷静，冷静。火还没上房，贼还没上墙，你急什么？你现在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的那还没有长熟的那模样。这一转眼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人不能越长越抽抽啊。
1: 惹了那么多事儿，孙熙你到底管得了还是管不了？
0: 管不了要管。他干的每件事都不是我让他去干的，对吧？
1: 徐小山怎么回事？刚给姐姐打完电话就自杀了，人命关天，说死就死了。
0: 那再小不过的事情了，不值一提。反正他再也不可能去讹孙兴了，是吧？
1: 人间杀人，伪造现场，你们以为这些事说抹就能抹的吗？
0: 是，说抹就能抹。14年了，咱们不都是这么抹过来的吗？
1: 准备让他再整几回容，我现在已经都不认识他了。
0: 你本来就不应该认识他。你知道前两天你们去见他有多危险吗？咱们选择的就是在刀尖上走，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一个人啊，要是被七情六欲所左右，那你就是凡夫走卒，永远干不成大事。当然貌似连心我知道，可他不是还有我这个爹吗？你害怕什么？
1: 高明远，要不是因为你，我会有这么一个儿子吗？

0: 起来经常听他们说这样一句话，说一个人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就算跪着也要走完。我觉得说的挺好。那现在咱们既然选择了让高贺变成孙兴啊，选择了要替他一辈子保守秘密，那我们就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来翻这本旧账。不管是现在的徐小山还是当年的林海，都不可以。
1: 你少拿林海来要挟我。我告诉你，孙兴你要是管不了，我就把他交出去。
2: 高叔，你这是干嘛呀？

0: 这是打算送我去哪儿啊？海边，大草原。
1: 哎，
0: 海边不错，海边有沙滩美女，还有海鲜。大草原也行啊，有烤全羊、烤羊腿。
2: 啊？
3: 小骗子，你以为是14年前呢？

0: 喝点酒啊。
1: 峰哥，
0: 您不是老教育要有礼貌吗？我就打个招呼吧。
2: 听小峰提到过你，到我这儿别惹事儿，不然的话，老高也救不了你。带他们去住处吧。
0: 哎，行啊，这边走。
3: 哎，那笼子干嘛的？
2: 老高，人都到了，放心吧。好，
4: 截止到目前，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5: 嗯，非常好，感谢纪委的同志给予了我们全力的支持。啊，
4: 既然董耀和李成阳他们的资料在咱们中央督导组的档案袋里面，那我们肯定是全力的配合您这边的工作。
5: 是啊，下边的工作我们还要更加密切的配合才行。
4: 那是一定。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先行离开了。
5: 好，那就请李根同志带我送一下。
4: 哎呀，不用不用，
5: 这样，
4: 再见，
5: 再见。

0: 老师。
1: 哦，
0: 什么情况？
1: 董耀是自己到纪委去自首的，整个过程当中还比较配合，但是他对于李成阳的那些举报，李成阳本人是一件也没认的，并且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显得始终很困惑。
0: 董耀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去自首呢？他为什么要举报李成阳？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自首和举报到底哪个是配菜，哪个是正餐呢？
0: 我觉得董耀去自首就是为了把李成阳一起拽进去，而且董耀这个行为背后一定是有人指使的。
1: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2: 你想这李成阳有没有行贿，在纪委监委顶多也就是花上几天的时间就查得清楚的事情，可为什么董耀和他背后的人一定要抢着几天把李成阳弄进去？一和新村啊，李成阳不在，新帅集团群龙无首，这个时间差正好把一和新村项目彻底的从新帅集团抢走。
3: 经过各方调查，我们现在已经证实绿藤市乃至中江省数年来近30起违规辟地用地、违法乱建的案子，背后都指向了以高明远为首的长藤资本，他藏得很深。但这一次伊和新村的事情，他急于求成，也算是铤而走险啊，彻底把自己暴露在了我们的视线。
2: 这些违规违建的集中代表就是八通大厦。
3: 是啊，这些年来八通大厦已经成了绿藤老百姓的梦魇，他们是敢怒不敢言呢，看到这栋楼就像是看到了黑手无处不在的绿藤的地下黑恶势力，这里俨然成了黑恶势力的象征。
2: 所以您的意思是？
3: 你的意思呢？
2: 我觉得我们不用急，毕竟还没有到决战的时候，现在主动权一直在我们手里。
3: 说说李成阳，跟纪委提了个要求，他要见你，你什么想法？
2: 我觉得他一定是有重要的消息想要亲口告诉我。
3: 上次你去找他敞开心扉，看来是有成效的。
2: 我相信他。
4: 李成阳，咱们以后能不能在一个正常点的地方见面啊？
5: 也对哈，哎，咱们俩第一次见面，哦，对，看守所，然后停尸房、殡仪馆，然后就是这儿，也不知道下回在哪儿。
4: 下回在哪儿见面，取决于你今天都跟我说些什么。
5: 水深深。

0: 今天我想见你，就是想跟你在水里赌一把。
1: 赌什么？
0: 赌你是干净了，赌你的良心，赌你还是14年前那个何勇。

0: 14年，足够改变一个人了啊。马帅和董耀杀过人，杀了谁，怎么杀的，尸体怎么处理的，在哪儿，我都知道。
1: 姓名？
2: 董耀。
1: 职务？
2: 中江省绿藤市石门区区长。
1: 交代你的问题。
2: 腐败，我一时糊涂，没经受住诱惑，经受着考验。
3: 从你提供的自首材料来看，向你行贿的人员单位构成几乎都与程建有关。
2: 没错，我知道我的行为不仅违反了纪委的规定，也触犯了法律。但是我在自首的同时，我要检举一个涉黑涉案人员，他必须要杀我。
3: 你要检举人是谁？
2: 新社集团李成阳。
1: 你说李成阳威胁杀你？
2: 马帅死之后不久，李成阳要与我见面，我不想和这种人打交道，我就拒绝了。14年他就三番五次的要请我吃饭，说是送茶叶，但茶叶罐里装的都是黄金。再后来他就跑到区政府来找我，单位的监控录像应该都拍下来了。
3: 李成阳这次找你做什么？
2: 他想要银行贷款，让我帮他在资质申请上开绿灯。他当时带了一个纸袋子，里面装了一幅价值200-300万的画。这个画今天我也带来了。
1: 你为什么收他的画？
2: 还是因为贪吗？我收下这些之后，他又来找我，让我帮他开更大的资质申请，这个我拒绝了。他就开始对我进行精神折磨，在区政府的对面挂上马帅的巨幅遗照，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听他的，他就要对我的老婆孩子下手，还要弄死我。
1: 所以你就自首了？
2: 我的命无所谓，我的家人怎么办？我只能通过检举和自首来寻求保护。我的检举材料里有当年马帅贿赂我的证据，也有李成阳腐蚀我折磨我的证据。当初就不应该跟这帮人扯上关系，我真是一不错不。

0: 童阳，今天就到这里。对于你提交的这些证据，我们会一一核实，也会随时对你进行问讯。你要配合。
1: 我绝对配合。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我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2: 如果你刻意隐瞒事实，混淆视听，作伪证，你应该知道结果。
1: 明白，我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所以说，董瑶栽赃我这事儿，就显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栽赃我？想干什么？避重就轻。

0: 说我就行贿这点小事儿想要调查清楚，不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吗？不对，关键就是他为什么要咬我这一口，而且咬得不痛不痒，没劲儿啊。
1: 毕长阳，我该信你吗？
0: 你有的选。你看，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活脱脱就像咱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咱们俩喜欢的小月月让黄兴给截胡了，你就是现在这表情，快看，一脸的不信。
1: 好，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0: 你是得好好想想，别再让人截胡了。

0: 每次来都是一种享受。谁说同情是臭的？我闻着就是香的吧？
1: 你他妈念秀，不念臭。
2: 你瞧你姐，
3: 你把你那些夜总会、裸贷那些不干净的买卖都关了吧。
1: 钱你自己拿。
2: 我那可都是正经生意啊。 不就是赚点零花钱？你不就是想听你高叔夸你两句吗？夸我？算了吧，他就喜欢你这种能帮他的，像我这样的。他能让我活着就不错了。阿姐，好看吗？
1: 孙兴，咱们整个产业链现在都已经上岸了，能别因为你一个人把整条船拖垮了吗？就是你能别老让你高叔觉得管不了你吗？他管过我吗？哦，对，他现在开始管我了。<笑>
2: 你别忘了你自己是谁，别忘了你的身份。

0: 整个礼堂都忘不了。
1: 宋星，那件事以后我都不认识你了。
0: 我早就不认识我自己了。
1: 宋星，你什么时候看到姐害怕过？我现在害怕，怕你出事儿。
2: 那姐特别怕。
3: 姐，你说的我都同意。
0: 姐，就不是钱的事儿，
1: 还只能是钱的事儿。
0: 好，听姐的。

0: 在大排档打架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要不我和小暖再去找贺局帮你求个情
1: 啊？不用不用，哎哎，你知不知道孙兴他们那个凤凰夜总会关门了？孙兴现在去哪儿了呀？
2: 查了，知道你停职之后，我们马上找孙兴就核实情况。这小子电话关机，
0: 去家里也没人。哎，就连他身边那几个小混混，也全都找不着了。
1: 他们常去的地方找了吗？
2: 找了，找了好几遍。我也纳闷儿，哎，你说这帮小子能？
3: 浩哥，我跟你说，
4: 千万别冲动。分析的事儿等你复职了以后再去查。你已经吃过一次亏了，千万别。
1: 哎，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用你们操心。啰嗦。

0: 喂，哪位？干嘛？
1: 那个红衣服的是我妈。小时候我在市里边上学，我妈为了能让我吃上一口热乎的饭，专门骑车2个小时给我送饭。那个切菜的是我爸，我爸本来身体就不好，当年我考上警察学校，我爸为了给我凑学费，连手术费都没交。那个是我二叔。哦，还有我。
0: 哎，你把我叫过来跟我说这个。
2: 不是，其实我之前匿名举报过胡小伟，
1: 你觉得他作风有问题，
2: 但是那些信发出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
0: 实名举报没说过吗？
2: 我不敢，因为我也受不起。你也看到了，我家这个条件，他们对我期望很高，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0: 胡小伟有什么问题？

0: 什么怎么样？挺好的，不就被停职了吗？没什么大事。
1: 我去小姨家找过他了，
2: 跟他说了具体的情况，希望他能够尽快给你复职。
0: 不是你去他家找他干嘛呀？他不又跟你说一堆大道理，说警察不能冲动，得按照证据办事儿。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我未来不栽跟头。
2: 林浩，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吗？
0: 我真不需要。哎，别说我了，你那边那个节目怎么样？
3: 都没了。我之前还以为老祖一直压着不让发，
1: 是他收了黑钱，现在才知道他是为了保护我。
3: 其实一直是他替我扛着压力，反而被上面停止了。
0: 水太深了。那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3: 我啊，已经辞职了。我现在和老祖一起开了自己的公众号。
2: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0: 你这么做挺有勇气的，也挺冒险的。行，你自己照顾好身体啊，保重。

0: 是你诱供徐英子说他卖淫，
1: 你还让他赔偿？
2: 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3: 妈，生日快乐。
4: 小姨，我来给你过生日了。
5: 孙兴，跟你吃饭的那个大领导，你们记得吗？
6: 记得呀。
5: 他跟高总明确表示非常欣赏你。
7: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

0: 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紫石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享誉世界。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市民局刚才没说过吗？我不敢，因为我也说不清。你也看到了，我家这个条件，他们对我期望很高，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吴校尉，什么问题？

0: 喂，怎么了？
1: 你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挺好的，不就被停职了吗？没什么大事。
2: 我去小姨家找过他了，
1: 跟他说了具体的情况，希望他能够尽快给你复职。
0: 不是你去他家找他干嘛呀？他不又跟你说一堆大道理，说警察不能冲动，得按照证据办事儿。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我未来不栽跟头。
1: 林浩，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吗？
0: 我真不需要。哎，别说我了，你那边那个节目怎么样？
3: 都没了。我之前还以为老祖一直压着不让发，
2: 是他收了黑钱，现在才知道他是为了保护我。
3: 其实一直是他替我扛着压力，反而被上面停止了。
0: 水太深了。那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3: 我啊，已经辞职了。我现在和老祖一起开了自己的公众号。
1: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0: 你这么做挺有勇气的，也挺冒险的。行，你自己照顾好身体啊，保重。
4: 对了，别去找贺局了，没用。挂了啊。
1: 臭小子。
5: 黄西的公众号迅速在绿藤市民间和官方引起了反响，在中央督导组的关注下，公安部门迅速展开行动，查出了多家以恶性贷款为源头，以控制无辜女性为黑恶势力团伙赚取利益为目的的夜场，众多受害者得以获救。

0: 是你诱供徐英子说她卖淫，你还让她赔偿，你说你这干的是什么事儿啊？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徐英子跟徐小山的死，你该不该负责任？
1: 你该不该负责任？
2: 林浩。

两条路给你选。第一条，你现在就去给我自首。第二条，你现在回去唱歌，我带着资料马上去纪检组举报你。

0: 林浩，这是个人情社会，我就是个派出所的小所长，别人求我帮忙办事，我办了就多条路，我要是不办，你自己的路都被堵死了。你看那屋里，你去问他们所有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好警察？我每天花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处理社区工作，我每一秒想的都是怎么来搞好警民关系。你看那屋里的警旗，是他们发自内心送给我的，他们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好警察。
1: 说什么呢？少给自己开脱，警察就是警察，你是个警察就秉公办案，你是个罪犯就老实伏法，说这么多有的没的干什么？真是
0: 你好，我是这儿派出所所长，外面是我的人，
2: 所以你要怎么样？
0: 你想怎么样？
2: 我让你去自首啊。

0: 师傅，你怎么来了？
1: 想跟您喝点。师傅，
2: 你怎么干了这么大一杯啊？
1: 没事。再来一杯。
2: 干嘛呀？买醉啊？
1: 今儿就想跟您喝点儿。
2: 喝一半吧，啊？
1: 您随意，我全干了。您是我师父，应该的。
3: 看上马良。
1: 再来一杯。
4: 行了。
1: 今儿就想跟你喝点儿。我刚来苏联的第一天，就是您带着我去挨家挨户

我是了解管辖片区的，那时候你什么都管，小孩子上学办户口，两口子吵架。

0: 再来一杯，徒弟敬你。
1: 那时候心里真的不能有任何事，全想着。
2: 当初我记着啊，谁家要是有个困难，您第一个带头捐款，真的，师傅，当时我看着我就觉得，那是我的朋友。
3: 行了，
1: 那是我的朋友。
3: 行了，别说了，行吗？
2: 可是后来您变了，您熟事办的越来越少，饭局去的越来越多。您不光不圈钱了，您开始捞钱了。
3: 啊，有些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2: 当时我记得您是这么跟我说的，您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也是给学生办事儿。我当时觉得您说的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您是在为谁解决问题？您是在为谁办事？是孙兴这样的人？
1: 孙兴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吧？
2: 那是个畜生！
1: 为什么要帮他呀？
2: 这已经超出人情的范围了，是渎职，是犯罪呀！
3: 你别教育我啊！
1: 徐英子也死了，他俩有什么错呀？他俩为什么要死呀？
3: 师傅，他俩没错呀，
1: 师傅，我不想像您一样。心中的警察不是这样的。

申请了才能。是我想的。

0: 新歌。
1: 恩仇一笑免灾祸。
0: 哎呦，他们一看是我的车，应该就不会拦你了。哦对，再戴上我帽子就更牛掰了呀。
2: 对了啊，哎，
0: 星哥，咱说好了，你可是说有天大的事儿我再帮你溜出去的，咱千万得按咱说好的时间回来哈，要不然我爸知道了真能打死咱俩。
2: 他打不死我，
0: 那打死我也不行，别闹了，星哥，别闹啊，星哥。

0: 妈，你来干什么？生日快乐！
1: ，
0: 我待不了多久，你吹完蜡烛我就走。
1: 进来吧。生日快乐。

你不该来，我知道。我想，好多年没给你过过生日了，我就……你吹完蜡烛，我就走。

0: 三、四、五。
1: 小姨，我来给你过生日了。

0: 你还没吹蜡烛呢。
1: 55岁，正好五根。

放心，小姨有话要跟你说。

我知道这些话我早晚都是要说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我只是没有想到这些话要对你来说，他确实是我的儿子，他是一个十恶不赦有罪之人。我现在同他也一样，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他欠的债跟我分不开。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过要替他还债，可是我太自私，我纠结，我犹豫，我痛苦，我心存侥幸。我今天之所以会告诉你这些事情，不是求你帮我掩盖这件事情。我憋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可是每过一天我的罪恶就增加一分，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是要还的。现在说出来我轻松多了。他的原因

0: 打开。
1: 清汤鸡丝面。
0: 你的表情说明你没有忘记过去。
1: 20年了。
0: 当年我领养你的时候，你才8岁。
1: 小时候的事儿都不太记得了。大洪水，孤儿院，然后就是在你身边长大。
0: 尝尝，有没有当年的味道？
1: 这些年一直有一个事儿想问你，一直没问。
0: 问，今天例外。
1: 孤儿院那么多孩子，为什么选我？
0: 因为鸡汤面呢。那天我到你们孤儿院去捐款，无意中啊发现一个孩子，就是你。你咽着口水把自己手里那碗面让给别的孩子，我就看着一刻我做了这个决定。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了太多不好的事情，想要领养我得到一些慰藉？
0: 不光是我，有很多那些做善事的人，其实他们的目的不完全是那些所谓需要帮助的，因为最需要帮助的是他们自己。
1: 你自己吃吧，吃完早点休息。

0: 红姐，你觉得怎么样？
1: 很合身。
0: 哎，红姐，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太紧了？

0: 你得珍惜这旗袍啊。五十长夫人让高先生帮她做，她都不肯。我都还没有呢啊。看出高先生对你多用心了吧？
1: 对了，红姐，上次你说那个综艺节目，现在聊怎么样了？
0: 中间出了一点小插曲。
1: 啊？
0: 一个顶流的艺人，带着资源要上你的这个位置呢。
1: 那可怎么办呀？
0: 高先生已经花了重金帮你把这个位置留下来了。
1: 红姐，你和老高是对我真好。
0: 应该的。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

0: 程姐，你今天怎么了？感觉情绪不太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没有。
0: 不对，你肯定有事儿，你跟我说说呗。红姐，你就跟我说说吧，你和老高都对我这么好了，要真有事儿的话，我万一能帮上忙呢？
1: 跟你有关的事儿，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0: 跟我有关的事儿，那你更应该说了，到底什么事儿啊？红姐，你说说。红姐，你快说吧，你别不说话。到底什么事儿？
1: 上次跟你吃饭的那个大领导，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呀。
1: 饭后，他跟高总明确表示，非常欣赏你。
0: 哦。
1: 高总因为这件事儿跟他闹掰了。
0: 红姐，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1: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简直不敢想。
0: 红姐，红姐，你怎么了？
1: 哀家，既然你都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我就跟你直说吧。高总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有数。反正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会为他做点什么的。

0: 精气神多好，来，没想到在这一刻那里啊！哎呦，好久没见，好久没见啊！好，长藤资本确实是有实力的公司。哎，
1: 这个项目啊，命运多舛。 好在百废待兴啊！
2: 高总，
3: 什么叫百废待兴啊？这分明是前程似锦呐！啊，
0: 对对对对，前程似锦，前程似锦。来来来，
2: 大家请安静，请王省长致辞，大家欢迎。

大家都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是我们绿城市未来发展战略的大项目，容不得半点三失。长腾资本是绿城市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高明远高总也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最终交给长腾资本开发，我放心。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高总，为颐和新村，为绿城市的未来，干杯！

0: 拿一千万超买。
1: 得嘞，叔，一千万。
2: 帮忙，
3: 坐坐坐，刘总，
0: 今晚上啊，每个人100万筹码，输了算我的，啊，玩高兴，玩高兴啊！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安福桥。
1: 对，李承阳亲口告诉我的，当年麦子立死了之后，董耀他们很有可能把尸体埋在了安福桥下。
2: 就在今天上午，高明远旗下的一家建筑公司利用施工围栏拦住了安福桥下一处空地。
0: 这么巧，
1: 老师，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之前挖出尸体。
2: 我倒觉得，是不是等我们找到更确切保险的证据以后再进行挖掘工作。
3: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挖，出了问题我负责。
4: 要拆安福桥啊？
1: 对啊，督导组的意思是让你来牵头这个工作，有困难吗何局？
4: 啊，这牵涉到的方方面面有点多，不过没关系，我抓紧时间准备。
1: 准备什么意思啊？不能马上拆吗？
4: 这个马上应该是有点困难的。拆座桥首先要经过城建规划。

0: 规划路政等这些部门的审批，等到拆完之后呢，他还会面临大量的补偿，还有复原工作，啊，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提前跟相关部门商量好，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这个安福桥的位置啊，刚好在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开发范围之内。这个伊和新村是我们省里挂了名的重点项目。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时间点刚好卡在了这个村的两委班子的换届选举，所以您想想，在这样的时间点要拆一座桥，从里面挖出一具尸体，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的。
1: 嗯，是。
0: 这样吧，何队，我呢先抓紧时间准备。如果我在跟有些部门沟通上有些困难的话，可不可以请督导组帮忙？
2: 替我们出面协调解决一下呢。
1: 好，这种情况我会马上汇报给骆组长，请开班替我打。
0: 哎，那就太好了。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关于人手的问题你也知道了，我们专案组缺人，能不能把林浩给我？林浩打架这件事情性质还是很恶劣的。
2: 我直接让他进我的专案组，就在我身边待着，我替你看着他。怎么，你不放心啊？

0: 谁啊？
1: 麦自立是董耀杀的。
0: 我目睹了。
2: 当年麦自立死了之后，董耀他们很有可能把尸体埋在了安福桥下。哇，
3: 高贺没有死，很可能是高明远的儿子。
4: 我能扛到今天，就是因为我师父林寒，我被开除出监狱。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

0: 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7: 我叫蔡文娟，家住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的女儿舒雨今年已经8岁了，在她1周3个月的时候，被医院确诊为孤独症。就在去年，她的病情得到了缓解和控制。我担心在这个过程中我哪里做得不好，想求助乡里乡亲栏目组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帮助舒雨创造一个良好的康复氛围，帮助我们这个家庭走出阴霾。
8: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与蔡文娟一家取得联系，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小舒雨的状况。孤独症作为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患者往往面临语言发育迟缓、情绪调节能力较弱、生活自理能力不足等多重挑战。小舒雨的病情目前进展到了哪个阶段？我们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带着牵挂与疑问，我们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见到了小舒雨和他的家人。
9: 大哥，
10: 来了。
9: 舒雨现在在家吗？
10: 在家。
8: 滨州市地处黄河三角洲腹地，自然资源丰富。初春，田里小麦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到来时，蔡文娟正坐在小舒雨身旁，专注地陪着她画画。这些年来，陪着女儿学习已经成为了蔡文娟的习惯。
11: 好。还有哪个颜色没涂啊？
12: 呀，
11: 气球。
12: 呀，
11: 嗯，好棒。啊，你好，你好，小舒雨。佳怡。
9: 好了。
12: 呀，
9: 哎，
11: 你给依依拿了两个球，好不好？拿出来看看吧。哎呀，
8: 蔡文娟和丈夫杨维强育有一子一女，女儿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欢乐。但是在小舒雨1岁多时，一家人原本平静幸福的生活，却毫无征兆地被按下了暂停键。
13: 他在1周岁之前，就是和正常孩子是没有区别的。舒雨8个月的时候，他就是那种无意识的喊爸爸妈妈，他就会喊。但是后来到舒雨1周岁多的时候，发过那场烧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孩子就是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不开口说话，就是不开口说话了。医生说他有这种孤独症倾向的时候，我就感觉天都塌了。
11: 拍拍手，耶，来，耶，嘎嘎嘎，爱吃那小鱼虾，他们跟着鸭妈妈。
8: 在蔡文娟的手机中还保留着舒雨小时候的短视频。
13: 你看，这是我们舒雨没生病之前的视频。
8: 画面中，小小的他健康活泼，是家里的开心果。由于手机丢失过，这也成为了他们为数不多的甜蜜回忆。
13: 那个时候可好了，就是还会训人，会吵人。
8: 小舒雨发病时总会毫无缘由的喊叫，让周围邻居不堪其扰。无奈之下，一家人不得不忍痛卖掉城里的房子，搬回老家。

0: 居住。为全新照料小淑宇，蔡文娟不得不辞去工作，开启了漫长的往返医院之路。在经济压力与精神折磨的双重夹击下，蔡文娟的情绪防线濒临崩溃。
1: 啊，你吃还是我吃？拍死我嘛！
2: 对我们造成最大的困扰的就是这个情绪问题。有时候哭起来就是天天黑夜白夜的，就是哭。情绪最严重的时候，他爸爸就是成宿成宿的开着那个车不能停，我在后边搂着，就那个车停了就不行，就喊就会大哭大闹打自己，他能就把自己哭没气儿的那种哭，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0: 蔡文娟的言语中透露着不安，而女儿的状态让杨维强更加揪心。
3: 儿我们老了以后孩子好不了，害怕孩子以后不但没人管，我们父母希望孩子能好起来，将来以后能在社会上能够自己撑起所有的事儿。
0: 也就是从那时起，杨维强不得不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每天都陪在女儿身边。唯一让夫妻俩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还有一个争气的儿子，一张张奖状像一剂剂治病良方，支撑着他们挺了过来。可儿子的懂事反而让蔡文娟更加心怀愧疚。每周儿子去上学的时候，蔡文娟总是会亲自给儿子收拾行李。
1: 穿哪个？穿这个吧。那把这赶紧放起来。这后袄呢？放在的是哪路啊？这还拿吧？每天学习时候多听点多看点，你上自习也是给你们创造的机会呀，也是创造学习的机会呀。
0: 为了多赚钱，杨维强买了一辆小货车，平时以跑运输为生，冬天的时候到各地去卖煤维持家用。将儿子送到学校以后，杨维强开始接单帮别人运货，忙的时候一天能跑五六趟。他为人实诚，肯卖力气。六七年来，女儿的病击垮了这个家庭，一次次的希望又失望，杨维强学会了把所有的话咽在肚子里。
4: 我们以前的时候卖煤，一天能卖好的时候卖两三车，一车拉个五六吨，一天能卖十几吨煤。自从我的女儿有了病以后，现在的生意就没法正常干了，就把它停下来，为了我的女儿四处看病求医问路。因为我对象为了我女儿这个病曾经崩溃过，都不想活了。
5: 我现在嘛，我就感觉我很内疚，就是说我吧，我孩子带到这世界上来，我没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就感觉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造成的，我就感觉从心里很对不起孩子，为什么被我养成这样了呢？我就不明白，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
0: 为了能让小淑宇尽可能的像正常小朋友一样生活，蔡文娟绞尽脑汁，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
1: 咱们去超市吗？去不去啊？帮我拿钥匙。好，给妈妈吧。走，走了，咱们去超市。走。你看你想吃什么，自己拿。想吃哪一个？啊，这个呀，好，啊，好，好了，够了。还有喜欢吃的吗？我带他去超市，纯粹不是为了买东西，是为了认东西。我去超市的时候也会把超市里的菜，在他心情好的情况下问一遍：“淑宇，这是什么呀？就是茄子在哪里？你帮我拿。”

0: 根黄瓜吧，也是有目的性的，就是让他多学一些东西，多认一些东西。
1: 想吃糖呀？想要他的糖？
2: 蔡文娟告诉我们，虽然小淑宇现在还不能用言语表达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已经会直接用手去拿去指，能够清楚传达自己的需求了。这看似简单的举动，对于小淑宇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0: 排队好，拿袋子装起来，来，你提着一个走。好啊，给妈妈呀，我吃一口啊。嗯嗯嗯，你吧。好了，上车吧。
2: 小淑宇的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但蔡文娟始终也没有放弃，去超市购物，去公园玩耍，为的就是让他与人多多的接触。让他能够适应更多的人和环境。
0: 他表达的方式只有我懂，别人不懂他，不懂他那种表达的方式。我知道他心里的渴望，所以看到他那样肯定是很难受的。我们上午的时候会去机构，带他去机构康复，然后下午回家之后，我会把机构里学到的东西再给他巩固一遍。家里的教具比玩具都多，家里全是教具，基本上没有玩具。其实淑宇的这个童年过得也是蛮辛苦的，基本上家里全是教具，没有为了他买过一个就是纯属玩的那种玩具吧，全部都是做感统，对感统有帮助的，对学习认知方面有帮助的，全部都是那些教具。就算是玩也得学。哎，我感觉就有一分多余的钱，就是买个玩具我都想怎么有利于康复的那种玩具。你把这一边这一面涂成粉色的，轻轻的涂，轻轻的，不要涂在外面。来，
2: 这些年小淑宇在当地康复中心坚持学习，从未间断。今天又到了小淑宇去特教班上课的日子，他能适应在学校环境里的生活吗？
0: 和老师打招呼。
3: 早上好，淑宇。
0: 你说好。老师好。去打卡排队。哎呀，你咋这么高兴呀？好了好了好了，从他两周半的时候就开始给他做康复，那个时候是我陪着，就是在康复中心上课，老师说的就是那种让我当影子老师，就他坐前边我坐后边那种，就是当那种影子老师。哎呀，我那个时候可崩溃了，就天天坐在他后边，不能离开，一离都不行。去年十月份就是在那个滨州医学院出院之后，才自己在学校能待一天。就是淑宇的情绪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控制住了。以前是我24小时陪着他嘛，现在我从8点半送到他这里，到4点半这一段时间是有老师陪着的。
2: 蔡文娟告诉我们，经过治疗后，小淑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小淑宇不但能够在康复中心老师的带领下识字学习，而且也能坐得住了，可以自主吃饭了。尽管小淑宇情绪偶尔还会有些波动，但已经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让蔡文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4: 伸出你的手指，哎，爸，哎，好厉害，来，再弄我们的蜜蜂数一数。
2: 小淑宇的病得到缓解是一位消化内科专家的功劳。孤独症作为典型的精神类疾病，为什么会与肠道产生关联？又通过怎样的方式有效缓解了小淑宇的病症呢？

0: 怀揣着重重疑问，我们来到了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消化内科，找到了负责诊治的主任医师李坤。
1: 孤独症，它是一类呢中枢神经系统发育性疾病。那么它表现为一个呢是社交障碍，那再一个呢是言语发育障碍，那再一个是行为刻板。我还记得小淑宇第一次来诊室的时候啊，他来就诊，当时呢他与人是没有任何的交流的啊，不敢看你，没有任何的眼神交流啊，也没有语言交流，不时呢还有大声的尖叫。他这个情况呢应该就是比较典型的孤独症。
0: 自从孤独症被发现以来，人们主要是通过药物治疗、行为干预、教育训练以及其他辅助疗法进行治疗。蔡文君这些年几乎用过了所有的方法，但小淑宇的病情始终也没有明显的改善。这次入院治疗，他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
1: 淑宇当时初次入院，我们给他评分呢是评到了89分，那这个分值呢应该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小淑宇呢经过3天的治疗呢，在临出院的时候呢病情已经是有所改善，那一个呢与他母亲的交流沟通啊已经有改善了，那再一个呢我们给他又复查了一个孤独症的评分，这次评分的结果呢是68分，啊比入院时的分值呢已经明显的下降，也提示呢孩子呢是能够看到好转的。
0: 从小淑宇发病到这次治疗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蔡文娟第一次看到女儿的病有所好转，这让她觉得这次的病没有白看。通过主任医师李坤介绍得知，这次对小淑宇进行的是菌群移植，这项技术早在2015年就在北京、上海、广州及南京等医学中心展开了应用。小淑宇入院前肠道处于紊乱状态，而肠道菌群移植可以有效改善肠道微环境，此次移植重建了小淑宇肠道微生态，从而缓解了病症。
2: 他就会淑宇，你找一个榴莲，给叔找个榴莲在哪里啊？
1: 榴莲在哪里啊？
0: 经过治疗，小淑宇的认知能力有了显著的改善，现在已经能正确地认识识字卡片了。在医院和相关部门的专业指导下，开展了系统的康复训练。
3: 我们在治疗孤独症患儿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求患儿定期的来医院复查，同时呢，我们的治疗人员和专家也会定期的下乡进行随访观察，所以我们通过这项随访也在不断地检验我们这项技术它的切实的疗效如怎么样。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自淑宇首次进行肠道菌群移植治疗至今已有半年时间，借助院方下乡回访的契机，我们专程邀请主任医师李坤和心理专家一同前往淑宇家，希望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实际帮助。淑宇目前状况能否接受第二疗程治疗？这家人长久以来的心病又该如何缓解呢？
1: 这是他的卧室哈。
5: 对。
1: 淑宇的房间布置的还是挺温馨的啊，我们说这种比较温馨的环境啊，对他恢复也是有利的。
5: 农村的环境就这样。
6: 这是孩子玩的玩具吗？
5: 对，这是平常教他就是认数字的一些玩具。
6: 这是他贴上的吗？
5: 对，这是我们一起贴的。
6: 如果是他喜欢贴画的，在他睡的周围，也在他经常到的环境里边，可以贴上一些他喜欢的贴画。
5: 就是说，贴上贴画什么的，每天都叫他反复的主任吗？
6: 他喜欢的东西，他喜欢动物就给他贴动物的，他喜欢水果样的，贴水果样的，都对他是一种自己的刺激和开发。
5: 叫个拜拜。拜拜。
0: 当前小淑宇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难题便是语言障碍。孤独症儿童在语言发展进程中往往存在诸多困境，

0: 像语言表达迟缓、理解能力偏差、沟通互动障碍等。那么，又有哪些方法能够助力小淑语的语言能力恢复呢？
1: 我们这次来呢

0: 你喜欢这个吗？好，
1: 你喜欢吗？
0: 咱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1: 我看这是什么呀？这是个啥鸭子吗？你去弄开。
0: 你能打开它吗？哎呀，这是什么？长颈鹿，是长颈鹿吗？
1: 你打一下，你打一下
0: 啊。这是大象，是不是？这是什么？那这是什么？
1: 拧开。这个，把这个打开。
0: 哎呀，太棒了！哎，那幅画是舒怡画的吗？
1: 啊，对，那是我和他一起画的。
0: 哎呀，画的真棒。
2: 主任医师李坤介绍，科学膳食可以有效提升移植菌群活跃度，这对孤独症儿童生理心理发展至关重要。在为小舒宇这类孩子制定康复方案时，膳食结构科学性尤为关键。
0: 就是我们在菌群之后呢，还是要保持这个小朋友的这个饮食的多样化。饮食健康啊，对这个菌群的它这个生存啊，它的进一步的生长啊，都是有益的。我们可以平时啊，补充一点这个益生菌，像平时常用的这个酸奶啊，都是可以。他喜欢喝酸奶吗？
1: 他喜欢喝。
0: 这个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那么再一个呢，特别注意的就是一些这个腌制的食品，比如说腌制的咸菜啊，再一个就是一些腌肉。那些呢吃多了呢，它对益生菌的生存环境是不利的。
2: 很多孤独症患者的治疗周期长，家庭负担重，此时家庭成员的充分沟通与协作尤为重要。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石寿森留意到蔡文娟因长期压力导致的精神压抑状态，也为其开展了针对性的心理疏导。
3: 家长出现这个心理上的一些沮丧啊，或者是一些负性情绪啊，都是很正常的，这都是正常的。如果是没有反应或者无所谓，那才是不正常的了，是不是？关键是如果这种反应太厉害了，也是不合适的，是不是？另外，这个自然环境对孩子的这个能力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现在春天不光是万物复苏，同时孩子的内分泌智力也在快速的增长，所以我们应该到大自然当中去。
2: 农村的自然环境是孩子的天然课堂，对农村孤独症患儿来说，自然环境是得天独厚的康复条件。利用田间的作物教患儿认识植物，了解生长周期，在实践中激发学习兴趣和认知能力，同时人文关怀对他们的未来也起了重要作用。
4: 我们现在这个儿童筛查的制度啊，已经从市这一级一直覆盖到乡镇妇幼保健一些机构了。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掌握他的信息，我们会长时间的跟踪回访，也积极争取家长的理解和支持，把他抓紧纳入到我们需要康复救助的范围之内。
0: 那个舒宇经过第一个疗程治疗啊，现在恢复还不错，我们觉得呢在一些方面啊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就近期您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咱们可以安排这第二次的治疗。
1: 他现在能安排第二次治疗了。
0: 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1: 那行，那我就收拾安排下周一过去去住院。
0: 好的。
2: 一个月后，我们再次来到小舒宇家，这时候的小舒宇已经顺利完成了第二次治疗。跟上次不同的是，小舒宇和我们之间也变得熟络起来，变得更爱笑了。
5: 舒宇，来，把肉给哥哥一个，给哥哥吃一个。对，好，再给妈妈一个，就吃完，给妈妈吃。
6: 我不舍得叫。
1: 你帮妈妈把碗收起来好不好？等收到这个盘盘里，端出去吧。
2: 第二疗程治疗结束后，小舒宇的表现有了进一步改善，不但听懂了话，还能帮助家里收拾碗筷，做些简单的家务活了，这让蔡文娟心里充满了希望。
1: 好了，去放下吧。舒宇感觉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感谢大家关心小舒宇。

0: 我觉得顺义会越来越好，我们家也会越来越有希望。
1: 在世界的某些角落，还有无数孤独症儿童像小淑雨一样被困在黑暗孤岛。这些孩子不是冰冷的病症符号，而是星辰大海中的微微星光，等待我们点一盏灯，为他们驱散黑暗，让这光将整个世界照亮。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莽莽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出摊十余年，他是夜市里风头正劲的摊主。
1: 一天卖三五万的时候，那肯定是第一名嘛。
0: 在闽味仙子当头的夜市江湖，他究竟凭何绝招杀出重围？
1: 口味瓶颈很难再突破，可能你家做的东西别人家也做得出来。
0: 夜市美食争霸赛，各路摊主一决高下。
1: 我有拿手的东西吗？我还拿以前的东西来比，有意思吗？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泉州人的生活绕不开一个活色生香的鲜字。从寻常日子里，一碗鲜味打底的面

0: 线糊、沙茶面。到聚会宴席上，各色海味蒸腾漫溢的鲜爽，这口从大海里捞出来的鲜，始终伴随着泉州人的三餐四季。当鲜味席卷夜市，一个个方寸小餐之上，不仅是食客舌尖的狂欢。
1: 看一下闽南特色米雪糕，
2: 安海土笋冻，
3: 闽南海蛎煎呢，
0: 更承载着从五湖四海奔赴晋江的务工者，每个小家的柴米油盐与生生不息的生活热望。
4: 出摊是为了每一天更好的生活。
5: 当时工厂效益不好，就出来想找点生意做一下，选择了摆摊。
6: 你必须一直都在前进，你没有你要在下面的话，你很快就被淘汰了。
7: 你好，九零后，先看一下需要什么，看一下。后面有小龙虾丁螺、罗氏虾、大闸蟹、花螺、皮皮虾，又是刚开的一锅。
8: 我叫蒋建飞，湖北襄阳人，我是在2015年的时候来到福建泉州晋江。在阳光夜市这里开始做小海鲜这个生意。
0: 谁能想到眼前这位个子高挺、戴着眼镜的斯文九零后小伙，竟是这条闽南夜市美食街上响当当的风云摊主。
9: 他第一年开业的时候我就在这边买了，应该有快10年了吧。
7: 啊，经常来，味道挺好的。他基本上都试过吧，都试过。
6: 来喽，帅哥，您好啦，谢谢，慢走哈。
10: 我看您这个摊位围了很多的人。
7: 哎，你好，你好，你好。
10: 咱这儿有多少种这个海鲜品？
7: 17、18种。
10: 哪几款卖的就是特别火爆呢？
7: 因为我们开了差不多11、12年了啊，每个菜是沉淀下来的，其实每个菜它都能翻好几锅。
0: 红膏蟹壳红膏鳗，鲜味直冲天灵盖。麻辣甲鱼，麻香弹滑，满满的胶原蛋白。
8: 我们是做路边摊的风味海鲜，其实它跟很多酒店或者家庭做法是不一样的。对，我们就是另辟蹊径的这个口味吧，就相当于夜市风味的，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吧。我是感觉有点它更江湖一点。
11: 我喜欢吃他们家哪一款美食呢？
12: 我喜欢吃那个螃蟹，
13: 感觉甲鱼特别好吃，
14: 就小青龙啊、螺啊、螃蟹啊、皮皮虾呀、啊，然后还有那个章鱼都挺好吃的，
15: 很新鲜，很 Q 弹，海的味道，
16: 味道很好，真的很好，
17: 晋江
16: 入味，很入味。
7: 美女，来甲鱼，谢谢你啊！最后一只甲鱼也没有了。
10: 看看今天收的怎么样呢？
8: 28500加现金29000多块，今天对。
10: 八，满意吗？
8: 相当满意啊，相当满意啊。
18: 差不多清完的话能破3。
8: 营业额是前3名，应该差不多吧？那说实话，那一天卖3-5万的时候，那肯定是吧第一名嘛，是吧？
0: 这位来自异乡的年轻人是如何在这条沿海地区的夜市美食街把海鲜摊做出圈，成为了出摊界的扛把子呢？每天夜里12点左右，蒋建飞便会把摊位留给妻子打理，自己则开启了新一天的寻鲜之旅。面对会食鲜的福建人来说，做海鲜美食这个行当，抢鲜可有不少门道。
8: 因为越到冬天，那个渔民作业越来越困难，还有刮风啊、台风啊，都会影响。对，
7: 大哥，看一下，这个规格有点小了。
19: 行不行？价钱你还可以谈。
7: 有点小了，老板，我今天先不买，我先看一下。
0: 海鲜市场的货品琳琅满目，一分钱一分货。蒋建飞是如何坚守自己对食材品质的标准呢？
20: 哪里有10年了？以前是找老爸买的，对，然后现在我接手是找我买的。他又要大的，又要肥的，小的他又不要，便宜货他也不要，他又要又大又便宜的。哎，这个人。
0: 相较于皮皮虾的货比三家，蒋建飞对大海螺的选购则有着自己的妙招。
10: 我看您这个大海螺为什么都是这个要用手按一下？
7: 因为它在水里面养着，有的它吸了很多水，

0: 它是表面上很肥，其实一捏全是水。如果真的很肥的海螺，你捏都捏不动的。有的是也很肥，但它有的规格达不到，规格达不到的我们也不要。
1: 所以你觉得是这个品质，就是食材挑选这块是你最大的一个保证，是吗？
0: 这个就是最坚实的保证，海鲜没有其他的。第一点就是要新鲜。知道送哪里不？水果门口。
2: 他要求的品质肯定是非常的严格，跟他做人一样，一丝不苟。
0: 老板娘，二模有货吗？
3: 他说一定要自己挑选。对对对，他说才放心。
4: 我们做了10年生意，如果不新鲜，在福建常吃海鲜的人群当中来做这个海鲜，怎么可能生存啊？
5: 根植于中国广袤的海域环境和多元饮食文化，要想在夜市美食街的激烈角逐中出圈，光靠食材新鲜可不够，各家海鲜摊还得在口味与风味上亮出独属于自己的看家本领。
0: 虐我千百遍，我爱他如初恋，没有办法，他是我的营生啊，是吧？我靠他吃饭养家糊口。
5: 从无辣不欢的荆楚大地，到崇尚本味的闽南之乡，蒋建飞烹鲜的绝招在于一场大胆的风味碰撞。他将家乡湖北、邻省湖南等地盛行的麻辣、香辣风味搬进了闽南的海鲜摊。
4: 我们最开始做就做花甲、小龙虾、丁螺、香辣蟹、鸡尾虾，就这5种。我们以前做的口味是比较偏香辣的啊。
5: 蒋建飞这种打破地域风味的尝试，在刚开始出摊的时候一上来就栽了跟头。
4: 本来就是湖北的，我们做的口味，我自己做的微辣哦，客人吃的辣，辣的受不了。
5: 靠着不断摸索钻研，蒋建飞把从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学习到的口味结合闽南本土饮食习惯进行融合调整与改良。
4: 然后我们对辣就重新的定义，出了一个词叫闽南辣，还有一个叫湖北辣。闽南辣就是辣，基本上就是没有辣，没有辣当中好像就有那么一点点，那就叫微辣了。
5: 最终打磨出摊位独有的海鲜滋味，夫妻俩将其定义为江湖秘制风味。
4: 口味都是在变化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它今年流行什么口味，明年流行什么是不一样的。对，这个我们还是要根据变化做调整。
5: 深耕10余年，在不断的口味升级、菜品翻新中，蒋建飞的海鲜摊打开食客味蕾的招牌菜究竟是哪一道呢？
4: 你要说90后的什么招牌菜，可能它就很模糊，可能你家做的东西别人家也做得出来。
6: 我的口味第一名呢，
7: 有辣的不辣的都有，
8: 从一开始味道一直调，我们必须比顾客要求的更高一点。
4: 口味瓶颈很难再突破，因为局限性在哪里摆着，你2米摊位你没有办法去现场操作。
0: 来，请让一下啊，来请让一下啊。走了10几年。
9: 第一次也是这样，一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
0: 90后海鲜看一下，
5: 除了口味瓶颈，蒋建飞还要面对每一次出摊的变数，尤其是靠天吃饭的不确定性。
9: 看一下啊，帅哥美女，吃什么可以看一下啊、哦。
10: 今天销量怎么样呢？
0: 销量很一般啦、啊，比如说今天人多人少啊，我们今天准备的货多与少啊，我们今天客户有没有服务好啊？其实每次出摊都是一种挑战。
5: 蒋建飞和妻子周文俊于2015年辞去了在泉州石狮布厂的工作，选择在这条热闹的美食街开始创业。
4: 因为2008年我母亲去世了嘛，2009年毕业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出来打工了，出去想攒一点钱去做点小生意嘛。
5: 蒋建飞夫妇闯进了海鲜美食出摊的行当。这次创业要面对的挑战让两个人始料未及。
11: 第一天才卖了200块钱，我们两个人也吃不完，然后就一锅一锅的倒掉，当时

0: 心很痛的。
1: 现实就是很残酷的，剧本很难卖出去，每天就那样子，对，每天都亏钱。
2: 我们干了有3个月，但是我们打工存的那9万块钱都已经差不多亏完了，我其实当时就真的没有信心了。
3: 蒋建飞通过调整出摊位置，打通社交平台私域送餐等尝试，让冷清的海鲜摊总算有了起色。可夫妻俩高强度的辛苦付出与摊位的微薄收入始终难以取得平衡。
1: 刚开始的时候舍不得骑摩的，但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又太长，我老婆就是骑摩托车去送餐就直接撞到墙上了，
2: 拄着腿慢慢的然后给客人送过去了。然后客人还说了一句，就是说为什么这么久，其实我心里是很委屈的，我跟人家道歉嘛，真的我当时真的不想干了。我就
3: 靠着一股咬牙坚持的韧劲儿，蒋建飞带着妻子历时4年摸爬滚打，终于从湖北襄阳的农村在繁华都市的夜市里扎下了根。
2: 从满锅到空锅那种喜悦感，其实内心是感觉还是还不错的。到现在想一想，觉得那时候还是他的坚持是对的。
1: 因为出摊他确实是一个苦行，还有自己平时有没有根据当下喜欢的或者流行的口味啊，有没有用心去跟进，还有跟客人之间的沟通啊，都是需要用心去做才能把这个摊儿给出好。
3: 现在的蒋建飞不仅要坚持不懈地把摊出好，更要守住在夜市来之不易的标杆地位，这是他当下必须直面的挑战。
1: 那我觉得走在前面永远都占据了这个市场的先机，所以说要不断地往前走。
3: 近期阳光夜市即将举办一场美食争霸赛，来庆贺泉州获评世界美食之都，并进一步点燃夜市活力，传统小吃与创意料理同台竞技，这对于在夜市坚守10余年的蒋建飞来说，将是一次匠心与创新的双重历练。
1: 刚好有这个机会，有专业的评审过来嘛，让专业老师帮我试一下这个菜，提一下建议，对于丰富我们、改进我们摊位的菜品口味是挺不错的机会。
2: 我觉得要不那个美食争霸大赛就不参加了吧，你天天熬夜也没有时间跑，而且我们现在�卖的东西产品都有20多个，已经很齐全了。
1: 美食争霸赛我还是想去参加一下，举办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促进大家精益求精的去做。我们产品虽然有很多种，但是也是做了10来年，也有瓶颈期，知道吧？确实有很多闽南精神鼓舞着我们，年轻还是要有年轻人的拼劲吧，还是要去爱拼才会赢。
2: 我又怕流失一部分老顾客，然后你再偏偏把这个味道改了。
3: 蒋建飞决意投身筹备美食争霸赛，他在食材选择上格外谨慎。眼下最让他担忧的是，应季的特色食材这次还能不能买到，这关系到他在赛场上的出招。
4: 美女啊，今天有没有留我的货啊？
3: 蒋建飞最想寻获的闽南地道海味，十旬的选购则要看天气。
4: 昨天他也跟我说没有海货，没有海货。
5: 外面风大的话，船都会进来，就比较没货。
4: 这个蟹做肉蟹是非常不错的，肉很饱满。
5: 他这前两天就要订货了，我跟他说没货，可能今天才会有一点点，所以就给他留下来了。
3: 从对食材的精心布局到提前数日的用心预定，蒋建飞的这份细致终于换来了称心的新鲜食材。
4: 今天我们运气好，有2筐，那我们拿走喽。
3: 应季的罗氏沼虾不必像十旬那样看天选购，却也是市场里的抢手货。
4: 他说今天母的给我留的也没有了，这个公虾也不错，然后我今天先买一筐回去吧。这个公虾更大只，因为它肉多，是吧？去了吧，走了。
1: 这个比赛呢，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重视的，我们菜品能不能

0: 从那个食材上还有原材料上面下手，再深一步再去试一下菜。
1: 放处理甲鱼那边啊。
2: 回味香辣海蟹，这道以石鲟为主料的美味是蒋建飞摊位上长期以来的畅销品。
0: 就还在冻的时候，要把它煮出来，就要抢这个时间。对，
2: 为了能够让更多食客在美食争霸赛上品尝到这道菜的美味，蒋建飞决定再次对菜品口味进行打磨升级。
0: 摆摊摆了十年，这个口味其实也在升级，但到后来也遇到瓶颈了。我有去更多的调料店，好的原材料方面，好的配料方面，我在想能不能把这味道突破一下。
2: 不同辣度的辣椒叠加出醇厚的辣香层次，再佐以麻香四溢的青红花椒，交融碰撞，是回味香辣蟹的点睛之笔。
0: 我闻到辣椒的香味啊。
2: 凭着对菜品的精益求精，蒋建飞为回味香辣海蟹的口味升级，究竟能否收获食客的认可呢？
0: 怎样才能拿好的作品去参加这个赛呢？我有拿手的东西吗？我还拿以前的东西来比，有意思吗？
1: 我会自我否定。
2: 蒋建飞不仅仅满足于对原有菜品的口味升级，他的这份较真儿让他在备战美食争霸赛时更是将菜品创新作为核心追求。
0: 不要原地踏步了，没拿好菜你就去想去钻研嘛。
2: 将鲜活的罗氏沼虾开膛处理，过油定型并激出鲜香后，料汁的调制便是灵魂，需经数次配比调整，一道芥末罗氏虾方可出盘。
0: 对，内心还是有点火嘛在燃烧。哎，我们拿出去跟人家比一下，让专业的评委来试一下。
3: 看一下啊，吃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哦。
2: 蒋建飞潜心钻研菜品创新，妻子周文俊则默默扛起了出摊的大小事务。
4: 嗯，其实也很纠结的，你不去改吧，又没有一个创新。
0: 我还是想把这个闽南啊，跟我们外地的口味更好的结合出来，呈现给大家，呈现出更好的美食，更多元化的美食。
5: 我不愿意他们出摊。
4: 这是心里最难受的，
0: 有太多亏欠，有亏欠。
2: 既要筹备赛事，又要面对摊位和家庭等多重压力，蒋建飞究竟能否顺利踏上美食争霸赛的赛场？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头盔戴上啊！
2: 日复一日的出摊生活，让蒋建飞和妻子鲜少有完整的时间陪伴孩子。送孩子上学的短暂路途，反倒成了夫妻俩一天里难得的亲子时光。
0: 就是每天忙着摆摊啊，他们所有的节日都是我们最旺的时候，他就是上了发条的。是吧，他就没办法停下来的。
4: 我说想带你们去玩，其实说过很多次，孩子就说我，你这次不要骗我哟。
5: 我不愿意他们出差，因为他们出差每次都一天身体比一天差，每次回去都是我早上起来才看到他们，有的时候还看不到。
2: 舍与得从来都是一道难解的人生题，与蒋建飞夫妇而言也不例外。
4: 可能做生意相对于在别人眼

0: 是成功的，但是作为儿女，作为父母是比较失败的。这是心里最难受的。
1: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有太多亏欠，有亏欠，真有亏欠。对，老婆辛苦了，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2: 对于蒋建飞来说，他对出摊的探索与追求托举起的是一家人的生计与奔向美好生活的梦想。
1: 不要怕失败，你要大胆的创，还是要对自己海鲜出摊要有执着的精神，要不断的去追求。
3: 争取了第一吧，
4: 肯定想站得最高的。
5: 第一名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
2: 除了回味香辣海蟹和芥末螺氏虾，蒋建飞循着本地人偏爱的油炸焦香古早味，以黄金蒜粒的浓郁焦香包裹螺氏爪虾肉质的鲜甜，一道风味地道的闽南古早蒜蓉螺氏虾惊喜亮相。
0: 哪怕今天这个生意暂停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尽量让它能做好。
6: 我觉得创意很好，在水果上的融入可以再更丰富一些。
7: 它这个表面看起来会辣辣的，但是其实它还是甜口的。
8: 今天晚上美食争霸赛的获奖名单已经提前出炉，

0: 谢老板，谢老板。
1: 比较欣慰，我觉得在我心中他是最棒的。非常的骄傲，
2: 就很开心啊！我觉得我就是冠军了。
3: 名次之外，这场美食争霸赛还给蒋健飞带来了更珍贵的收获。
4: 做精一点，做减法，好好去把自己的招牌菜弄出来，可能是我往后要去走的方向。
1: 不做这个不行啊，我不会做别的，
5: 因为我们要是第一次摆摊啊，以前连拿锅都没端过。
6: 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7: 认识了很多朋友，给家人也带来了更好的生活。
1: 这是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我太有感触了，我就是他们写照。
8: 蒋健飞只是众多美食摊主中的一个缩影，
1: 他们用一份平凡的坚守，既撑起了一个家庭的烟火生计。
9: 也用热气腾腾的美食温暖着南来北往的过客，丰富着一方地域的美食文化和一座城市鲜活的生活气息。
10: 每一次出摊就是每一次挑战，一次新的开始。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长江中下游冬小麦陆续开镰，各地调配收割机抓紧抢收。福建罗源山垄田插秧实现机械化，贵州印江山地辣椒用上覆膜机，小农机助力丘陵耕种。长江十年新画卷，三省共护赤水河，水清岸绿，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麦熟一赏，贵在争抢。当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老乡们赶在阴雨天气之前抢收小麦。面对新一轮阴雨天气即将到来，湖北大悟县的种粮大户提前联系跨区作业的大型收割机进行抢收。在大悟县门槛岭300亩矿山复垦田，两台履带式收割机正在收割小麦，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收好的麦粒直接由运粮车运走。
2: 今年的新款嘛，粮仓加大，振动声加长，收割效率也蛮好的，一天也都是130到150亩左右。今天给他抢收完，我们两台机器农户都等不及了，过几天有雨。
0: 安徽宿松的28.21万亩小麦也进入集中收割期。近期当地天气多变，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周头镇四周村种植户钱让祥今年种了750亩小麦，这几天他每天都守在田边调度机械。
3: 这几天抓住晴好天气抢收小麦，今天我叫了6台收割机收割小麦，争取这几天把小麦全部收割完。
0: 眼下浙江宁波市詹旗镇数千亩小麦陆续进入收割期，今年当地选用的大多是抗倒伏抗赤霉病的高产品种，再加上气候条件理想，小麦平均亩产突破400公斤，
4: 估计有1700万，今年你比往年也好点，卖800斤左右。
0: 眼下多个油菜主产区也迎来

0: 来了丰收。
1: 在江西南昌新建区石岗镇油菜高产示范基地，农户们在抢收油菜的同时翻耕土地，实现倒油轮作无缝衔接。今年当地首次引入带有杂粮割台的联合收割机，收割适配性更强，脱粒更干净，损耗率大幅降低。
2: 从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每亩地能收到260斤左右，水稻加油菜的这种模式，每亩地能多收到300-400块钱。
1: 在湖北孝昌县花溪乡的千亩油菜田，经过大型收割机脱粒筛选的菜籽被快速收入车厢，同时秸秆与果壳被同步粉碎还田。今年孝昌县油菜种植面积达到32万亩，油菜籽总产量预计达5.27万吨。近年来，当地推动油菜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加工加旅游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春赏花夏榨油农增收的多重效益。
3: 我今年种了1000多亩油菜，预计产量在40万斤左右。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下午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2026年夏粮收购有关情况。今年夏粮旺季收购预计从5月下旬开始到9月底结束。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目前主产区小麦价格在每斤1.25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3到5分钱。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去年启动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投放，截至4月29号，今年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成交总量616万吨，整体成交率超80%，成交均价每斤1.19元。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
5: 当前市场已将关注的重点转向新麦，部分粮食贸易主体和用粮企业已提前腾仓，完善收购准备。综合来看，我国小麦库存充裕，新季小麦长势正常，供应有保障。
1: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高端智能丘陵山区试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这几天，福建罗源县的30000亩水稻插秧工作陆续展开，小型插秧机的使用加快了山垄田的插秧进度。
6: 这里是福州市罗源县霍口乡的西前村，整个村共有水田面积400亩。因为这里都是山地，所以这儿的水田也都是山垄田。那因为罗源山地多，耕地分散，而且坡度都比较大，因此这儿使用的是专门适配山地作业的中小型插秧机。大家看，车后部秧台的正下方有一个白色平板状的浮体部件，它叫浮船，它能够直接接触田面，感受到田块的高低起伏。浮船呢，通过拉线连接到插秧机右后轮旁边的黑色方形金属盒，那这个金属盒内部呢是有一个液压控制机构，用来接受浮船传递的地面高度的信号。那这两个装置呢相互配合，就能实时的感知田间地势的变化，动态调整秧台的高度，以此来精准的控制插秧的深度。山区的气温比平原比较低，所以说呢，这儿的株距也会比平原地区适当的缩小一些。那这样既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也能增强秧苗的抗寒能力。
1: 今年贵州新引进的多款灵活轻便的小型农机具，成为了当地老乡的好帮手。
7: 在贵州印江县，1000亩辣椒迎来了移栽关键期。今年，当地首次在海拔1000米的杨家寨村引进推广小型覆膜机，开展起垄覆膜作业。这种机器能在山区狭长的小块耕地中灵活掉头，相比传统人工覆膜更省力、更高效。
8: 我们这小块田最适应这种小型覆膜机，每一天能够覆膜15亩，当15个人覆膜。
7: 此外，当地还同步引入了机械化打孔设备，进一步打通山地辣椒种植机械化全流程。入夏以来，贵州石阡县42万余亩茶园进入了夏茶集中采收期。在河坝镇大凉山茶叶基地，采茶机从茶垄上驶过，鲜叶便被整齐地收入袋中，然后一袋袋茶青被无人机稳稳吊起，直送集结点。
0: 这个机器采茶或者无人机运输，它的好处就是效率很高。

0: 对查清的包袱没得太大磨损哈，我这里50多亩，他们预计的2天能够采集出。
1: 在甘肃庆阳，苹果树已经进入坐果期，是病虫害防控和保果的关键阶段。与平原地区不同，果树生长的山区地形复杂多样，无人机飞防前需要进行测绘。
2: 苹果树呢，有些是长得高，那有些苹果树可能矮小一些，撒药的过程中呢，需要做到这个高树用药量可能大一些，矮一点的树呢，可能药量会小一些。首先呢，对这一片的这个果树呢，做一个这个测绘工作，树苗哪些高，哪些低，那在我的这个三维图里面呢，看得比较清楚了。
3: 春夏交替，草木萌新，在内蒙古根河，一年一度的驯鹿产子季如期而至。眼下正值驯鹿产子关键期，为最大限度守护幼鹿健康，降低繁育风险，当地改变以往粗放的山林养护方式，实行精细化管护，科学的养护方式有效规避了驯鹿传染病发生，稳步提升幼鹿成活率。截至目前，驯鹿放养点已顺利降生7头新生幼鹿，所有幼鹿体格健壮，状态优良，全部健康存活。
4: 今年我们预计会下15头小驯鹿，驯鹿总体数量应该到将近50头。
3: 这段时间，宁夏中卫的养殖户开始修剪羊毛，剪下来的羊毛被统一销往纺织厂。在宁夏中卫的一家养殖场，工作人员正按照规范流程，从羊尾部开始，循序渐进向头部分区逐段精细修剪，保证球毛完整品质的同时，最大程度保障羊只的舒适安全。工作人员说，本轮剪毛结束后，经过3到4个月的生长周期，中卫山羊的毛便可重新生长完成。中卫山羊是我国特有的裘皮用山羊品种，其核心产品为裘毛，纤细柔润，光泽如丝，所制裘皮轻盈保暖。
5: 将这个羊绒向集中推完之后，羊绒和羊毛集中销往纺织厂，随后就是生产出这个羊毛衫或是羊绒围巾之类的。
3: 今年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10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67%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赤水河发源于云南昭通，流经贵州毕节和遵义、四川泸州之后汇入长江。曾经因各管一段排污混乱，赤水河流域面临着一系列的生态问题。10年来，云南、贵州、四川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三省共治。如今那里的生态恢复的咋样？沿岸百姓过得如何？来看记者探访。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云南省镇雄县赤水源镇的银场村。在我身后的这片山崖上流淌下来的这几股涓涓细流啊，就是赤水河干流的源头。这股清流呢，从这里出发，一路蜿蜒奔腾400多公里，最终投入到长江的怀抱。
3: 为了从根源上减少人为活动对赤水河源头的干扰，从2024年开始，当地政府陆续把核心区的109户群众搬迁到了山下的安置区。目前还有20余户尚未搬出。今年77岁的常吕贡老人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这几天他正忙着做村民的搬迁动员工作。
7: 想做新房子，说实话，冬天也比这个的好惨。去年你那买的
8: 多少钱租的？
9: 当时是还是想说有机会。他还是幸下来，现在这个工作基本上大部分都还是，基本是同类反正是。
3: 在赤水河流域，人口密度大，距离河道近，污染治理战线长，是推进流域保护治理中最大的难点、痛点和堵点。这几年，赤水河云南段流域内先后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超250座，卫生护厕近20万座，垃圾热解站10余座。
10: 群众搬出来以后呢，我们对他们的这些土地呢进行了这个生态的修复，从源头上呢也就减少了化肥地膜的使用。我们也积极联系了我们县3万人就业安置的产业园区，为这些搬迁的群众提供了这个就业的岗位。
11: 搬下来也是很好的，为了保护各地的这个环境，这些也是很好嘛，就这个地方越来越精神，越来越好，越来越老了。我们这些没肯定这个老百姓肯定是有一点好处噻。
3: 经过这些年的治理和保护，赤水河云南段出境断面水质连续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上游的云南在截污治水，而中下游的四川和贵州也在开展污染防治。2021年，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共同立法保护赤水河。
12: 联合嘛，联合重在区域的联防联控嘛。有什么突发情况，大家互相沟通，上游有情况，

0: 告知下游，下游提前防范，大家一起形成这个机制，形成这个合力。
1: 污染截住了，河水更清了，还得让生物多样性相互交融。2021年开始，赤水河流域大规模清理整改300多座小水电站，让河流恢复自然流态。
2: 4年以前，也就是2022年，我同样是在这个河段和中科院水生所的专家一起做了鱼类资源监测，也就是在那一年，消失了20多年的鰻鲡在这个河段被发现了。而去年同样消失了20多年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在这个河段成功实现了野外繁育。这几年啊，在这个赤水河段，新的发现是不断的出现，
3: 部分少见的种类它们出现的频率在增加。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异鳔秋驼，它本来就是在近年来几乎都没有达到，但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那个河江段达到了那个异鳔秋驼。赤水河鲟的话，它等于是我们新定的一个种，它是我们赤水河的一个新种。
1: 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态底色持续向好，也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4: 我们现在正在通过的就是三峡大坝上的升船机，它是一个专门为船舶打造的水上电梯，长120米，宽18米，而我们乘坐的就是按照这个尺寸量身打造的一艘客运游轮。比起5级船闸耗时几个小时，它仅用10多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一艘数千吨的游轮提升至100多米的水面跨度。
1: 乘着游轮继续溯江而上，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
5: 我们一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1: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
6: 单说我们这个白帝城景区的这个游船也好，渡船也好，两条船，而且是烧油的，80口味的，很清淡的。
1: 旅途中，我们偶遇了从山西来的戴阿姨。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经常来到长江沿岸出差，而如今故地重游却让她感慨不已。
7: 想当年我们那个就是说坐船哈，就不要说别的，就看两边的建筑哈，破旧的小矮房子，现在随便到哪个村，农村的变化相当大。
1: 在行程即将结束前，重庆中线段长江边的一段烟火日常悄然入画。
8: 今天带的有点莴苣菜，有点鸡蛋，有点鹅蛋，买的大蒜坛子面，
9: 坛子面。
1: 渝中客2180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
10: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1: 随着夏季来临，露营成为不少人休闲度假的首选。大家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切勿忽视水域、山区天气等户外安全风险。贵州罗甸县龙平镇蒙江大桥下的河岸边，持续的降雨导致周边道路泥泞湿滑，不少自驾到这里露营的游客因车辆陷入泥中无法移动，被迫滞留在河岸边难以脱身。
11: 可能有1-2百辆车，然后后面不是下大雨嘛，那个路就很滑，然后就带着上不去了嘛。
1: 当地相关部门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运来沙石修整填平路面，帮助游客脱离困境。提醒露营爱好者，户外露营出行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切勿盲目前往未经开发的野生露营点，避免类似险情再次发生。除了突发的天气变化、河道来水增多等原因导致的安全风险之外，部分游客在野外露营时的一些不注意安全行为同样暗藏诸多隐患。在山西晋中市一处河道旁，河道沿岸随处搭建着露营帐篷，不少游客扎堆在河边露天烧烤，有不少孩童在岸边嬉戏，有的甚至直接走进河道深水区域玩水。
12: 有的河道地下有暗流淤泥，如果盲目下水的话，很有可能发生溺水，包括有的河道低洼处很有可能发生洪涝灾害，给下游的游客造成人身安全。
1: 在山西太原的一处河道旁露营点，河道岸边违规扎堆露营、露天烧烤，部分游客更是随意将生活垃圾丢弃在河道沿线。
9: 很多人喜欢把烧烤架搭在树林里面，但是如果稍有不慎，有风吹来，火星可能。

0: 引燃周围的枯枝落叶，小火引发大火，尤其是在林间，甚至会引发山火。
1: 消防部门提醒，严禁人员私自下河玩水，严禁车辆涉水穿行河道，野外烧烤露营务必严守用火规范，做到人走火灭，彻底熄灭明火，清理余火，严防遗留火星引发火情。露营游玩结束后，请自觉带走随身垃圾，自觉守护河道生态环境。违规露营不但存在安全风险，还可能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云南昆明近郊的牧羊河植被茂密，风光秀丽，吸引了不少露营爱好者前来露营。但随之而来的个别不文明行为，不仅让前来赏景的其他游客心生反感，更让自然风光大打折扣。
2: 露营爱好者到此地露营之后呢，产生了很多垃圾、餐厨油污、废水等随意倾倒，一旦流入我们的牧羊河，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我们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3: 就是有一些露营的呢，就是到处乱扔垃圾啊，那些就是不卫生那种，有点反感那种。
1: 松华坝水库是昆明市重要的饮用水来源，而牧羊河是松华坝水库的主要入库河道之一，属于松华坝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根据当地相关法规，在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旅游、露营、野炊等行为。当地已设置劝导点，并组织人员清理此前露营人员遗留的垃圾。目前，前来想要露营的人员和车辆已大幅减少。
4: 那么夏季户外露营该如何科学选址规避风险呢？
1: 专家提示，露营营地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扎营前还要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5: 发现上游啊，乌云非常的厚，然后呢，你坐的位置突然开始水慢慢的变大了，或者夹杂了一些泥沙呀、树叶呀、枯枝啊，那你就要注意了，它的上游可能正在下大雨，随后可能就会有大的山洪要过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立刻需要向高处转移。
1: 不少游客会直接把帐篷、桌椅搬到溪流浅滩里，坐在水中纳凉，有的还会把水果饮料放进溪水里冰镇，看起来惬意又解暑。但专家提醒，这些都是不文明的露营行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流动的溪水即使看着清澈，也不等于安全卫生，直接接触入口食品或用来泡茶做饭，都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5: 我们福建地区呢，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便有些人会直接取用山里的水，那这里就要注意了，有些水看过去很清澈，但其实寄生虫那些都非常的多的，所以一般建议尽量不要饮用。
4: 眼下不少鸟类进入繁殖期，在内蒙古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雄性大宝卖力热舞求偶，它们喉囊鼓起，尾羽高高扬起，以此来吸引雌性大宝。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喜欢栖息在草原，以嫩叶、嫩芽、植物种子、昆虫等为食。
1: 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为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爆发将达到峰值。专家说，由于今年气候偏暖，蝴蝶爆发时间较往年有所提前。
6: 当时监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在了营盘山这个点啊，它的密度非常大，超过以往年的密度的7倍。
4: 黑叶猴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喜欢栖息在陡峭崖壁。为了更好地保护黑叶猴，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用上了天地空点线面一体化遥感与物联网综合监测体系。
1: 在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梁桥管理站监控室，大屏幕实时传输着保护区内的生态影像。红外相机24小时记录黑叶猴活动栖息地，甚至能精准识别个体，追踪家族动态。目前，保护区黑叶猴的种群数量为72群554只。
7: 观察这个植物，它吃的这个程度，它采摘吃的时候很新鲜，那么证明这一群猴子在这个地方活动的时间呢就很短，就比如说才停吧两天。如果这一片上面已经陈旧了，就表示这黑叶猴呢已经在这段活动已经过了好多时间了，你能够掌握它的行踪。
4: 日前，在云南江城曲水境的境内，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凹甲陆龟被困路中央，途经此地的蒙康边检站民警发现之后及时救助。
1: 当天上午10点多，一只体

型较小的动物趴在路中间，行动迟缓，状态虚弱。蒙康边检站执勤民警随即下车查看，发现是一只乌龟，疑似无法自主返回栖息地。随后民警将这只乌龟交给当地林业部门进行专业救助，经鉴定这是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凹甲陆龟。经观察喂养几天后，凹甲陆龟体能逐渐恢复，12号下午工作人员将它带到野外放归自然。

0: 企图溜向杂物更多的屋内，一名队员果断夹住巨蛇头部附近，顺势用手压住巨蛇头部，成功将蛇捕捉装入口袋，随后将巨蛇带到远离人烟的地方放生。 12号，在云南玉溪市峨山县西河村，一条近2米长的眼镜王蛇活生生吞下一条菜花蛇。当地村民发现后，连忙报警。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穿戴好专业的防护装备，看准时机，精准夹住了眼镜王蛇，并小心装入特制的捕蛇笼中。经过检查，这条眼镜王蛇生命体征良好，目前已经被移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处置。
1: 近日，贵州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盘州市羊场乡一村寨有蛇出没。救援人员到场后，确定了蛇藏匿的煤堆位置。经排查，煤堆中并非只有单条蛇，而是一处蛇窝，蛇群数量较多。救援人员利用捕蛇钳等专业工具，分工协作展开抓捕。经过约5分钟的处置，消防员将蛇窝内的蛇尽数捕获，共计7条。经辨认，这些蛇为黑眉锦蛇，属于无毒蛇。 随后，救援人员将这些蛇全部放归野外。鹦鹉热是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病。近日，安徽一位69岁老人因接触家中新购的鹦鹉，突发高热、头痛、肺部感染，确诊为鹦鹉热。
0: 老人入院前无明显诱因突发高热，体温达39摄氏度，伴有全身酸痛、剧烈头痛，经医院 CT 检查明确为肺部感染。追问，病史发现老人一个月前家中购入鹦鹉，并有密切接触，随后确诊为鹦鹉热衣原体感染。
2: 医生介绍，鹦鹉热由鹦鹉热衣原体引起，鹦鹉、鸽子、鸡、鸭、鹅等禽类均为传染源，可通过呼吸道或直接接触分泌物传播。
3: 动物里面粪便、分泌物，甚至羽毛、灰尘，它都可以通过呼吸道接触，然后给传播的。
0: 医生提醒，饲养禽类的人群注意环境卫生、通风，老人及免疫力低下者尽量避免接触，出现发热、咳嗽需及时就医。
1: 当地时间12号，德国柏林动物园发布视频，展示了园内一头刚出生的涡河马幼崽的画面。这头涡河马为雌性，本月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5.9公斤，截至12号体重已增至7.1公斤。涡河马原产于非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
0: 当地时间12号晚到13号，强降雨侵袭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萨姆松省，并引发洪涝灾害。目前恶劣天气已造成12人受伤。
1: 在小城哈夫扎，河流水位迅速升高并导致决堤，洪水裹挟着泥沙涌入社区，淹没主干道，大量商铺暂停营业，多辆汽车被湍急的水流卷走，部分居民面临安全隐患。截至13号，本轮恶劣天气共造成12人受轻伤，但均已送医救治。目前，土耳其政府已派出包括消防员、警察等在内的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清淤排涝等工作。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
4: 预计15号开始，我国中东部将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其中15号到1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及湖南西北部等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可能导致部分低洼农田、自涝，不利于油菜和冬小麦成熟收晒及水稻移栽。建议及时清沟排水，并避开降水时段抢收成熟作物，合理推进水稻移栽作业。 当然，雨水也不是全无益处。15号到17号，黑龙江北部春播区也会有雨，但降雨利于补充土壤水分，改善伤情。大家可以在雨后趁伤播种，以播地区及时查苗补种，确保苗齐苗壮。 目前，我国春耕春播工作接近尾声，紧随其后的是一年中的第二个大忙时节——三夏。除了夏收夏种，夏管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环节之一。而这时，一旦遇到持续强降雨，就可能引发涝害。建议提前疏通田间沟渠，涝害发生之后，尽快排除积水，及时中耕培土，散生透气，同时去除植株底部叶片和田间杂草，留出更多透光通风空间。
5: 聚焦防灾减灾，农业气象将为下管工作保驾护航。
6: 博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

0: 天津多云，22到33度。伊春中雨，7到11度。突泉小雨转多云，7到28度。遵义阵雨转大雨，19到25度。雅安小雨，18到25度。中卫小雨转中雨，13到21度。林芝阴转小雨，9到20度。张家界小雨转阴，20到27度。射阳晴转多云，17到22度。烟台晴，16到27度。邢台多云转阴，21到31度。邯郸多云转阴，21到32度。淮南阴转多云，20到25度。咸阳小雨，17到26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4到23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进大跑得快微车。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7: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逊克县北鸿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深耕朗德鹅特色领域，专注于为消费者呈上高品质的鹅肝、鹅肉等佳品。多年来，公司积极深挖朗德鹅产品价值，实施精细化、标准化管理，从原料处理到成品加工，每个步骤都严谨细致，精心打造出品质上乘、营养美味的鹅肝、鹅肉等产品。为筑牢品质根基，公司不断完善产品管理体系，为鹅产品的营养与品质提供坚实的保障。展望未来，公司将持续精进技术、优化工艺、丰富鹅肉卤味等产品品类，以初心坚守品质，用匠心雕琢精品，与合作伙伴携手共进，开启朗德鹅产业发展的新征程。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9: 吃完饭去做，
10: 想明干的前提，
8: 更是一道效率的难题。
11: 这个难度相当大。
8: 当传统采摘遭遇效率瓶颈，谁来破解这道难题？看机器人军团如何改写中国水果产业的未来。敬请收看《乡村观察》。

0: 聚焦三农热点，讲述乡村故事。大家好，欢迎收看乡村观察。推动农业科技和装备创新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眼下在我国多个水果主产区，一场机器人进果园的变革正在悄然推进。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智能机器人真能成为打开水果产业高效之门的金钥匙吗？面对各地果园千差万别的地形与品类繁多的水果，他们又将如何突破技术上的水土不服，真正落地生根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山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是我国苹果的主产区，这里的果园正在上演一场特殊的人机竞赛。经过测算，一个熟练的果农一分钟能采摘11个苹果，而单个机械臂的采摘速度是6个，单手对决中果农胜出。
2: 那么现在我们的苹果采摘机器人呢，主要是通过4组并行采摘的机械臂来实现一个高效的采摘作业。
1: 果然，搭载了4个机械臂的机器人通过协同作业，很快用数量弥补了单手速度的差距，在总体效率上实现了赶超。
2: 在这个标准的果园模式下，可以达到一个800果每小时一个效率，大概相当于5个人以上的一个采摘效率。
1: 据了解，这台机器人还具备夜间持续作业的能力，不受天气和人力体力限制，整体效率由此倍增。
2: 人工补光的方式呢，也可以这个进行晚上作业，这样的话呢，延长了它整个作业的时间，来提高整个这个综合的一个生产的这个效率。
1: 记者在多地果园走访中发现，苹果种植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工成本已占到苹果生产总成本的60%以上，其中套袋和采摘环节又消耗了大部分人力成本。每年采收季，陕西各地果园的用工荒都十分突出。
3: 怎么下雨天还在摘苹果呀？
4: 农忙时间嘛，跳收的嘛，还惯了，下雨天不下雨天。
5: 吃完饭就走，
6: 天明干到天黑。
5: 哎呀，干不动了。
1: 干不动了的感叹，道出了中国水果产业面临的共性困境。陕西延安市的苹果种植规模约占中国的1/9，采收时间窗口也短。当地苹果主要集中在10月底到11月初的20多天里，必须完成集中采收、运输和贮存。
2: 采得晚了呢，天气降温，就可能苹果又落果掉到地上，就造成了损失。
1: 人工成本高，劳动强度大，采摘效率低，这些难题共同制约着我国水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究竟该如何破解？带着这个疑问，记者继续在延安的果园里寻找答案。
2: 农业用工难和用工贵的这个问题呢突出，所以呢我们研发了这个采摘机器人。
1: 眼前这台高2.8米、自重约300公斤的大家伙，正是冯青春所在的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研究中心研发的成果。这台机械人的机械臂最高可触及3米处的果实，实现了一体化作业。
2: 它可以自动的去识别苹果，它进行定位，并且通过4个手爪呢，进行一个连续的采摘。
1: 记者了解到，在一些国家，水果主要是用来做果酱、果汁，而我国消费者更喜爱吃鲜果。这也对采摘机器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要求。
7: 对于鲜食果，我们做机器人就是要精准灵巧，低损或者无损，这样才能满足我们中国对机器人采摘机器人的实际需求。
8: 机器人能够看得到。
1: 基于这一需求，李涛团队创新性地研发出了旋拧式采摘方式，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机械手在接触苹果后，会先感知力度，然后通过精准的旋转动作完成采摘，最大程度降低损失。
7: 现在基本上出手抓到的概率是在85%，抓取成功的概率是在90%。
1: 看似简单的采摘动作，实际上面临着复杂作业环境带来的技术挑战。枝叶相互遮挡，且有阳光干扰，采摘机器人要实现精准识别、定位并摘取果实，并非易事。
7: 大家可以看这个苹果，这个苹果它藏在上面这个枝条，下面这个枝条。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试一试看我们的机器人到底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下，机器人就不往前走了。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几个果实挤在一起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机械臂在抓刚刚这个果实的时候，旁边的这个果实就被它碰掉了。所以说非常临近的时候，我们在做动作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紧紧一簇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未来就需要我们在疏花疏果阶段让果实不要这么密集的陈簇。
1: 要顺利实现精准采摘水果，不仅需要技术突破，更离不开农技和农艺的深度配合。专家介绍，标准化果园是采摘机器人推广的前提。只有行距、株距、树冠高度都经过统一规划的果园，才能为采摘机器人提供稳定的作业环境。
2: 如果我们不做这种一计划的农艺管理，那么机器人采摘成功率可能就很低。针对农艺上的一些处理，那么可能就会机器人达到80%左右的一个成功率。
1: 然而目前这种现代化的标准果园占比还不到30%，传统的果园大多是高大的乔木，果子零散分布在枝叶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机器人作业的推广。
8: 如果不能实现标准化，你就不能实现数字化，你实现不了数字化，你也就实现不了智慧化，所以说这是都是连锁的关系。
1: 随着老旧果园改造提上日程，新建果园也大都实现了标准化。
9: 现在实现了70%以上的新建园都是用我们现在的模式了。我们希望以后的新建园100%都应该实现这个一计划，这是我们的目标。
1: 标准化的种植模式正为苹果采摘的智能化之路铺平道路。当我们把视线从黄土高原的苹果园转向岭南地区的荔枝林时，一场更为复杂的技术挑战正在进行中。
10: 苹果相对来说比这个荔枝生长规律好一点。你看这个荔枝它站在这个位置，刚才这个荔枝在这个位置，这个荔枝位置每个水果的它的生长的部位没有规律。
1: 与苹果的单果采摘不同，荔枝需要保持果穗完整，这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和抓取系统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10: 如果我是计算机，我的抉择是什么？我剪这个地方，我把上面的数值牺牲，第一平台做高一点，第二手臂做长一点，是吧？第三是增加手臂受量，多做几个手去采。
1: 我国水果品种繁多，每种作物的生长特性都不同，采摘机器人的设计也需要针对性研究。记者调查了解到，我国科研团队已在多种水果上取得了采摘机器人技术进展，形成了丰富的果园机器人研发矩阵。
11: 把这些水果的大数据放到我的机器人那个控制器里头，只要遇到一种水果它就会识别啊。你像葡萄和荔枝，我们可以就用一台去做。
1: 从单一果园的试点到全国主要水果产区的技术推广，我国的果园机器人正在走出一条符合产业需求的创新之路。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但这些扎实的技术积累已经让越来越多的果园看到了智能化的希望。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5: 吃完饭就走，
6: 天明干的前行，
1: 更是一道效率的难题。
10: 这个难度相当大。
1: 当传统采摘遭遇效率瓶颈，谁来破解这道难题？看机器人军团如何改写中国水果产业的未来，敬请收看乡村观察。就在各类水果采摘机器人仍在艰难突破技术瓶颈的同时，果园生产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植保已经率先实现高度的机械化。
12: 植保机械化的水平应该是在70%-80%了，你像北京这个地区那是90%。
10: 这个整个水果生产机械化里面比较做得好一点的就是植保打药。
1: 在北京市平谷区的一片标准化桃园里，搭载多光谱相机的空中植保机器人正在自主作业，人药分离，保障高效安全。
13: 如果我们无人机没那么普及的话，其实植保也是很需要人工的，一年到头可能要打15-20次药。
1: 在北京市昌平区的苹果园里，地面植保机器人根据果树冠层大小自动调节施药量，农药用量大幅度节省。
14: 打药机筒我们都是非常智能的，你只要它一动，这数就上来，它就要打药了。通过图像的一些识别，它是什么药，是什么量的药，它直接就进入咱们这个体系。
1: 为方便机器人作业，许多地方的果园开展了移机化改造，山坡地被修整成梯田，过密的果树被建法，为机器人入园扫清障碍。
13: 通过这个地形改造啊，先保证我们的机器能够入园作业，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再来谈我们有没有好用的农机。
1: 随着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改善，一支分工明确的果园机器人军团正在逐步形成。果园深处，机器狗搭载深度视觉传感器巡检果树长势，采摘现场无人运输机器人沿轨道转运果实，分拣中心分拣机器人通过光谱监测实现糖度、色泽精准分级。
14: 空中的遥感的无人机来监测整个园区的这种长势的情况，就巡检的机器人现在其实都我们通过机械狗来巡检，搭载咱们自己的这种，比如那个咱们多光谱啊、激光雷达这些装置啊，从地面的话也进行相关的监测，形成一个监测的一个网络。这样的话就能够看到整个的园区。
1: 这些各司其职的智能化装备，未来都将在一个智慧大脑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业。在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八个智慧果园里，这样的智慧大脑已投入使用。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机器人的运行状态、作业进度、田间传感器数据实时更新，实现了从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
14: 所有的数据的话，都是已经精确到这个每棵果树了哈，种的什么品种，每种了多少棵，都非常的清晰啊。它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端进行操作，这个施肥机怎么操作啊？这个打药机怎么操作？点完以后的话，就那个设备就开始动起来了，然后数据回到这一张图上来。
1: 近年来，以农业机器人为代表的农业数字化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2025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提出，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智能农机、农业无人机、农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2025年11月，农业农村部发布智慧农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满足智慧农业发展需求、先进适用、开放融通的智慧农业标准体系，这为智慧果园的建设提供了全国统一的操作手册，标志着我国智慧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10: 现在我们正在做规划，农业部和科技部联合的，其中一个很重大的方向就是智能农机装备，把国内的一些发展趋势和国外的动态相结合，提出了一些发展方向。我想就是再过10年嘛，希望能够有很多这样的机器实现。
1: 在这场调查中，记者看到了中国果园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从举步维艰的采摘机器人到快速推广的植保机器人，从单打独斗到系统协作。虽然标准化改造仍需时日，但科技的力量正在为传统农业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果园描绘出更加智慧的未来途径。
0: 从肩挑背扛的传统农业到机械臂起舞的智慧果园，一场深刻的生产革命正在田间地头真实上演。中国果业正通过自主创新探索发展新路，推动生产向技术密集与高效协同转变，以新智生产力破解产业瓶颈，实现质量和效益的跃升。变革正在持续，未来已然可见。感谢收看本期乡村观察，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影音、央视频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

0: 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来了。
1: 啥时候来的？
2: 你啥时候来的？你不会在这儿待一宿吧？长城上山高风冷，你冻坏了咋办？
1: 我想让自己冷静冷静。
2: 小体格冷静啥呀？你快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熬碗姜汤，暖和暖和。走。
3: 哎，你等一等，
1: 有几句话想和你说。之前吧，我对杜子明的态度不明朗，导致他产生了误会。那家沟的事儿就是他一手造成的，给你、唐副书记，还有整个上河域带来了麻烦。我觉得很抱歉。
2: 哎，这说到哪儿的话呀？是我给你添太多麻烦了。再说，你不都给我发信息了吗？让我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就不应该再去公司找你。
1: 我啥时候给你发过这样短信啊？
2: 你忘了？

0: 这个也是肚子敏感。
1: 听说你俩闹掰了，是不是对公司影响很大呀？怪我？
0: 不，我应该感谢你。我俩不是一路人，早点认清更好。你再借我你手机用一下。
1: 给谁打呀？
0: 给徐老师，我想让他今天就带着验收队伍来拿家沟，已经让绣娘们等了三个多月了，不能再拖了，更不能让这种误会影响了你们两个村之间的团结。但我现在脑袋有点懵，我想不起电话号码来了。
1: 哎，赶紧跟我回村委会喝口热乎的，先休息一下再找人。
0: 你好。爸呗，我在这蹲一宿了，腿有点麻。
1: 你，怎么了？
0: 看来你今天真得背我了，太抽筋儿了。我这人看着瘦，但体重可不轻啊！
2: 来，再沉我都背得动。来。

0: 刚才我们公布的呀，是合作社在各家各户收蜂蜜的重量，有没有记错和算错的呀？
1: 有。
0: 那好，这次啊，咱们收蜜工作主要是那栋梁负责的，看来这次工作他做得很细致，咱们给他鼓掌。
2: 可惜没我们家的蜜。
0: 哎，栋梁，你嘀咕啥呢？来来来来，有话上面说，上面说。
3: 来，
4: 我刚才说，明年我一定好好养蜂，我再也不出洋相了，对吧，媳妇儿？
5: 听老爷们。

0: 阿叔，我对不住你，我干了这么不要脸的事儿，你还能既往不咎，还能这么信任我？谢谢阿叔。
1: 行了，去吧。
2: 北哥，该说的话啊，刚才满仓支书已经说了，我这儿报个价，唐副书记之前做的调研啊，真是没白下功夫，咱们那家沟的蜜啊，质量就是棒，经过专家鉴定，这一次咱们合作社蜂蜜的收购价格超过预期的10%，52块。

0: 文斌啊，唐副书记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考虑的咋样了？不行，咋就不行呢？文斌啊，你要是碍着面子，你就直说，你看我该怎么办？
1: 满堂大哥，这事儿我还真考虑了，啊，三宿没睡觉，算是深思熟虑吧。
0: 来，唐副书记，这个选村主任我可以参加，但是村支书还是得是满仓大哥。哎，但是你听我说啊，第一，原先我就是支书，是吧？因为我不好好干，所以组织上才把我给撸下来了，我心服口服。第二，满仓大哥当了这个支书之后，啊，这个支部组织的井井有条，党组织的作用全都发挥出来了。 而且现在村里边党员的状态和原先全都不一样了，哎，这都是满仓大哥你的功劳。第三，我这人啊脾气不好，点火就着，而且呢有时候做事太过武断，容易犯错误，所以说我参选主任，满仓大哥你还当支书啊？一旦我当选了，我们俩人大班子，这样的话党性原则上满仓大哥可以给我指路。一旦哪天我犯了驴脾气啊，从后边你还能拉我一把。
2: 唐副书记，这就是我的意见，我说完了。
3: 文斌，不是这么回事儿，我是要让给你，彻底让给你。为
0: 啥彻底要让给我啊？这那家沟是我的那家沟，那也是你的，
3: 是咱俩人谁也甭想躲。你想躲清闲啊？没门儿！
2: 你这，
3: 唐副书记，这，哎，文斌大哥。 确实是深思熟虑，这个方案好，就这么定了。
0: 哎呀，哎，我说啥？哎，
4: 满仓支书，明天蜂蜜加工厂揭牌，你们老哥俩好好商量商量，整整好点啊！
0: 哎，什么呀？这事儿都定了。

0: 告诉我了。
1: 嘿，你们俩就不告诉我哈？
2: 学校要不让带手机，我怎么告诉你啊？哎，洗手吃饭。
0: 嗯，快去快去。
3: 这是什么？
4: 看上面的字儿。
3: 百花蜜。
1: 那家公。
2: 这是第一批产品，非要送我两箱。文斌大哥的盛情实在难却呀、
3: 啊。看着不错哎。
1: 什么呀？
3: 你有蜂蜜水喝了，瞧瞧。够喝两年的了。
1: 爸，我要十瓶送给摄影界的前辈，也让他们帮忙宣传推销。
2: 我的宝贝闺女，你老爸在青山镇的扶贫工作有了一定的成绩，你功不可没。
1: 那是。
5: 总是不找你谈话，怎么要调回来？
2: 领导有这个意思，可是我拒绝了。
5: 为什么？
2: 你可别埋怨我。
5: 你还没告诉我你的理由。
2: 哎呀，上学的时候我学习并不好，参了军却成了个好兵，立功受嘉奖，提干上军校，再立功再受嘉奖。我是在部队找到了自信，实现了人生价值。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每一天都是在光荣地活着。后来受了伤，离开了部队，患上了抑郁，我开始自卑自责，无处安放自己。

0: 到哪儿我都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无论做什么事儿我都思前想后，犹豫不决，甚至我想朝女儿笑一笑都要酝酿好久，将挤出的笑容尴尬地堆在脸上。我那时候想，我当天是这辈子算是完了。幸好你帮我找了心理医生，我才慢慢地好起来。青山镇是个全新的开始，我一直把那家沟和上河峪就当成两个弓箭堡垒。告诉你个好消息，这两个村今年全都能摘掉贫困的帽子，而且是全村脱贫，一户都没落下。这种胜利后的喜悦让我又找到了荣誉感。可攻城容易守城难，毕竟青山镇很多村自然条件差，现在脱了贫，将来还能不能保持得住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作为军人，我不想离开战场，我决心驻守青山镇，为每一个村的脱贫工作站岗。
1: 青山镇真有福气，正迎击少兵呢。
0: 哎，所谓级别那都是国家给的待遇，我有多大能耐我自己知道，现在青山镇的工作对我来说正好合适，我换了别的岗位我还不一定能胜任呢。
1: 聚少离多。

0: 二奶奶。
1: 哟，呀，又能数起来。
2: 二奶奶，
1: 快坐。
3: 二叔，哎，吃糖，吃喜糖。
2: 卢振兴的吧？
3: 刚走，
1: 两口子刚走。
2: 哎，我自己来，自己来。
1: 还送了叶子，才对脑。
2: 这是叶总送的。
3: 嗯，上次叶总他收藏了我一些刺绣，那样给我3000块钱，我没有要。这次那样拿台笔记本给我，说是回礼。唐叔，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电影到底多少钱，贵不贵？
2: 礼尚往来嘛，你就甭管多少钱了。
3: 那行。唐叔，叶总在我的电脑里面下载了这些资料，你看一下。
2: 哟，好精美啊！
3: 这只是个参考，你看这个，这是叶总亲自设计的。不过他让我绣，还要独立完成。我就是有点不敢接，怕自己绣的不够好。
2: 怕什么？叶冰说了，你是上河域最好的绣娘，把这活接了，给大家做个榜样，还能给上河域争光。
3: 你觉得我行吗？
2: 当然行，要相信自己。嗯，
3: 那我接。
1: 哎，就该接呀！人家刚才说了，就这个活儿，光工钱给12万呢。他堂叔你不知道，徐志凯他二姨给他说了户人家，可人家要是有这12万做陪嫁，人家就愿意娶了。我孙女要有了婆家，等我闭眼那天，我也就放心了。

0: 左边，就往左点，不好，来，
1: 铁山叔。
0: 哎呀，唐儿，
1: 哎，
0: 来的正好啊。你给检查检查，你大娘给振兴收拾的这个洞房合格不合格？走，再看看。
1: 哎，不用检查，保证合格。
0: 哎呀，行。哎，吃了吗？
1: 刚从那家沟翻山过来，还真没吃呢。
0: 啊，哎，剩的烙饼，我再给你炒俩鸡蛋，点吧一口。
1: 嗯，
0: 晚上好喝酒。晚上，我烤四只羊。
1: 您老辛苦。
2: 行，
1: 哎，
3: 唐副书记，你也检查检查我的工作，对联贴的咋样？
1: 不咋样。
3: 啊？怎么了？这不歪吧？
1: 小周啊，
3: 嗯，
1: 我刚从二奶奶家过来
3: 啊。
1: 二奶奶正给燕子准备嫁妆呢，这么好的姑娘就要嫁到外村去了
3: 啊！
1: 我记着啊，我在琪琪的相机里看到过一张燕子的照片，真美。
3: 哎，对了，那照片上也有你，你抱着燕子。
1: 哎呀，这琪琪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们俩郎才女貌，绝对般配。
3: 哎，
1: 哎呀。
3: 哎，
1: 今天可是卢振兴同志大喜的日子，你这唉声叹气的几个意思啊？
3: 唐副书记，我喜欢燕子。
1: 有这事儿？那怎么不去提亲啊？
3: 我妈不干，我这膝盖都快跪碎了她也不干。
1: 哎呀，这燕子是咱们上河域最好的绣娘，一年能挣十多万，这嫁到谁家都是财神啊，你妈居然不干，是不是工作做的还是不够细啊？
3: 我
1: 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儿，爱情是基础，这要是错过了可就追悔莫及了。
3: 对，我是成年人，我的婚姻我做主，先斩后奏，我自个儿提亲去。

0: 二奶奶，
1: 啊，
0: 燕子，
1: 哎，
0: 二奶奶，听说你在攒嫁妆，要把燕子嫁到外村去，我不答应。燕子，我喜欢你，我正式向你求婚，我们家不要一分钱嫁妆，我保证一辈子疼爱你，不离不弃。

0: 康复出去。燕子答应了我的求婚，我妈也答应了婚事，一点都没阻拦，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之前那么求她，她啊，康复书记，不会是您替我做了思想工作吧？肯定是您说服了我妈。
1: 没有，我就是把燕子接到大单的消息告诉了你妈啊。当时你妈和牛姐啊，一大堆人，他们在那聊天呢，一听到这消息炸了。有的遗憾自己儿子结婚太早了，有的遗憾自己儿子还小，都夸燕子心灵手巧，是咱们上河玉的榜样，就怕她嫁到外村去便宜了别人。结果你妈当场就表态了啊，你妈说，
2: 放心吧，嫁不走，我儿子和燕子打小就好，青梅竹马。
0: 唐叔，您就是我的恩人呐。哎哎，唐叔弟，
1: 小周，哎，听好了啊，好好对燕子，你要是让她受了委屈，我饶不了你。去吧。哎，金柱大哥，您可是稀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嗯，您今天怎么来了？
3: 给您送秦姐。他俩结婚证起了，这秋也收了，农活也忙完了，那就把事儿给他们办了呗。
1: 小花，你爸把户口本给你了？
4: 没给啊。
1: 没给咋办呢？
4: 他带着我跟林志强直接去领的证儿。
5: 对。
1: 小花，恭喜你。志强，恭喜恭喜。
5: 谢唐叔。
1: 哎，彩礼钱要到多少？
3: 哎，这您就别问了。
1: 不能不问，这事儿我必须得管。两个孩子在外边那挣的是辛苦钱，你要一点算是礼节，无可厚非，也没人说什么。你之前的狮子大张口绝对不行。说，到底要多少？
3: 哎呀，唐副书记，你就别问了，我怪郎为情的。
1: 小花，志强啊，你在上河玉当了一年的大厨，这一年的工资全加起来，也不够给他彩礼钱的吧？啊，你不会背了债了吧？你早怎么不跟我说呢？
5: 不是唐叔，
1: 你说，到底他要了多少？
5: 我爸不让说。
4: 哎呀，我来说吧。哎，
3: 你就别说了，你爸呀没脸。
4: 爸，唐叔又不是外人。唐叔，我爸他要了1000块钱。
1: 1000？
4: 我爸说女儿就是千金，要1000块钱是看中女儿，这样省得别人再说他呀重男轻女。
5: 对。
1: 哎呀，金柱大哥，你这思想进步的太快了。
3: 说起来我也不亏，志强在上河玉当大厨，那翻个山就回家了。这孩子踏实，什么活的干，种地呀、养蜂的。特别是有一次你大嫂病了，他连我的袜子都给洗了。没事的时候啊，他还能炒俩菜陪我喝两盅。哎，你说我这不白捡那个大儿子吗？啊，要啥彩礼钱？

0: 呐。
1: 金城大哥，恭喜您有了这么好的女婿，婚礼的时候我一定去。哎
0: 呦，谢谢。
2: 谢谢
3: 唐叔。

0: 整两句啊。
1: 我想听你多说两句呗。
2: 哎，好，讲两句。今天我和叶冰结婚是小事儿，我们喝酒烤羊摆的是庆功宴，庆祝我们上河玉村集体作品，一户都没落下，一个人头都没落下。好，下面我们用比这更热烈的掌声请出最大的功臣，唐副书记。好。

0: 给大家讲两句。
1: 国库君，
2: 刚才振兴说今天晚上是庆功宴，
3: 说得好，
2: 但是他说我是功臣，我不是。
4: 你不是谁是啊？
2: 就你别谦虚嘛。是你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每一位勤劳致富的村民都是今天晚上庆功宴的主角。上河峪整体脱贫，你们才是最大的功臣，我为你们骄傲，我要给你们鼓掌，也请你们给自己鼓鼓掌。好，
1: 铁山叔叔上台。
5: 我上什么台啊？
0: 等你给大家唱歌，咱仨
5: 唱歌。哎呦，算了吧，咱仨老唱了也没什么新鲜的，算了算了算了吧。
0: 咱仨唱得好啊，我媳妇儿早就听说了，可她没有听过，就当您老带我们俩给新娘子演个节目。
6: 铁山叔，您就上来唱两句呗，我都没听过您唱歌呢。
5: 你看得新娘子，今天冲你啊！啥坏了？哎呀，好，

0: 稍息，站住！
1: 稍息，
2: 不是，警察叔，这怎么了？脚带了。
0: 今儿你大喜日子，还不得溜溜你啊？我提议，咱们共同唱首歌，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好不好？
3: 好，好，好，
0: 歌唱祖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紫塞儿女》，我是主持人新兰。刚才的这段录像是紫塞摄影俱乐部的小摄影家唐琪琪同学提供的，看得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唱歌的三位都是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同时也都是脱贫攻坚战线上的带头人。从现场那一张张幸福的笑脸上，可以看出老百姓对他们的信任；从掌声、欢呼声中，可以体会到

0: 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拥戴。今天有幸把其中的两位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厅，欢迎二位，请二位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青山镇的党委副书记，我叫唐天石。
2: 大家好，我是上河峪的村支书卢振兴。刚才大家看到的那就是我们村，在我身边唱歌没有来的那一位啊，是我们村原来的老支书邢铁山同志。他没来的原因是啊，有客人下榻上河峪，人家头两个月就下的订单，点了两只老兵烤羊，现在我们村这名气传出去了，太火了，这接收预定了就不能更改。
0: 卢支书真是了不起啊，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把上河峪村的特色旅游和老兵烤羊打了一个广告啊。
1: 巩固长效脱贫，宣传美丽风光和特色美食是我们此行的任务。
0: 说得好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建立了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党的十九大明确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未来三年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今上河峪联合附近拉家沟等三个村成立了旅游开发集团，建立了游艇码头，大批青壮劳力返乡，在家门口找到了适合的工作，他们的小家也得以团圆。以农业为基础，刺绣、养蜂、高端旅游，让原本交通闭塞的青山镇上河峪村焕发了勃勃生机。
1: 谢谢。
0: 实不相瞒，这是我最后一次主持《子塞儿女》这个栏目了。
3: 啊？不能吧，《子塞儿女》是电视台最火的栏目，这么多人追着看，这不录了？
0: 这个栏目还是在，只是由我主持，这是最后一次了。
3: 那没有您还叫啥《子塞儿女》啊？这都十几年了，大家看的就是您呢。
0: 是啊，十几年了，观众早就该看腻了。电视台需要年轻观众，所以要启用新人，新老交替，历史规律啊。
1: 欣姐，您看起来就挺年轻的呀，对不对？啊，你说让那些小年轻的当主持人，能有您那么大的号召力，我不信。你们领导这是怎么想的？
0: 传统媒体遇到了瓶颈期，台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台领导想要创新，所以启用新人。这一点我还是能理解的。
1: 那未来的工作安排呢？
0: 台里领导找我谈了，先让我下乡去锻炼一下，所以把二位留下来，想请二位帮我介绍一下农村的情况。这扶贫工作我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就像看天书一样。
3: 欣姐，像您这样的名人要是下乡，那得多受欢迎啊！我现在就代表上河峪全体村民，诚挚地邀请您到我们那儿去，有您助阵，咱那个特色旅游这都火成什么样了？
0: 可是，
3: 怎么了？您不愿意啊？我们那儿现在发展可好了，那视频刚才没看见，那游艇还有啊。
1: 下派干部那是有严格规定的，具体分配到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那得听从组织安排。
0: 对，
3: 我这也是我太激动了，就是您去不了，太可惜了。
1: 欣姐啊，我实话实说，这扶贫工作啊，它挺复杂的，还真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总结啊，归根结底是跟人打交道，是对人的工作，您得做好思想准备。
4: 宝贝龟儿回来了，
0: 今天在学校开心吗？
5: 开心。妈妈，你在听什么呀？给我听听。
0: 妈妈听这个呀，你听不懂。妈妈在学习呢。
5: 妈妈也要学习吗？
0: 当然了，我们都要学习呀。
5: 那你学的难不难呀？
0: 哎呀，
6: 妈妈学的这个呀，可难了。你看这么多的资料，妈妈是又听又看，连做笔记，学了一天还是没有学明白。
7: 真要当这个地书记啊？
6: 这是工作安排。
7: 什么工作安排？不就是排挤你吗？子塞儿女这期节目你看了没有？啊，新来小丫头主持那是什么呀？那是。
6: 月夜，妈妈和爸爸说点事儿，你先自己看书好吗？
5: 嗯。
7: 我说，让你跟新来的台长走动走动，你不听，怎么样？让换了吧。
6: 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干嘛呀？我已经参加培训了，组织部门对第一书记的任命特别重视，也许回来以后会优先提拔呢。
7: 你在乎他们的提拔吗？你就想当主持人，我了解你的。这样，你就先请病假，实在不行就办内退。
6: 我身体又没病，凭什么内退啊？
7: 为孩子啊。为了子塞儿女，你承不承认？咱付出很多，咱晚了十年要孩子。如果你走了的话，谁照顾如意？
6: 还有你呢？
7: 是，我可以照顾如意。我公司300多员工，300多个家庭，我是不是得对人家也负责呀？
6: 恰像是任务，我已经在组织部门的名单里了，想退都退不出来。
7: 直接辞职，我又不是养不起你。
6: 我不需要别人养，结婚的时候就说好了，我不做全职太太。
7: 你就把你辞职信拍在李台长的桌子上，你看他批不批？
6: 我的工作不需要你指手画脚。
7: 那你是我媳妇儿，我这么做是为了咱们家。
6: 你
5: 不吵架，不吵架，两位同学要和平相处。
7: 哎，如意，爸爸妈妈没吵架，爸爸妈妈这是在辩论。反方同学，请注意你的语言逻辑。
5: 请注意，反方同学是你。
7: 是。
6: 我们结婚17年了，我工作上不论遇到什么事儿，你从来都是支持我的，这次也不例外，对吗？
7: 对。可是如意现在没人管，一直带她长大的老姨回老家了。这样，我不为难你，你要能把老姨请回来，我答应你。
6: 老姨都多大岁数了？再说她膝关节严重积水，有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了。她就算是回来了，也不能帮我们接送如意上下学呀。
7: 那不结了吗？2年，如意没人管。我不同意。
6: 你不同意，我带如意下乡。
8: 我黄宗杰奋斗大半辈子，就是想让我闺女过上好日子。你带我闺女到乡下受罪，我不同意啊。

0: 电视台选派的驻村工作队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
1: 驻村顺利。
2: 咱到河了来了个第一书记，专门管关文龙的。
3: 马上就要秋收了，现在很忙。
4: 既来之则乐之，这是老栓家重点贫困户。
5: 有什么实际困难跟我讲讲。
6: 给我找个媳妇儿替我干活，我不就不贫困户了吗？
7: 那就这套滚刀肉你没办法呀。
8: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十二集。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1: 您别说，
10: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源自四川。

0: 热销海内外，天泉福斯塔鱼子酱，品味藏于时间的精华。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网建设，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描绘国家水网世纪画卷。中国南水北调，让中国人喝好水，用好水。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8: 这就是益安宁丸。
9: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

0: 老姨，您身体怎么样了？腿好点了吗？哦，那太好了。老姨啊，当初您帮我带如意的时候说得清楚，按说我不应该跟您再提要求，但是我确实遇到了难题，您看能不能帮我再照看两年如一呢？好啊，那您跟老姨夫好好商量商量，我等您消息。谢谢老姨。
1: 如一，书包沉不沉？妈妈帮你背吧。
2: 不用，这里的事自己做。
1: 妈妈第一次教你这句话的时候你一岁半，这些年妈妈对你照顾的少，你长大了会不会怪妈妈呀？
2: 不会，妈妈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优秀最爱如意的妈妈了。
1: 如意，妈妈让姨姥回来照顾你，你高兴吗？
2: 不好。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要妈妈就走，农村去好几年了，回来的时候我就长大了，妈妈该不认识我了。
1: 傻孩子，妈妈隔几天就回来看你一次，好吗？

0: 老爷，你怎么了？哎，
1: 没事，坐时间长了，没事，活动活动就好了。
2: 好点吗？
1: 行了，行了，
0: 吓死我了。
2: 老姨呀，你这腿脚还是没好利索，明天让宗杰带你上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1: 老家的医院我都看遍了，医生说了就是要休息。你看好了，
0: 我帮您拿行李。哎，
1: 你老姨我连自己的行李都拿不了，你放心把如意交给我吗？人家都说当个大主持人这也好那也好，他们哪里知道我外甥女的难处。
2: 老爷，就你对我好是真的心疼我。
1: 你是我亲外甥女儿，你妈不在了，我不心疼谁心疼？
0: 如懿，
3: 妈妈，
0: 你看妈妈把谁带回来了？
1: 如懿，
3: 姨老。
1: 哎呦，你是吃什么了？三个月不见穿这么高啊。
3: 姨老，你不是回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姨老想你了吗？所以姨老才回来呢，不行吗？
0: 如懿，快跟姨老抱抱，
1: 抱抱！哎呦，乖姑娘，乖姑娘，真漂亮，真漂亮！
0: 姨老刚走的时候，你天天哭，说要找姨老，这回姨老回来了，你高兴吗？
3: 嗯。姨老，你陪我写作业去吧。
1: 别说陪你写作业，陪你干什么，姨老都愿意。
0: 如懿呀，姨老的行李还没收拾呢。
3: 放门口不就得了吗？
1: 说得对，放门口，放门口，走。你去开会，去开会。哎哎，小心啊！一、二、三。如懿，你现在不得了啊！你的字儿写的比姨老写的都好。
3: 姨老，我长大了，你别跟哄小孩似的。
1: 好，不吹捧你了，不吹捧你了。
3: 姨老，临走吧，我让我爸爸给你订飞机票。
1: 姨老刚来你就撵我走啊？你不跟我好了？
3: 要是您不走的话，妈妈就要走了。姨老，我求求您了，您。

0: 凡姐吧，哎，凡姐您好，我叫小雨池。您是大腕儿，肯定不认识我，但我呀也是台里老人，只不过刚到台里两个月就被派到雾灵山转播台大山顶上当坐山雕去了。
1: 坐山雕？
0: 啊，这个是兄弟们啊苦中作乐想出来的名字，大家互称。我呀是六号雕。
2: 我这回下乡，只要有喝酒的活，姐您交给我六号雕，保证全给他们放糖。首先啊，我不会喝酒，另外我想下乡扶贫也不会有需要喝酒的工作吧？哦，郑浩是吧？行，形象不错。哎，我听人说。
3: 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系的高材生，这怎么一个节目没见女主持就下乡了？
1: 管得着吗你？小雨池，马上开会了。哦。
3: 兰姐，我的山上的时候啊，这一号雕就老说我话多。
4: 哎，诸位，都到了，对不起啊，来晚了。
1: 郑浩，李台来了。
5: 坐吧，坐坐坐，大家都坐吧。现在咱们开会啊，今天的会呢，只有一个议题，由咱们紫赛电视台选派的驻村工作队，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队长新兰，同时兼任三道河子村第一书记，队员肖雨池、郑浩，今天的会啊。 既是动员会，也是欢送会，李台非常重视，班子成员也都到齐了。你们三位同志有什么想法、困难，提一提，台里面尽力帮助解决。
0: 姐，您说，您说。小肖同志很积极啊，那你就先说吧。啊，我先说不合适吧？ 毕竟兰姐是领导，哪轮到我呀？
6: 好了好了，别推了，就你说，
0: 那我就先说两句啊。虽然说呀，进台已经5年了，但是第一回跟这么多领导一块开会，可见领导们对工作队的重视。不过，领导们大可放心，毕竟有兰姐带队，这么大的腕儿。 全市都有号召力，底下人如果照顾不好的话，那就有点说不过去。

0: 我们俩是跟着兰姐沾光。
1: 你往工作上说。
0: 啊，工作啊，培训我们都参加了，但是每个村啊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这个得等实际考察完了之后再说。哎，陈浩，我都说完了，该你了，你还想等兰姐说完你总结啊？快！
2: 哎，对了，郑浩啊，我看着你的简历了，嗯，品学兼优啊，还长得很帅啊，下乡回来台里一定会重用的。
0: 哎呦，领导啊，我看您现在就重用他吧，就这么高冷啊，我都怕他进村里挨打，那可就给咱电视台丢人了。
3: 行了，
4: 能不能严肃点？在转播台时候你就爱说个风凉话，起外号扯闲篇，事事少不了你，这毛病能不能改？你以为郑浩跟你一样吗？他是全台第一个主动报名参加扶贫工作的，你看看人家的觉悟。
2: 小张，那你就说两句吧。
5: 没什么好说的。
2: 啊，没有废话，只知道埋头苦干。嗯，好同志啊，啊，新来同志，该你了，个人的，家庭的，啊，这个有什么具体困难，都可以敞开心扉嘛。
6: 首先，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问题，感谢台里各位领导对我的关心。另外，感谢台里领导对我的信任，让我出任驻村工作队的队长。作为第一书记，我会全力配合好当地党委政府，完成扶贫工作。另外，郑浩和肖雨池年龄都比我小，驻村工作开始以后，吃住我们都会在一起，我会像带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对他们。其实我最想说的是，请台里各位领导多多关心紫塞儿女这个栏目。紫塞儿女到今天已经13年了，从第一期播出就是由我主持的，我对他非常有感情，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一个访谈类的节目没有任何综艺色彩能够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在这13年里，我们不断推陈出新，多次改版，就是希望打造出台里的精品栏目。不管我在不在这个栏目，我都希望它能够一直存在下去，陪着那些喜爱它、支持它的观众们慢慢变老。

0: 没洗澡也没刷牙，明天早上我给他重新洗漱一遍。老姨，你说我这当妈的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官绅不由己，这一点呢，将来孩子自然会明白的，你不用放在心上。老姨我，就是心疼你。你现在这么好的家，这么好的孩子。 孩子的爸爸又这么优秀，你不要混着混着把这一切都混没了。老姨的意思你明白吗？
1: 老姨，你就放心吧，我和宗杰高中就是同学，我们感情深着呢。
0: 但愿如此吧。

0: 您已驶入河源乡三道河子村，距离目的地还有0.8公里。
1: 三道河子，就这儿啊。
0: 附近的停车场。
1: 这风景真不错。

0: 菜啊。兰姐啊，
1: 嗯，
0: 咱一块儿停车下去合个影呗，跟您一块儿下乡，怎么也得发个朋友圈显摆显摆呀。
1: 好啊，今天是我们2年驻村生活的开始，拍个照片纪念一下。
0: 得嘞，立此为照。
1: 好。
0: 来，正好你快点儿，快快快快快！不是，帅哥，你乐一下行不？
2: 不行啊！
0: 你说我和兰姐愉快的下乡扶贫，同行的你满脸都是被迫害的样子，让我发朋友圈怎么配文啊？让台长一看你就有抵触情绪。
2: 台长还能看到你朋友圈啊？
0: 那是不可能的。我虽然没有领导威胁，但是我的朋友遍天下呀，转来转去，没准台长就看见了。既来之则乐之，命运是无法改变的啊！
2: 我可以不拍啊。
0: 哎，
1: 正浩，哎，过来。你了解萧雨池吗？这萧雨池啊，从小特别调皮，经常挨家长教训。有一天，他们同学就问他：“哎，萧雨池。”你妈换拖鞋了，他就奇怪了，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你身上今天的花纹跟每天的不一样。
0: 哎，乐了乐了，来来来来来，
3: 驻村顺利。

0: 横幅都没有啊。姐这么大的腕儿，他们也不说组织村民搞个欢迎仪式什么的。
1: 别瞎说。
2: 哎，姐，台里边告诉村里您今天来了吗？
1: 肯定会说呀。

0: 哎呀，不错呀，姐，外边古朴，里边挺现代的，还有二楼，这么多屋，哎，咱敞开了住，姐。进去看看。哎，您好，
1: 有人吗？哎，怎么没人啊？
2: 谁呀？你们干啥的？哎呦，
0: 大嫂，大嫂您好。
1: 您好。
0: 村支书和主任在吗？这位是
1: 大姐，您好，我们是紫塞电视台派来的驻村工作队，我是负责人新兰。
3: 啊，紫塞儿女，哎呀，我今天见着真的了。哦，你们找支书还有主任呢？他们都在家呢。
1: 都在家里？他们不需要上班吗？
3: 我们昨天开的会，这不是全村都进入了农忙前的准备阶段了吗？一天呢就留一个人值班，今天轮到我了。
0: 不错啊，啊，看这山水画的风格，嘿，这房子盖的，姐，要我说啊，现在咱国家脱贫大计已经实现了，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像贫困村啊？是吧？
1: 大婶儿，你们好啊。
4: 好啊，好。
1: 请问村支部书记关文龙家在哪儿住啊？
4: 哦，往里走，听见哪儿吵吵把火的，那就是书记家。
1: 好，谢谢你们啊。
5: 不客气。
6: 哎，你这是那谁来
4: 着？对对对，是的。
7: 姐，认出你来了。
6: 别那么多废话。
8: 你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要我说你就不配是个人。那人得知道羞耻。你呢？啊，你都多大了，能不能干点正事儿？能不能干点正事儿？你真是个滚刀肉啊！你怎么不跳河去呢？
7: 书记怎么还骂人啊？够霸道的。
8: 我告诉你，
6: 走，
8: 再有下一回，我再也不管你了。
9: 书记，
8: 你还敢指我是不是？骂你都是轻的，我恨不得一脚踢死你！我
9: 书记，
8: 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你看。还给我挤眉弄眼，金满堂啊，金满堂啊！你爸给你起这名字真是起瞎了。
9: 你们家来且了。
8: 啊，我认识你，紫塞儿女，新兰。
9: 那个，我也认识你啊。你做那个节目，我可愿意看了。今天活着来了，哎呀，那个。咱俩拍张照片呗，书记你拍啊，用你手机拍，拍好点啊。
8: 这一边去，
9: 好，这边
8: 出去。
9: 哎呀，你不拍就不拍呗，你别当着人贵客面，你吓唬我，你这多没素质。
8: 出去。
10: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见笑了，我是三道河子村支部书记啊，关文龙。
1: 你好，我是秦岚。
10: 你好，
11: 驻村工作队队员肖玉池。
10: 啊，你好，
12: 你好，
13: 真好，
10: 你好。不是，你们怎么直接到村子里来了？
1: 我们是驻村工作的，当然要到村子里来啊。
10: 哎呦，马上就要秋收了，现在很忙，没有时间接待你们。按照程序，你们应该先到乡里边报到，那乡里呢，会给我打电话，我再跟乡里面说，让你们在乡里了，学习半个月。等我们秋收之后呢，你们再来，这样不更好吗？
1: 我们不需要人接待。
10: 话是这么说，那也是添乱了。
1: 您不欢迎我们啊？
10: 分到电视台派来的工作队，那算我们倒霉，啥欢迎不欢迎呢？
1: 关书记，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10: 我打听过了，你们电视台没钱。我这人说话直啊，别往心里去。
1: 你这人不仅说话直，脾气还挺大，刚才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我们不进来，你是不是还要动手打人呢？作为村支书，你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10: 哈，管上我了。
1: 我不是管你，但是我有责任提醒你，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的形象，请你注意。
10: 你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你提醒我怎么当支书？
1: 我现在不是电视台的主持人， 我是派驻到河源乡三道河子村的第一书记，

0: 我刚才啊介绍的不全面，我大名叫萧雨池，小名叫六号彪，哎，也就是绰号。我是从雾灵山之巅直接飞到您治下的三道河的村，
1: 以后啊还得仰仗您多照顾。我们几个都饿了，你看咱中午哪儿吃了？
2: 彻底完蛋了，
3: 这行，
2: 就收拾我能耐啊！人家电视台来个美女，见着人就哆嗦，这家伙让人给收拾的，我都不好意思看，
4: 是吧？也是，
3: 满堂啊，你这是说谁呢？
2: 还有谁呀？关的书记呗，现在成二书记了。
5: 这啥意思啊？
2: 啥意思？你们不知道吧？三道河子来了个第一书记，专门管关文龙的。
6: 啊，坐吧坐吧，都坐吧。哎，
2: 介绍介绍啊，治保主任关文彪，村会计老何。啊，
7: 您叫我何算计，全村人都这么叫。
8: 你好，老何。
7: 啊，你好你好。
2: 啊，妇女主任关文凤啊，在那个村委会值班，来不了。
8: 我已经见过他了。
2: 啊，那就好了。
9: 菜来喽，香菇炒肉。
10: 哟，老板娘，您这菜量可够大的啊，真够意思。
2: 啊，啊，这位呢，三道河村主任关青莲。
9: 新领导好，我就是关青莲。我一直看您的节目啊，正好十多年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老呢？啊，你城里人。
10: 哎哎，主任主任主任，啊，您好您好，小肖，肖玉池。
9: 啊，肖领导好。
10: 这农家院是您的呀？
9: 啊，嗯，这是原来公社的老房子，让我给买。

0: 起来了。
1: 生意怎么样啊？
0: 凑凑合合。那个，这位年轻的领导怎么称呼啊？
2: 郑浩。
0: 啊，郑领导这么年轻就在电视台工作，那你学历得可高了吧？哎呀，快来来吧，动筷子吧，动筷子吧。我们大厨啊，回家收秋去了。这菜是我自己炒的，你们就凑合着吃吧。
3: 还有菜吗？
0: 啊，有啊有，我再去拿啊，慢慢吃啊。哎，好，
3: 吃吧吃吧啊，你们吃吧吃吧。哎，三妹子，什么？第二书记？谁说的？我一猜就是金满堂，你给我挠他，别让他跑了，我马上过来收拾他。我还有事儿，就不陪你们了。老何，
4: 哎，等他们吃完以后，跟青莲把账算了。哎，
2: 您放心放心，
3: 咱们走。
5: 姐啊，咱吃两口吧，菜炒的还不错。
6: 不行，我们得跟着去，看这架势，要点人啊！
7: 哎，不，不用不用，几位领导放心，这个关书记他自己心里有数，那个对付金满堂这混球根本用不着动手。吃饭吧，吃饭吃饭，哎，坐，来吃饭。
5: 也是姐，书记也知道打人犯法，不能，吃饭吧。
6: 小雨池，拿双筷子。
7: 哦，哎，不，我不吃，我不吃，你们吃啊。
5: 不是，您自己村里，您客气什么呀？
7: 哎，不是客气，刚才关书记不是吩咐了吗？让我在这等着结账，他没让我陪你们吃饭。
6: 看了吗？在这个村儿，什么都是关文龙说了算。
8: 您要是不吃，就请先回去吧，账我们自己结。
7: 不，那可不行，这是工作队呀，第一次在村里吃饭，必须我们请。
0: 菜来了，菜来了。哎呀，这个炖排骨，这个土豆炖豆角，一凉仨热，菜齐了。这是我们村招待的标准。在我们家，我就不陪吃了，你们慢用啊。
8: 上米饭吧。
0: 哎，二米饭正焖着呢，新小米可香了。你们慢点吃，先吃菜，我去看看饭熟了就给你们端上来啊。
5: 你怎么不姓关
7: 啊？这个在我们村呢，关是大姓。其他的姓呢，还有童、金和余，人都挺多的。姓何的就我一户。
5: 你们村委会就你自己不姓关？
7: 啊，不，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几位领导，快吃吧，吃完了我好给你们安排住处。
5: 妈，不用，村委会我们已经去过了，您就二楼啊，给我们留两间房就行了。
7: 那二楼是个大会议室，住不了人。
5: 那一楼都是办公的地儿，我们住哪儿啊？
7: 本来也不能住村委会里面，按照县上的惯例呢，都是住老乡家。可是你们三个人，他一搬家也接待不了，所以说得分开住。
5: 那可不行。
7: 是不行，这个呀，我们都考虑到了。你看，你们仨是一个单位来的，新领导还是大主持人，这是必须得有人保护，所以啊。我们关书记特意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地方住，
5: 在哪儿啊？
7: 到了到了，就这院里。
9: 这么大的院儿啊，这还有这么多菜。
5: 我跟你说啊，
9: 这可比我在乌林山顶的时候条件好太多了。哎，你瞧瞧瞧瞧瞧，还有一用厕所呢。哎呦，就是这房子老点，但我估计啊，咱一人一屋肯定是够了。
10: 姐，
9: 您先挑，挑剩下的我们来。
8: 这房子看起来还不错，我喜欢这幅老标语。
9: 没错，到什么时候啊，都得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真理。
7: 几位领导，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房子， 那面一大间，这面三间，俩住人屋，中间堂屋能做饭。不过把头那间已经有人住了。
5: 啊？谁呀？
7: 周教授。
9: 这村里还有教授呢？
7: 那个周教授啊，是省农业大学的，他也是帮咱扶贫，科技下乡嘛。这都是上级派来帮咱扶贫的领导，所以说关书记就把你们几位领导安排在一起住了。
9: 那这教授是男的是女的？
7: 男的啊。
9: 哟，那没得挑了，姐，您就来那大屋吧，我们哥俩一屋，然后和教授住对门不就完了吗？
1: 好。
9: 哎，这村不是我们电视台帮扶的吗？这农业大学跟着裹什么乱呢？都派了人了，还要我们干嘛呀？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嘴贫啊？你看你们俩带的东西比我都多，快进去安置一下吧。
7: 哎，
9: 给我吧，你藏藏去啊。
7: 好嘞，咱这个。
1: 何大哥。
7: 哎呀，你新领导，你别这么叫，不好意思。
1: 哎，您比我年长，我叫您大哥一点毛病都没有。您要是叫我领导啊，还真就不对了。我来这儿又不是一天两天，您总这么叫我，多别扭啊，就叫我新兰。
7: 哎。那您就叫我老何吧。
1: 好，老何啊，
7: 哎，
1: 我跟您请教点事儿。国家判定贫困村的标准是贫困户占60%以上，咱们村看起来相对比较富裕，怎么就成贫困村了呢？
7: 不，就是你看村委会这附近呢，是不太像贫困村，可咱村子大呀。现在有11个自然村，24个组，817户，3200多人。前年呢，全村的贫困户还占70%以上呢，它自然就是贫困村了。这两年呢，政府抓得紧，又给了很多好的政策。哎，关书记啊，又引进了好几个项目，所以说今年估算下来呀，大部分贫困户能摘帽，剩下那些贫困户啊，就都是不好办的了。
10: 这地方住不了。
1: 怎么了？
10: 你进去看看知道了。姐，
1: 怎么了？
7: 这是书记让我买的新床，咱农村条件差，比不了你们城里。不过这在三道河子条件就算不错了，你凑合住吧啊。
11: 就这还新床了？
7: 是新床。
11: 刷以前有味儿，霉菌味儿。
1: 是有。
7: 所以有味儿就解决不了。
1: 郑浩，你好点了吗？屋里是有点霉菌味儿，
10: 不是有点，是很严重。
1: 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房子太老了，很长时间没有人住，缺乏开窗通风，过两天就好了。
10: 不行，我住不了。
1: 说村工作队有规定，我们只能住在村里。
10: 我霉菌过敏，这样屋子别说住一晚，就是半个小时，我的过敏性鼻窦炎就会发作。
1: 我们才来第一天，你这说走就走，说不过去啊。领导要问起来，我也不好交代。
10: 姐，你放心，过敏性鼻窦炎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会让你为难。我不走，我先去支帐篷，我睡院里。
9: 搭帐篷。哎，这行啊！哎，你这能不能住俩人啊？这屋里啊，确实霉菌味太大了。我虽然说不过敏，但是我也受不了啊。
10: 对不起，我这是单人的。
7: 啊？
1: 快去开窗通风吧。
10: 行。
9: 哎。

这井啊，可有些年头了。我小时候啊，就在这打水喝。以前这是大队部，经常开会啊，放露天电影，可热闹了。

0: 这老村部呢，他不算住户。哎，那周教授啊，又愿意喝这老井水，所以就没搞。既然工作队来了有这个要求，那我这一半天就去找自来水公司，那引个管进来还不容易啊？
1: 那就办吧，越快越好。
2: 何大哥，听您刚才这么讲，全村应该还有将近200户没有解决自来水入户的问题。

0: 何大哥，听您刚才这么讲，全村应该还有将近200户没有解决自来水入户的问题。这儿先不着急，等其他用户都解决完了再说这儿。
1: 还是新兰同志的觉悟高，可那些户都不太好解决啊。为啥这儿好解决，其他用户就不好解决呢？那路太远，管道不太好铺，人自来水公司不愿给弄。
0: 这事儿交给我来试试吧。真的啊？
1: 真的。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关书记要知道你能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准得高兴得拍大腿。
1: 好啊，那咱们现在就去最远的用户家实地看看。
0: 好。

0: 这个自然村就没通自来水了。
1: 是够远的，这深山沟可够自来水公司一呛啊。姐啊，说说就算了，这大交警得大老了。
2: 你没见村支书嫌咱们电视台没钱，老大不欢迎了。这跑跑腿的活再不干，还要咱们驻村工作队干什么？回去你提醒我打表啊，看看破水管道的距离有多远。
3: 哎，
0: 这是最远的一户了，那咱们回吧。
2: 这家是贫困户吗？
0: 啊，这是老栓家，重点贫困户，就是啥招都没有的那种。
2: 哦，那我去看看。
0: 哎，那你们刚来就进户啊？关书记也没安排走访啊？
2: 你可以把关文龙的话当圣旨，但是我作为第一书记，到了贫困户家门口不进去看看，你觉得合适吗？
0: 不合适。
4: 老栓，来起了，有女的，把衣服穿好了啊。老栓，
0: 哎，醒醒，穿不穿裤子？
5: 干啥呀？
0: 告诉你，把衣服穿整齐了，这个来女领导了。
5: 女领导来我家干啥？你就糊弄
0: 我。哎，我不糊弄你，快醒醒醒醒，快进，真有女领导。
2: 老人家，您慢慢穿，我是驻村工作队的新兰，我们在门口等您。
5: 还真有女的？
0: 真有。
5: 哎妈，
6: 走，
7: 好了，请进，请进。

0: 老人家，您先把鞋穿上。
1: 哎，去。姐啊，这你可叫吃亏了，还老人家，看着岁数应该不大。
2: 对，我不老，才40几。
0: 家里几口人呢？
2: 哎，一口。
0: 我听老何说您是贫困户，有什么实际困难跟我讲讲。
2: 对，那个我贫困户啊，主要是因为我没媳妇儿，就像你这么漂亮的嫁给我就好了。
1: 闭嘴！怎么说话？你会不会说话？
2: 我说的是正经话。这省里来检查组那回，我就是这么说的，啊，给我找个媳妇儿替我干活，我不就不贫困户了吗？这省得给你们拖后腿儿，哎，你们老不合格。
1: 那个谢书记，别往心里去啊，别跟他一般见识，咱走吧。这不可救药的玩意儿啊！哎，
2: 走啊！
1: 哎，闭嘴！
2: 那啥，再来啊！
1: 姐啊，这人素质实在太差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3: 他根本就不穷，
1: 啊？还不穷？不是够穷的了？
3: 穷还喝酒？大中午的呀，你闻不出来啊？
1: 还真是啊！我说老何，你们村干部怎么管的呀？贫困户喝酒喝成这样，
4: 他不喝酒他能穷成这样吗？这整天光喝酒不干活，那一天喝三顿都不止啊。关书记也没少操心，你说就他，你也不能揍他呀，他就这道滚刀肉，你没办法啊。
0: 我听说过因病致贫的，还真没听说过因酒致贫的。
1: 可不是吗，姐，今儿算长了见识了。
4: 前面就到咱村里超市了，哎，你们要不要去超市看看呢？

0: 超市挺丰富的，蔬菜水果啊，米面油肉啥的都有。
1: 小雨池，
0: 哎，
1: 你听懂老何是什么意思了吗？
2: 听明白了，姐，就是让咱晚上自己开火，人家不管饭。
0: 你看这是咋说的？要不你不去我家吃，也行。我这反正我家条件不太好。
2: 我跟您说，晚上我做，绝对没问题。
1: 你没有女朋友，生活能力还挺强。
3: 我来。
4: 呀，准是那教授回来了。
5: 谁拆了我帐篷？谁拆了我帐篷？给我出来！

0: 嗨，周教授吗？
1: 问一下院里那帐篷是您拆的吗？
2: 是，怎么着
1: 啊？没事儿，没事儿，您忙吧。

0: 个同事啊，他对霉菌过敏。
1: 明天一早我带人去帮你们治理空气。
2: 有些贫困户走访一遍是远远不够的。
3: 进屋喝两盅吧，没啥好菜。
4: 你把酒戒了，我争取给你找一份工作。
3: 那算了吧，那再不给低保可咋整？
5: 这是谁干的？
6: 办得乱七八糟，我的论文没了。
4: 你们的活是怎么干的呀？他说他丢了东西。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十三集。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好轻松。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上一集，一心想养牛的无艾草死了一头牛，为了瞒住媳妇，他给买来的黄牛用米粉化妆，冒充西门塔尔牛，却被媳妇龙凤碧识破，龙凤碧把牛卖了，无艾草为此和他大吵一架。
10: 快走，无艾草！
11: 我让开，让开，下车！
10: 无艾草，
11: 下车！
10: 无艾草，
11: 你放下来！
10: 别闹！

0: 你们俩早就放下，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1: 文月亮被公司恶意声称侵权，但顺利维护了自己的权益。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2: 苗绣工坊也正式升级成苗绣工厂。
3: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1: 苗绣的路他越走越宽，可在感情上，他被安排了一场相亲。
3: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带着安福父母的心答应了。你放心，我去。
1: 秦浩知道了月亮要去相亲，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家里闷着。这一集的故事就从马秦浩自己的相亲开始。
0: 哎呀！
4: 这天，父母请了红娘上门，要给秦浩介绍对象。
0: 秦浩，你明天有没有空啊？
4: 有空，
5: 有空，
4: 没空？
5: 有空，
4: 没空，真没空。
0: 有空，
4: 刘姨，这样的，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是不是？你们聊啊，我先回房间了。
0: 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
1: 秦浩不打算见。
0: 干脆躲到了里屋。可红娘无意中说了一句：“就滚月亮这种情况呀，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他就是我的一块心病。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他就是那个性格，知道吗？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李金宝也是夜郎村的，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做事一根筋，特别的执着。哦，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哎，就看上滚月亮了。哦。
4: 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再见一面。哎，
0: 你说奇了怪了吧？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二面，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你说这事巧不巧吧？啊，
4: 所以我今天挺高兴的。
1: 秦浩猛地冲出了屋，他一把抢过红娘手里的照片，连连夸赞：“
4: 哎呦，哎呀，好看啊！太好看了，这姑娘。”
1: 老麻都愣住了。 秦浩把见面地点定在了村口那座新开的帐篷酒店，他囫囵里卖的什么药，只有他自己知道。
4: 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再接上月亮，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我们就在那儿见面。
0: 想得太周到了，太好了！
6: 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
1: 好嘞，
6: 开着稳稳的。
1: 成功，太好了，太好了！不见不散啊！
4: 哎，不见不散。
1: 秦浩那边再打自己的算盘，吴艾草这边却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自从和媳妇吵架离开家，吴艾草憋了好几天的气，被马秦浩带去散心。
6: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 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你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4: 这是爱情的味道，
1: 你
6: 够了啊！太酸了，我受不了。
1: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
6: 我要回家，我要给凤碧做饭去。
1: 尽管吴艾草仍在担心媳妇看不起他，龙凤碧回家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满满一桌饭菜。

0: 喜欢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今天想起来做饭了啊？我早就该做了，媳妇儿，我对不起。就这？对不起，媳妇儿，我就这。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啊？
0: 酒呢？
1: 我去拿，等一会儿啊。
0: 龙凤壁不是看不起他，他是心疼吴艾草养牛辛苦，但没想到吴艾草还是想吃这份苦。我还是想着再养牛。
1: 你还想再养牛？
0: 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1: 执拗。本以为媳妇生气了的吴艾草一抬手机，却发现了一笔不小的转账。收到没？嗯。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
0: 买啥？
1: 你说买啥？
0: 买菜。
1: 买牛。哎，
0: 老婆，你太好了！我谢谢你，老婆，你太好了。
1: 累死我了。两个人的冷战在这一张餐桌上化了。
2: 也不是说咱就是说你回来什么都能干成，他也有压力。
3: 对，他肯定是压力，肯定是有。对，
2: 也有创业的艰辛。
3: 对，
2: 在剧里也展现了嘛，有养牛这么着钱呢。
1: 杜艾草，
0: 你是吴艾草，
1: 对，
0: 这是您拍的第一部农村题材作品。
2: 对，
0: 将来通过这个角色能够感受到什么？
2: 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女性的力量，就龙凤壁确实是我一直在强调，就她真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的女性。然后关键是她特别享受，就是家庭和生活，那个家庭和工作中能平衡很好的样子。她特别享受这种。
3: 对。
2: 金峰老师说的两手抓，在龙凤壁身上全是真的。吴艾草爱牛如命，年纪不小，但
0: 心，靠的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媳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请到发小麻青蒿来帮忙。
1: 哎，我问你啊，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
2: 刘江河。
1: 哦，老油哥啊，
2: 他养的牛确实是好，油光水滑，都说卖得好。
1: 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
2: 我干嘛要去找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1: 不是，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
2: 马青浩，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0: 从前吴艾草不好意思和人家请教，总觉得自己是畜牧专业的学生，怎么还养不过村里的土专家？但这点心思最终还是被自己对媳妇要养好牛的保证打败了。
3: 你慢一点。嗯，
2: 我不能慢了，我得赶上老油哥放牛的时间，我去跟他学习去。
3: 老油哥那油江河啊，
2: 嗯，
3: 他那脾气你能跟他说说话？
2: 他脾气臭臭他的，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
3: 放那边我收拾。
0: 他变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忙着去给老油干活学技术。
2: 我走了，媳妇儿，拜拜。
0: 吴艾草的日子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
4: 哎，哥，来，甜甜，你站这儿，你上这儿来站着。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0: 而月亮这边，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早上，月亮在村口等红娘来接，他心里本不情愿。但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还是答应了这次相亲。
5: 哎，上车呀，走啊！
0: 红娘到了，不料车窗一开，麻青蒿竟坐在驾驶座上。
5: 走啊，愣着干啥？上车啊！
4: 啊！
0: 月亮愣住了，在红娘催促下，他只能硬着头皮坐进去。
3: 哎，停停停！
4: 哎，燕子姐，
3: 月亮，
4: 哎，
3: 你坐那样嘛？
4: 哦，有点事儿。
3: 哦。
0: 这一幕恰好被村里的大喇叭田燕子看见。
6: 哎，燕子姐，
3: 青蒿，
0: 刻在村里的群中宣传，群里也随之炸开了锅。
6: 喂喂，有情况有情况啊，出大事儿了，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0: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悬崖村的每一个角落。帐篷酒店的天台上，李金宝和雷甜甜正在等候。
1: 美，来着啊，一二三。
0: 李金宝和雷甜甜本是旧识，两人耐心等着见面。没想到刘彩娥同时带来了麻青蒿和滚月亮，好好的两场相亲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四方情报交流会。
7: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月亮啊，
0: 麻青蒿忙着向雷甜甜打探李金宝的底细。
1: 金宝熟吗？
8: 熟啊，咋个了？
1: 他家有几层楼了？
8: 四层。
1: 那有几辆车呢？
8: 算上货车得有七八辆吧。
1: 他家到底有多少钱？
8: 你问这个干啥？哦，
1: 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
0: 李金宝则拐弯抹角打听滚月亮与麻青蒿的关系。
9: 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
10: 金宝大哥，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
9: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我这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改行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坚持到底才有我花椒大王。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你千万别有压力，我的问题。别有压力，坚持。
0: 面对执着的李金宝，月亮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而另一边，滚昌璞听说了月亮和青蒿的事。
11: 梁书记，
6: 你晓得不？啊，你们家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1: 不可能，你看错了。
6: 哎呀，我亲眼所见。
11: 怎么可能嘛？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6: 哎呀，我就是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所以啊，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青蒿的车。
11: 啊，燕子姐，你看错了啊！来，我有事先走了。
6: 看错呢，你回去问你妹。
0: 气急败坏的他连忙把妹妹叫回了家，却没想到麻青蒿也跟着回来了。
11: 哎，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1: 我很冷静啊，
11: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你答应我你别动手。
1: 动什么手？我知道动手了，真是
11: 控制一点啊。
1: 哎，你放心。
10: 哥啊，
1: 没事吧？
10: 没事儿。
0: 这一拳带着怨愤，激得麻青蒿和他打了起来。
12: 你有病啊！
13: 你放开我！
12: 你来什么呀你？
13: 麻青蒿，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敢惦记月亮，我掐把你的脑壳。这些年来，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了，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
12: 我对月亮做什么了？他们要传的就乱七八糟，我有什么办法？
13: 麻青蒿，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的。
12: 你他不要脸。哎，
13: 不是你干嘛呀？你又干什么？月亮妈，你哥。
14: 哥，
13: 放开我。
14: 哥，为了村里人谁死
12: 不值得。你过来，
13: 你放开我，
12: 放开我，
13: 放。
15: 麻青蒿，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但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
0: 但正是这一架，让麻青蒿懂了当年自己走后滚月亮有多委屈。
16: 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17: 月亮在村里。一早那天，我要是长浦，我弄死你。
18: 那个李金宝咋样？
10: 人他是本分，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

0: 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1: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哎呀，我晓得。
2: 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月亮的话让滚长普懂了，自己家的妹子还是没能忘掉他的儿时伙伴。他叫上吴艾草和凤碧，决心推一把自己的妹妹和好兄弟，几人约定像小时候那样进山去采蜂蜜。山里头，秦昊正操纵无人机追踪蜂群。 月亮凑近屏幕看得入神，两人肩并着肩，呼吸近得几乎能听见彼此心跳。随后，大家进山寻找蜂巢，途经一处陡峭石壁，秦昊先爬了上去。
3: 哎，能上去吗？艾草，
4: 啊，
3: 人梯。
4: 挺灵巧，啊！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上来，
5: 女孩先上，女孩先上，可以吗？这样，
6: 慢点，小心点啊，不好一点，哎，你。 那个墙壁这一块，你要对，你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小心点，哎，小心啊，离边上远点，太危险。哎，到这儿，到这儿，哎，到这儿，你摆着，到这儿。
2: 秦昊拉着月亮的手，迟迟不肯松开。相亲闹剧收场了，可家里还有一场仗没打完。因为盘算着儿子的婚事，老妈再也没提过让儿子回城，可他心里。
7: 却没放下过这件事。
8: 叔，是，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嗯，
9: 喝什么喜酒？
8: 你们家秦昊跟月亮？
9: 怎么了？
8: 哎，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
7: 哎哎。 哎，叔，我手机。哎，叔，
2: 看见月亮和秦昊甜蜜的样子，老妈的火蹭的就上来了。
7: 慢点，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儿？

0: 什么呀？
1: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2: 他嘴上骂，一个劲儿让儿子删视频，心里却也苦得很。他和月亮的父亲老滚本来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因为当年儿子不辞而别，不仅伤了月亮的心，还让他俩势如水火，一见面就闹脾气。
0: 老滚，你想哪样？
3: 老妈，你想哪样？
0: 闪开！
3: 你闪开！
2: 月亮是不错，可儿子现在想回头，就像他如今坚持要回家创业一样，哪有那么容易？他天天和儿子斗脾气，何尝不是为了孩子少累一点？老妈的心事没人看得出来，都在夕阳下的河边吐给了自己的妹夫听。
4: 哥，
0: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

0: 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1: 啊，没，知道知道。嗯，
0: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
1: 嗯，
0: 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呐！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啊？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2: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3: 这几天和儿子相处，老麻没松口，可他的心已经开始软了。而在访谈现场，饰演老麻的杜源则吐露了这个角色背后的更多秘密。
0: 这个戏我是跟我儿子斗嘴，其实我普通话还可以，但是我是东北人。有一天导演跟我说，就那你这个别的都没问题，就你有时候吧，蹭东北话吧，就很明显。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演着演着，反正就忘了。完了第二天来，给了我一张纸，就是有这场戏。加几句话，我拿过来一看，我现在他编的啊，应该说做儿子，说你在城里头干得那么好，当爹的特别为你高兴。你当时你爷爷也跟我说过这种话，说儿子，你从贵州跑到东北去打工那么多年，
4: 我天哪，太厉害了！
0: 啊，你看吧，他说你爷爷也说，你看你从贵州走出大山。跑到大东北，完了我就明白了，让我介绍一下我前世，你知道吗？就是在东北混了好几年，染上了些东北话，就他就帮我解决了吗？
4: 好棒
0: 啊！你看，其实一两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背景，就他为什么他家有东北味儿，哎，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杜源老师说的这场戏让马永兵这个人物一下子就立住了，一个在东北打过工的老农民一张嘴就有故事。
0: 我和你妈不用你收着。
5: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0: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怎么办呢？
5: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3: 而他对儿子的那份别扭的爱，也在这场拉锯里一点一点露了出来。
5: 这是
0: 村主。
3: 如今，无艾草终于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窗户纸虽然没有彻底捅破，但采蜜视频走红后，两个人的关系悄悄近了一步。悬崖村的春天正在一点一点回暖，乌蒙深处的故事仍在一页一页翻开。下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乌蒙深处。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质品牌正大饲料。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3: 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5: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3: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5: 是，
6: 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径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3: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5: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6: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3: 行了，
6: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3: 你怎么老扒拉我干什么呀？
6: 我就是生气，
5: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3: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6: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于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0: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话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4: 哎、哦，是甜的。
2: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0: 展示一个神韵。
2: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云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3: 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2: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比较冷，
1: 对，
0: 今天完成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风和大一分啊，在上面属于高处。

0: 掌声，我觉着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去。

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哦，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
2: 啊，
1: 你感受感受，
3: 你转一下试试。
2: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
1: 哎呀，哎，
2: 哎，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让按摩棒缠身了的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3: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1: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0: 就晃晃起来，
1: 就晃腰这样、啊、是吧？
3: 对对对对。
2: 来，三二一，走走，
3: 漂亮漂亮。
1: 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女生这有点费劲。
0: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1: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1: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2: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5: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1: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2: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5个人，
1: 5对1。
3: 开始。
2: 哎呀，
3: 哎呀，不错。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1: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6: 脚丫子73个。
1: 姐，你转多少圈啊？
2: 岔气儿了，
1: 忘数了。后边这姐姐您转多少？
7: 我又没站起来，也就15个。
3: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4: 反而倒好转了。
1: 哦，倒立着转
3: 啊，对。

0: 不容易，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1: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2: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1: 就怎么感觉跟那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0: 对呀、啊啊，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2: 如假包换。
1: 哎呦，
3: 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0: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1: 怎么回事啊？
2: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3: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2: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3: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2: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1: 轻功。
3: 哦，
1: 纸杯呀、啊。
3: 对呀、啊。
1: 踩上不塌不瘪。
3: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1: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3: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1: 好，啊，这回呢是反方向走的。
3: 哎呀，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1: 这杯子可能有问题
3: 啊，
1: 肯定特制的杯子。
0: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4: 是纸杯。
1: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0: 对对对对，
1: 行不行？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您请啊，
0: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1: 光你别慢点慢点，
0: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你看这。

0: 哎呀！
1: 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2: 这个还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1: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3: 谢谢。
1: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3: 对呀，纸上飞仙，
1: 没说杯上飞仙呢。
4: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0: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哦，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纸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5: 这就叫轻功。
0: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
3: 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0: 这一下最难。哇！
1: 还要站到鸡蛋上。
3: 对。
0: 天哪！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3: 掌声鼓励一下。
4: 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哇，
0: 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4: 上面放着气球，嗯，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嗯，
3: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6: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0: 最佳位置是哪儿？
3: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看你老清楚了。
4: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1: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4: 你就接着了我了，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吗？
0: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1: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被踩的不是你。
3: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
5: 气球，玻璃，
1: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0: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昌莲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5: 啊，非常的惊险。哎，今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儿，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相信我，金姐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哇！
1: 哎，你别喊行吗？
0: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吹爆气球。
3: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是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哇
0: 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
1: 哇，哎呀
0: 他，哎呀，
1: 别整这动静了。
3: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了，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0: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

0: 来，关键是下马，我可以出来了吗？我不行不行不行。
1: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哇，
0: 金杰哥，你看看这个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1: 听听声音。
0: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
1: 非常精彩。
0: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张连，
1: 谢谢。
2: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3: 我有新订单了。
4: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5: 哇，
3: 站立在自行车上，哇，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哇哇哇哇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哇，车把翻转360。
4: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3: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4: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是，
3: 对呀，啊，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哇哇哇哇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1: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哈。
3: 粮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
4: 哟，哎，这个小车好可爱呀！
3: 哎，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3: 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0: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6: 好，
0: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4: 对，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
1: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4: 来，你明白了，来，
3: 你明白你了，
4: 你都来明白了，来。

0: 明白了。
1: 哎，对，白鸽姐
0: 更瘦一点。
2: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
0: 上去，上，轻点抓我，呀，抓着肉了，
3: 抓着肉了。
1: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4: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5: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就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三米多高。
1: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吗？
5: 好，
1: 没问题啊，
5: 没问题。
1: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

0: 要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那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2: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位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这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嘉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哥哥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有请家俊。
4: 欢迎。
1: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啊、你以为呀，
4: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2个帅哥了，现在
5: 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3: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家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5: 外号叫什么？
3: 冠军收割机。
1: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此处得来点掌声。
5: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4: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0: 哎。
1: 这么弹跳力。
0: 帅啊帅帅帅帅帅。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悠悠的？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山？
1: 六七个差不多。
0: 哦，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三二一。哇，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2: 哎嗨，这个简单。
0: 来试试。
3: 三二一。
0: 咱们进阶一下，来。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绳先抻直，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
4: 左
1: 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左手伸左腿底下。
3: 你这一教，我都不知道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4: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吗？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2: 明白了，
1: 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有，
1: 右手头头的有画过来，甩打开，
2: 哦，嗨，明白了，
5: 明白了，
1: 喂，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哎，
2: 都缠上了吗？
6: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1: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6: 嘎嘎蹦呗。
1: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6: 行。哎呀，我的妈呀！
4: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0: 好，过来了，过去了。刚才呀，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1: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八级。
0: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八级动作行吗？
1: 好，
0: 来。哎呀！
1: 我想挑战一下，在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飞，
1: 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啊！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哟，我下巴能托千斤力。

0: 彩，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1: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0: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人是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几个？五个球。

0: 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哎呦，哎呦，
1: 哎
0: 呦，
1: 漂亮漂亮，刚刚确实打中了 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疯如果有能耐再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

0: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1: 宋辉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0: 真厉害厉害！
1: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0: 是的，
1: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0: 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好，我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三岁玩刀，五岁玩勺，八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没？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
3: 哎，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哎，你看咱的大哥，你看
0: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2: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4: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4: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刀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
2: 镇住了！哎
1: 哎哎哎，你看看，三二一，开始！
2: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1: 我们大厨呢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好，黄瓜切完了。
5: 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看看我们咋切呢？哇，
1: 这招式太厉害了！
2: 哎，闭眼
1: 切，哇，这容易切到手啊！
2: 哎，发现没？他闭着眼睛切的速度更快了。
1: 是。
2: 哎呦！哇，
1: 这是完全的自信。行，曹大厨已经切完了，虾包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2: 这没分出伯仲啊。
1: 来，曹大厨您先休息，谢谢。
2: 谢谢。
1: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0: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1: 好。来，喂。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0: 高难度的闭眼切。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了灰指甲。
1: 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科栏目。
1: 有风，
3: 这风大了！哎，
2: 哇，断了！
3: 不行，风太大了，你等会儿。

0: 自古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呀、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3: 锅舞飞勺。
0: 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土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儿出来了，哇。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啊，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呢，一点没出来。

0: 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得太好了哈！
2: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2: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2: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3: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
0: 嗯，
3: 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得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3: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3: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叫栗馍。
0: 哦，
3: 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
0: 您给大伙儿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4: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5: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六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1: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栗馍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从江南水乡来到祖国西北边陲，
1: 干啥？咳痰咳出来里面血了，我们家属亲戚都劝你，就是你别搞了。
0: 从无到有，打造出一个驼奶产业。
1: 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今天看，我放弃了好多，但是我得到了更多。
0: 今天为您讲述一位浙江企业家帮助新疆牧民增收致富的感人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哦，阿公好，加个十万。好，加个十，加个十。这个楼都挺大的，
3: 我的车子好，车子好，
1: 吃的好是吧？
3: 你该你来的时候那么大是没有了噻，三千个木器全部吃完了，
1: 全部吃完了是吧？
3: 四个月吃完了。
0: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福海县的大漠深处，一家家养殖骆驼的牧民们每天忙着给骆驼挤奶，给当地的驼奶加工企业提供奶源。
4: 老旅客来了是吧？
3: 我在那。
1: 以前我们牧民挤呢，就是站在旁边，用手工那么挤的。那么骆驼数量多起来了以后呢，太累了，太苦了，所以我们经过了大半年的研究，做成了一个小型的骆驼专用的挤奶器，然后把这劳动强度降低了，生产力解放了。
0: 机械化的挤奶设备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为牧民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牧民家的这台小型骆驼挤奶器就是眼前的这位老人提供的，他叫陈刚良，是当地一家驼奶加工企业的创始人。
1: 这里最多的人 一年能够赚个300多万了，最差的都是20-30万一家。
5: 一个小工厂吧，
1: 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公司还赚不了那么多钱。
0: 巴赫提努利比坎跟丈夫阿尔棍阿勒甫从2011年就开始养骆驼了，如今他家已经有了300多峰骆驼。
6: 一天总共能挤多少奶？
7: 150多公斤奶。
6: 一天150公斤。
0: 按照

0: 公司每千克30元的收购价，巴赫提努利比坎家卖驼奶每天就有4500元的收入。
1: 现在两口子忙不过来，要
2: 忙不过来，雇了两家人。
1: 啊，雇人是怎么雇啊？
2: 一家是10000块钱一个月。
1: 一家10000块钱，两口子来
2: 进来，
1: 一个月10000块钱。
2: 现在他们的收入也高了呀，现在。
0: 面对每年上百万元的收入，42岁的巴赫提努利比坎难掩自己心中的喜悦。
2: 我们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现在车也买上了，在县城楼房也买上了。
1: 哦，对。
2: 就我们买了个别墅嘛，190多平方的，今年准备装修。到现在我们都晚上都睡不着觉，一年次高兴得很。
0: 在福海县的另外一处骆驼养殖地，牧民哈纳提马木提家2024年新增了不少小骆驼，他正忙着给自家刚刚产崽的骆驼妈妈们喂草。车刚一停稳，这些骆驼妈妈们就毫不客气地一拥而上。哈纳提马木提对这些骆驼妈妈和小骆驼照顾有加。
1: 这出生多久啊？
3: 几个月？10天了。
1: 十天的样子。
3: 十天到一个月。
1: 那小骆驼挺可爱的啊。今年产了多少个？
3: 25个。
1: 每年都产这样多吗？
3: 去年小，今年更多。
1: 哦，去年少，今年多。
0: 从2019年开始养骆驼。哈纳提马木提家现在养了100多峰骆驼，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很快他家挤奶的骆驼就会达到50峰左右。哈纳提马木提对增加收入心中充满了期待。如今仅在新疆福海县，养骆驼的牧民就已经达到了420多户。
1: 现在养了多少头骆驼啊？
4: 100多头。
1: 100多头、能产多少奶？现在一天
4: 100公斤。
1: 对生活满意吗？现在
5: 满意满意。
6: 我们原来放牛放羊嘛，那时候现在放了多少？
1: 之前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生活。
6: 没有啥。
0: 这些世代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怎么也没想到，曾经作为交通工具的骆驼，如今却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更改变了他们世代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而这变化要归功于陈刚良，这位从浙江远道而来的创业者。
7: 这个站不住
8: 啊，
7: 这风在新疆是不是比较正常呀？
8: 正常呀，
7: 经常这样。
8: 哎呀，大的时候你根本站都站不住，要那么走。
9: 今天暴最大，这8级，
8: 啊，房子都吹来了。
0: 2024年已经66岁，对新疆的驼奶产业一腔热情的陈刚良，47岁之前不仅对新疆不太了解，与有着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更是毫无瓜葛。
8: 嘉兴那个地方就是以水乡为主，到处都是河。后来高考恢复，然后上了浙江农大，学了遗传专业。
0: 10多年前，陈刚良还在浙江省嘉兴市从事奶牛养殖行业，如今为何来到新疆大漠深处与骆驼结下不解之缘？这事儿还得从10多年前陈刚良在国外的一次旅游经历说起。
8: 说当时我们在迪拜，就是在沙漠上，我看到了这个骆驼。迪拜的温度，夏季这个气温度要达到50度，这个沙漠地温要达到85度左右，但这个骆驼呢还跑得很快，我们人已经气喘吁吁了，那觉得这个动物特别神奇。
0: 随后陈刚良花了1年的时间，对国内外的骆驼产业进行了考察。
8: 去 穷的地方，非洲就把骆驼肉啊就能够当一个食品。
0: 但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陈刚良发现哈萨克牧民历史上就有用驼奶治病的传统。
8: 从民间了解到这个骆驼奶啊能治病，
0: 发现商机的陈刚良动心了。2006年，年近半百的他不顾家人和朋友们的反对，只身从江南水乡来到祖国西北边陲，开启了他的另外一种人生。
8: 对我来说，财务已经自由了，你说钱有啥用？能够为这个产业做点事情，能够让老百姓从此以后通过卖驼奶能致富，真正脱贫，过着美好的生活，那是多伟大的事情啊！
0: 抱着这样的理想和信念，陈刚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开发驼奶的工作当中。
8: 一开始研究骆驼，我住在牧民家里一个多月，有时候住在驼圈儿。人家好多人都说，哎，那个浙江人已经疯掉了，已经变疯子了。他说怎么逮得住，我们都逮不住。
0: 同时，陈刚良也感受到了与江南完全不同的气候给自己带来的困扰。
8: 我第一次过来，我看到就是个羊毛衫的吧，放在柜子里面干，我觉得很神奇，干爽。但哪知道第二天嘴巴都裂缝了，磕痰磕出来里面血了，还以为是个肺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南方人过来，一下子真的适应不了。
0: 然而跟严酷的气候环境相比，在生产上陈刚良遇到的挑战更大。
8: 南方是奶牛场，它是规范为挤奶，那边有电，它可以制冷，而且有的甚至这个奶牛场就在隔壁。但是这里最远的地方要相差500多公里，你硬到这里都要10个小时了，所以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
0: 要想长距离运输并保证驼奶的质量，刚挤出来的驼奶必须得马上降温。
8: 那后来我们就想，就是给他搞冰箱，冰箱有解决电源问题，没电，那就再用太阳能，让它挤下来的奶都控制在10度以下。
0: 通过这样的方式，从牧民手中把合格的驼奶收上来以后，加工过程中如何延长保鲜期，仍然是陈刚良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8: 这如果是按照鲜奶的做法，那保质期只有7天，那当时交通还不是很方便，你发到那边都5、6天了的，所以你这个产品成不了商品。
0: 经过全面检测，陈刚良发现导致驼奶快速变质的物质叫芽孢，用135摄氏度的高温持续15分钟可以杀死芽孢，但这样同样也就杀死了驼奶中的一些抗体和活性物质。
8: 如果我们把抗体保留不了，这个驼奶有意义吧？不是跟牛奶一样了吗？无非就蛋白搞个20-30%，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为了清除芽孢，陈刚良带领团队尝试了各种办法。
8: 当时我们收了奶，做一批倒一批，因为你把芽孢去不了，它过几天又坏了呀。应该有500多吨奶就在搞实验上搞的，那500多吨奶也了不得呀，好几百万人。
0: 2009年，在一次开车去乌鲁木齐请教专家的路上，陈刚良遭遇了车祸。
8: 老天爷也保佑我，最后翻了车了以后，虽然一个肋骨断了，但其他损伤都没有。
0: 只休息了2天，陈刚良就跟没事儿一样又投入了研究。对于陈刚良的执着，很多人不理解。
8: 我们家属亲戚都劝你，就是你别搞了，亏掉点就回家吧。好，浙江还有企业，技术还能当老板，又没关系的吧？你说我住在这里的吧，对你要也好， 对家里老伴也好，我是欠他们，他们也需要陪伴，但是呢

0: 两边闲着，我能舍弃一个小家，小家两三个人、三四个人，这里是两三万的人，那的比例是一万倍啊，所以我觉得值得呀。
1: 执拗的陈刚良并没有放弃。
0: 如果不搞，我们前功尽弃。啊，美好的理想、美好的愿望，都化成泡影。如果我们坚持一下，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咬着牙坚持，一直要搞到走投无路的，啊，搞到我没钱了，搞到我没精力了，没命了，那没办法。我相信坚持一定会成功。
1: 18年来，陈刚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新疆度过的。
0: 你看，我就住在办公室前面办公，后面睡觉。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5个月的努力，经历了104次的实验，陈刚良最后用物理的办法，通过滤网清除了芽孢，成功将不超过1周的脱奶保鲜期延长到了6个月。
0: 7、8个人都抱在一起，激动的了不得，对吧？就把根本问题解决了。
1: 随后，陈刚良带领团队规范挤奶流程，设立冷链运输系统，同时又建起了以专卖店为主的全国销售网络，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带动脱奶产业发展了起来。
0: 现在我们带动了附近5600户脱贫致富啊，我们现在有2800多个专卖店，解决了就业超过3000。
1: 为了进一步扩大产能，带动更多的牧民过上幸福的生活，陈刚良又投资建设了骆驼现代产业园。目前驼奶加工车间的施工已进入关键时期，陈刚良来工地了解进展情况。
2: 现在装这块区域了，这块是那个灌装间嘛。
1: 现代化的乳品车间将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数字化控制技术，建成后可以大大提高产能。陈刚良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待。
0: 估计在6月份试产，我们生产能力是每小时加工驼奶10吨。
1: 眼下新的乳品车间马上就要投产了，为了给新车间投产寻求人才方面的支持，陈刚良决定回一趟家乡浙江省嘉兴市，首先来到自己一手打造的奶牛场。
0: 你也从事这个行业了是吧？
2: 啊，
0: 挺好挺好。
2: 养牛的地方跟其他个地方不一样的。
1: 当年建设的奶牛场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陈旧，但因为采取了严格的环保措施，即便在环保要求极高的浙江，仍然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0: 我们这里就是把那个废水对吧，通过处理以后变成有用的水。
2: 是的，这个水相当干净，天晴的时候小朋友都在这里戏水。
0: 浙江这方面还是领先一步。
1: 大学毕业的陈刚良在嘉兴市农科院工作了10多年之后，就辞职下海做起了生意。靠着独特的眼光和当年经商的大好时机，陈刚良做服装纺织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所以在那几年呢，也赚了一些钱，按照现在的语言说已经财务自由了。但是在赚钱的过程中想想觉得很鸡血的，你毕竟是个商人，觉得以前好不容易考个大学学个农业，学费有用吗？是吧？啊，
1: 不甘心丢弃专业的陈刚良，于是和几个朋友合伙经营起了一家奶牛场。彼时家乡正在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陈刚良在养殖奶牛的同时花大力气处理粪污污染，整治环境，取得了较好的经验。
0: 吃了以后呢，生态跟经济怎么和谐发展，浙江搞了好多事情，典型的点带动面，经济发展了，生态变好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经验很好。
1: 在浙江老家寻访对接了技术人员后，陈刚良就匆匆赶回新疆，那里还有一件他十分牵挂的事情等着他去处理。

是三个乡镇的交界处嘛。如果搞成功了，把沙漠变成绿地，所以沙漠也是金山银山。

0: 途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各种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展现新业态，分享新成果，增强新动力，引领新发展。中国畜牧业大型综合类专业展会，5月18，我们成都见。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4月底的新疆福海县，天气乍暖还寒。刚从浙江老家返回新疆的陈刚良，一大早就乘车赶往200千米外的吉木乃县，那里正在建设一座万驼园。
2: 它是三个乡镇的交界处嘛，如果搞成功了，三个乡镇2000多名牧民能解决就业问题了，能够真正的就是脱贫以后不返贫，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1: 2019年，陈刚良和当地政府合作启动吉木乃万驼园建设，希望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把发展产业和生态建设统筹规划，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造一个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典范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新疆地区的驼奶产业。
2: 今年准备这个草种多少啊？
3: 我们这边三个地种大概是2000亩地，然后剩下的那边可能要种2万亩，2万到3万亩。
2: 草开始长出来了啊！
4: 可以了
2: 。这多少距离有？
4: 18，是我们调的18，但是有断行
2: 啊，
4: 因为是硬播行情嘛。
2: 对，
4: 其实硬播行情
5: 走进去，
2: 还这样。
1: 5年时间，陈刚良先后购买了107台大型喷灌机。利用政府的引水工程，采用喷灌加硬播草籽的办法，在这里已经改造了7万多亩的荒漠草场，
4: 面积大得很。对，我们这最北边就到那个沙窝子边上了，
5: 10公里。
4: 你这样子看着感觉距离短，但是你跑起来可是长，
2: 跑起来很远了。
4: 老师，你们时间不太好，你要在晚上一个月，过来看看那个，就到5月中旬，
6: 超级长时间了。
5: 黄皮。
1: 陈刚良还在草场边上修建圈舍，邀请牧民过来养骆驼。
2: 夫妻两个一家子来养骆驼，公司发工资，然后呢有效益分红。我们1期2期的牧民，一年夫妻两个收入已经超过10万了。
4: 我这个趟的成活率几乎是100%，
2: 几乎100%是吧？
4: 就是两个难产死掉的，因为下来的就死胎，要生下来我全弄活了。
2: 嗯，
4: 只要出生是活的，全活了。
2: 那你这个经验好好的，要传授传授的。
1: 看到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圈舍里的大小骆驼都生长良好，陈刚良感觉安心了许多。
2: 一开始困难很多，要解决什么问题？水的问题，要10多20公里把水引过来。第二个事情，牧民那边他从养牛开始，你要转变了他来养骆驼，让他接受这个东西。第三个事情，这一片沙漠挺麻烦，他风一来你种的草就又吹掉了，那就需要做好多工作了啊。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5年的坚持，陈刚良的努力终于又开出了希望之花。
2: 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改善生态，我们把沙漠变成绿地，所以沙漠也是金山银山。后面我们的信心更大，我们接下来还有37万亩，要同样的方式去改变它。我们浙江也是用示范村来带动全面的美丽乡村，所以现在我就把浙江的经验传到新疆，尽我自己微薄之力，也打造几个典型。
1: 夜幕降临，附近的牧民邀请陈刚良去家里做客。
2: 这冬假。

0: 钱越来越多，以后儿孙满堂，哦，越来越好。
1: 为了迎接陈刚良的到来，好客的主人早早就准备好了哈萨克美食。
2: 这个好吃啊，
3: 吃不了，
4: 不了。
5: 高丽啊。
1: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女主人一时兴起跳起了哈萨克舞蹈。
0: 好。
1: 清晨走出帐篷的陈刚良又迎来了他来到新疆后新的一天，眺望着远处的朝霞，内心无比感慨。
0: 我回想在新疆曾经痛苦过，艰苦过，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过，今天看我放弃了好多，但是我得到了更多。我将会继续努力，把我毕生的经历我要献给边疆地区，让边疆更稳定，让边疆的老百姓更富裕更幸福。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机。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整那没用的，赛场上见。
1: 田野是最广阔的赛场，在这里，甜蜜的红薯，活力十足的乡村足球，红红火火的山楂，地地道道的厨艺和英姿飒爽的民间武术，这一系列传统元素碰撞天马行空的创意比拼，一场前所未有的田野运动会就此拉开帷幕。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河北邯郸，一场关于红薯的趣味运动会即将开场。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盛产红薯，为了探索红薯加文旅新模式，当地突破传统，在线下趣味运动会的基础上增加了全新的线上人气挑战赛。然而面对线上挑战，选手们都是头一回，在准备阶段就已经状况百出。
2: 韩家渡冬季庄，河北省要出了
3: 出来了。
1: 首先登场的是才艺哥李福禄，他在传统快板书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然而还没有说到红薯那段词儿就已经卡壳了。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二号选手。
4: 在这干啥嘞？
5: 做那个红薯蛋糕。没有嘞，吃的口感
4: 不好吃呀。
1: 李慧芬、李慧芳姐妹俩把传统面粉制作的蛋糕改造成了红薯蛋糕，然而效果并不理想。下面有请三号选手。
6: 朋友们，现在咱们这个淀粉已经碾碎了，现在咱们开始下一步打糊。
1: 郑宪光是一个红薯种植能手，第一次挑战制作红薯粉条却让他伤透脑筋，
6: 感觉有点失败。然后这会咱们先不补了，我看一下咋失败了。
1: 很快就到了线上正式比赛当天，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爬滚打，选手们最终能否在各自的直播间脱颖而出？
2: 又能蒸又能煮还能烤着卖红薯，搞活市场全靠它，好不好？
1: 这一次李福禄的快板书行云流水，大获成功。那么姐妹俩的红薯蛋糕是否有进步呢？
5: 特别的软香，水分还足，吃起来特别的好吃。
7: 红薯蛋糕挑战成功。
1: 与此同时，在老师傅的帮助下，郑宪光经过和面、烫面、揉面、漏粉，成功做出了筋道软糯的手工红薯粉。新媒体竞赛线上人气比拼结束，李福禄的红薯快板书惊艳全场，获得第一名，为队友赢得50个赞。紧接着线下运动会火热开赛，
8: 我们的队名是什么？
9: 勇往直前红薯队。
10: 我们的队名是
11: 不怕困难白薯队。
12: 我们的队名是什么？
13: 谁与争锋黄薯队。
1: 首先进行第一轮比赛，蒙眼猜红薯。本次比赛颠覆了传统的视觉辨认方式，全凭味觉挑战，这也正是创新之处，目的是让选手们更深入地感受不同品种红薯的独特风味。首先请选手们品尝第一道菜，这是红心红薯西瓜红，皮薄无丝，香甜软糯，但是仅仅依靠口感，选手们能够判断出品种吗？恭喜白薯队和黄薯队各得一分。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二道菜。
14: 都上去，都给他走。
1: 第二道菜黄心红薯，也就是烟薯二五，甜度更高，口感油糯，是烤红薯的首选。这次选手们还能答对吗？ 对于黄鼠队在本轮比赛中有犯规的嫌疑，恭喜黄鼠队得一分。
3: 这是要对你过来
14: 的，定出来一部分的。
1: 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三道菜品。这是用白心红薯制作的红薯粥，也就是商薯十九，淀粉含量高，非常适合蒸煮。
3: 都对了。
1: 本轮蒙眼猜红薯环节，恭喜黄薯队获胜。下面进行属地接力赛，目标是搬运完60斤红薯。我们在形式上沿用了传统接力模式，但创新了随机抽取道具的环节，目的是通过团队竞技考验默契程度。首先有请红薯队，
15: 预备，

0: 跑，快跑！
1: 掉了一个。
2: 红薯队比赛结束，用时5分53秒，成绩优异。接下来有请白薯队。
3: 你都站在好多队了，
2: 虽然白薯队成员年纪偏大，却干劲儿十足。
0: 抓到了！
3: 最后一回，
2: 最终白薯队用时6分15秒，掌声鼓励。前两支队伍比赛结束，最后有请黄薯队。啊呀！比赛结束，黄薯队最终用时5分26秒，恭喜黄薯队。目前黄薯队处于领先位置，接下来是红薯一箩筐。本轮环节需要队员们利用扁担和箩筐这两种传统农具，将100斤红薯运送到指定位置，率先完成的队伍获胜。然而红薯生长在松软的沙土地，对很多第一次尝试的选手来说是一种考验，找到合适的发力点才能走得又稳又快。白薯队在这一环节好像毫不费力，率先完成本轮比赛。红薯一箩筐比赛结束，恭喜白薯队获得第一名。最后一项比拼，巧挖红薯。传统农具与创新道具的结合，不仅考验技巧，更考验选手们随机应变、高效利用工具的能力。白薯队抽到了铁锹，正见光的黄薯队竟然抽到了一把勺子。
4: 太专业了，

0: 开动脑子，通过观察土垄的高低，凭经验寻找大个头黄鼠的位置，再精准打击。
1: 为啥是我中了？
2: 成了，成了，还
3: 加油，加油，加油！
0: 与黄鼠队的方式不同，红鼠队打算以速度取胜。
1: 不是不是，你那个管你胖子都笑。
2: 你来打呀！
1: 招手逃跑。
4: 我招啥发挥？
0: 尽管比赛意外频出，但还是来到了最终的称重环节。
5: 上吧，
6: 8.9。
0: 恭喜红薯队获得第一名。最终结合线上得分，白薯队以173的优势斩获冠军，队员每人奖励鲜红薯100斤。
1: 我们的红薯跳不跳？
7: 跳！
1: 开心不开心？
7: 开心！
1: 高兴不高兴？
7: 高兴！
1: 欢呼吧！
8: 淘汰50%。
0: 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关于梦想的奋力一搏。
9: 孟涵，给一脚，给一脚，孟涵。
0: 一个足球能否承载孩子们冲出乡村、看见世界的渴望？
10: 我想去北京踢比赛。
0: 时间紧，任务重，他们最终能否突破自我极限？欲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田野运动会》。

0: 黑谷中心小学操场，男女足球队正在积极训练。
1: 我们还靠近他，靠近他。
0: 三天后，学校将通过男女决赛选出一支队伍前往北京参加足球交流活动。女子队的王梦涵今年9岁，加入球队不到半年，她希望最终赢得决赛，和队友们一起到北京交流，这也是整个女子队的梦想。
2: 比赛结束，男生获胜。
3: 梦涵，梦涵，来，你过来。
4: 可能你觉得自己小，然后给他们的防守距离不太够，啊，虽然精气神在，啊，就是防守距离不太够。
5: 脚踝还是稍微有点耷了，啊，不要耷了。
0: 33岁的李前佑是一名体育老师，在他的带领下，乡村足球队屡创佳绩。在这背后是一个巧妙创新的训练体系。
5: 自然的摆动啊！足球就4项：传、停、带、射。你这4项掌握好了，哪怕你脑子不清楚，哪怕我不知道往哪儿跑位干什么，我也会是个好球员。
0: 经验丰富的李前佑将训练重点聚焦于传、停、带、射4项基本技能，这与传统足球强调对抗、战术训练的思维有所不同。为了让学生们充分掌握传、停、带、射4项技能，李前佑还设计了一套针对性的专项考核。
5: 好，第1项啊，颠球，准备。
0: 颠球对应4项技能中的停，也就是把球掌控住，为后续的传和带做准备。

0: 颠球女生胜。
1: 第四辩手女生运球接力喂。
2: 往返运球对应四项技能中的传与带，尤其侧重训练动态控球、直线带球的技能，为最终射门做准备。
0: 直线带球接力，男生胜。
3: 加油！
0: 第三场，定点射门，两分。一分，没有。
2: 有了前面基础的训练，射门顺理成章。那么这次考核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0: 一分，两分。这几天王梦涵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然后在直线运球的时候，对球的控制性还是很不错的，带球过杆的时候比较稳定，包括在最后的定点射门，他对脚弓与球接触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定点射门女生胜。总比分女生胜。2-1。
2: 虽然女子队在这次考核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过女子队最终能不能去北京参加足球交流，还要决赛的结果。两天后决赛如约举行，李乾又特意找来了国家二级裁判员陈子佳来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员。
0: 对，靠近他。
2: 这场比赛至关重要，然而要想取得胜利并不容易。
0: 有人靠近了，要有人补攻啊！依依，那个球都传过来好了。
2: 面对强劲的男子队，女子队显得有些吃力。
0: 好球不好？
2: 在这个关键的防守位置上，王梦涵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不停地拦截抢断，配合队友破解对手的每一次攻势。
0: 好球王亚欣，好球李艳君。
2: 女子队的传停带射有明显进步，这让李乾又暗松了一口气。
0: 哎呦，这个让人家搂脸啊。
2: 比赛进行10分钟左右，男子队成功进球，这让女子队开始紧张起来，前锋也发起了激烈的反攻。
0: 哎，打个心儿，错了。
2: 在女足队员的持续进攻下，双方成绩被拉平。
0: 好球好球，然后扳回来他们。
4: 不要往中间传球，往前边传也行，出把他踢不见也行，就不要往中间传。
2: 比赛进入下半场，王梦涵被安排到了前锋的位置。
0: 好球梦涵，漂亮，先拿住先拿住。
2: 前锋位于进攻的第一线，主要任务是进攻，突破对方防线，争取射门得分，在比赛中是极其重要的位置。
0: 中间，看中间。
2: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男女比分3-5，女子队获得这场决赛的胜利。王梦涵和队员们如愿以偿，按照约定获得了前往北京参加足球交流的资格，这也是他们梦想的第一站。
5: 先给队员鼓个掌，行吧？啊，我觉得你们真的特别棒啊，上午发挥的特别好。好，
2: 未来这群从乡村里走出去的孩子们将在人生的赛场上踢出更精彩的比赛。
6: 摘下来的山楂必须是这样带柄的，
2: 传统采摘碰撞新规则，山楂园里充满欢声笑语。
7: 坏了！
8: 别说这话！
2: 开胃解腻的山楂如何带来全新的竞技体验？
9: 累着并快乐的。
2: 小小的山楂也能玩出新花样。
7: 我觉得它这个糖更酥一点。
2: 预知详情，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田野运动会》。

0: 山楂酸甜解腻，吃法多样，备受消费者喜爱。在河北省清河县，2万多亩的山楂也是当地农业的产业支柱。为了扩大影响力，清河县以山楂为主题举办运动会，以全新的规则比拼摘山楂、运山楂、蘸糖葫芦三项内容。这次的参赛阵容也形成了强烈反差，一支队伍是以高俊英为代表的山楂种植户，而另一支队伍是以信东彩为代表的山楂小白。两支队伍究竟是靠经验取胜，还是靠创意逆袭，让我们拭目以待。为了赢得比赛，在赛前的一个星期，双方队员都在你追我赶进行训练和学习。
1: 一二三，拿第一是没问题的啊！
2: 这个火候也是有讲究的，一开火我看是大火，
3: 轻轻地蘸这个泡沫。
0: 很快到了比赛当天，让我们共同欢迎两支队伍闪亮登场。
4: 山楂红，
5: 迎战赢，
6: 赢不来，不来。
7: 我们山楂红也一定赢。
0: 两支队伍的反差碰撞，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呢？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两支队伍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激情开场。
8: 我们这也有啊，
9: 站似一棵松，
10: 不要做入中，走路一阵风，南征河北追，少年不当功。
0: 一场才艺大比拼，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接下来正式进入比赛的第一个项目，
11: 摘山楂。规则听好了，看，要求就是摘下来的山楂必须是这样带柄的，限时10分钟。
0: 山楂采摘通常有两种形式，马上用来加工的可用杆打落，然后人工捡拾。这种山楂采摘快，但容易损伤，不能长期保存。如果作为鲜食山楂，就需要人工采摘。本次比赛在手工采摘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带柄采摘，大大增加了难度。
11: 好了，开始。
12: 好，好。
0: 为了取得首个环节的胜利，大家都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让人没想到的是，双方都出现了小插曲。
13: 我给你拿着。
14: 讲究速度嘛，不是比赛嘛，不是拽的。我给你做一下实验也行。他就是我抓这一晃，这只有这个手指头一掰就掉了。这半这特脆。
15: 来了。
16: 大家准备。
17: 一排树上没有。
11: 时间到了，收。接下来先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不符合我们标准的啊？是，还都是啊，还都是带柄的。
18: 看到没有？看，两边有一个人。
11: 捡拾捡拾，那是摘着要吃的。
19: 啊，又来一个没有。
11: 数是数不清了，只好上秤了。
20: 开秤了，刘老师吧。
11: 山楂红队104千克，羊绒白队上秤。95.75千克，
18: 我看见，他们人多，
11: 我也看见了。这师傅上手是摘了2个，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呢，他算是违规。
20: 你这摘的离我咱们
11: 摘了2个，师傅，
21: 整了，这是第一。
11: 刚才我们的山楂红队是104，104减10的话是94，现在我们羊绒白是95。最终的获胜是羊绒白。
22: 俺看这山楂吧，俺都愿意摘。俺这我是习惯性的了，俺不愿意摘这俩，俺靠俺时间。
0: 第二个项目，运山楂。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分别派出2名队员参赛。
22: 同龄的年龄，他们脑子也不行，我得让他们扫，他们也不行。自个儿把这提拔时间的时候，咱一周的气，你知道吧？
0: 传统上搬运山楂，果农们主要是装筐装麻袋，依靠一身力气。今天我们创新规则，先在原地转6圈，打破方向感，再用平整的盖帘运输山楂。圆滚滚的山楂稍不留神就滚落一地。

0: 难度翻倍，既要保持平衡，又要靠巧劲儿稳住盖帘儿。精彩对决马上开始，
1: 预备。四五六，
2: 队员开始加油，装。
1: 好，蓝队员也开始上了，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六圈，
3: 转六圈。
4: 练武术当中有好多平衡动作，所以说我这个平衡度感觉应该比别人强。
5: 我练的都是卸袋子装车，卸袋子装车。人家现在呢，人家不是说叫装车了，人家叫端着盘子走，在那个边上叉叉叉叉，它不掉啊。
1: 时间到，
6: 两支队伍都是不到两筐，但是呢，很明显，多的一方是山楂红队，第二筐都将接近也要满了。那下面我宣布第二个项目运山楂，最后获胜的队伍是山楂红队。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山楂红队最终拿下第二局比赛，目前比分是1-1。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是制作糖葫芦，虽然这是一个传统手艺，但双方都并非专业人士，看上去都有点手忙脚乱。
7: 像拔丝的这个糖，需要不让它糊锅，不让它过，就一直得拿勺子得搅拌。
8: 快点加油啊！
7: 已经领先了。
8: 加油加油！
9: 糖只要下去以后，化开了，开火以后化开了就不用搅了。他是担心了，一直搅一直搅，其实不用搅，搅的事情呢还容易反烧，就是糖有成糖了。
7: 好了，
8: 别失败了
7: 啊！失败不了，
10: 对，
7: 领先了啊！
8: 别，你快点，
7: 现在领先了，
8: 手劲，舍得张顺，快点，
7: 坏了，别说这个，好了，
5: 坏了，行了，
7: 可以了，差不多，
5: 动手上行了，
8: 我加呀，
7: 好。
8: 火小点是吧？
0: 看着山楂红队开始蘸糖，羊绒白队终于有点坐不住了。
8: 没关系，
11: 这个炉子不行。
8: 像，
11: 炉子不行，
8: 马上要失败。
12: 哎，我们完成了，
5: 糊了。
0: 在山楂红队的攻击下，羊绒白队终于把糖熬好了。
5: 糊了，
11: 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到了。
8: 哎呀，不能刮了，我给你上个垫。
5: 夹子不行。
8: 不是这个，那个慢点。
11: 行了是吧？
8: 它太瘦。

0: 火候还很好，然后这个酥脆度也比较好。然后尝一下这个羊绒白兑的，对，这边的火候也比较不错啊，尝的这个火候也很好，酥脆度也挺好，挺好。
1: 那也得有个好赖呀、啊，
2: 这个高低，
3: 这个音质啊。
0: 啊，你们说呗，你们说我就
1: 哪一个最好。
4: 经过裁判和观众的一致评审，比赛双方在糖葫芦环节不分上下，双方最终比分是2-2，并列第一。
5: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山楂比赛，下面由我和傅来一块儿给大家提供一份青稞山楂和青稞菜豆腐，你们每人挑一份啊，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你们啊。丰收我在行。
4: 热热闹闹的山楂运动会圆满落幕，从传统农事技艺到趣味比拼的活力创新，每一位选手都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喜悦与成长，也在山楂的酸甜滋味里点燃热情，绘成一幅多姿多彩的乡村生活画卷。

0: 整那没用的，赛场上见。
1: 这是一场关于传承与创新的竞赛，
2: 还是有些担心他比我拆得更快。
1: 这也是一场关于味道与乡愁的比拼。
3: 还有15秒，
1: 怎样才算完美的火候？
4: 这个鱼身微破啊，滴水没有漏。
2: 我们来回5趟，
1: 蒸鱼脱骨，颠勺运球。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田野运动会》。绩溪是古徽州1府6县之一。为了让古老的徽菜文化焕发新生，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以厨艺为主题的趣味运动会。
5: 我们是
6: 绩溪人，绩溪人，绩溪人，绩溪人，绩溪人，绩溪人。
7: 我们是
8: 绩溪人团队，绩溪
9: 人，绩溪人，
10: 绩溪人，绩
9: 溪人。
1: 参赛的徽骆驼队和绩溪牛两支队伍都是当地的乡村大厨。今天比拼的虽然是厨艺，但没点真功夫还真玩不转这5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步步惊心的刀工接力，第二个环节是依靠手感精准配菜，第三个环节是整鱼脱骨，第四个环节是颠勺运球，第五个环节是跳绳打蛋芙蓉花开。整场比赛是对传统厨艺的全新结构，最终哪支队伍会获胜呢？首先是刀工接力赛，告别传统刀法对速度与粗细的单一较量，今天我们玩出新花样。每个队伍派出3位厨师接力挑战3个项目。第一项，柴刀切土豆丝再穿针。第二项，在气球表面切肉丝。第三项，刀尖上的芭蕾菊花豆腐。3个项目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
3: 刀工接力赛比赛开始。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刀工接力赛的第一个项目，土豆丝穿针。粗犷的柴刀给用惯了传统菜刀的选手增加了难度，这样的创新挑战最终结果会怎么样呢？
2: 柴刀接就是这一单的难点，就是不太好切嘛，就是刀不快。
1: 绩溪牛队开始穿针了，一根，两根，
3: 3根，成功。
1: 绩溪牛队开始第二个项目。和传统切肉丝的方式不同，选手特意让肉片底部相连，再小心翼翼切丝。而灰骆驼队速度更快，已经开始摆盘。刀工比赛进入最后一个项目，菊花豆腐。双方选手的速度都很快，
11: 绩溪牛队用时6分35秒，
3: 灰骆驼7分32秒。
1: 刀工接力赛结束，绩溪牛队获胜，现在比分是1比0。接下来进行第二个环节，精准配菜。在这里没有传统的克重天平，也没有量杯，只凭一双巧手在规定时间内抓取食材，重量误差必须控制在30克以内，这是速度与精准的极限拉扯，毫厘之间定胜负。
3: 精准配菜考验的是厨师对原料分量的把握，原料分量是菜肴成本控制的最关键的步骤。开始。
1: 两个选手同时拿到了盘子，跑向配菜台抓取食材。双方队员都已经开始了第3次配菜，目前绩溪队落后对手1轮。最后一道菜品马上就要完成了，巅峰对决一触即发。
11: 成功抓取7份，
3: 灰骆驼队成功抓取8份。
1: 单看数量，灰骆驼队似乎稍占上风，但真正的胜负还要等称重环节一锤定音。
12: 灰骆驼队获胜，加油！
1: 精准配菜结束，灰骆驼队获胜，现在比分是1-1。接下来进行第三个环节，整鱼脱骨。在传统文化中，鱼象征着年年有余。传统徽菜讲究用完整的鱼身来呈现美好祝福，然而过去并没有形成统一标准。今天这个环节要求厨师现场进行整鱼脱骨，最后注水不漏才算合格。老手艺遇上新玩法，用时最短的获胜。
3: 开始。
1: 传统手法处理鲜鱼靠的是刀工细腻，稳扎稳打。可是绩溪牛队的选手拿了一双筷子，这是什么操作？原来他要施展筷子脱骨术。筷子突然断了，没关系，再次尝试。很快，鱼骨和内脏顺利取了出来，下面请接受考验吧。
4: 鱼身微破啊，滴水没有漏啊，好，完成。
11: 绩溪牛队用时3分57秒。
3: 灰骆驼比赛计时开始。
1: 灰骆驼队的选手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比较幸运的是，他第一次尝试就取出了鱼的内脏，但是速度好像没有绩溪牛队的选手快。经过一系列操作，终于完成。
3: 成功。灰骆驼队整鱼出骨完成，用时4分06秒。下面我宣布绩溪牛队获胜。
1: 整鱼脱骨结束，绩溪牛队获胜，现在比分是2-1。接下来进行第四个环节，颠勺运球。颠勺是厨师的一项基本技艺，专业的颠勺技术能使菜肴均匀受热，顺利入味，完美着色。传统颠勺炒的是菜，今天我们颠的是乒乓球。选手边走边颠勺，把尽可能多的乒乓球颠到指定位置才算赢。
2: 如果是用乒乓球，跟我们平常的日常操作中的食材是肯定是不一样，它有富有一定的弹性。
3: 现在开始。
1: 绩溪牛队的选手步伐非常稳健，看来他胜券在握。灰骆驼队有个球掉了出来，不过这完全没有影响到他的发挥，依旧稳扎稳打向终点走去。最后一轮临近结束，两队同时抵达，胜负即将揭晓。
11: 绩溪牛队还剩48个球，
3: 灰骆驼队剩43个球。下面我宣布绩溪牛队获胜。
1: 颠勺运球结束，让我们恭喜绩溪牛队再次获胜。接下来进行第五个环节，跳绳打蛋，芙蓉花开。首先要介绍一下，炒芙蓉是把蛋清炒成开花的样子，同时要求口感柔嫩，讲究对油温的掌控。
3: 油温过高，它就会发生变色变硬，如果油温过低就会含油，那么这种把握就在毫厘之间。
1: 今天我们创新赛制，要求选手在跳绳状态下打发蛋清并完成。

0: 菜品，用时最短才算赢，融合体能考验与精细操作，颠覆了静态烹饪的常规模式。
1: 比赛计时开始。
2: 好嘞。
0: 双方选手逐渐拉开了差距，很快灰骆驼队完成了蛋清分离，开始跳绳。鸡西牛队紧随其后，但能否超越灰骆驼还是个未知数。这位选手，你确定是来比赛的？为什么手里的蛋清就没见你打过一下呢？
3: 因为他的蹦蹦跳跳，他打蛋清，我们肯定是要安全第一，因为不可能让他绊倒。
0: 现在双方都已经进入最后的烹炒环节。
4: 还有15秒。
1: 鸡西牛队5分08秒，灰骆驼队5分。
0: 本次徽菜运动会圆满结束，鸡西牛队和灰骆驼队的比分是3-2，恭喜鸡西牛队获得最终胜利。从乡土灶台走向竞技赛场，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乡愁，是隐藏在风味背后的文化根脉。今天的每一个挑战，都是在用最朴素的食材书写属于这片土地的创新答卷。
5: 要练武，
6: 不怕苦。
0: 一场特殊的比赛，一群热血的少年。
7: 你这会儿是练啊，争取两个成绩来。
0: 这里是著名的武术之乡，传承百年的戳脚绝技将如何再放光芒？
5: 头往上顶，你这儿好像有一个叼着个苹果一样。
0: 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成长的蜕变。
7: 这个跟你打电话也大不同。
0: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田野运动会》。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但长期以来由于门槛高，青少年传承面临极大的困境。为了探索一条新路子，河北武术之乡澧县专门为乡村青少年量身定制了一场特殊的比武大赛。区别于传统武术个人比拼，加门派切磋为主的模式，这次比赛既没有单挑，也没有门派恩怨，而是巧妙引入现代体育的团队竞技理念，再联动非遗武馆大展身手，让传统武术精神瞬间燃爆。为了这场比赛，新兴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刘新敏召集了学生，然而他的目的不是训练。
8: 这么着吧，你们三个分成三组啊，每个组有8个人，剩下的跟我当裁判，咱们选三个人，看着你是谁。
9: 动敬礼，
10: 你做我的，
9: 咱们加上点嘿哈的动作吧。动
11: 好，头抬起来冲海边，脚往前虚。
0: 三名学生各自使出浑身解数，究竟谁能成为老师心目中的领队呢？
8: 进来啊，下面咱们三组，咱们评比一下啊，比赛一下，让三个裁判也跟着。
9: Go！
8: 比较起来的三组怎么样？
12: 第一组好，
8: 第一组比较好。
0: 凭借队员们整齐划一的协作，嘹亮的口号和规范的动作，长晚烟获得大家认可，成功当选领队。
9: 预备，走。
0: 距离比赛仅剩5天，刘新敏却一反常态，按照现代体育科学理念，把领导权下放给了学生领队。这也和传统武术看重的一招一式听指挥有所不同。不过最终效果如何，还需要在赛场上检验。
13: 可以提前跟严红联系，把评分标准要了，按照评分标准你们去准备。
0: 在筹备比赛的这段时间里，负责全县学校体育工作的郭庆峰异常忙碌。为了让学生们了解传统武术，增加学习武术的兴趣，郭庆峰想到了一招。
14: 给你尽量给咱们普通学生做一个样板。
7: 行。
0: 原来郭庆峰决定邀请专业武馆的学生

0: 生在比赛前增加一个戳脚演出的环节。戳脚是北腿的主要代表，脚就是腿，讲究全脚并用，但突出用腿，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是传统武术的代表。同时，戳脚也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有着40多年习武经验的刘慧昌就是李县戳脚高手之一。经过商量，两人决定从团队里挑选出一名学生进行个人展演。
1: 预备，走！
0: 同样接到展演任务的新乡村武馆也在紧张准备着。
1: 抓着这个耙子，抖这个拳头线，但是不能抖，啊，练你们这个自个的平衡度。
0: 卢俊波。这位习武近60年的新乡村武术前辈，将自身武术经验融入了新潮玩法。他让学生端着一盘子塑料瓶来练习身体的平衡力。相比传统武术的站桩、金鸡独立，这样的练习更能激发青少年兴趣。
2: 要练武，
3: 不怕苦；
2: 要练功，
3: 不放松。
0: 与此同时，接到展演任务的五家营村武馆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积极训练。
2: 不能站起来啊，扎着马步扔，看谁扔得远啊。
0: 很快，经历层层筛选，刘慧昌武馆和卢俊波武馆的最终人选得到了确认。终于到了比赛当天。本次比赛分为3大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李县武馆开场展演，第二个环节是中学组团体赛，第三个环节是小学组团体赛。相比传统比赛直接让选手上台的模式，这次特意增加了赛前展演环节，除了暖场，还可以为第一次参赛的孩子们树立榜样，将所见所学融入接下来的比拼当中。第一个环节赛前展演圆满成功，现在进入第二个环节初中组团体赛。海星中学让大家眼前一亮，一招功不万掌赢得了热烈掌声。李吴镇三中的同学们上场了，大家打起了12分的精神，争取把每个动作都做得标准利落。没有辜负平时刻苦的训练，获得了8.41分的好成绩。初中组比赛结束，现在进入第三个环节，小学组团体赛。李县第三实验小学率先上场，一招马步冲拳显得训练有素。赛场气氛热烈，终于轮到新兴镇中心小学上场。伴随着长晚宴的口令，同学们虽然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进行比拼，但毫不怯场，步伐整齐，一招功不万掌，攻守兼备。最后收拾干净利落，给评委留下深刻印象，最终获得了7.86分，也是场上小学组的最高分。
4: 首先请初中组获得应奖的2名上台领奖。
0: 为期1天的比赛终于结束，李吴镇三中获得初中组1等奖，新兴镇中心小学获得小学组1等奖，这次比赛也成了点燃青少年武术传承的火种。从武术的刚健风骨到厨艺的匠心独运，从红薯运动会的田园欢歌到乡村足球少年的蓬勃激情，再到山楂园里的美好祝福，田野运动会的每一幕既是创新的表达，也是对生活的热爱。正是这份不懈的耕耘与拼搏，让这片土地 不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0: 有人扎根沃土，有人深耕水畔，看种养高手如何让家乡产业焕发新光彩。夜半开花的神秘水果藏着怎样的养护门道？
1: 这个就是燕窝果的花吧。
0: 深王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
2: 蓝色的西洋参种。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田野创想家。

0: 三亚凭借北纬18度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气候，成为培育热带水果的天堂。有一种独特的水果，它正在黑夜中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1: 胡哥，在呢？你在啊，胡哥，在。这哪儿啊？你不是说带我来找燕窝果吗？这乌漆嘛黑的。
2: 马上就来了。三、二、一。
1: 你看。

0: 哎呀，你说你跟我你整这么浪漫干嘛呀？
1: 浪漫啥呢？浪漫一晚上电费好几千呢。哎呀，
2: 90后种植户胡伦霞自学燕窝果种植技术，凭借丰富的种植经验，带动周边10多户农民共同种植燕窝果1000余亩，实现年产值超4000万元。
0: 开灯就是为了补充光照，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花有果，如果不开一个都没有。
3: 哎呦，你这一晚上这么多电费的，这一个果最贵能卖到多少啊？
0: 最贵的时候卖过70多。
3: 一个果70多？
0: 对。
3: 您给我来70的。哎，哎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叫燕窝果了啊！你看这个就跟燕窝一样。
0: 对，是的，它那个果胶特别多，你尝一个。嗯，
3: 感觉这个果胶在嘴巴里边的感觉像果冻一样。
0: 对，是的。
3: 而且其实这个籽儿，我觉得也比火龙果要大，要硬一点。
0: 对，是。哎呀，
3: 我看你这漫山遍野的，
0: 一行两行三行啊，这好多行啊，好多钱。哎
3: 呀，胡大哥，我也想学怎么种燕窝果，
0: 走咱看看去。
3: 走。哎，好。

0: 啊，它是火龙果。嗯，对。嗯，这个从外观上没有什么区别。有点差别。嗯，燕窝果它那个枝条呢刺更密，火龙果的枝条呢它那个刺啊，
1: 间距会更宽一些。
0: 对，更宽一些。对。 燕窝果需要的这个光照时间跟量跟火龙果是不一样的，就它需要的光照比它需要的更多。火龙果是大水大肥，燕窝果呢，如果你打水大肥，苗的长势过旺，它就容易造成土长就光长芽不出花，
1: 不出花，
0: 甚至出花做不住果。这个所以说第一批种这个燕窝果的这些人，他大部分就是什么都没种成功，都没种出果来。 他们在用火龙果的经验来种燕窝果。
1: 对，他两个一起管理，一起管理就苗都管不出来，更别说果了。
0: 那你是怎么种出来的？
1: 我当时种的也不多，头两个月那苗长得挺好，然后呢，中间这半年这苗长着长着就越长越差了，然后就想着各种的方法，然后就把这苗给救过来了。哦，得自己动手。
0: 亲自实践，亲自动手，亲自吃点苦。 你看这故事也剪差不多了，准备干活了。嗯，哎呀，干活。
1: 你看工人这个日常工作啊，
2: 剪牙，
0: 剪牙，
1: 对，修剪。刚剪线出来20公分，这个位置都可以留，往里的不要，20公分往下的也不要。左归左，右归右。这个枝条呢，它的位置可以，但是它方向，
0: 它朝那边了。
1: 对，所以这个就得剪掉了。
0: 这个要剪掉。哎，你看，
2: 这一步完了之后。
0: 是不是我就可以离出世更进一步了？还有呢？
1: 这还有啊，
0: 我还得疏果，疏果，
1: 对，长不大的果得提前把它疏了。啊，
0: 那走吧，
1: 走吧，走吧，胡哥。
0: 你看，这些就是需要疏果的位置，
2: 这确实很密集啊。
0: 对，你看这些，它红粗壮，哎，它这个果的状态就好。那你看这个果，
2: 它平顺很多，
0: 对，平顺，感觉它有饱满的这种感觉。
2: 这个给人感觉就是往里缩，像沟壑一样，像这个果里面基本是空心的，不饱满。虽然说把这个不好的果给它剪下来，对吧？对这个整个的生长有好处，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心疼的。你这一年得剪掉多少果啊？哎，
0: 这还少着嘞。你看这边多的。
2: 啊，这边两箱全都是
0: 对，
2: 梳下来的果是吗？
0: 对，这前两天剪的，你看这些。
2: 哎呀，
0: 走，我们上里面。
2: 太心疼了。
0: 然后我们现在来刷刺吧。刷刺。对。这个
2: 刺儿有什么可刷的必要呢？你怎么
0: 摘呢？你得把刺刷了才能摘呀。哦。哎。哦。是吧？
2: 这么容易啊？
0: 成熟度够了，它刺一刷就掉。别来回蹭，一个方向刷。
2: 哎，这个为什么不能这样来回啊？感觉这样效率会高一点。
0: 那你来回蹭，这个刺。
2: 它又扎回去了，就把这果皮给扎伤了。哦，我懂了。
0: 这个咱得刷一把，抖一下，刷一把，抖一下。
2: 刷一下就要抖一下，刷一下抖一下，这样就算刷干净了吗？
0: 对，这果就刷干净了。你看哈，这闭着眼睛握上去，
2: 不扎手，
0: 对，
2: 就可以了。
0: 你要不要来试一个？
2: 哎，我来感受一下啊。
0: 来，
2: 这样轻轻的，
0: 对，
2: 哎，就下来了。
0: 对。
2: 你看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达标了？握一下试试，闭着眼握。
0: 啊，对，
2: 闭着眼握。
0: 啊，对，扎手吗？
2: 哎，扎手
0: 吗？
2: 哎，不扎，不扎，成功。
0: 哎，
2: 达到标准。
0: 哎，这刷子这个果就完成了。你看都学会了吗？
2: 学会了，很简单。
0: 学会的那这一行都归你的。
2: 一行都是我的，这太多了，这好几百个吧得。哦，
0: 我现在带你收果子，摘的时候是要注意，不能剪到果，果不能把它剪伤。哦，哎对，这剪刀你看，这往里那个剪刀别剪到果身上，对，往里框，对，
2: 不要。 这个
0: 剪刀张开一些，得扎进去才剪。
2: 要扎进去一些，剪断。
0: 对，
2: 也还好哈。
0: 对，然后对，你看这差一点点就剪到果皮了。
2: 差一点点。
0: 哎，对，差一点点，刚刚好没剪到。
2: 刚刚好。
0: 哎，对，因为如果这个果把这果皮剪伤了，它就变二级果了，瞬间就它的身价就掉一半。
2: 哎呀，差这么多呀？
0: 对对。
2: 那看来我还得小心一点了。
0: 对，
2: 这个好在这个在最下面。
0: 对，一剪刀就行。 就完成了。
1: 哎对。哎。继续摘起来。哎，这还是个
0: 双胞胎。
1: 就只要保证不捡到果肉就可以。
0: 对。
1: 捡到皮就行。
0: 对。
1: 好。
0: 这又完成一个。
2: 哎呀，太成熟了，现在这个技术。哎呀，我觉得胡哥累了，
0: 对吧，
2: 你看我这满头的大汗，对吧，我
0: 再尝一个。
2: 哎，就等你这句话。
0: 好嘞，
2: 来补充一下水分。
0: 来，
2: 有福同享。
0: 哎，有福同享，来
2: 哟。哎呦，每次打开以后，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阳光下面看到这个果肉的感觉，都觉得好有食欲啊。
0: 来，
2: 干哥，
0: 干哥燕窝果。
2: 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
0: 嗯。
2: 那我能知道这个到底有多甜吗？这个有什么、这个参考的？
0: 这个大概20到21度。
2: 20到21度。
0: 对，
2: 不，我想知道具体一点，你有什么能够？
0: 具体一点，那有个测糖仪，给你测一下。
2: 啊，还有测糖仪，专门测这个糖分的。
0: 对，
2: 这个怎么看啊？
0: 然后咱粗鲁一点，摁一下。
2: 哎呦，这是20.5，
0: 对，
2: 太准了。哎，你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其他的这个糖度能达到多少。
0: 对，
2: 我不信。
0: 那不信那比比看谁摘的更甜。
2: 就是我摘一个你摘一个呗。
0: 对，这有点欺负你。
2: 哎呦，这你让我先摘。我怕这个甜的让你给摘走了。
0: 行，
2: 那我先摘一个。
0: 行，你摘吧。
2: 观察一下啊。
0: 行，
2: 我觉得这个就很甜。
0: 嗯，
2: 你看它的这个黄的这个程度。
0: 嗯，
2: 我选的

0: 你看昨晚上这个活也都体验了哈，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白天的活。
1: 白天还有活啊？昨晚上我都觉得忙了一晚上了，
0: 白天的活更多呢。
1: 哎呀，哎，胡哥，嗯，那为什么这边的一个果都没有啊？一个果都没有啊？这边一个那个小果都没有，我看
0: 这是火龙果，这是火龙果。

0: 呀
1: 呀，
0: 你看这个头对吧，就是我的这个更饱满啊。
1: 嗯，那我这个更甜。
0: 哎呦，那自信满满的。
1: 嗯，对，
0: 先从我的开始。
1: 好嘞，
0: 对吧。哎哎呀，看一下啊，20.6，
1: 嗯，
0: 啊，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紧不紧张？
1: 不紧张。
0: 来自一个强有力对手的威胁。哎，看看啊。20.8啊，
1: 我的比你那个甜，
0: 略甜一点点，算你获胜了。
1: 哎呀，
0: 也没有差很多嘛，我也是虽败犹荣嘛，
1: 是，
0: 对吧？
1: 来，再干一个，
0: 嗯，干一个，
1: 嗯，还是我的甜一点啊。
0: 嗯
1: 嗯，
0: 哎呀，
2: 这里的每一根刺都可能是刺向农民指尖的疼痛。但也可能是燕窝果花绽放的机会。正是因为有胡伦霞这样的无数的农人，才能让海南的甜蜜蜜引进来，种下去，走进千家万户。
3: 你可知道西洋参在我国的重点产区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这里的西洋参总产量占国内总产量近60%，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西洋参之都。在文登的张家产镇，有一位种参先锋，他就是参农王文水，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参王。
4: 叔，这是种西洋参的地儿吗？
5: 是，
4: 我是来想找个人，然后又顺便学一学怎么种这个西洋参。您知道这西洋参王吗？
5: 知道，这位。
6: 找我呀？
4: 对对对，我是来找您想学一下这个种西洋参来着。
6: 刚好吧，在这里，有个地方种，你到上面去体验一下。
4: 行，好。在这儿吗？
6: 对呀，就在这儿种参庄。
4: 这个搓衣板是干嘛的呀？
6: 哪是搓衣板？
4: 这不是，
6: 这就是我参庄的模型。你在这边，我在这边。
4: 好，
6: 来，
4: 播种模型
6: 啊，播种模型。
4: 哦，
6: 我们这样翻过来，
4: 翻过来
6: 啊，这样来放下，
4: 放啊，
6: 我交给你，你得好好学，小伙子。
4: 哎哎哎，好
6: 啊，来放下啊，我。我们就是哥的哥，我按一下，你再按一下，来，我先按，来，一，二，一，二啊，对，用劲呢，
4: 啊，跷跷板，
6: 你没吃饭是不是？
4: 我吃了吃了，
6: 啊，一，使劲，
4: 二，
6: 一，二，使劲，好，
4: 哎，这样这就行了，
6: 啊，出来了，
4: 哦，先把这个洞打上，
6: 一，二，你看，一，二，使劲，好。
4: 哇，这个好奇怪啊！这个要干嘛呢？这样，
6: 这样哈，就是我们为了播参种，它的株行距它是5×5的哈。
4: 什么5×5啊？
6: 啊，它5×5的，啊，
4: 就是这儿是5公分
6: 啊，这样也是5公分。一个窟窿一粒种。
4: 哦，明白了，这种子要埋到里面去，是吧？
6: 这就是它的局里
4: 哦
6: 啊，现在第二步就是播种，
4: 播种，
6: 播种，
4: 咱种的
6: 那种在这里做，啊，
4: 哇，
6: 这给你啊，
4: 这是种子吗？
6: 啊，这是西洋参种，
4: 给大家看看啊，蓝色的西洋参种，哇，这漂亮，
6: 这是我们把这个参种搞了一种杀菌剂，一个是搞一个颜色上面有个 露在外面，我们可以看到，再一个起一个生长的保护作用。
4: 哦，
6: 它不会被其他的菌欺染上去。
4: 里面是西洋参
6: 啊，里面是西洋参种、
4: 哦，很漂亮啊，很漂亮。来，
6: 从这里
4: 咱怎么弄啊？
6: 从这里来，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4: 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6: 啊。
4: 好，
6: 你看，一个放一粒儿啊，你看到没有？啊，
4: 看到了，
6: 看到啊。
4: 要从这个指缝间溜走哈。
6: 啊，对，那
4: 只能放一个呀。
6: 啊，放一个。
4: 啊，
6: 不要放多了哈。
3: 将西洋参种子放进种坑后，轻轻地拨动土壤，在种子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土。西洋参的整个成长期最适宜的温度是19至25摄氏度，而且惧怕强光照射，所以要为西洋参种盖上厚厚的草席和遮光布，这样就可以温暖避光地生长了。让我们一起等着它们慢慢长大吧。
6: 今天又来学习时又来帮忙了啊，感谢你了，还是你感谢我？
4: 当然我感谢您了，跟您学习一下。
5: 是啊，你去看看我家的盆盛盆怎么又坏了，你帮我看看哈，怎么整？
6: 走，你领我去吃。
4: 哦，这又来活了。
5: 小
4: 哥，走，确实是挺忙的哈，来帮我们忙，我们也得去赶紧回馈人家。走。姐，这是什么问题啊？
5: 弄完老师管。
6: 你插的不得他不管吗？你这边插网，
5: 你再要个网
6: 啊，插网再这么一转啊，转个圈
5: 啊，
6: 再进去，然后咱们第一类一定得这么斜插，
4: 斜插
6: 啊，你斜插他不能管，你给我想想几插他是管
5: 啊，你等人家，我都是上下
6: 这个，
4: 你看
5: 上下插，
4: 这个就容易刮起来，
6: 使劲斜插呢，
5: 好的，
6: 这么
4: 斜插就蹬起来了。
6: 哦，所以插的不得意，
4: 哦，这挺细节的。
6: 你那个插的还是不得意
5: 哈。
6: 你像这么斜，还得往上啊，再往里斜。
4: 姐试一下。
6: 这么样就好。
4: 哦，哎，这一下就解决了啊。
6: 能不能吃苦？
4: 吃苦
6: 啊！
4: 我这还不能吃苦吗？
6: 能吃苦。明天凌晨五点，我带你去挖山。
4: 行，那您起得来吗？我主要是担心您。
6: 我可以起来，我怕你起来。
4: 五点我不睡。醒的确实有点太早了，大家在画面里面能够听到风呼啸而过吗？现在是凌晨大概5:15左右，从我们住的地方到这儿呢，我们需要从3:30开始起床准备。我已经把我带来的所有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因为实在是太冷了。叔，咱为什么要起这么早去这个挖参呢？
6: 对呀、我们参农挖参都是要起早的。
4: 都要起早
6: 啊，你如果我们这么多的参不起早，你干不过来。一个是我们供应上班，我们要提前把参挖出来供应好过来捡。
4: 哦，就要白天安排别的事儿是吧？
6: 对呀。哇，这钢线不要碰头哈。
4: 好，
6: 好，这就是我们的参地。
4: 哦，
6: 我们就要在这里挖参了。小哥哈，我们现在不是挖参的季节。
4: 哎，
6: 刚好你们过来，我们在这块地做一个展示。我这块参是4年生的、今年又留下长5年。
4: 那咱们在合理范围内啊，别完了影响后面的它长大个儿
6: 啊，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稍晚一点，
4: 就这就行
6: 做一个展示，好不好？
4: 好，
6: 好，
4: 来，我给您拿着，我先把手套戴上是吧？
6: 我啊，戴上手套，我先挖一下哈。
4: 哎，我跟您学学，
6: 你再削着挖。
4: 对，主要是
6: 西洋参哈，
4: 名贵。
6: 啊，名贵，它挖的时间怕它很脆，
4: 脆，
6: 它是新鲜的，在地里面长的，根都很深。你如果挖的不好，就会把它挖淡了。
4: 是，
6: 淡了就变成残参了，不值钱了。
4: 真是。
6: 所以我们挖参都要小心。一般我们都先从这里哈。
4: 都这么挖参？
6: 开始哈，这样
4: 从侧面挖啊。
6: 从这边。
4: 大家能看到都是一垄一垄的啊。
6: 它边上没有哈，它在里面。现在。我挖一下你看，这处理可以哈，
4: 这就挖出来，都 这一下就挖出来了
6: 啊！对，这就出来了，你体验一下。
4: 行行行，
6: 你要挖深一点，不要挖浅了，挖浅、啊，它容易把它破坏啊。从这里啊，挖沿片的挖啊，沿片向里面挖。
4: 行行行，
6: 向里面掏，
4: 往里面掏哈。
6: 还挖是用劲呢、啊，
4: 我怕他给他挖坏了。
6: 没事没事，
4: 这样他说我欺负他了。
6: 没事，我不会的。
4: 这样哈，
6: 使劲用劲，劲用劲还往里挖。哎，够深的了，
4: 可以吗？
6: 可以，哇，你看，
4: 好，
6: 有露出来的。
4: 哎呦，这个大嘿、哎、呀，哇，
6: 哎，可以嘎手。
4: 这样哈，这能拿手了吗？
6: 可以可以，用劲。
4: 哇，
3: 在凌晨的冷风中，王叔叔依然非常耐心地教我挖深。在他的指导下，我掌握了挖深的技巧，收获满满。但是仅仅早起这一天，吹着山风就已经让我有点吃不消了。我很难想象王叔叔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作，一坚持就是40年，这是怎样的热爱啊。但我看提桶上来，我们发现在这个桶里面有一个神秘的水壶。
6: 这个水壶哈，是我当兵回来带回来的。这是你看它，你看这么久哈，
3: 对，
6: 还有纪念意义。你看到它就想起我当年在部队的生活。哦，
3: 一直用这个壶来着
6: 啊。你看我们用这个壶哈，打点水咱们两个喝哈，
3: 干一杯，
6: 运运嗓子。怎么样？
3: 这水怎么有点一点点苦、啊、
6: 我搞的西洋参片
3: 啊、
6: 泡了给你喝，给你尝试一下。我们在家就是经常用这个西洋参片放在杯子里面、开水一倒、泡着喝，它有个味道是先苦后甜。现在有条件了，当时我们开始种植，我们也不舍得吃。
3: 对，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种西洋参的呢？
6: 也是有一个机会吧，

0: 山东省钥匙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北京开会，他开会的时间他逮着了哈，我们国家农业部进过了一批西洋参种子。当时他跟我讲，他感到我们家乡比较贫困，把这个种子能引进过来，一会儿能试种成功，我们就有很好的收益。我记得哈，他用一个小瓶，小玻璃瓶，里面还有沙子，里面应该当时是12粒种子哈，给你们试一下。这个西洋参种子在你们这个地区看一下初值气候适不适合它生长，那我们就哈把这个种子接过来哈，精心地送到南山上，我们种上去以后在上面打了个窝棚，24小时在里面看守，查它的温度湿度，长出8棵小苗。我们惊喜向生药子公司汇报，我说我们这个西洋参种子终于在我们这个土地长出来了。
1: 西洋参为文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特色产业不光要找准路子，还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文水正是如此，才让西洋参变成了当地的致富参。
2: 难得一见的紫灵芝是如何驯化的？
3: 看这个孢子粉像蒸汽一样。
4: 哦，看到了看到了。
2: 9年才能收获的高原百合究竟是怎样的美味？
5: 兰州百合自从驯化成功以后，它就是变成了个多年生的植物。
2: 深山之中的挖格高手有着怎样传承百年的制粉秘方？
6: 就这种植物，
7: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
4: 哇，好多灵芝啊，
7: 灵芝仙草啊。邱大哥，
3: 哎，
8: 邱福平，武平县最早试种紫灵芝的先行者之一。紫灵芝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往往藏匿在深山中难觅踪迹，而纯大棚种植又会降低紫灵芝的品质。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邱福平利用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把人工培育的紫灵芝重新移植到山上，成功驯化当地紫灵芝品种。
7: 我看这摆了这个3堆灵芝，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吗？
3: 这个你猜一猜，看这个3堆有哪些区别？
7: 我来猜
3: 猜，这个价格差得很远了，
7: 是吧？就是我来猜猜哪个是最好的。
3: 对对对，
7: 那这还用猜吗？这肯定个最大的，越大越好啊。
3: 那这个就不对了，
7: 不是越大越好
3: 啊？不是不是不是，大棚的它生长快，密度比较大，所以它质量也比较差。我们现在是推广林下仿野生种植。
7: 哦，这种是仿野生种植？
9: 是是是。
7: 那这个是什么呢？
3: 这个是纯野生的，纯野生它在山上呢，它是有大有小。对，
7: 哇，这两个一对比。
3: 因为我们灵芝原来就是山上野生的，野生灵芝呢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的，现在大棚种植虽然个头大产量高，但是它品质没那么好。
7: 就是现在我们在种植上面来讲的话，这个仿野生和纯野生的区别很大吗？
3: 我们现在是纯林下仿野生种植，它跟野生灵芝品质非常接近，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7: 是这样。
3: 嗯，
7: 您给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灵芝的这个知识之后，更激发了我的这种探索欲望，我也想上山去找一找灵芝，您看可以吗？
3: 好啊，这个山上就种了好多林下的灵芝。
7: 咱也不要多说了，那您带我去挖灵芝。走走
3: 走，我们走。
7: 太棒了。我这一大片好多灵芝啊。
3: 哦，是，这个都是灵芝，
7: 而且我看到已经有大哥大姐们在采摘了。
3: 对，有些灵芝是成熟了可以采摘了。
7: 哦，这个怎么判断说哪些灵芝是已经成熟的呢？是这些我看上面有粉的，有的是没有的。
3: 我们这个灵芝成熟的，它上面会有灵芝孢子粉，这个是边上转了棕色的，它是停止生长的，开

0: 边上都还是红色的，那个是还在生长的。哦，我采一朵给你看哈。
1: 好，
0: 这个怎么区分哈？像这个一朵灵芝，它这个底板开始转棕色，这个就是白色的。你看这个不成熟的就很明显，像这个灵芝是完全成熟的，这个是刚刚开始成熟，这个三朵你看特别明显。
1: 完全变成这种棕褐色，
0: 对，
1: 才算是成熟的。
0: 对，采摘灵芝一定要抓住它的灵芝角，这样轻轻地拔下来。
1: 那您看我来看一个，您帮我评判一下啊。我看这边的几朵其实还都是比较白的，
0: 那个、哦、
1: 上面有一个成熟的，这朵应该是可以最根部开始采。
0: 对对对对，
1: 这种就是
0: 成熟了，你这个就成熟了，所以这个很容易区别。哇，
2: 邱大哥跟我说，这种种植的形式不占用耕地，不用搭棚，种植出来的紫灵芝品质好，还大大降低了成本。他说接下来要带我去看看紫灵芝最神奇的孢子喷粉奇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我们去看一看吧。哦，
0: 这个就是我们专门采收孢子粉的地方。
2: 哦，
0: 我拆一个给你看看。
2: 好，
0: 盖上去的纸拿掉。你看里面就很多孢子粉，
2: 很多孢子粉。
0: 哎，你看那么厚一层，
2: 感觉像是一大块这个巧克力的蛋糕一样，全都是那种巧克力粉、可可粉的颜色。
0: 嗯，
2: 我这个太漂亮了。
0: 我们收集就是把这个纸筒，
2: 哦，先给它
0: 拿掉，
2: 哦，
0: 去掉。我们起掉，你看一下，哇，下面都是孢子粉，
2: 感觉厚厚的一层。
0: 对呀，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粉扫下来，哎，扫到下面去，哎。我们再把这个灵芝剪下来，剪下来，我们把这个灵芝拿掉以后，你看下面就是厚厚的一层粉，这个就是孢子粉。
2: 那您说那个能看到它喷粉的这个过程，在这儿可以看到吗？
0: 我带你去看一看。
2: 好好好，您带我去看看这个奇观。
0: 好，看这个孢子粉，我们要用这个灯光，这个就是从灵芝的底板这样灯光打过去。像烟雾一样。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是。
2: 哦，这样看其实挺明显的。
0: 对。是
2: 啊，这边是有那种一缕一缕特别细的那种白色的烟雾的感觉。
0: 对，
2: 哦，所以它是从下面
0: 嗯
2: 这样喷射出来之后，喷的到处都是，然后有一部分沉淀到它的顶部。
0: 对，
2: 哦，那这个喷粉的话是一天当中我任何的这个时段都能看到的一个景象吗？
0: 它这个喷粉一般是早上晚上它产粉量大，中午的时候气温高，它产粉量是比较低，不容易看到。
2: 哦，是这样。
0: 是，
2: 邱大哥带我们体验了灵芝采集的全过程，还见识了神奇的孢子粉。他说刚好明天一早要去山上种植紫灵芝，邀请我跟他一起去，让我们跟着邱大哥看看这珍贵的紫灵芝是怎么种植出来的吧。
0: 哎，你好！
1: 哎，我来了，大早上在这锯木头。
0: 是，我这个木料就是拿来培养灵芝菌种的。
2: 要想成功驯化野生紫灵芝，不仅要找到合适的菌材，还要培育出优良的菌种。紫灵芝菌种培育是邱大哥40年来一直在研究的课题，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心血。野生紫灵芝经过千万次的分离和选育，逐步把不合格的菌种淘汰掉，最终才能培育出优良的菌种。在无菌环境下，将培育好的菌种撒到高温灭菌后的木料之上，封口之后，将这些装袋的木料放到恒温大棚里面，再次经过长达4-5个月的培育。当木料表面长满菌丝后，就可以上山种灵芝了。首先选择一个平稳不太会被太阳直晒的地方，挖一个深度与宽度均为40厘米的深坑，将培养好的菌包外层塑料袋剥开。
0: 它这个是灵芝芽
2: 啊，这个就是已经发芽了。
0: 对。

0: 现在感觉这个几根木头是一个整体一样。
1: 将菌包倾斜45度角埋放在土中，
2: 它这个是斜的，45度角埋下去，它的高度略微跟这个土地持平就可以，也不能高出太多，如果高那么多出来它不保湿，如果真的太深了
0: 长不出来，
2: 它也长不出来，它的口会堵住，一定要让那个灵芝包的露一点小口，5公分左右露个小口出来，
1: 再将挖出的土填回，一颗防野生种植的灵芝就种好了。

0: 我们当地经常把灵芝做成各种菜肴，这个是其中的几道。我们这个灵芝可以做成各种菜肴，还可以做成各种食品，比如灵芝饮料，还有灵芝酒，还有可以做灵芝的咖啡，还有可以做灵芝的饼干，像这个就是我们灵芝的面条。我们小时候就跟着爸爸他们去采药材，对这个药材呀、情有独钟。灵芝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觉得很神秘的东西，我们采到灵芝是觉得很珍贵的。但是现在野生灵芝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用科学的方法，用野生灵芝分离培养选育出来一个优良的品种。
1: 从野生采摘到大棚种植再到仿野生种植，邱大哥的紫灵芝驯化之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40年的坚守让他从普通的种植户变成了紫灵芝行业的带头人。他不仅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更是用紫灵芝为当地农户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现在的他努力把紫灵芝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希望这曾经珍贵的紫灵芝能尽快走上全国百姓的餐桌。说起甘肃人的家乡记忆，不得不提产于高原上的另一种食材，它色白、个儿大、味美，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是兰州人对家乡的甜蜜回忆。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赶快跟我去一探究竟吧。
2: 打起鼓来敲起锣，吹着小曲我挖百合
3: 甘肃省兰州市，这里素有中国百合之都之称。据说啊，在这儿的七里河区西果园镇有一位90后的超级农人，他种出来的百合可以说是色白如玉，味道极甜，想要吃百合找他准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带上工具去上山挖百合。
1: 兰州百合是全国四大百合品系之一，也是全国唯一药食两用甜百合，其洁白如玉，半大肉厚，味极甜美，现已成为一道风味独特的地方名菜。从乡间的洗净蒸煮到城市的精美菜品，花样繁多，应有尽有。来兰州可以品尝不一样的百合盛宴。
3: 已经看到了米大哥，这是在直播呀。
4: 各位家人们，今天给你正式介绍一下我们一个兰州百合，它是很神秘啊。你看
3: 米大哥，
4: 哎，
3: 您好啊。
4: 你好你好你好。
1: 90后新农人米发军，一家七代从事百合种植事业，返乡创业后搭乘电商快车，将兰州百合推向全国，成为家乡百合守望者之一。
3: 哎呀，我看您这正直播呢呀。
4: 啊，对对对对对，我这正直播的呢吧，那个在宣传我们的兰州百合。
5: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你看看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很热情啊，一天使劲挖都不乏。
4: 哎，那不行，
3: 我看这几个大哥这是正在挖百合。
4: 对，他们边挖我边直播，再把这个百合再介绍啊。
3: 哎呦，这是咱们的兰州百合。
4: 对对对，
3: 这么大个
4: 啊，这是九年生的。

0: 九年生
1: 啊、嗯，所以才这么大个。
0: 哦，为什么叫九年生啊？
1: 因为兰州百合它自从引种过来之后，驯化成功以后，它就是变成了个多年生的植物。嗯，而且它的那个生长周期不止有九年的，九年以上都有，但是我们一般就是它长到九年就算成熟了。你看这边行，你看看一下，这是刚刚挖出来的，
2: 这是刚刚挖出来的，
1: 这是成熟了的。我们把九年生的成熟百合挖出来，就可以当做商品去加工去销售。
3: 那我们这一片儿，就是这么大的这个地方，然后挖出来的全都是这个九年生的百合吗？
1: 对对对，这块地就是九年生的，因为我们每三年要倒一茬地，因为长时间长在同一块地上呢，它会让土地这个退化，包括呢养分也就不充足了，必须是倒茬让土地休整，
3: 补充一点营养。
1: 对对对，哎
3: 呀，我看几个大哥这个，
1: 对，
3: 挖的也很卖力。
1: 那你看这是刚挖出来的，你看像这个就是，都是三年生的春秋、嗯、啊，
3: 三年才能长这么大一点。
1: 对，因为百合是无性繁殖的，它旁边的这个鳞瓣会发出小芽，发出个小芽来，它会。嗯，生出来这种小百合春秋。哦，像这个大一点的和小一点的，最后我们要分开。嗯，分完之后呢，把大一点的再种到地里头，再长三年，可能就长个这么大、嗯、啊。这就像六年的百合。
3: 六年的啊，
1: 长六年之后再换一块土地再种进去，它三年过后才能长这么大、哦、啊，才能是成品百合啊。
3: 所以叫三年生。
1: 对啊，
3: 三年长，
1: 三年养啊，一个九年
3: 的啊，也叫九年才能长成这么大棵的一个成熟的百合。
1: 对，九年一个小孩都这么高了，上小学是不是、
3: 哎、百合才能长这么大、啊、那米大哥，我看就是这一片现在地里面还是有这个百合没有挖出来的。
1: 对，
3: 那您能让我体验体验吗？
1: 可以，
3: 我也试试。
1: 八哥，你给教着，来，你给教着挖。
3: 你看看这个怎么挖？啊，就是沿着这个边，然后一次一次往里一点。抓的时候还是要往下挖一些。
4: 往这里走。
3: 啊，往这个地方，我来试一下，我来试一下。嘿，
1: 怎么消失了？
4: 稍微往后一点，
3: 还在下面。啊，这块儿，您不会是让我来这儿翻地来了吧？
1: 你猜对了。
4: 百合我们这栽的时候是那它有这个。控制还是个柱子啊，
3: 就是种的时候、哎、其实就是按照一定间距这样一横行一横行这样去种的、哎、就找到一个，然后差不多的距离、哎、对吧，就能找到下一个。嗯，
4: 对对对，就这样往上啊，这是顺路
3: 啊。好，见证奇迹的时刻。
4: 没出来，
1: 很神秘啊。
4: 这一个大
3: 啊，您说这儿有哈，
4: 这
3: 儿啊，呀，我听大哥的啊，嘿，哎呀，
1: 这么大一颗，
3: 好的，哎呀，你看还是这大哥说的准。啊，您是从哪儿判断出来这个地方就有啊？
4: 瞎猜的。啊，
3: 嗨。我觉得虽然我是挖一代，今天我第一次尝试挖百合，但是这个技术技巧很简单，主要靠猜，是吧？我觉得我可以向你发出一个挑战。
1: 没问题，我接受。
3: 我们就比谁先挖到五颗就算赢，怎么样？来吧，我们就挑战一下，看看谁猜得更准。来吧。怎么等我呢？
1: 对啊，我先让你。
3: 他很狂妄。哎，这是不是一个？
1: 那好像不是。看我一个了。嘿，看我两个了。我早都五个了。
3: 哎，你早就五个，不比了，不比了。 好，我们的比赛到此为止。我觉得挖百合确实是一个重体力劳动，因为挖了三个，我就已经其实刚刚已经是体能的极限了，
4: 那就补充补充，尝一下我们家菜。
3: 行，出发吧。
4: 好好好，走。这边就到家了，我妈跟我媳妇正在烧菜。

0: 看看阿姨做的这一大桌太丰盛了。
1: 我们当地吃百合就是这个吃法。
2: 我没有想到这个百合蒸完以后是粉糯粉糯的。
3: 对，
0: 太好吃了，我觉得这个以后就是我的终生挚爱啊，每天吃也吃不腻的一道菜。
1: 对啊，
0: 这个饺子是百合馅的吗？
1: 不是，
3: 饺子，
0: 饺子不是，
3: 饺子是猪肉芹菜的，但您蘸的这个醋就比较有特色，醋是用我们的百合发酵做的，重瞳的百合醋，
4: 传统工艺发酵。
3: 对，
4: 一口闷，怎么样？
1: 口味是不是有点甜？
0: 哎呀，神清气爽，感觉没有那么酸。
3: 对，我们的醋就是用重重的百合发酵的，
0: 纯纯的百合，天然发酵出来的口感。
3: 是是是，
0: 太神奇了。哎，米大哥，这个我知道啊，你是挖七代，那你是一直是帮助家里面种百合吗？
4: 不是，之前是这样，当了4年消防兵，我家里头不是一直在种百合吗？从小跟着家里头就是对百合有很深的感情，回来之后就跟家里一起啊做百合事业。最早我父亲那一辈呢，他们就一直在种百合，然后背着一个筐子就出去啊，坐着火车呀，骑着自行车就到外地去了。那时候因为整个南方对兰州百合这个药食同源，那个甜百合认知度很低，基本上没有，
0: 真的是靠一个竹筐把兰州百合背出去。
4: 对对对对，
0: 这么多代人一代一代的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觉得很辛苦吗？
1: 他虽然辛苦一点，但是我们认为啊，在我们的父辈留下来这个兰州百合，我们就已经有对他有感情。
4: 我是当然是想着我们百合如果能够让千家万户都能尝到我们百合，都能吃到我们百合，那当然是更好。
0: 通过更多的一些渠道，我们能把它更好的推广出去。
3: 对，
0: 我觉得这一天也不远，对吧？因为像现在有很多像米大哥这样的90后的新生代，对吧？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行列当中来，有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渠道等等。我相信我们这么好的兰州百合肯定会很快的有更多的这种产品问世，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吃到这么好的百合。我再来一块儿。
3: 我们努力。
0: 我再来一块儿。来来，吃吃吃。
4: 说的真好。来。
5: 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和长期积累的栽培技术，造就了高原上的一抹清甜，使得兰州百合享誉全球。而在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人秉承着对家乡百合的热爱，将百合种植与百合文化延续下去，真正让兰州百合甜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高山之上，云栖深处有人家，良田舍下，野生葛根相似意。今天我们将前往桑植县，开启一段神奇的寻葛之旅。古说隐居深山的挖葛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葛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葛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葛根个大粉多，如今也从野生挖葛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葛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葛根，并且参与研发葛根产品。
0: 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1: 先坐一下了。
0: 我坐一会儿。
1: 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

0: 有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1: 太好了。
0: 来了来了，小乐，搞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1: 哇，
0: 还行吧。
1: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0: 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1: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0: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1: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就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葛根在哪。
0: 对，我出门每天都会挖到。啊，
1: 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葛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0: 我等着你的啊。不，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1: 哇，这个
0: 处理一下啊，这个路太雪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好好，来，哇，
1: 我觉得这个这个路太滑。哎，
0: 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1: 怎么下去啊？
0: 就这样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好，扶住我。
1: 完全没有路。
0: 是，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1: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0: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货了。我们去找一下好吧。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0: 是啊，
1: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0: 非常辛苦的挖葛。哇，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1: 是那颗黑色的吗？
0: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货，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1: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0: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1: 啊，是这个。嗯，这是葛根啊。
0: 比碗口还粗，比大碗还粗。这个
1: 这是树吧？
0: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在树上面的？
1: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0: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了。这个
1: 100年以上了。
0: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1: 来，
0: 动手开挖了。
1: 动手开挖。嗯，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0: 这个形状已经出来了，看啊，
1: 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2: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0: 哇，还可以啊，
1: 劳动的成果。一
0: 二三，耶，哎，
1: 我好重。
2: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0: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哦，这么这样，哦，这样左右摇动，
1: 来这样摇动，
0: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哦，
2: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0: 就这种植物，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在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2: 管仲，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
1: 那。古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0: 是是是，
1: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0: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粉了。
1: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0: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1: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0: 颗粒状的，
3: 颗粒状的，
0: 一颗一颗的。

0: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三天吧。
0: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1: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筛子这里啊，
0: 让它静静的晾晒。
2: 今天跟着古大哥上山，不仅亲身体验了采挖葛根的艰辛，更是见识了农人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像古大哥这样坚守工艺的守护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将大山里的馈赠转化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让葛根走出大山，变成乡亲们致富的宝石。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人。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唱戏是要忍的，
6: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们俩。

0: 从江南水乡来到祖国西北边陲，
1: 干啥？咳痰咳出来里面血了，我们家属亲戚不劝你，就是你别搞了。
0: 从无到有，打造出一个驼奶产业。
1: 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今天看，我放弃了好多，但是我得到了更多。
0: 今天为您讲述一位浙江企业家帮助新疆牧民增收致富的感人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哦，阿公好，加个十吧。好，加个十，加个十。这个骆驼挺大的。
3: 骆驼吃得好，吃得好，
1: 吃得好是吧？
3: 你看，你来的时候那么大是没有了噻。三千个木器全部吃完了，现在
1: 全部吃完了
3: 四个月吃完了。
0: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福海县的大漠深处，一家家养殖骆驼的牧民们每天忙着给骆驼挤奶，给当地的驼奶加工企业提供奶源。
4: 老鱼可来了是吧？
3: 我在那。
1: 以前我们牧民挤呢，就是站在旁边，用手工那么挤的。那么骆驼数量多起来了以后呢，太累了，太苦了，所以我们经过了大半年的研究，做成了一个小型的骆驼专用的挤奶器，然后把这劳动强度降低。

0: 题了，生产力解放了。
1: 机械化的挤奶设备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为牧民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牧民家的这台小型骆驼挤奶器就是眼前的这位老人提供的，他叫陈刚良，是当地一家驼奶加工企业的创始人。

0: 不了那么多钱。
1: 巴赫提努利比坎跟丈夫阿尔棍阿勒甫从2011年就开始养骆驼了，如今他家已经有了300多峰骆驼。
2: 一天总共能是多少呢？
3: 150多公斤来
2: 着。一天150公斤。
1: 按照公司每千克30元的收购价，巴赫提努利比坎家卖驼奶每天就有4500元的收入。
2: 现在两口子忙不过来，要
3: 忙不过来，雇了两家人。
2: 啊，雇人是怎么雇啊？
3: 一家是10000块钱一个月。
2: 一家10000块钱，两口子来挤奶。
3: 两口子来挤奶。
2: 一个月10万块钱。
3: 现在他们的收入也高了呀，现在。
1: 面对每年上百万元的收入，42岁的巴赫提努利比坎难掩自己心中的喜悦。
3: 我们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现在车也买上了，在县城楼房也买上了。
2: 对，
3: 就我们买了个别墅嘛，190多平方的，今年准备装修。现在我们都晚上都睡不着觉，一年次高兴得很。
1: 在福海县的另外一处骆驼养殖地，牧民哈纳提马穆提家2024年新增了不少小骆驼，他正忙着给自家刚刚产崽的骆驼妈妈们喂草。车刚一停稳，这些骆驼妈妈们就毫不客气地一拥而上。哈纳提马穆提对这些骆驼妈妈和小骆驼照顾有加。
2: 这出生多久啊？
4: 几个月？10天吧。
2: 10天、十天的样子。
4: 10天到1个月。
2: 那小骆驼挺可爱的啊！今年产了多少个？
4: 25个。
2: 每年都产这样多吗？
4: 去年小，今年还少。
2: 哦，去年少，今年多。
1: 从2019年开始养骆驼，哈纳提马穆提家现在养了100多峰骆驼。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很快他家挤奶的骆驼就会达到50峰左右。哈纳提马穆提对增加收入心中充满了期待。如今仅在新疆福海县，养骆驼的牧民就已经达到了420多户。
2: 现在养了多少头骆驼啊？
5: 我这个样子不太
6: 100多头。
2: 100多头啊，能产多少奶现在一天？
5: 100公斤。
2: 100公斤。对生活满意吗？现在
7: 满意满意。
8: 我们原来放牛放羊嘛，那时候现在放了多少？
2: 之前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生活。
8: 没有啥。
1: 这些世代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怎么也没想到，曾经作为交通工具的骆驼，如今却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更改变了他们世代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而这变化要归功于陈刚良，这位从浙江远道而来的创业者。
9: 这个站不住
10: 啊，
9: 这风在新疆是不是比较正常啊？
10: 正常呀，
9: 经常这样。
10: 哎呀，大的时候你根本站都站不住，要那么走。
11: 今天暴最大，这8级，房子都吹来了。
1: 2024年已经66岁，对新疆的驼奶产业一腔热情的陈刚良，47岁之前不仅对新疆不太了解，与有着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更是毫无瓜葛。
10: 嘉兴那个地方就是以水乡为主，到处都是河。后来高考恢复，然后上了浙江农大，学了遗传专业。
1: 10多年前，陈刚良还在浙江省嘉兴市从事奶牛养殖行业，如今为何来到新疆大漠深处与骆驼结下不解之缘？这事儿还得从10多年前陈刚良在国外的一次旅游经历说起。
10: 说当时我们在迪拜，就是在沙漠上，你我看到了这个骆驼。迪拜的温度，夏季这个气温度要达到50度，这个沙漠

0: 地温要达到85度左右，但这个骆驼呢还跑得很快，我们人已经气喘吁吁了，那觉得这个动物特别神奇。
1: 随后陈刚良花了一年的时间对国内外的骆驼产业进行了考察。
2: 穷的地方，非洲就把骆驼肉啊就能够当一个食品。
1: 但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陈刚良发现哈萨克牧民历史上就有用驼奶治病的传统。
2: 从民间了解到这个骆驼奶啊能治病。
1: 发现商机的陈刚良动心了。2006年，年近半百的他不顾家人和朋友们的反对，只身从江南水乡来到祖国西北边陲，开启了他的另外一种人生。
2: 对我来说，财务已经自由了，你说钱有啥用？能够为这个产业做点事情，能够让老百姓从此以后通过卖驼奶能致富，真正脱贫，过着美好的生活，那是多伟大的事情啊！
1: 抱着这样的理想和信念，陈刚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开发驼奶的工作当中。
2: 一开始研究骆驼，我住在牧民家里一个多月，有时候住在驼圈儿。人家好多人都说，哎，那个浙江人已经疯掉了，已经变疯子了。他说怎么逮得住，我们都逮不住。
1: 同时陈刚良也感受到了与江南完全不同的气候给自己带来的困扰。
2: 我第一次过来，我看到就是个羊毛衫的吧，放在柜子里面干，我觉得很神奇，干爽。但哪知道第二天嘴巴都裂缝了，磕痰磕出来里面血了，还以为是个肺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南方人过来，一下子真的适应不了。
1: 然而跟严酷的气候环境相比，在生产上陈刚良遇到的挑战更大。
2: 南方是奶牛场，它是规范为挤奶，那边有电，它可以制冷，而且有的甚至这个奶牛场就在隔壁。但是这里最远的地方要相差500多公里，你运到这里都要10个小时了，所以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
1: 要想长距离运输并保证驼奶的质量，刚挤出来的驼奶必须得马上降温。
2: 那后来我们就想，就是给他搞冰箱，冰箱也解决电有问题，没电，那就再用太阳能，让它挤下来的奶都控制在10度以下。
1: 通过这样的方式，从牧民手中把合格的驼奶收上来以后，加工过程中如何延长保鲜期仍然是陈刚良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2: 且如果是按照鲜奶的做法，那保质期只有7天，那当时交通还不是很方便，你发到那边都5、6天了的，所以你这个产品成不了商品。
1: 经过全面检测，陈刚良发现导致驼奶快速变质的物质叫芽孢，用135摄氏度的高温持续15分钟可以杀死芽孢，但这样同样也就杀死了驼奶中的一些抗体和活性物质。
2: 如果我们把抗体保留不了，这个驼奶有意义吧？不是跟牛奶一样了吗？无非就蛋白高个20-30%，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为了清除芽孢，陈刚良带领团队尝试了各种办法。
2: 当时我们收了奶，做一批倒一批，
3: 因为你把芽孢去不掉，它过几天又坏了呀。
2: 应该有500多吨奶就在搞实验上搞的，那500多吨奶也了不得呀，好几百万人。
1: 2009年，在一次开车去乌鲁木齐请教专家的路上，陈刚良遭遇了车祸。
2: 老天爷也保佑我，最后翻了车了以后，虽然一个肋骨断了，但其他损伤都没有。
1: 只休息了2天，陈刚良就跟没事儿一样又投入了研究。对于陈刚良的

0: 执着很多人不理解。
1: 我们家属亲戚都劝你，就是你别搞了，亏掉点就回家吧。哦，浙江还有企业，技术还能当老板，又没关系的吧？你说我住在这里的吧，对女儿也好，对家里老板也好，我是欠他们，他们也需要陪伴，但是两边闲着，我能舍弃一个小家，小家两三个人，三四个人，这里是两三万的人，那的比例是一万倍啊，所以我觉得值得呀。
0: 执拗的陈刚良并没有放弃，
1: 如果不搞我们前功尽弃啊，美好的理想，美好的愿望都化成泡影。如果我们坚持一下，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咬着牙坚持，一直要搞到走投无路的，啊，搞到我没钱了，搞到我没精力了，没命了，那没办法。我相信坚持一定会成功。
0: 18年来，陈刚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新疆度过的。
1: 你看，我就住在办公室，前面办公，后面睡觉。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5个月的努力，经历了104次的实验，陈刚良最后用物理的办法，通过滤网清除了芽孢，成功将不超过1周的脱奶保鲜期延长到了6个月。
1: 7、8个人都抱在一起，激动得了不得，对吧？就把根本问题解决了。
0: 随后，陈刚良带领团队规范挤奶流程，设立冷链运输系统，同时又建起了以专卖店为主的全国销售网络，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带动脱奶产业发展了起来。
1: 现在我们带动了附近5600户脱贫致富了，我们现在有2800多个专卖店，解决了就业超过3000。
0: 为了进一步扩大产能，带动更多的牧民过上幸福的生活，陈刚良又投资建设了骆驼现代产业园。目前驼奶加工车间的施工已进入关键时期，陈刚良来工地了解进展情况。
2: 现在正在装这块区域呢，这块是那个灌装间嘛。
0: 现代化的乳品车间将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数字化控制技术，建成后可以大大提高产能。陈刚良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待，
1: 估计在6月份试产，我们生产能力是每小时加工驼奶10吨。
0: 眼下新的乳品车间马上就要投产了，为了给新车间投产寻求人才方面的支持，陈刚良决定回一趟家乡浙江省嘉兴市，首先来到自己一手打造的奶牛场。
1: 你也从事这个行业了是吧？
2: 啊，
1: 挺好挺好。
0: 当年建设的奶牛场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陈旧，但因为采取了严格的环保措施，即便在环保要求极高的浙江，仍然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1: 我们这里就是把那个废水的吧，通过处理以后变成有用的水。
2: 是的，是的，这个水相当干净，天晴的时候小朋友都在这里戏水。
1: 浙江这方面还是领先一步。
0: 大学毕业的陈刚良在嘉兴市农科院工作了10多年之后，就辞职下海做起了生意。靠着独特的眼光和当年经商的大好时机，陈刚良做服装纺织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 所以在那几年呢，也赚了一些钱，按照现在的语言说已经财务自由了的。但是在赚钱的过程中想想觉得很鸡血的，你毕竟是个商人，觉得以前好不容易考个大学，学个农业，学费有用吗？是吧？啊，
0: 不甘心丢弃专业的陈刚良，于是和几个朋友合伙经营起了一家奶牛场。彼时家乡正在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陈刚良在养殖奶牛的同时花大力气处理粪污污染，整治环境，取得了较好的经验。
1: 吃了以后呢， 生态跟经济怎么和谐。

0: 些发展。浙江搞了好多事，典型的点带动面，经济发展啊，生态点好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经验很好。
1: 在浙江老家寻访对接了技术人员后，陈刚良就匆匆赶回新疆，那里还有一件他十分牵挂的事情等着他去处理。
2: 他是三个乡镇的交接处嘛，如果搞成功了，把沙漠变成绿地，所以沙漠也是金山银山。我将会继续努力，让边疆的老百姓更富裕更幸福。
1: 稍后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舒伯伯家具，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千寻奢旅成都旅游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7: 买风扇选555，
8: 长春市新盛阳家具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9: 呵护柔嫩肌肤，露梦诗沐浴露，
10: 薯香浓郁，唇齿留香，藏在泥土里的儿时味道。
11: 品质从内而外，舒适触手可及，飞驰家服饰，
12: 滴滴香醇，幸福全家，乐享购食用油。
13: 于然美专业护肤，用心做好产品。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四月底的新疆福海县天气乍暖还寒，刚从浙江老家返回新疆的陈刚良一大早就乘车赶往200千米外的吉木乃县，那里正在建设一座万驼园。
2: 它是三个乡镇的交接处嘛，如果搞成功了，三个乡镇2000多名牧民能解决就业问题了，能够真正的就是脱贫以后不返贫，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1: 2019年，陈刚良和当地政府合作启动吉木乃万驼园建设，希望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把发展产业和生态建设统筹规划，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造一个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典范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新疆地区的驼奶产业。
2: 今年准备这个草种多少
15: 啊？我们这边三个自己种的大概是2000亩地，然后剩下的那边可能要种2万亩，2万到3万亩。
2: 草开始长出来了啊！
16: 可以吗？
2: 这多少距离有？
16: 18，是我们调的18，但是有断行
2: 啊，
16: 因为是硬拨行情嘛。
2: 对，
16: 就是硬拨行情，
17: 进不去。
2: 还这样，
1: 5年时间，陈刚良先后购买了107台大型喷灌机。利用政府的引水工程，采用喷灌加硬拨草籽的办法，在这里已经改造了7万多亩的荒漠草场，
16: 面积大得很。对，我们这最北边就到那个沙窝子边上了，
17: 10公里。
16: 你这样子看着感觉距离短，但是你跑起来可是长，
2: 跑起来很远了。
16: 老师，你们时间不太好，你要在晚上一个月，过来看看那个，就到5月中旬，
17: 超级长时间了。黄皮。
1: 陈刚良还在草场边上修建圈舍，邀请牧民过来养骆驼。
2: 夫妻两个一家子来养骆驼，公司发工资，然后呢有效益分红。我们1期2期的牧民，一年夫妻两个收入已经超过10万了。
16: 我这趟的成活率几乎是100%，
2: 几乎100%是吧？
16: 就是两个难产死掉的，因为下来的就死胎，只要生下来我全弄活了，只要出生是活的全活了，你看。
2: 那你这个经验好好的，要传授传授的。
1: 看到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圈舍里的大小骆驼都生长良好，陈刚良感觉安心了许多。
2: 一开始困难很。

0: 多，要解决什么问题？水的问题，要10多20公里把水引过来。第二个事情，牧民那边，他从养牛开始，你要转变了他的养骆驼，让他接受这个东西。第三个事情，这一片沙漠挺麻烦，它风一来，你种的草就又吹掉了，那就需要做好多工作了。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5年的坚持，陈刚良的努力终于又开出了希望之花。
0: 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改善生态，我们把沙漠变成绿地，所以沙漠也是金山银山。后面我们的信心更大，我们接下还有37万亩要同样的方式去改变它。我们浙江也是用示范村来带动全面的美丽乡村，所以现在我就把浙江的经验传到新疆，尽我自己微薄之力也打造几个典型。
1: 夜幕降临，附近的牧民邀请陈刚良去家里做客。
0: 这冬假，钱越来越多，以后儿孙满堂，越来越好。
1: 为了迎接陈刚良的到来，好客的主人早早就准备好了哈萨克美食。
0: 这个好吃啊，
2: 受不了，
3: 过来，
1: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女主人一时兴起跳起了哈萨克舞蹈。
0: 好。
1: 清晨走出帐篷的陈刚良又迎来了他来到新疆后新的一天，眺望着远处的朝霞，内心无比感慨。
0: 我回想在新疆曾经痛苦过，艰苦过，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过，今天看我放弃了好多，但是我得到了更多。我将会继续努力，把我毕生的经历我要献给边疆地区，让边疆更稳定，让边疆的老百姓更富裕更幸福。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新疆滴滴纯源乳业，
3: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2: 精工细作，匠心品质，查克星。品质生活，为爱呈现。河南铜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日美客，专注产品品质，与您携手同行。
3: 匠心品质，凯提房值得信赖。
2: 金秋彩印，用心服务客户，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匠心好肥料，五选溢价收。深耕赛车竞技体育，顺康国际赛车公园现烤羊排，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北京世纪腾越防水科技有限公司，维克特集团聚焦人。

0: 入倒计时了，
1: 直播间好多人呢，
2: 你肯不能卡。
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朱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朱红。
5: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 新盛世玻璃，打造品质典范，重质量，守诚信，燕京海参值得信赖。
7: 诚信创造价值，品质赢得市场，

0: 百壮。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1: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0: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1: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2: 这个大呀，
0: 这小子，当然不是
2: 我先挑。四，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现在的命运吗？
1: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
1: 我用鞭子去切断。
0: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1: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我手都抖了，苗军。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那一张就行。
0: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哦，
3: 哦，我的天哪！
2: 差一点儿呀，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1: 师兄，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哎
1: 对，哦，
3: 你这样拿，
2: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0: 是吧？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2: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3: 天哪！
0: 师傅，
2: 师傅，
0: 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1: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没了，
0: 真厉害。

0: 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0: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2: 我有，看你抽花瓣，
0: 哎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2: 都没反应过来吧？
3: 没反应过来，
2: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0: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2: 对折呀，
0: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4: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
1: 谢谢您，
0: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0: 太厉害，
1: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4: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2: 两个杯子。
1: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4: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现斜阳，太霸气了。

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类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0: 农耕文明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根脉，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底气。千百年来，吃饱饭，端稳饭碗，始终是中国人最朴素也最坚定的追求。靠的正是代代相传的农耕智慧，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坚持。从石头上的古老刻画，到壁画里的耕作场景，从农书里的生动插画，到皇家珍藏的耕织长卷，从江南水乡的蚕桑丝韵，到故宫里的海洋奇景，我们翻山越岭，踏浪入海，走进田野乡村，亲身感受跨越千年的农耕渔猎魅力。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农耕春秋，穿越千年，将带您翻开古籍，踏遍遗迹，探寻中国农耕文明的源头活水。这奔涌不息的农耕文明长河究竟发端于何处？是先民们在怎样混沌的岁月里第一次有意识地在土地里埋下了种子？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散落在华夏大地、历经千年风雨的无言石头之上，它们是原始农耕时代留下的第一份密码。解开它，我们便能回到故事的原点。江苏省连云港市，地处东部沿海，古称海州，距离海边大约50公里。有一处数千年前的神秘岩画群，被称作我国最早的一部东方天书。童永生带着学生来到这里，探寻中国岩画中的原始农业文化。
1: 2003年的时候呢，我有幸参观了法国的拉斯科的洞窟壁画。那么看过以后呢，我感觉到非常震撼，在心里埋下一个愿望，就是我要把这个岩画作为我今后的一个研究对象。我们这一辈人应该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这个中国的一个珍贵的文化遗产要保存好。
0: 东南沿海地区岩画非常少见，这里的岩画不仅在中国，在整个环太平洋地区都极为重要。登上附近的山峰，可以看到岩画的全貌。在几座山峰中间的平缓地带，有一处略微隆起的小山丘，远远看上去像一只倒扣的碗，这就是将军崖。这片由混合花岗岩构成的平整光亮的岩石，就是先民选定的画板。
1: 我们先测量这个人面像的，它是由1、2、3、4、5、6根线条组成的，一个直线组成的。我们先测量一下纵向距离，人面像的纵向距离为58，整个岩面的高度是260，记录一下260。将军岩和岩画呢，是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到5000年之间，它反映了我们远古的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岩画遗址。这处岩画呢，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是上接北方岩画。我们知道北方有内蒙的阴山岩画，还有贺兰山岩画，还有新疆岩画。那么向南呢，广西的左江岩画和昌阳岩画，所以它是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的。
0: 将军崖岩画里最吸引人的是西侧的这组人面像，这是在中国原始岩画所发现的最早也是唯一的直接和农作物崇拜相关的图案。人面像一共有9个，只有头颅，没有身躯和四肢，头发呈放射状，眼睛是同心圆。专家猜测，人面可能是太阳神或土地神。还有一种图案，上面是针芒状，下部三角形。专家猜测，这种图案

0: 能代表着禾苗，几根横线标志着大地，中间还有类似谷粒的圆点，禾苗之间的行间距井然有序，表明此处的先民不仅掌握了农作物的野生驯化技术，很可能还懂得了农作物的栽种技术。在人面和禾苗之间有一条贯通的直线，仿佛人面从禾苗中长出来。
1: 它为什么人头会从这个禾苗当中长出来呢？那么这就是意味着他们认为他们的先祖也像庄稼一样来繁衍来生息，那么他也是期盼着他们的庄稼能取得丰收。
0: 将军崖岩画代表了远古先民对人和土地关系的思考，人对庄稼和土地的依赖，这种直观的农作物图案目前在其他地区的岩画中并不常见。利用微腐蚀断代，将军崖岩画大约在4500年左右，中间连接人面和禾苗的这根线条尤其宽且深，很有可能是年复一年反复磨制。几千年前，云台山锦屏山区依山傍海，长时间的温暖而湿润，使得这片土壤的质地完全适合农作物的种植。而那时生活在今天连云港地区的东夷先民已经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看到农作物在土地里生长，先民们相信土地具有神力。通过观察农作物从生根发芽到结果的过程，也让先民联想到人从哪里来这一哲学问题。出于对丰收的期盼，对土地的依赖，对自身的思考，先民把这份信仰刻在了石头上。但是将军崖的秘密还远不止于此。在岩壁上有一条长5米多南北方向的浅沟，好似石壁上的天然裂隙，但是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人工的痕迹。经过测量之后，结果让人们大吃一惊，这竟然是一条5000年前的子午线。
1: 我们现在来测量一下这个子午线的精准度。那么现在目前指南针是指向正北方向，偏差约为3度左右。那么这条子午线呢，是东夷部落的先民为了精准地测量南北方向，以此来观察天象，是我们原始农业文化当中集中体现。
0: 天上本没有刻度，但为了仰望星空，先民自己画出了刻度。子午线的出现说明东夷先民对太阳已经有了很深的认识，正是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先民们将一年分为24个节气，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工作有节，农业文明得以建立。当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人们终于能够完成食物的自给自足时，部族形式的定居生活成为了大趋势，而农耕文明时代也由此拉开了序幕。童永生来到广西左江，从古渡口坐上小船，他沿着左江的支流顺流而下，花山岩画就在江边的悬崖峭壁之上。花山壮语名为巴莱，翻译成汉语就是有画的石山。古代时就有传说，花山的峭壁上有鬼影，赤色人形，实际上是一片气势宏大的岩画群，是我国场景最大的岩画。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就是广西左江花山岩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岩画聚集点，这一面巨大的石壁上面描绘了大量的这个人物，大概占到岩画的总数的80%以上。这些人物呢非常有趣，形状像青蛙游泳的一个形状。

0: 那么这个表示了我们壮族人民对于青蛙的一种崇拜。
1: 和北方岩画不同，花山岩画描绘的大多是人物，这些人物只画出了头、颈、躯体和四肢，没有五官等细部。他们双腿下蹲，呈八字张开，双手高举，五指伸开，整体酷似青蛙游泳的形态。岩画的绘制年代大约在战国至东汉时期，作者是当时居住在左江流域的洛越人，也是如今壮族等民族的先民。绘有岩画的山体顶部向外突出，崖壁自上而下向内倾斜，形成天然雨棚，一般降雨都不会落到崖面，这就避免了雨水对岩画的充实。历经2000多年，岩画仍然清晰鲜艳，究竟是什么颜料如此神奇？
0: 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就是赤铁矿的那个铁粉，那么混合着当地他们一种独特的一种植物胶的一种调和来进行作画，使得这个岩画历尽千年不脱落，色彩仍然鲜艳如初。
1: 这位腰佩宝剑、双足踏拳的男子应该是部落的首领。在一众岩画中，腰佩宝刀的人物有很多，但佩剑的只有这一位。狗头方向带有面具的人物可能是部落的巫师，狗尾方向有两个身体纤弱、肚腹隆起、长发垂臀并打有蝴蝶结的女子，应该是首领怀有身孕的妻子。有人认为花山岩画描绘的是洛越人抗击外敌的战争场面，有的则认为这是洛越人祈求人丁兴旺、社会繁荣的愿望，还有人认为这是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场景。各种观点说法不一，至今并无定论。洛越人是最早种植水稻的部落之一，在洛越人聚居于岭南的千余年中，他们开辟田畴、引水灌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稻作文化。而花山岩画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稻作文化的产物。花山岩画面积约为8000平方米，现存图像1900个，就世界来说也是最大的一块岩画画板。画板峭壁上没有任何一处可供人驻足的地方，洛越先民究竟是怎样飞上半空，在如此高耸的岩壁上作画？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时代，绘制这么庞大的岩画群，这要付出多么惊人的代价？
0: 经过相关的专家研究发现，那么主要有4种方法。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攀爬法，就是顺着这个岩壁向上攀爬进行作画。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搭架法，就是在岩壁当中找一个点来搭架，在这个架子上面进行作画。那么第三种方法呢，就是通过顶端岩壁的一个顶端用绳索下旋进行作画。那么还有最后一种方法呢，我们推测的是随着这个前方的这个江水上涨的时候，利用浮船来进行这个创作作画。
1: 从那些古老的线条、斑驳的痕迹里，我们可以窥见远古人类不畏艰难、蓬勃乐观的生命力。也许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支撑下，中国农耕文明一步一步逐渐走向成熟。告别岩画，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继续前行。时光流转数千年，农耕的火种从荒野传向了丝路。这一站我们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在这里王晋玉已经工作了40余年，他在壁画绚丽的佛国世界里能否找到农耕文化的踪迹？敦煌石窟艺术其实是同属敦煌体系的，大小7个石窟艺术的总称，以洞窟最多、保存最完好的莫高窟为代表。

0: 在570多个洞窟中，至今保存有近6万平方米的壁画。有人说敦煌壁画是沙漠中的美术馆，墙壁上的博物馆。这些色彩绚烂的壁画历经千年风霜，仍不减光彩。1650展厅是在2016年，为了纪念敦煌莫高窟开凿1650年而举办的石窟艺术展览。由于洞窟保护的原因，这里成为全面了解壁画的最佳地点。
1: 这就是玉林窟第25窟的弥勒金匾，在这幅弥勒金匾里面就有反映一种技术的农业生产场景。
0: 一名男子头戴斗笠，双手扶犁，一黑一黄两头健硕的耕牛拉犁前行。男子身后跟着一位农妇，拿着筐，往犁过的地里播撒种子。这种耕作方式始于西汉，叫做二牛抬杠。画面左侧，另一个头戴斗笠的农民正在用镰刀奋力收割庄稼。画面上方，一人手拿6尺叉，打长、扬长，将谷物脱粒。旁边的农妇用大扫帚扫去谷堆上面的空碎与碎秸秆。这几组画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从种到收的农业生产过程。弥勒下生经中有一种七收的说法，意思就是在弥勒世界里，一次耕种就能带来7次收获。画工根据一种七收这个抽象概念，画出了他熟悉的各种农业生产的场面。除了一种七收，弥勒金变化中还描绘了弥勒世界中种种美好场景。树上生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女子500岁出嫁，半夜罗刹鬼会主动把整个城池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龙王在天空降微微细雨滋润万物，这都是古人将自己的美好愿望、对幸福生活的理解间接呈现在佛国世界之中。几十年来，王晋玉在敦煌几万平方米壁画中一共找到了80多幅农作图，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古代敦煌繁荣的农业景象。其中有一幅最为特别，天空中乌云密布，时雨霏霏，一位农夫头戴斗笠，一手扬鞭，一手扶犁，雨中耕作。耕牛通体金黄，体格健壮。远处走来另一位农夫，肩挑麦束，准备将收割完的庄稼运回家中。地头上坐着3个人，农夫、农妇、小儿。父子捧碗吃饭，农妇关切地望着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事实上，播种和耕地都不能在大雨天进行，雨中耕作图是为了表现佛经中的大雨滋润万物而进行的艺术加工。莫高窟第445窟里有一幅重要的牛耕图，标志着中国古代农具走向了成熟。犁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敦煌壁画农耕场景中出现犁有几十处，大都使用直圆犁。而盛唐时期的第445窟壁画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当时最为先进的耕地工具。唐代智慧的劳动人民改进了犁的构造，把长的直圆改为短的曲圆，叫曲圆犁。犁圆上有一个调节犁滑入土深浅的装置，这样可以适应深耕浅耕不同要求，便于精耕细作，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445窟中这幅牛耕图是我国最早的曲圆犁的图像记载，表明我国发明曲圆犁的时代至少是

0: 在公元八世纪。
1: 突然多车了。嗯，有钥匙，钥匙也在。好，谢谢啊。所有餐馆的对外开放的都可以打开。
0: 莫高窟第六十一窟，开凿于五代，元代重修，窟形为覆斗顶殿堂式洞窟，是莫高窟中最大的洞窟之一。这里曾供奉的是文殊菩萨。为了保护壁画，我们不使用灯光设备。王进玉随身携带的是专用的冷光手电筒。
1: 敦煌莫高窟的六十一窟四壁的五台山图，就这个学术界或学术界公认的是全中国古代最形象的形象大部图。
0: 六十一窟的西壁上绘制了整幅表现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图，它是一幅巨大的全景式地图，描绘了十世纪后期东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方圆五百里内外的地理地貌、山川景色和风土人情，可谓是一壁看尽众生相。而我们的关注点是两家接待来往行人的小店。
1: 这是五台山图中一家小店，古代的这种小店，他要有客人来，要做饭，除了住宿还要做饭，所以呢，他要加工稻米。古代加工稻米的呢，就是这么一种装置。
0: 踏对是古代农业粮食加工的重要工具，利用杠杆原理反复捶打，给谷物脱壳，加工出新米。画中右侧人物双手扶支架，脚踩对尾的踏板。由于年代久远，他的双腿已经模糊不清了。另一家小店叫林口之店，店门口两个壮汉正卯足了劲儿，推着石磨转动，一看就是个力气活儿。这是当时加工面粉的场景，后来才逐渐改用牛、驴、骡子等牲口代替了人力。据统计，在敦煌壁画中大概出现了几十种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它们是研究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料。这些色彩与线条之间流动的乐章，绵延千年的农耕画卷，带领我们穿越久远的历史长河，重现昔日永恒的时光。走出壁画，回到现实，那些历史的图样更是千年来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家当。在山西的一个古村里，他们依然活着。清明过后，马报全村的村主任韩根龙正组织村民排练花鼓戏，春耕前在土地庙前闹春，祈求一年风调雨顺，春耕顺利，是马报全村已经流传了五百多年的习俗。一位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副教授来到这里，寻找还活着的老农具。他叫江帆，人称中国古代造物美学的临摹师。

0: 他将跟随韩根龙、关大爷一起下地，亲身体验王真农书中绘制的农具。王真是一位元代的县令，也是一位农学家。他写作了一本农书，其中农器图谱占了1/5的篇幅。书里绘制插图310幅，形象地介绍了各种农业、纺织业生产所用的工具，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论述农具的大成之作。第二天，江帆起了个大早。此时的关大爷早已经开始做下地前的准备工作。关大爷是村里为数不多还在种地的老人，他家的骡子是村子里唯一还在使用的畜力，套上套盒，扛起犁，架上耙，三人一骡向田野进发。沉寂了一个冬天，干旱变硬的土地被犁一寸寸唤醒。跟了两垄后，江帆跃跃欲试。掌犁人要根据土地的软硬程度实时调整力度，确保犁头入土的深浅一致。犁太深，土壤容易跑肥失水，犁太浅，起不到翻耕的作用。这个力度的拿捏正是掌犁人翻耕的功力所在。
1: 不管是看图片也好，看这个实物也好，包括这个力臂啊和角度啊，力量啊、深度啊，这些东西都得通过跟它接触以后才能感觉得到。
0: 韩根龙的妻子韩尹莲正在为地里劳作的人准备午饭，今天吃的是葱花浇面。
2: 哎，谢谢大姐。
1: 好。
2: 哎呀，太好了。
3: 哦，明儿几点起啊？
4: 对，明天咱们8点准时出发。
3: 好
4: 啊。
0: 地已经翻耕完毕，今天要开始播种。在关大爷家的阁楼上，藏着一样王真农书里记录的重要播种农具。
1: 这就是楼车是吧？
4: 对，这就是楼车。
1: 包了浆了。这是什么木头？榆木吗？
4: 这上面这是枣木的。
1: 啊，这是枣木。
4: 越磨越光滑。
0: 楼车出现于汉代，是现代播种机的雏形。种子箱里的种子通过摇摆震荡，掉入排种管，最后落入底端楼滑开好的沟内。这样一天大约可以播种10亩地。楼车需要两人控制。
1: 那这个
0: 吃了村子里好几天粮食的江帆，决定贡献一下自己的劳力。
1: 那这个力，鱼是什么？
4: 对，
1: 我现在基本上听不懂中文。
4: 大声海呀嘛喊，走起楼呀嘛喊。
0: 北方犁耙磨精耕细作模式的成熟，使中国农业高速发展。根据农业经济学家推算，在60世纪前期，中国华北地区小麦产量与播种量的比率高出欧洲10倍以上。稷山的稷就是这种小米的古名，它的学名为粟，脱壳前叫谷子，脱壳后才叫做小米。
4: 小时候我们一听到碾子的声音就知道快过年了。
0: 马报全村所在的山西南部是中国粟作起源的核心区域，也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核心地区。自然环境限制，平地少，坡地多，不适合使用机械耕作设备。正因如此，传统农耕模式在这里才得以保留。从山西南部的黄土坡地到江南水乡的千里沃野，同样是农耕，却因山川气候而各具风姿。北方旱作精耕细作，以粟麦为基，

0: 江南地区因为水系众多，气候温润，孕育了独特的耕织文化。为了解读耕织图，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韩茂利将从这里开始一场寻访之旅。绘制耕织图的传统始于宋代，耕图生动地描绘了农人春种秋收一系列辛勤劳作，织图详细地记录了传统蚕桑丝织技艺的步骤。这套图谱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图画的形式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传统耕织的生产细节，并将这些农事一配诗歌，因此它被称为世界上首部农业科普画册。耕织图上描绘的内容与农耕历史的发展有哪些微妙的联系？传统的耕与织又会与今天的人们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为了探究耕织的起源，韩茂利来到了上山文化遗址群。它坐落于浙江省钱塘江上游流域，其中的桥头遗址发掘区是一块约2000平方米的台地。完整的人骨及一系列器物的发现，证明了约9000年前已经有先民定居在这里。陶器上神秘的太阳纹，可能表达了他们对大自然力量的认知与崇拜。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的研究员蒋乐平正在组织发掘工作。多年来，他所主持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让数千年前乃至上万年前的稻作历史遗存呈现在世人眼前。
1: 韩老师你好，
2: 蒋老师你好。
1: 这里有一堆红烧土啊，我们把它做过一个红烧土堆的这么一个遗迹里面，我们就进行的大量的浮选工作，就是发现了这里发现的稻米的颗粒很丰富，也就是说上山遗址我们把它作为最早的稻作起源地，也就是说人类从洞穴走向旷野，在并且在旷野定居下来了。
0: 小小的一粒稻米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将我们从茹毛饮血的狩猎时代引向春种秋收的农耕文明。那么水稻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食谱呢？
2: 我们在遗址之中看到，在距今9000年人类活动留下来的器物，那么整个村落是建筑在一个台地上，台地周围应该就是当年先民从事水稻耕作的地带。
0: 上山文化出土的稻米颗粒经过碳十四测定被确认为来自10000年前。不仅如此，这里还出土了很多有着锋利边缘的石片石器。
1: 这石片石器实际上是苏格水稻，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叫做微痕分析，通过这些残余物分析，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啊，不是一个啊，有一片数据啊，一片数据。
0: 在上山文化遗址群中，人们看到了一系列水稻种植、收获、加工、食用的证据。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化完整证据链，为论证中国人最早驯化了野生水稻增添了强有力的证据。
2: 水稻完成驯化之后，一路向北传入中国的淮河流域、华北地区，然后进入朝鲜半岛、日本，另有一路传入到东南亚以及南亚地区。如今水稻传向全世界，因此农业是中国人送给世界最大的一份礼物。
0: 古语世界，翻耕的拖拉机开进了农场，茂盛的紫云英被拖拉机的犁铧翻进泥土中，成为滋养土地的肥料。新一年的春

0: 开始了。土地是千百年来农业生存的基础，耕织图描绘了南方水田这样的春耕场景。种植水稻的土地要用不同的农具多次翻耕和平整，使土质密度达到最佳状态，给种子最优的生长环境。通过这些精耕细作的画面，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古人对于土地的爱惜之情。11年前，原本经商的王禄良来到湖州南部的乡村，开办了一座家庭农场。多年来，他在田间地头参悟着传统农耕种植的智慧，他们一家人的命运也紧紧和脚下这块土地连接在了一起。把干枯的草木烧成灰，加入水中，变为草木灰水，这是一个老办法。老办法用它来浸水稻种子，能够消毒杀菌。8岁的米宝学着父亲和爷爷的样子，将水稻种子浸在水中。
1: 这样子，有些沉下去了，有些浮在上面，对不对？
0: 每一项农事活动都藏着人们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浸种时，飘在水面的种子将被舍去，留下的是沉在水底的饱满颗粒。
1: 十，这是多少？
2: 15公斤。
1: 它是
2: 30公斤。
3: 30斤。
0: 千百年来，
1: 15公斤。
0: 水稻种植的经验就这样代代相传。
1: 往里，
0: 水稻种子吸足了水分，还要再贮藏催芽，接着就可以播种。稻种要播撒得均匀，这是一个考验功夫的技术活，通常有经验老道的爷爷来完成。耕织图将播撒稻种称之为布秧，下田初播植，却行守粪灰。这样的场景周而复始，无数次在春天上演。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接下来，农田里将开始一项古老而重要的农事活动——插秧。一群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们也来到了农场。
1: 跟我一样，我让一锄给你，就这个。那
4: 这个小锄你得往出拔。
1: 好了，对，
4: 行了。
0: 插秧要倒着行走，而水田非常泥泞，给行动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对于从未接触过农活的孩子们来说，下田的体验有点像是一次新鲜的游戏。
5: 一点也不累，就是我干了两把脚。
6: 好玩，
7: 好玩，
8: 就是有点难，
9: 就是对，就是有点难。我在秧田里还摔了两把跤。
0: 根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汉年间，北方人就已经开始插秧了。从魏晋到唐宋，北方历经多次战乱，数次北方居民南下，为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人口，也带来了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从耕织图中可以看到，秧苗先是紧密地生长在秧田之中，待它们长高后，农民就会将它们连根拔出，接着按照一定的植株距离，秧苗被移栽进另一块田地。插秧被北方先民们传入江南后，为这里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育秧和插秧分开在不同的田块进行，能够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实现稻麦轮作。
10: 有了这样一个稻麦轮作，就是江南一带，尤其是太湖平原以及浙江境内的宁绍平原一带，有了一年两熟。这一年两熟等于在同一块土地上增加了一季收成，所以我们经常听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从唐宋时期

0: 就转移到了江南一带。
1: 南宋绍兴年间，浙江盂前一位叫楼熟的县令创作了第一套耕织图。由于年代久远，这套图谱已经遗失。中国历代以农为本，耕织图一经问世就受到帝王的推崇，之后的800多年，耕织图更是大放异彩，各种版本的耕织图层出不穷，流传至世界各地。在清代的一版耕织图中，当时还是雍亲王的雍正皇帝将自己化身为一位普通的农夫，怡然自得地享受着田间劳作的乐趣，他的福晋则化身为养蚕的农妇，两人成为天下百姓男耕女织的表率。如今水稻种植早已经不再是江南地区的主要产业，但它仍是许多人立足的根本。农场生活就像一条亲密的纽带，连接起王禄良家祖孙三代人。经营农场11年，风吹日晒，艰难维持。王禄良发现，在他身后，永远有父亲的默默支持。
2: 这父亲真的一直在帮我，我去做什么，父亲就在默默的在帮助你。我应该差不多到了40岁才真正明白我父亲，然后会觉得父爱是来得那么深重。对，就真的是这样子。他13岁拿工分就拿满分了，那现在讲讲的话就是一个孩子，那么最关键在我这里，我能不能就是把我爸爸的这些东西很好的品质什么的话就是保留传承下去，所以考量的是我。
1: 一天的劳作之后，大家共同享用晚餐。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土地从不会辜负善待他的人，辛勤的耕耘是收获之本。穿越千年，农耕的故事从未终结，它只是翻开了新的一页。7月的宁波早稻已经进入了成熟期，金黄的稻穗告诉人们，这将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过去稻米要走上餐桌，工序是非常繁琐的。登场指的是将稻谷晒在晾晒场上，持穗则是用一种叫镰夹的农具抽打稻穗，使其脱粒。跛秧是为了去掉发育不好的谷壳，冲对则是深加工捣去糙米的外皮。虽然辛苦忙碌，但是农人们依然干劲儿十足。所谓春华秋实，忙活了大半年，为的就是此刻收获时的喜悦。90后农民汪衍斌正遥控着植保机给农田喷洒农药。他大学学的农业专业，毕业之后在家人的支持下流转了900亩土地，后来又增加到2700亩。
3: 一方面有时候跟朋友来说啊，这都是我的地，感觉挺骄傲的。那有时候也觉得压力挺大的，因为这些地就意味着成本，意味着你要为这些工人负责。
1: 汪衍斌的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他的童年记忆里充满了泥土和水稻的芳香。但今天种植水稻的画面已然不同以往，为了节约时间与人力成本，他的水稻田实现了种植的全程机械化。
3: 我们还没有植保无人机的时候，我们打药其实是一件非常费人工的事情，3到4个工人一个高压泵，那拿着枪头往走到地里面挨个打，那我2700亩地我是根本来不及的。
1: 汪衍斌的土地播种了不同品种的水稻，最近要开始双抢了。所谓双抢，就是说在早稻收割之后，农民们会立即平整土地，开始晚稻的插秧。

0: 江南地区如今很少有大块的土地连片种植水稻。王彦斌的2700亩水稻非常分散，为了了解农田的收获情况，控制整体进度，北斗卫星导航派上了大用场。
1: 我们现在屏幕上能看到的这些图案，就是通过我们北斗实时渲染出来的我一个水稻的氮素水平的一个状态。像这个红色的就是我们已经完成收割了，马上准备进行种植的一些地，像绿色的就是代表着，哎，这个水稻是可以现在马上开始收割了。
0: 在一部小小的手机里，收割机所处的位置和工作进度等信息显示得一清二楚，为把握好收获时间提供了依据。现代科技使农田作业走上标准化、精准化的道路。
1: 去年不是说
0: 粮站的工作人员用磨谷器磨去谷壳，仔细检查水稻的质量。
1: 吹稻哎，
2: 稻吗？那你管稻吗？
1: 稻刚好了。我们刚才卖的这车稻谷卖了将近16吨，水分也合格，杂质也合格。现在我们就要拿这个单子去粮站里面换钱了。跟正常往年的年份来比，也高了平均10%左右，所以今年的收益还是挺好的，还蛮让人开心的。
0: 早稻上市，一家宁波当地的美食老字号开始用新鲜的稻米混合上红糖，制作传统美食灰汁团。王彦斌拍摄记录了全过程，他的爱好是制作农业科普短视频，希望能够借此拉近农业与年轻人的距离。
1: 这一颗颗小小的灰汁团连接着味蕾和土地，看着现在的小朋友依旧喜欢吃这一份来自宁波的传统美食，让我多了一份守护土地、种好早稻的理由。
0: 科技的力量正融合进古老的土地，现代化农业被赋予了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充满了改变的契机，让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转眼北方已是秋凉，韩茂利带我们来到了北京的京西稻田，这片稻田也即将迎来丰收。民间相传京西稻的种子是康熙皇帝甄选出来的，因此这里的水稻也被称为玉稻。
3: 所有的帝王都将农业生产作为国家发展之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康熙皇帝在丰泽园之中就找到了，或者说观察到了有几棵生长极具特征的这样的水稻，早熟饱满，于是呢这样优秀的一些品种发送到各个地方。
0: 粮食丰收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京西稻被选为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说明了在今天人们依然对传统农业饱含了一份敬意。作为农耕历史的一个篇章，耕织图背后是无数个劳动者的形象，年复一年人们遵循天时精耕细作。耕织图中包含的不仅是古老的农业智慧，也是先进的生态理念。寻访耕织图故事的旅程，就像是与历史这位智者展开了一场充满思辨的对话。建设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特色，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农耕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它必将为我们这个时代拼搏向前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江畔湖滨，水网纵横，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植桑，田中种稻，样塘养鱼，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河道流经之处，围田犹如棋盘蔓延生长。异曲同工的智慧也在江淮平原的沼泽地带登场，人们挖土堆垒，一座座垛状高田在水中隆起，垛田地势高，排水好，成为瓜果蔬菜的乐园。围田与垛田是人向水取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举，述说了千年记忆，孕育着明日未来。

0: 从江南水乡来到祖国西北边陲，
1: 干嫂磕痰磕出来里面血了，我们家属亲戚都劝你，就是你别搞了。
0: 从无到有，打造出一个驼奶产业，
1: 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今天看我放弃了好多，但是我得到了更多。
0: 今天为您讲述一位浙江企业家帮助新疆牧民增收致富的感人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哇、哦，阿公好，加个十吧。好，加个十。这个骆驼挺大的，
3: 骆驼吃得好，吃得好，
1: 吃得好是吧？
3: 你看你来的时候那么大是没有了噻。三千个木器全部吃完了，
1: 全部吃完了是吧？
3: 四个月吃完了。
0: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福海县的大漠深处，一家家养殖骆驼的牧民们每天忙着给骆驼挤奶，给当地的驼奶加工企业提供奶源。
4: 老鱼可来了是吧？
5: 我在那。
1: 以前我们牧民挤呢，就是站在旁边，用手工那么挤的。那么骆驼数量多起来了以后呢，太累了，太苦了，所以我们经过了大半年的研究，做成了一个小型的骆驼专用的挤奶器，然后把这劳动强度降低了，生产力解放了。
0: 机械化的挤奶设备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为牧民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牧民家的这台小型骆驼挤奶器就是眼前的这位老人提供的，他叫陈刚良，是当地一家驼奶加工企业的创始人。

0: 这里最多的人一年能够赚个300多万了，最差的都是20-30万一家。
1: 一个小工厂吧，
0: 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公司还赚不了那么多钱。
2: 巴赫提努利比坎跟丈夫阿尔棍阿勒甫从2011年就开始养骆驼了，如今他家已经有了300多峰骆驼。
3: 一天总共能是多少呢？
4: 150多公斤来
3: 着。一天150公斤。
2: 按照公司每千克30元的收购价，巴赫提努利比坎家卖驼奶每天就有4500元的收入。
3: 现在两口子忙不过来，要
4: 忙不过来，雇了两家人。
3: 啊，雇人是怎么雇啊？
4: 一家是10000块钱一个月。
3: 一家10000块钱，两口子来挤奶。
4: 两口子来挤奶。
3: 一个月10000块钱。
4: 现在他们的收入也高了呀，现在。
2: 面对每年上100万元的收入，42岁的巴赫提努利比坎难掩自己心中的喜悦。
4: 我们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现在车也买上了。在县城楼房也买上了。
3: 对，
4: 就我们买了个别墅嘛，190多平方的，今年准备装修。现在我们都晚上都睡不着觉，一年最高兴得很。
2: 在福海县的另外一处骆驼养殖地，牧民哈纳提马穆提家2024年新增了不少小骆驼，他正忙着给自家刚刚产崽的骆驼妈妈们喂草。车刚一停稳，这些骆驼妈妈们就毫不客气地一拥而上。哈纳提马穆提对这些骆驼妈妈和小骆驼照顾有加。
5: 这出生多久啊？
6: 几个月？10天。
5: 10天，10天的样子。
6: 10天到一个月。
5: 那小骆驼挺可爱的啊！今年产了多少个？
6: 25个。
5: 每年都产这样多吗？
6: 去年小，今年才少。
5: 哦，去年少，今年多。
2: 从2019年开始养骆驼，哈纳提马穆提家现在养了100多峰骆驼。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很快他家挤奶的骆驼就会达到50峰左右。哈纳提马穆提对增加收入心中充满了期待。如今仅在新疆福海县养骆驼的牧民就已经达到了420多户。
5: 现在养了多少头骆驼啊？
7: 我知道是不太
8: 100多。
5: 100多头啊，能产多少奶现在一天？
8: 100多。
5: 100公斤。100公斤。对生活满意吗？现在
9: 满意满意。
10: 我们原来放牛放羊嘛，那时候没有现在放骆驼吃。
5: 之前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生活。
10: 没有啥。
2: 这些世代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怎么也没想到，曾经作为交通工具的骆驼，如今却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更改变了他们世代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而这变化要归功于陈刚良，这位从浙江远道而来的创业者。
11: 这个站不住
12: 啊，
11: 这风在新疆是不是比较正常呀？
12: 正常呀，
11: 经常这样。
12: 哎呀，大的时候你根本站都站不住，要那么走。
13: 今天暴最大，这8级，俺这吹坏了。
12: 房子都吹来了。
2: 2024年已经66岁，对新疆的驼奶产业一腔热情的陈刚良，47岁之前不仅对新疆不太了解，与有着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更是毫无瓜葛。
0: 嘉兴那个地方就是以水乡为主，到处都是河。后来高考恢复，然后上了浙江农大，学了遗传专业。
2: 10多年前，陈刚良还在浙江省嘉兴市从事奶牛养殖行业，如今为何来到新疆大漠深处与骆驼结下不解之缘？这事儿还得从10多年前陈刚良在国外的一次

0: 游经历说起。
1: 说当时我们在迪拜，就是在沙漠上，离我看到了这个骆驼。迪拜的温度，夏季这个气温度要达到50度，这个沙漠地温要达到85度左右，但这个骆驼呢还跑得很快，我们人已经气喘吁吁了，那觉得这个动物特别神奇。
0: 随后陈康良花了一年的时间对国内外的骆驼产业进行了考察。
1: 穷的地方非洲就把骆驼肉就能够当一个食品。
0: 但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陈刚良发现哈萨克牧民历史上就有用驼奶治病的传统。
1: 从民间了解到这个骆驼奶啊能治病。
0: 发现商机的陈刚良动心了。2006年，年近半百的他不顾家人和朋友们的反对，只身从江南水乡来到祖国西北边陲，开启了他的另外一种人生。
1: 对我来说，财务已经自由了，你说钱有啥用？能够为这个产业做点事情，能够让老百姓从此以后通过卖驼奶能致富，真正脱贫，过得美好的生活，那是多伟大的事情啊！
0: 抱着这样的理想和信念，陈刚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开发驼奶的工作当中。
1: 一开始研究骆驼，我住在牧民家里一个多月，有时候住在驼圈，人家好多人都说，哎，那个浙江人已经疯掉了，已经变疯子了，他说怎么逮得住，我们都逮不住。
0: 同时陈刚良也感受到了与江南完全不同的气候给自己带来的困扰。
1: 我第一次过来，我看到就是个羊毛衫的吧，放在柜子里面干，那觉得很神奇，干烧，但哪知道第二天嘴巴都裂缝了，咳痰咳出来里面血了，还以为是个肺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南方人过来，一下子真的适应不了。
0: 然而跟严酷的气候环境相比，在生产上陈刚良遇到的挑战更大。
1: 南方是奶牛场，它是规范为挤奶，那边有电，它可以制冷，而且有的甚至这个奶牛场就在隔壁。但是这里最远的地方要相差500多公里，你硬到这里都要10个小时了，所以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
0: 要想长距离运输并保证驼奶的质量，刚挤出来的驼奶必须得马上降温。
1: 那后来我们就想，就是给他搞冰箱，冰箱也解决电源问题，没电那就再用太阳能，让它挤下来的奶都控制在10度以下。
0: 通过这样的方式，从牧民手中把合格的驼奶收上来以后，加工过程中如何延长保鲜期仍然是陈刚良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1: 且如果是按照鲜奶的做法，那保质期只有7天，那当时交通还不是很方便，你发到那边都5、6天了的，所以你这个产品成不了商品。
0: 经过全面检测，陈刚良发现导致驼奶快速变质的物质叫芽孢，用135摄氏度的高温持续15分钟可以杀死芽孢，但这样同样也就杀死了驼奶中的一些抗体和活性物质。
1: 如果我们把抗体保留不了，这个驼奶有意义吧？不是跟牛奶一样了吗？无非就蛋白搞个20%、30%，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为了清除芽孢，陈刚良带领团队尝试了各种办法。
1: 当时我们收了奶，做一批倒一批，因为你把芽孢去不掉，它过几天又坏了呀。应该有500多吨奶就在搞实验上搞的，那500多吨奶也了不得啊，好几百万人。
0: 2009年，在一次开车去乌鲁木齐请教专家的路上，陈刚良遭遇了车祸。
1: 老天爷保佑我，

0: 最后翻了车了以后，虽然一个肋骨断了，但其他损伤都没有。
1: 只休息了两天，陈刚良就跟没事儿一样又投入了研究。对于陈刚良的执着，很多人不理解。
0: 我们家属亲戚都劝你，就是你别搞了，亏掉点就回家吧。浙江还有企业，技术还能当老板，又没关系的吧？你说我住在这里的吧，对女儿也好，对家里老伴也好，我是欠他们，他们也需要陪伴，但是两边闲着，我能舍弃一个小家，小家两三个人，三四个人，这里是两三万的人，那的比例是10000倍啊，所以我觉得值得呀。
1: 执拗的陈刚良并没有放弃，
0: 如果不搞，我们前功尽弃。美好的理想，美好的愿望都化成泡影。如果我们坚持一下，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咬着牙坚持，一直要搞到走投无路的，搞到我没钱了，搞到我没精力了，没命了，那没办法，我相信坚持一定会成功。
1: 18年来，陈刚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新疆度过的。
0: 你看，我就住在办公室，前面办公，后面睡觉。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5个月的努力，经历了104次的实验，陈刚良最后用物理的办法，通过滤网清除了芽孢，成功将不超过1周的脱奶保鲜期延长到了6个月。
0: 7、8个人都抱在一起，激动得了不得，对吧？就把根本问题解决了。
1: 随后，陈刚良带领团队规范挤奶流程，设立冷链运输系统，同时又建起了以专卖店为主的全国销售网络，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带动驼奶产业发展了起来。
0: 现在我们带动了附近5600户脱贫致富了。我们现在有2800多个专卖店，解决的就业超过3000。
1: 为了进一步扩大产能，带动更多的牧民过上幸福的生活，陈刚良又投资建设了骆驼现代产业园。目前驼奶加工车间的施工已进入关键时期，陈刚良来工地了解进展情况。
2: 现在装这块区域了，这块是那个灌装间嘛。
1: 现代化的乳品车间将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数字化控制技术，建成后可以大大提高产能。陈刚良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待。
0: 估计在6月份试产，我们生产能力是每小时加工驼奶10吨。
1: 眼下新的乳品车间马上就要投产了，为了给新车间投产寻求人才方面的支持，陈刚良决定回一趟家乡浙江省嘉兴市，首先来到自己一手打造的奶牛场。
3: 你也从事这个行业了是吧？挺好挺好。
1: 当年建设的奶牛场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陈旧，但因为采取了严格的环保措施，即便在环保要求极高的浙江，仍然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0: 我们这里就是把那个废水的吧，通过处理以后变成有用的水。
4: 是的，这个水相当干净，天晴的时候小朋友都在这里戏水。
0: 浙江这方面还是领先一步。
1: 大学毕业的陈刚良在嘉兴市农科院工作了10多年之后，就辞职下海做起了生意。靠着独特的眼光和当年经商的大好时机，陈刚良做服装纺织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所以在那几年呢，也赚了一些钱，按照现在的语言说已经财务自由了。但是在赚钱的过程中想想觉得很畸形的，你毕竟是个商人，觉得以前好不容易考个大学学个农业，学费有用吗？是吧？
1: 不甘心丢弃专业的陈刚良，于是和几个朋友合伙经营起了一家奶牛场。彼时，家乡正在推进

0: 新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陈刚良在养殖奶牛的同时花大力气处理粪污污染，整治环境，取得了较好的经验。
1: 吃了以后呢，
2: 生态跟经济怎么和谐发展，浙江搞了好多事情，典型的点带动面，经济发展了，生态变好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经验很好。
0: 在浙江老家寻访对接了技术人员后，陈刚良就匆匆赶回新疆，那里还有一件他十分牵挂的事情等着他去处理。
3: 它是三个乡镇的交界处嘛，如果搞成功了，把沙漠变成绿地，所以沙漠也是金山银山，我将会继续努力，让边疆的老百姓更富裕更幸福。
0: 稍后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展现新业态，分享新成果，增强新动力，引领新发展。中国畜牧业大型综合类专业展会，5月18，我们成都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
0: 四月底的新疆福海县天气乍暖还寒，刚从浙江老家返回新疆的陈刚良一大早就乘车赶往200千米外的吉木乃县，那里正在建设一座万驼园。
3: 它是三个乡镇的交界处嘛，如果搞成功了，三个乡镇2000多名牧民能解决就业问题了，能够真正的就是脱贫以后不返贫，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0: 2019年，陈刚良和当地政府合作启动吉木乃万驼园建设，希望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把发展产业和生态建设统筹规划，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造一个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典范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新疆地区的驼奶产业。
3: 今年准备这个槽种多少啊？
6: 好，我们这边三个自己种的大概是2000亩地，然后剩下的那边可能要种2万亩，2万到3万亩。
3: 槽开始长出来了啊！
6: 可以吗？
3: 这多少距离有？
6: 18，是我们调的18，但是有断行
3: 啊，
6: 因为是硬波航行嘛。
3: 对，
6: 硬波航行，
3: 还这样。
0: 5年时间，陈刚良先后购买了107台大型喷灌机。利用政府的引水工程，采用喷灌加硬波草籽的办法，在这里已经改造了7万多亩的荒漠草场，
6: 面积大得很。对，我们这最北边就到那个沙窝子边了，
12: 10公里。
6: 你这样子看感觉距离短，但是你跑起来可是长。
3: 跑起来很远了，
6: 老师，你们时间不太好，你要在晚上一个月，过来看看那个，就是到5月中旬，
13: 超级长时间了。
14: 黄皮片，黄皮。
0: 陈刚良还在草场边上修建圈舍，邀请牧民过来养骆驼。

0: 放一类。
1: 夫妻两个一家子的养老托，公司发工资，然后呢有效益分红。我们一期二期的牧民，一年夫妻两个收入已经超过十万了。
2: 我这趟的成活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1: 几乎百分之百是吧？
2: 就是两个难产死掉的，因为下来的就死胎，只要生下来我全弄活了。嗯，只要出生是活的，全活了，你看。啊。
1: 嗯。那你这个经验好好的，要传授传授的。
3: 看到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圈舍里的大小骆驼都生长良好，陈刚良感觉安心了许多。
1: 一开始困难很多，要解决什么问题？水的问题，要十多二十公里把水引过来。第二个事情，牧民那边，他从养羊养牛开始，你要转变了他来养骆驼，让他接受这个东西。第三个事情，这一片沙漠挺麻烦，它风一来，你种的草就又吹掉了，那就需要做好多工作了。啊，
3: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五年的坚持，陈刚良的努力终于又开出了希望之花。
1: 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改善生态，我们把沙漠变成绿地，所以沙漠也是金山银山。后面我们的信心更大，我们接下还有37万亩，要同样的方式去改变它。我们浙江也是用示范村来带动全面的美丽乡村，所以现在我就把浙江的经验传到新疆，尽我自己微薄之力，也打造几个典型。
3: 夜幕降临，附近的牧民邀请陈刚良去家里做客。
1: 啊，这冬假，哎，钱越来越多，以后儿孙满堂，哦，越来越好。啊，
3: 为了迎接陈刚良的到来，好客的主人早早就准备好了哈萨克美食。
1: 这个好吃啊，这个
4: 好厉害。
3: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女主人一时兴起跳起了哈萨克舞蹈。
1: 好。
3: 清晨走出帐篷的陈刚良又迎来了他来到新疆后新的一天，眺望着远处的朝霞，内心无比感慨。
1: 我回想在新疆曾经痛苦过，艰苦过，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过，今天看我放弃了好多，但是我得到了更多。我将会继续努力，把我毕生的经历我要献给边疆地区，让边疆更稳定，让边疆的老百姓更富裕更幸福。

0: Ereke birliginin arkası koyu. Tıpında ben cürek var bir niye.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五路。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河南威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10: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11: 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河海，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长江中下游冬小麦陆续开镰，各地调配收割机抓紧抢收。福建罗源山垄田插秧实现机械化，贵州印江山地辣椒用上覆膜机，小农机助力秋林耕种。长江十年新画卷，三省共护赤水河，水清岸绿，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麦熟一赏，贵在争抢。当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老乡们赶在阴雨天气之前抢收小麦。面对新一轮阴雨天气即将到来，湖北大悟县的种粮大户提前联系跨区作业的大型收割机进行抢收。在大悟县门槛岭300亩矿山复垦田，两台履带式收割机正在收割小麦，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收好的麦粒直接由运粮车运走。
1: 今年的新款嘛，粮仓加大，振动声加长，收割效率也蛮好的，一天也都是130到150亩左右，尽量给他今天给他抢收完。我们两台机器农户都等不及了，过几天有雨。
0: 安徽宿松的28.21万亩小麦也进入集中收割机。近期

0: 当地天气多变，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周头镇四周村种植户钱让祥今年种了750亩小麦，这几天他每天都守在田边调度机械。
1: 这几天抓住晴好天气，抢收小麦。今天我叫了6台收割机收割小麦，争取这几天把小麦全部收割完。
2: 眼下，浙江宁波市詹旗镇。

0: 眼下，多个油菜主产区也迎来了丰收。在江西南昌新建区石岗镇油菜高产示范基地，农户们在抢收油菜的同时翻耕土地，实现倒油轮作无缝衔接。今年当地首次引入带有杂粮割台的联合收割机，收割适配性更强，脱粒更干净，损耗率大幅降低。
1: 从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每亩地能收到260斤左右，水稻加油菜的这种模式，每亩地能多收到300-400块钱。
0: 在湖北孝昌县花溪乡的千亩油菜田，经过大型收割机脱粒筛选的菜籽被快速收入车厢，同时秸秆与果壳被同步粉碎还田。今年孝昌县油菜种植面积达到32万亩，油菜籽总产量预计达5.27万吨。近年来，当地推动油菜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加工加旅游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春赏花夏榨油农增收的多重效益。
2: 我今年种了1000多亩油菜，预计产量在40万斤左右。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下午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2026年夏粮收购有关情况。今年夏粮旺季收购预计从5月下旬开始到9月底结束。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目前主产区小麦价格在每斤1.25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3到5分钱。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
3: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去年启动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投放，截至4月29号，今年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成交总量616万吨，整体成交率超80%，成交均价每斤1.19元。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
4: 当前市场已将关注的重点转向新麦，部分粮食贸易主体和用粮企业已提前腾仓，完善收购准备。综合来看，我国小麦库存充裕，新季小麦长势正常，供应有保障。
0: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这几天，福建罗源县的30000亩水稻插秧工作陆续展开，小型插秧机的使用加快了山垄田的插秧进度。
5: 这里是福州市罗源县霍口乡的西前村，整个村共有水田面积400亩。因为这里都是山地，所以这儿的水田也都是山垄田。那因为罗源山地多，耕地分散，而且坡度都比较大，因此这儿使用的是专门适配山地作业的中小型插秧机。大家看，车后部秧台的正下方有一个白色平板状的浮体部件，它叫浮船，它能够直接接触田面，感受到田块的高低起伏。浮船呢，通过拉线连接到插秧机右后轮旁边的黑色方形金属盒，那这个金属盒内部呢是有一个液压控制机构，用来接受浮船传递的地面高度的信号。那这两个装置呢相互配合，就能实时的感知田间地势的变化，动态调整秧台的高度，以此来精准的控制插秧的深度。山区的气温比平原比较低，所以说呢，这儿的株距也会比平原地区适当的缩小一些。那这样既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也能增强秧苗的抗寒能力。
0: 今年贵州新引进的多款灵活轻便的小型农机具，成为了当地老乡的好帮手。
6: 在贵州印江县，1000亩辣椒迎来了移栽关键期。今年，当地首次在海拔1000米的杨家寨村引进推广小型覆膜机，开展起垄覆膜作业。这种机器能在山区狭长的小块耕地中灵活掉头，相比传统人工覆膜更省力、更高效。
7: 我们这小块田最适应这种小型覆膜机，每一天能够覆膜15亩，当15个人覆膜。
6: 此外，当地还同步引入了机械化打孔设备，进一步打通山地辣椒种植机械化全流程。入夏以来，贵州石阡县42万余亩茶园进入了夏茶集中采收期。在河坝镇大凉山茶叶基地，采茶机从茶垄上驶过，鲜叶便被整齐地收入袋中，然后一袋袋茶青被无人机稳稳吊起，直送集结点。
8: 这个机器采茶后呢？

0: 文件营收它的好处就是效率很高，对查清的保护没得好大磨损哈。我这里五十多亩，他们预计的两天能够采集出。
1: 在甘肃庆阳，苹果树已经进入坐果期，是病虫害防控和保果的关键阶段。与平原地区不同，果树生长的山区地形复杂多样，无人机飞防前需要进行测绘。
2: 苹果树呢，有些是长得高，那有些苹果树可能矮小一些，撒药的过程中呢，需要做到这个高树用药量可能大一些，矮一点的树呢，可能药量会小一些。首先呢，对这一片的这个果树呢，做一个这个测绘工作，树苗哪些高，哪些低，那在我的这个三维图里面呢，看得比较清楚了。
3: 春夏交替，草木萌新，在内蒙古根河，一年一度的驯鹿产子季如期而至。眼下正值驯鹿产子关键期，为最大限度守护幼鹿健康，降低繁育风险，当地改变以往粗放的山林养护方式，实行精细化管护，科学的养护方式有效规避了驯鹿传染病发生，稳步提升幼鹿成活率。截至目前，驯鹿放养点已顺利降生七头新生幼鹿，所有幼鹿体格健壮，状态优良，全部健康存活。
4: 今年我们预计会下15头小驯鹿，驯鹿总体数量应该到将近50头。
3: 这段时间，宁夏中卫的养殖户开始修剪羊毛，剪下来的羊毛被统一销往纺织厂。在宁夏中卫的一家养殖场，工作人员正按照规范流程，从羊尾部开始，循序渐进向头部分区逐段精细修剪，保证球毛完整品质的同时，最大程度保障羊只的舒适安全。工作人员说，本轮剪毛结束后，经过3到4个月的生长周期，中卫山羊的毛便可重新生长完成。中卫山羊是我国特有的裘皮用山羊品种，其核心产品为裘毛，纤细柔润，光泽如丝，所制裘皮轻盈保暖。
5: 将这个羊绒向集中推完之后，羊绒和羊毛集中销往纺织厂，随后就是生产出这个羊毛衫或者羊绒围巾之类的。
3: 今年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十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67%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赤水河发源于云南昭通，流经贵州毕节和遵义、四川泸州之后汇入长江。曾经因各管一段排污混乱，赤水河流域面临着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十年来，云南、贵州、四川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三省共治。如今那里的生态恢复的咋样？沿岸百姓过得如何？来看记者探访。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云南省镇雄县赤水源镇的银厂村。在我身后的这片山崖上流淌下来的这几股涓涓细流啊，就是赤水河干流的源头。这股清流呢，从这里出发，一路蜿蜒奔腾400多公里，最终投入到长江的怀抱。
3: 为了从根源上减少人为活动对赤水河源头的干扰，从2024年开始，当地政府陆续把核心区的109户群众搬迁到了山下的安置区，目前还有20余户尚未搬出。今年77岁的常吕贡老人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这几天他正忙着做村民的搬迁动员工作。
7: 想做新房子，不是吗？冬天也比这个的好惨。去年你那买的
8: 房子多少钱？多少钱？
9: 到时候是还是想说有机会。他还是幸下来，现在这个工作区基本上大部分都还是，基本是同类的人士。
3: 在赤水河流域，人口密度大，距离河道近，污染治理战线长，是推进流域保护治理中最大的难点、痛点和堵点。这几年，赤水河云南段流域内先后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超250座，卫生护厕近20万座，垃圾热解站10余座。
10: 群众搬出来以后呢，我们对他们的这些土地呢进行了这个生态的修复，从源头上呢也就减少了化肥、地膜的使用。我们也积极联系了我们县3万人就业安置的产业园区，为这些搬迁的群众提供了这个就业的岗位。
11: 搬下来也是很好，为了保护高地的这个环境，这些也是很好嘛，就这个地方越来越精神，越来越好，越来越老了。我们这些我肯定这个老百姓肯定是有一点好处的。
3: 经过这些年的治理和保护，赤水河云南段出境断面水质连续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上游的云南在截污治水，而中下游的四川和贵州也在开展污染防治。2021年，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共同立法保护赤水河。
12: 联合嘛，联合重在区域的联防联控嘛，有什么突发情况。

0: 望大家互相沟通，上游有情况告知下游，下游提前防范，大家一起形成这个机制，形成这个合力。
1: 污染截住了，河水更清了，还得让生物多样性相互交融。2021年开始，赤水河流域大规模清理整改300多座小水电站，让河流恢复自然流态。
2: 四年以前，也就是2022年，我同样是在这个河段和中科院水生所的专家一起做了鱼类资源监测，也就是在那一年，消失了20多年的鳗鲡在这个河段被发现了。而去年同样消失了20多年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在这个河段成功实现了野外繁育。这几年啊，在这个赤水河段，新的发现是不断的出现，
3: 部分少见的种类它们出现的频率在增加。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异鳔秋驼，它本来就是在近年来几乎都没有达到，但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那个河江段达到了那个异鳔秋驼。赤水河鲚的话，它等于是我们新定的一个种，它是我们赤水河的一个新种。
1: 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态底色持续向好，也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4: 我们现在正在通过的就是三峡大坝上的升船机，它是一个专门为船舶打造的水上电梯，长120米，宽18米，而我们乘坐的就是按照这个尺寸量身打造的一艘客运游轮。比起5级船闸耗时几个小时，它仅用10多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一艘数千吨的游轮提升至100多米的水面跨度。
1: 乘着游轮继续溯江而上，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
5: 我们一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1: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
6: 单说我们这个白帝城景区的这个游船也好，渡船也好，两条船，而且是烧油的，80口味的，很清淡的。
1: 旅途中我们偶遇了从山西来的戴阿姨，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经常来到长江沿岸出差，而如今故地重游却让她感慨不已。
7: 想当年我们那个就是说坐船哈，就看，就不要说别的，就看两边的建筑哈，破旧的小矮房子，现在随便到哪个村，农村的变化相当大。
1: 在行程即将结束前，重庆中线段长江边的一段烟火日常悄然入画。
8: 真正在里面有点莴苣菜，有点鸡蛋，有点鹅蛋，买的大蒜，馋得美，
9: 馋得美。
1: 渝中客2180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
10: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是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1: 随着夏季来临，露营成为不少人休闲度假的首选。大家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切勿忽视水域、山区天气等户外安全风险。贵州罗甸县龙平镇蒙江大桥下的河岸边，持续的降雨导致周边道路泥泞湿滑，不少自驾到这里露营的游客因车辆陷入泥中无法移动，被迫滞留在河岸边难以脱身。
11: 可能有1-2百辆车，然后后面不是下大雨嘛，那个路就很滑，然后就带上不去了嘛。
1: 当地相关部门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运来沙石修整填平路面，帮助游客脱离困境。提醒露营爱好者，户外露营出行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切勿盲目前往未经开发的野生露营点，避免类似险情再次发生。除了突发的天气变化、河道来水增多等原因导致的安全风险之外，部分游客在野外露营时的一些不注意安全行为同样暗藏诸多隐患。在山西晋中市一处河道旁，河道沿岸随处搭建着露营帐篷，不少游客扎堆在河边露天烧烤，有不少孩童在岸边嬉戏，有的甚至直接走进河道深水区域玩水。
12: 有的河道地下有暗流淤泥，如果盲目下水的话，很有可能发生溺水，包括有的河道低洼处很有可能发生洪涝灾害，给下游的游客造成人身安全。
1: 在山西太原的一处河道旁露营点，河道岸边违规扎堆露营、露天烧烤，部分游客更是随意将生活垃圾丢弃在河道沿线。
9: 很多人喜欢把烧烤架搭在树林里面，但是

0: 如果稍有不慎，有风吹来，火星可能引燃周围的枯枝落叶，小火引发大火，尤其是在林间，甚至会引发山火。
1: 消防部门提醒，严禁人员私自下河玩水，严禁车辆涉水穿行河道，野外烧烤露营务必严守用火规范，做到人走火灭，彻底熄灭明火，清理余火，严防遗留火星引发火情。露营游玩结束后，请自觉带走随身垃圾，自觉守护河道生态环境。违规露营不但存在安全风险，还可能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云南昆明近郊的牧羊河植被茂密，风光秀丽，吸引了不少露营爱好者前来露营。但随之而来的个别不文明行为，不仅让前来赏景的其他游客心生反感，更让自然风光大打折扣。
2: 露营爱好者到此地露营之后呢，产生了很多垃圾、餐厨油污、废水等随意倾倒，一旦流入我们的牧羊河，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我们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3: 就是有一些露营的呢，就是到处乱扔垃圾啊，那些就是不卫生那种，有点反感那种。
1: 松华坝水库是昆明市重要的饮用水来源，而牧羊河是松华坝水库的主要入库河道之一，属于松华坝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根据当地相关法规，在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旅游、露营、野炊等行为。当地已设置劝导点，并组织人员清理此前露营人员遗留的垃圾。目前，前来想要露营的人员和车辆已大幅减少。
4: 那么夏季户外露营该如何科学选址规避风险呢？
1: 专家提示，露营营地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扎营前还要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5: 发现上游啊，乌云非常的厚，然后呢，你坐的位置突然开始水慢慢的变大了，或者夹杂了一些泥沙呀、树叶呀、枯枝啊，那你就要注意了，它的上游可能正在下大雨，随后可能就会有大的山洪要过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立刻需要向高处转移。
1: 不少游客会直接把帐篷、桌椅搬到溪流浅滩里，坐在水中纳凉，有的还会把水果、饮料放进溪水里冰镇，看起来惬意又解暑。但专家提醒，这些都是不文明的露营行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流动的溪水即使看着清澈，也不等于安全卫生，直接接触入口食品或用来泡茶做饭，都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5: 我们福建地区呢，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便有些人会直接取用山里的水，那这里就要注意了，有些水看过去很清澈，但其实寄生虫那些都非常的多的，所以一般建议尽量不要饮用。
1: 眼下不少鸟类进入繁殖期，在内蒙古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雄性大宝卖力热舞求偶，它们喉囊鼓起，尾羽高高扬起，以此来吸引雌性大宝。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喜欢栖息在草原，以嫩叶、嫩芽、植物种子、昆虫等为食。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为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爆发将达到峰值。
6: 当时监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在了营盘山这个点啊，它的密度非常大，超过以往年的密度的7倍。
1: 黑叶猴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喜欢栖息在陡峭崖壁。为了更好地保护黑叶猴，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用上了天地空点线面一体化遥感与物联网综合监测体系。在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梁桥管理站监控室，大屏幕实时传输着保护区内的生态影像。红外相机24小时记录黑叶猴活动栖息地，甚至能精准识别个体，追踪家族动态。目前，保护区黑叶猴的种群数量为72群554只。
7: 观察这个植物，它吃的这个程度，它采摘吃的时候很新鲜，那么证明这群猴子在这个地方活动的时间呢就很短，就比如说才停吧两天。如果这一片上面已经陈旧了，就表示这黑叶猴呢已经在这段活动已经过了好多时间了，你能够掌握它的行踪。
1: 近日，重庆市巴南区麻柳嘴镇的一位老人在鸡圈捡蛋时发现了一条巨型大蛇，赶紧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经侦查确认为一条巨型无毒松花蛇盘踞在鸡窝旁的杂物堆中。确定位置后，两名队员通过

0: 捕蛇钳对松花蛇进行抓捕，但松花蛇体型力量巨大，一度摆脱捕蛇钳抓捕，企图溜向杂物更多的屋内。一名队员果断夹住巨蛇头部附近，顺势用手压住巨蛇头部，成功将蛇捕捉装入口袋，随后将巨蛇带到远离人烟的地方放生。 12号，在云南玉溪市峨山县西河村，一条近2米长的眼镜王蛇活生生吞下一条菜花蛇。当地村民发现后，连忙报警。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穿戴好专业的防护装备，看准时机，精准夹住了眼镜王蛇，并小心装入特制的捕蛇笼中。经过检查，这条眼镜王蛇生命体征良好，目前已经被移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处置。 近日，贵州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盘州市羊场乡一村寨有蛇出没。救援人员到场后，确定了蛇藏匿的煤堆位置。经排查，煤堆中并非只有单条蛇，而是一处蛇窝。蛇群数量较多，救援人员利用捕蛇钳等专业工具分工协作展开抓捕。经过约5分钟的处置，消防员将蛇窝内的蛇尽数捕获，共计7条。经辨认，这些蛇为黑眉锦蛇，属于无毒蛇。 随后，救援人员将这些蛇全部放归野外。鹦鹉热是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病。近日，安徽一位69岁老人因接触家中新购的鹦鹉，突发高热、头痛、肺部感染，确诊为鹦鹉热。
1: 老人入院前无明显诱因突发高热，体温达39摄氏度，伴有全身酸痛、剧烈头痛，经医院 CT 检查明确为肺部感染。追问病史发现，老人一个月前家中购入鹦鹉，并有密切接触，随后确诊为鹦鹉热衣原体感染。 医生介绍，鹦鹉热由鹦鹉热衣原体引起，鹦鹉、鸽子、鸡、鸭、鹅等禽类均为传染源，可通过呼吸道或直接接触分泌物传播。
2: 动物里面粪便、分泌物，甚至羽毛、灰尘，啊，它都可以通过呼吸道接触，然后给传播的。
0: 医生提醒，饲养禽类的人群注意环境卫生、通风，老人及免疫力低下者尽量避免接触，出现发热、咳嗽需及时就医。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预计15号开始，我国中东部将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其中15号到1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及湖南西北部等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可能导致部分低洼农田自涝，不利于油菜和冬小麦成熟收晒及水稻移栽。建议及时清沟排水，并避开降水时段抢收成熟作物，合理推进水稻移栽作业。当然，雨水也不是全无益处。15号到17号，黑龙江北部春播区也会有雨，但降雨利于补充土壤水分，改善伤情。大家可以在雨后趁伤播种，以播地区及时查苗补种，确保苗齐苗壮。目前我国春耕春播工作接近尾声，紧随其后的是一年中的第二个大忙时节——三夏。除了夏收夏种，夏管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环节之一。而这时一旦遇到持续强降雨，就可能引发涝害，建议提前疏通田间沟渠，涝害发生之后尽快排除积水，及时中耕培土，散伤透气，同时去除植株底部叶片和田间杂草，留出更多透光通风空间。聚焦防灾减灾，农业气象将为夏管工作保驾护航。
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天津多云，22到33度，伊春中雨，7到11度，都泉小雨转多云，7到28度，遵义阵雨转大雨，19到25度，雅安小雨，十八。

0: 25度，中卫小雨转中雨13到21度，林芝阴转小雨9到20度，张家界小雨转阴20到27度，射阳晴转多云17到22度，烟台晴16到27度，邢台多云转阴21到31度，邯郸多云转阴21到32度，淮南阴转多云20到25度，咸阳小雨17到26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4到23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